0: 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 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 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益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 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

0: 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

0: 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 6.97 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3: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9: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9: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 90%。 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0: 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请听广播剧《诚信之歌》下集。质量上乘，按时交付，价格公道，秦美兰的口碑越来越响。25年里，她承揽了近400项工程。2016年，秦美兰以入股方式与几位企业家成立了河南天下无漏科技集团公司，并创建防水医院 APP， 将防水防腐材料卖到全国各地。目前这个公司已在上海、天津、西安等地发展分公司170余家。

0: 青梅拉雅从新疆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这会儿啊，在村主人家呢。
1: 哎，听说了呀。哎，咱这就去村主人家看看去。走走走走走。
0: 哎，走。你知不知道
1: 啊？
0: 这个青梅拉雅现在可不得了了
1: 啊！
0: 这身价呀，8000万呀！乖乖呀，成神人了。
1: 这8000万
0: 啊！
1: 俺了个娘哎！俺这一辈子连个10万块钱都没有见过，这8000万，哎哎哎，那得拉一车吧？
0: 那当然了，真没有想到啊，这个青梅拉雅靠做这个房。

0: 睡发了假了，
1: 赶紧
0: 咱一去看一看去啊！
2: 走走走走走走。
3: 孙主任啊，我想把咱们村小学的课桌板凳都换成新的，让孩子们上课的时候都能开开心心的，舒舒服服的。
1: 没来啊？那得花好几万元呢。
4: 哎呦，那些桌子板凳用的年数也多了，这有的破了，有的也折了，确实该换了。你有这份心，我代表村民谢谢你了。
3: 谢什么呀？以前呢，我也是这个学校的民办教师，对学校对孩子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4: 哎呀，你只是给村里的娃娃们做了件好事嘛，大家呀都应该谢谢你呀。
3: 哎呀，快别这么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上学的事儿那是大事儿。我现在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其实我这心里特别的高兴。
5: 哎，梅兰姐呀，你现在成立了公司，还请认识我。俺家那口子现在家里，我看着我就上火。你能不能把他带到新疆给找个活干啊？
6: 新疆那么远的，回来一趟可不容易。
5: 咦，只要能挣钱，远就远一点嘛，总比现在家里一分钱不挣的强。
3: 是啊，新疆是离家乡远了点儿，可是那里的地域开阔，就业的机会多，发展的空间也很大。你们看，我出去20多年了，不是也混得挺好的吗？
6: 梅兰呀，
3: 啊，
6: 那要是工钱要不上咋办呢？又听说呀，好多老板克扣我们这个工人的工资。
3: 那就跟我干，我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我接的工程大多是兵团的。哎，兵团你们知道吗？
6: 兵团好像
3: 啊，兵团那是全国现在唯一的一个兵团，那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的事业起步在兵团，发展也在兵团，可以说兵团就是我的强大后盾，我的衣食父母啊。要是没有跟着兵团干，我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样的风光啊。
5: 哎，梅兰姐呀，我听建伟哥说了，梅兰姐在新疆做防水，讲信誉，口碑好，还给工人培训技术，都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哎，梅兰姐呀，他跟你干都3年了，每年回来都给家里带好几万块钱嘞，好多嘞。梅兰姐呀，俺那口子啊，就跟你干，一定不会吃亏了，这还能长本事。
3: 没问题，跟我干，不愁没活干，不用担心工资，放心吧。
5: 哎，
3: 你们看，我从村里带出去那么多老乡，哪个回来不是风风光光的？房子翻新了，是不是？有的还买了轿车，这日子过得多滋润呢。
5: 是啊，我就信咱梅兰姐。哎，那我现在就回去给她收拾行李，那跟着您去新疆挣钱。
3: 好好，
6: 梅兰姐，
3: 嗯，
6: 我那口子也能去不？
3: 能啊，只要肯吃苦不怕累，都没问题。
6: 哎呦，我的娘哎，太好了！我也回家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去。
3: 好好。
7: 秦美兰几乎每年都要回河南老家，向家乡人宣传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鼓励大家来新疆就业。同时，有人看到秦美兰从家乡带到新疆的人日子越过越好，就慕名找到秦美兰去新疆干活。这些年，秦美兰已先后带动家乡上千人次来疆务工，上百人扎根新疆。作为一名企业家，秦美兰特别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她说，兵团这片热土给了自己幸福的生活，如今回馈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秦董，来喝水。哎呀，今天阿拉尔天太热。
1: 是啊，是啊。哦，没事的。来阿拉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习惯了。今年果农的苹果销路不好，我着急的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点问题。
0: 哎呀，去年秦董为了帮助阿拉尔职工减少损失，买了一吨核桃回去，给所有的员工啊当福利发了。大家伙啊都夸秦董仁义呢。
1: 我的事业是在新疆发展起来的，那回报社会那不是应该的吗？咱们呢出点力就能让职工少些损失，这日子就能过下去。
0: 嗯，
1: 哎，这不是阿布都的家吗？
0: 啊，是阿布都家。哎，去年你还给他和其他职工不是送了45顶旅游帐篷吗？帮他们发展了农家乐。
1: 也不知道他的农家乐发展的咋样了。哎，阿布都，阿布都，
2: 哎，
1: 你家的苹果也卖不出去吗？
2: 哦，秦董来了吗？哎呀，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这几年嘛，种苹果的人太多的很了，哎，苹果产量大，不好卖，秦董。
1: 哦，那你今年苹果有多少？
2: 我今年嘛，3吨，哎，3吨有呢。
1: 哦，那送你的旅游帐篷，你都干啥用了？
2: 哎，这个苹果熟的时候嘛，把帐篷支起来。有客人嘛回来自己摘苹果吃呢，我们家里面养的土鸡嘛摘给，地里面种的菜嘛炒给，哎，客人嘛说好吃得很。哎呀，哎，就是我和老婆子两个人忙不过来。
1: 哦，
2: 哎，雇人嘛费用又高得很，苹果嘛也卖不出去多少。
1: 啊，那明年有什么打算吗？
2: 哎呀，这个苹果太多得很了，我想把苹果树砍掉呢。明年嘛学一下别人种大棚蔬菜，哎，菜嘛不出卖，是不是？
1: 嗯，也不错。对了，就是种菜呀，不能看人家种啥你就种啥。
2: 嗯，
1: 得种别人没有的品种。
2: 嗯，对的。
1: 啊，不然集中上市还是卖不掉，物以稀为贵嘛。哎，你这发展大棚蔬菜也需要资金，现在苹果卖不出去也换不来钱。哎，这样阿布多，你的苹果我买了。
2: 啥？你买了？
1: 嗯。
2: 哎，秦总，3吨你全要了？
1: 对，全要了，我按市场价买走，这些钱你留着明年种大棚蔬菜用。
2: 我已经，秦总，你真是解决我的大难题了。哎呀，谢谢你啊，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阿布多，你现在有难处我就伸手帮一把，明年呢大棚蔬菜种上了，你最好呢再养点鸡鸭鹅，旅游帐篷支起来，发展农家乐一定能行。
2: 好好好。哎呀，真是太谢谢的很了，你帮了我一次又一次，你敢听懂？
1: 哎呀，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明年等你的农家乐开起来我再来看你。哎，刘丽啊，
3: 哎，
1: 找车找人把苹果拉回乌鲁木齐，该给员工发福利的发福利，剩下的咱们设法卖掉。
3: 哎，好嘞。
4: 秦美兰是吃过苦的人，知道没钱花的难处，只要自己有能力，谁有难处都想帮点儿。新疆德惠国际广场火灾、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河南西川县洪灾、河南平舆县前胜村小学建设，秦美兰都积极捐款，共计30多万元。
5: 妈，在新疆生活了快20年，明年高考我想换个地方学习生活。
1: 新疆的大学也很好啊，干嘛要舍近求远啊？你看你大姐二姐大学都是在新疆上的，你大姐读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现在人家在自治区肿瘤医院工作，你二姐呢考取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现在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法院工作，你看他们哪点不如别人，是不是啊？
5: 妈，大姐二姐是挺好的，可我还是想开阔开阔眼界。
1: 哎呀，在新疆就不能开阔眼界了？ 妈妈在新疆20多年，新疆人多热情多朴实，人情味又重，哪里不好啊？
5: 我这不是想领略一下不同风光吗？
1: 哎呀，新疆的大山大水大草原风光难道还不美啊？今年暑假我带你去伊犁，去赛里木湖，去喀纳斯，去巴音布鲁克，让你逛一逛，让你亲眼看看大美新疆有多么的美丽。
4: 那是一次奇异的旅行，晶莹的湖水，大片的草原，白云般的羊群，奔跑的马儿，都让秦美兰的儿子小超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最终，小超考上了新疆农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现在是子承母业。
1: 各位副总、中层干部，今天有个事儿，咱们开个会啊。我先问问大家，咱们公司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啊？
3: 不错啊，风生水起，在乌鲁木齐早就站稳脚跟了。
6: 秦总带着我们呀，干一个活就竖一座丰碑，以质量求生存，这社会上的这个口碑没得说。
3: 就是就是，响当当的防水行业领头羊啊。
1: 乌鲁木齐是扎住根了，大家都满足了。
6: 啥意思？这是啥意思？
5: 咋了？
6: 有啥不满足的？
5: 就是啊。
6: 难道
1: 好了好了，
6: 有新的想法？
1: 行了，大家别嘀咕了，听我说。从1993年我来乌鲁木齐讨生活，当时穷的快揭不开锅，到现在事业发展的风生水起，是兵团一建，是兵团给了我发展的机会，给了我壮大的空间。咱们现在主要是在乌鲁木齐干活，别忘了，兵团的范围大着呢，南疆还有1师、2师、3师、14师，我想在南疆也开个公司，来报答兵团的恩情。
3: 这南疆经常刮风沙，在那儿生活工作该多难受，我可受不了。
6: 是啊，咱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报恩吗？不一定非要去南疆发展才算报恩吗？
1: 咱呐，受兵团的恩，感谢兵团的恩，就要见行动啊。有兵团的地方，我就是想为他们服务，我就是想为他们做点事儿。
3: 反正我不去南疆，要是不去不行，那我就只好辞职了。
1: 你一个副总带头说自己不愿去南疆，这可是会动摇军心的。不行，我得去他家好好跟他谈谈。
7: 哎呀，你说说你，那么多人开会，你冲动啥？你要辞职，你起身走人，你让秦总面子怎么挂得住？哎呀，
3: 那能怪我吗？这南疆环境没北疆好，这是事实。一到春天，经常不是刮风就是扬沙，这把人弄得灰秃秃的，在那生活还不憋闷死？
7: 哎呀，可你都快50了，难道还真辞职重新找工作？现在的工作多好，待遇不错，你也干习惯了，顺手了。要是再找个工作从零开始，你肯定受不了别人的气。
3: 哎呦，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和儿子好吗？
7: 哎呀，
3: 我要是去了南疆，可就不能天天见到你们娘俩了。
7: 哎呦，没出息，儿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啥舍不得的？秦总还经常去南疆呢，帮贫困户解决水果销售难题，跑那边找项目，人家一个女人都没说啥，你一个老爷们儿还怕受不了那边的环境？
3: 我这不是为了你们好吗？
7: 你别说这个。

0: 春慧，是我，秦美兰。
1: 哦，哎呀，是秦总啊！啊，快请进，快请进，
2: 请进！
1: 快，哎，媳妇儿，沏茶。
2: 哎，秦总，您先坐哈。
0: 刚才我在门外听到你们两口子说话了，不过是不小心听到的，我可是没有偷听人家说话的这个毛病啊。
1: 看您说的，今天开会我是有些冲动，说实话回来后我挺后悔的。
0: 会上你说的也在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啊，南疆人天天生活在那儿，人家都能习惯，那咱们怎么就不能去那里工作和生活呢？
1: 这能。
0: 你想想，你是公司的副总，开会你这么一闹，这影响多不好啊，咱们当领导的都不愿意去，怎么说服别人去啊？是吧？
1: 道理啊是这样，可是我……
0: 你的顾虑我清楚，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你怕自己不能天天陪着他督促他学习，耽误了他的高考成绩，耽误了他的一生。这个呀你放心，如果需要我给孩子请个家教，费用我来出。
2: 哎呀，秦总，别啊，儿子学习挺好的，我问过他，他说考个一本没问题。春辉，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操心，有我呢，我照顾儿子，你还不放心？秦总怀揣着900块钱来闯新疆，一步步到现在开了那么大一个公司，做防水做得那么有名，他才是干大事的人，跟他干没错呀。
0: 弟妹啊，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呀？
2: 就是这样的。
0: 哎，只不过我认为啊，人呐，一定要有感恩之心。
1: 是啊，是啊。
0: 我一步步走过来，和兵团对我的支持密不可分。兵团在南疆有4个师啊，这么多的人也需要咱们尽一份力呀、啊。我也乐意去尽这份力。春辉啊，咱们是领导，得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带头拆台呀。
1: 哎呀，哎，秦总。一回来我就后悔了，自己跟着秦总这么多年，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咋一冲动这觉悟都下来了。
2: 是啊，怎么回事呀？
1: 哎呀，真是对不起秦总，我错了，我支持咱们公司在南疆发展，你说咋干我就咋干。
0: 春辉啊，这就对了、哎、这就对了。
2: 真好。
3: 2019年9月，秦美兰在兵团第一师5团沙河子镇投资5666万元，注册了新疆大型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房建、市政、建筑机电安装、房屋装修、防水保温等，放开手脚在南疆大干一场。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诚信之歌》，策划桂嘉欣，编剧段启娃、郭旭泰，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冰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冰团。云上冰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冰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冰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冰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冰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冰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冰团为您提供冰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冰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冰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冰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之12；九师白杨市边关新城展新姿；
5: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发展循环经济，助力绿色转型；
4: 13+10新兴市稳产增效，积蓄产业动能，沿链升级助推工业提速；
5: 10+10北屯市举办第5届水上龙舟大赛。
4: 新闻言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盛夏时节农事忙。
5: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过敏是因为免疫力低了吗？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1+4计划招生2.81万余人。
5: 新疆铁路今年暑运第15列旅游专列启程。
4: 报告显示，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

0: 提升。
1: 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
0: 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 二是铁门关市阴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
1: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0: 七是胡杨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
1: 八是石河子市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0: 九是白杨市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
1: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三是新兴市阴转中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1: 十四是昆玉市浮尘转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冰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就师白杨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自2023年4月挂牌以来，市市以红色基因铸魂，以口岸贸易兴业，以民生提质铸成，奏响了一曲新时代维稳新边复明的交响曲。天山南北启星城系列报道最后一集，一起走进军垦之城、发展之城九师白杨市，来听九师台记者殷高峰、杨晴的报道。
1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1: 走进九师161团军垦英雄连沉浸式情景体验地，深度还原的军垦战士扎根边境的奋斗日常，让参观者身临其境，感悟戍边初心。不远处，孙龙珍烈士陵园、孙龙珍团垦戍边陈列馆、小白杨哨所串联呈现，共同构成九师白杨市的核心红色教育矩阵。孙龙珍民兵班以青年力量扛起传承重任，开展边境巡护，兼职红色讲解员，让一代代年轻人走进英雄，读懂戍边。红色资源不再是静态展陈，而是可体验、可传播、可传承的精神载体。游客张宇：
12: 冲击力特别强，这趟红色之旅真的很受教育。
11: 孙龙珍民兵班副班长吴科：
13: 用好红色阵地，让孙龙珍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1: 在九师白杨市长期的戍边实践中，涌现出了以孙龙珍烈士、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模范人物。师是积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屯垦戍边陈列馆、戍边文化研学基地，吸引游客前来追寻红色足迹，感悟兵团精神。 今年上半年，失事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31.96万人次，同比增。

0: 6.32%。眼下正值国品外销黄金期，在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严格对照质量标准，对果蔬品相、新鲜度、规格进行精细化筛选分级。标准化包装后的果品经由冷链物流统一装车运输，陆续发往国内多个省市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车间负责人刘军义：
1: 每天基本上都在赶着装车，出货量在150到200吨。
0: 作为九狮白羊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聚焦农产品外贸标准化提质升级，搭建起从源头种植管控、精细化加工分选到冷链仓储、跨境外运的全链条体系。目前已在全国16个省市布局备案果蔬基地292个，在中亚各国设立52个营销网点，构建起辐射国内、直通中亚的销售网络，带动周边种植户稳定增收。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小芳：
2: 从田间种植呀，到标准化加工呀，再到口岸快速通关，全流程做精做细，我们的果品在国内外广受好评，也稳稳扎根中亚市场。
0: 立足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优势，九狮白羊市持续深耕特色农产品外向型产业，不断优化果蔬产销加工出口全链条服务，让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兵团，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今年上半年，试验区九狮片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6亿元，同比增长15.62%，进出口贸易额45.88亿元。九狮白羊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万祥龙：
3: 持续培育壮大农副产品外贸主体，拓宽国内外销售渠道，推动特色农副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放大对外开放红利。
0: 记者杨琴：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九狮白羊市第一中学兵二分校的校区，完善的宿舍、食堂、文体场馆一应俱全，就近就学、舒心就读，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民生改善的红利。
0: 九狮白羊第一中学兵团二中分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项目总投资3.14亿元，其中援疆资金7220万元。学校今年3月全面启动，可容纳近3000名师生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让优质教育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九狮白羊第一中学兵团二中分校教师张梅婷：
5: 亲眼看着这所学校从工地变成了现代化校园，感受特别深。团场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九狮白羊第一中学兵团二中分校学生苏日东：
6: 家门口建起了这所学校，走路几分钟就能到校。
0: 近年来，九狮白羊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补齐城市民生短板，全方位完善人居、交通、生态、医疗等配套设施。今年施事计划实施民生重点项目158个，计划完成投资80.3亿元。深耕红色文旅，壮大口岸外贸，补齐民生短板。建市3年来，九狮白羊市始终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打造生态优美、功能完善、一业宜居的幸福城市，持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径，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颜值与气质。
7: 我们接下来关注，兵团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突出抓好工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15:05，开好局，起好步。
9: 位于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瑞宇天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拆解车间，工人正将报废车精细化拆解，制作废钢压块，分离出铜、镍等可回收物料。企业通过新型融合工艺，基本实现了整车资源的全循环利用。新疆瑞宇天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辛海元：
10: 我们呢自主研发了拆配融合工艺，单车利用率从65%现在提升到95%，一年车辆呢拆解量是46000辆左右。
9: 位于七狮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0: 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全套炭黑尾气一热锅炉设备，将炭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吃干榨净。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高泽虎：
1: 通过尾气循环利用，我们公司年可以降低费用5%左右，实现利润2000万左右。
0: 公司利用乙烯焦油、N 油从事特种炭黑、功能炭黑的研发、生产、销售。近年来，企业加快节能降耗、资源循环、低碳转型，不断提升资源转化效率。企业生产的蒸汽可供应经开区内7家企业使用。二师铁门关市积极探索农业固废高效利用模式。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大开发力度，利用甜菜废丝、番茄皮渣、农作物秸秆、棉壳等原料生产微生物发酵饲料，产品市场认可度较高。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周文斌：
2: 我们车间共有5条生产线，日均生产量60余吨。
0: 十四五以来，兵团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链条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全力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体系。目前，兵团已累计培育国家兵团层面绿色工厂64家、绿色园区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
3: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4: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3: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好，您这里我们继续来关注。炎炎夏日，赛艇逐浪，民俗生辉。7月25号实施北屯市第5届水上龙舟大赛是火热开赛了。碧波河面上是龙舟竞渡，奋勇争先，为这座西北边城增添了别样的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带大家去走进赛事现场，去领略一下边城龙舟盛会的独特风采。舒曼你好啊，给我们首先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实施北屯市水上龙舟大赛的举办背景和现场整体氛围，以及本次赛事的参赛规模怎么样？
6: 张雷你好，本次第5届水上龙舟大赛由兵团总工会指导，实施北屯市主办，以西北之北、周越北屯为主题，赛事在风景秀丽的玉带河畔正式启幕。赛事现场呢，人气爆棚，氛围热烈，整条玉带河沿岸热闹非凡，成为夏日北屯最亮眼的风景线。据了解呢，这次比赛规模盛大，共集结市市各团场、企事业单位的28支参赛队伍，300多名职工踊跃参赛。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2大竞速项目。比赛过程中呢，伴随着铿锵激昂的擂鼓声，各支龙舟队伍整装待发，蓄势冲刺。发令枪响后，条条彩色龙舟劈波斩浪，疾驰向前。参赛队员们也是凝神聚力，动作整齐划一，跟随鼓点节奏，奋力挥桨。破浪角逐，展现出超强的默契度和拼搏斗志。河岸两旁人头攒动，广大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赛，此起彼伏的呐喊声、欢呼声、加油声和擂鼓声交织相融，整场赛事激情澎湃，氛围感十足。
5: 好的，那通过了舒曼的描述啊，我们能够感觉到现场热烈的那种竞赛的氛围。那参赛选手是如何看待本次赛事的，在比赛当中又有怎么样的收获和感悟呢？
6: 本次赛事呢，不仅是一场速度和力量的竞技，更是一次凝聚人心、传承精神的盛会。参赛选手们纷纷畅谈参赛的心声，尽显北屯职工的昂扬风貌。184团的参赛队员朱宪宪他说，小的龙舟承载着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美好精神，希望通过这场精彩的赛事，可以为北屯文旅产业发展

0: 注新鲜活力，增添别样的色彩。那还有着五年参赛经验的181团参赛队员马显元，他告诉我们，团队始终秉持龙舟赛事奋勇争先、拼搏进取的精神，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比赛，无论最终成绩如何，都会拼尽全力展现北屯人的精气神，大家也对这次比赛充满了信心。选手们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北屯职工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好，那赛事的成功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这场龙舟盛会带来给市民和游客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呢？那同时本次赛事的举办对于实施北屯市发展就是怎么样的积极的意义还有长远的价值呢？
0: 热闹盛大的龙舟赛事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了西北边城的民俗魅力，收获了绝佳的观赛体验，不少北屯市民专程带着家人前来观赛，现场热烈的氛围让人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各类文体赛事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闲暇生活，更能潜移默化助力孩子成长成才，期盼未来当地能常态化举办此类文体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除此之外呢，本次龙舟大赛的成功举办更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赛事让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在西北之北落地生根，焕发新生，以体育竞技凝聚人心，以拼搏的风采展现城市魅力，极大丰富了辖区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成功擦亮北屯夏日文旅特色名片。近年来实施北屯市充分依托优质的合乎生态资源，深耕龙舟特色赛事品牌，持续丰富群众文体活动，打造出冬季冰上竞渡、夏季水上逐浪的特色赛事格局，有效提升了实施北屯市的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当地文旅融合、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韩淑曼的连线报道，咱们连线先到这里，淑曼再见。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7月24号新疆首部 AI 动漫短剧《少年西域志》第一季在优酷等各大主流平台同步上线，与全国观众见面。上线首日全平台点击量立即就突破了500万人次。
1: 该剧呢由三狮同步授课室本土企业新疆木石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作品改编自兵团青年作家吴明的同名小说，并由作者本人担任导演。项目于2025年的10月启动，第一季共制作了44集，单集时长2分到3分钟。
2: 故事以大唐贞观年间为时间背景，以大唐安西都护府治下的芋头洲唐王城，也就是如今的三狮土木舒克市境内唐王城遗址为核心叙事点，将少年成长、悬疑探案与丝路文明深度融合。剧中少年巡捕李长安为追寻皇宫秘宝远赴西域，再次集结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少年战队，接连侦破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悬案。作品巧妙融合了权谋、商战与身世之谜，在亲情、友情、爱情与家国情怀的交织中，塑造出一批立体鲜活的少年群像，细腻勾勒出边疆地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画卷。
1: 作为新疆首部 AIGC 动漫短剧，少年西域志在制作上深度地运用了 AI 技术，进行了角色的刻画、场景构建和剧情的呈现。据介绍，剧情运用国产 AI 大模型平台的 3D 次世代的模型标准制作，不仅设计了极具辨识度的原创人物形象，还对三狮土木舒克市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与物产资源进行了细致的呈现。
2: 该剧通过艺术化手段再现了唐王城遗址、永安湖生态旅游区、土木舒克胡杨林等地理标识，同时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饮食文化以及战果甘草、天山雪莲等新疆特产也悉数入境，成为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生动载体。
3: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以全周期服务推动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开足马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金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5: 邓月你好。
2: 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十三师新兴市推进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那整体的成效怎么样呢？
5: 好的，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坚决贯彻落实稳增长长决策部署，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推动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势态。一至六月，市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增速保持强劲，为区域经济稳定提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同比增长33.3%。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

0: 看到智能生产线上的自动化设备快速完成分装装袋，装车区的产品经码整齐码放后立即发用，整条生产线始终保持高速运转，产品供应新疆本地市场外还发往全国各地，市场需求十分旺盛。企业每天消耗的原煤料有3000多吨，日产尿素稳定在3500吨左右。截至目前，尿素产量已经达到了63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产量的50%以上。后续企业将继续保持高效率、安全化生产态势，紧盯全年100万吨的生产目标，科学的做好原煤的储备、设备检修、产能调配，同时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推进节能降碳技改，进一步提升资源清洁利用效率和产品质量。在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活性炭、液化天然气一体化循环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今年上半年，中科能源已累计生产活性炭3.8万吨，液化天然气4.5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阶段性生产经营成效十分显著。预计2026年全年项目年产值能达到4.5亿元。后续企业将重点布局残碳余热发电、数字多级碳孔、硅基负极材料、高纯石英材料等优质产业项目，总体规划投资30亿元。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内年产值50亿元。
1: 嗯，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1: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1: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

0: 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和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5: 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9级，阵风10-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6级的偏东风，阵风7-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的北部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
6: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5: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盛夏时节，兵团各师团抢抓时机，扎实推进作物收获、田管等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7: 实施188团1.22万亩春小麦开镰收割，种植户紧跟收割机作业进度，确保收割质量。188团二连职工杨大军：
8: 今年种的小麦是新春37号，在连队两委和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小麦能打个500多公斤。
7: 今年以来，实施农科所紧盯小麦生长全周期关键节点，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播种质量、水肥管理、绿色防控等环节开展精准指导。连队两委靠前服务，统筹调配农机具，畅通收运全链条，全力保障春小麦收获高效推进。188团二连两委委员王淑娟：
9: 在种植期间，连队两委和农科所技术人员全程参与技术指导，确保连队职工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7: 作物田管正当时，在50、83团13连，职工李亚娟忙着查看棉花接龄情况，做好病虫害防治与化条化控，确保棉花丰产丰收。
10: 目前棉花长势也非常不错，我预计今年也500多以上，今年也是个大丰收年。
7: 83团13连党支部书记白兆斌：
11: 我们连队今年种的棉花是4878亩地，做好水肥管理，今年的产量还是非常乐观。
7: 眼下石葵

0: 进入盛花期，在新疆鼎盛农业有限公司石葵种植基地，植保团队穿梭在田间，指导种植户开展花期田管工作。新疆鼎盛农业有限公司石葵种植基地种植户刘刚：
1: 今年我们种植了有300亩，我感觉这个品种非常好，长得旺盛。
0: 90168团依托资源优势，通过企业加种植户发展模式，推动石葵产业规模化发展。鼎盛农业通过长期合作加双向保障的订单模式，实现企业发展与职工增收共赢。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4: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5: 欢迎关注问我吧。换季频繁的打喷嚏，食用海鲜之后皮肤起疹，接触猫狗之后浑身发痒，日常生活中各类的过敏症状是非常常见的。不少人误以为过敏是身体免疫力偏弱导致，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诱发过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那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四区人民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副主任医师陈文静医生的解答。
6: 医生介绍，过敏本质不是免疫系统防御能力不足，而是免疫体系识别出现偏差，属于免疫平衡紊乱，和免疫力低下完全是两个概念。
7: 我们呢，可以把过敏的反应和抗感染的免疫系统理解成为一个跷跷板。过敏的时候呢，过敏反应就会增强，另一端这个抗感染的能力就会被抑制下来。其实这不是本身咱们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而是过敏反应过强。
6: 发生过敏反应必须同时具备过敏体质和过敏源，发生过敏症状后千万不要存在忍忍就好的心态。
7: 过敏的常见的会侵犯我们的呼吸道，出现一些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或者是咳嗽、胸闷的这些症状。皮肤如果发生过敏呢，也会出现发红、水肿或者是瘙痒的表现。如果过敏的情况不及时的处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过敏反应的情况，我们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正规的就诊。
6: 针对频繁过敏的人群，医生给出分级应对策略。首要举措是通过过敏源筛查明确致敏源，在生活中做好隔离规避。
7: 首先，我们目前的过敏原检测呢，主流呢主要分为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我们的皮肤实验，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抽血去进行血清特异性的 IgE 检测。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一些感冒药类可能也有抗过敏药的成分，所以呢，也是要尽量在做检查之前不要去服用这一类的药物。
6: 忽视过敏，拖延诊疗会让轻微过敏反复发作，严重时可引发急性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所以大家要正视过敏，科学防治，及时就医，别让小过敏拖成大麻烦。
8: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9: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8: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9: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8: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9: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8: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据新疆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

0: 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在将计划招生 2.81 万余名考生。另外，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余名考生。
1: 截至目前，普通高考已完成了三个批次 1.2 万余名考生的录取工作。另外，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一个批次210余名考生的录取工作。
0: 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进程每日定时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凭身份证号、密码及手机短信验证码查询个人录取结果。
1: 关注完了高考，我们再来说说中考。据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消息，今天也就是7月26日18时将开通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考生登录初中学生基本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凭准考证号查询录取结果。
0: 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27日10时至18时，未被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2026乌鲁木齐中考志愿填报官网，查看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和剩余计划，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可以修改征集志愿批次之后的志愿，逾期未填报征集志愿考生将失去征集志愿的机会，无法补报。7月28日12时查询第三批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果，录取结果均以官方平台发布为准，其他来源均不可信，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不信谣不传谣。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1: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2: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3: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4: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8: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0: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7月24号到25号，来自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这部讲述海南岛农家姑娘琼花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娘子军战士的传奇故事。剧目融合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特色，让观众近距离地去感受到了红色文艺精品的力量，促进优秀舞台艺术在天山脚下传播。

0: 消肿。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1: 张伟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咱们舞台上的情况可以吗？
1: 好的，张伟。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呢，是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目，自1964年首演以来呢，已经走过62年的辉煌历程。那这部承载着几代人的红色记忆经典之作呢，让大家在家门口呢感受高雅艺术。现场舞者铿锵有力的舞姿，激昂动人的旋律呢，见证了60余载经久不衰的舞台魅力。那长久的生命力离不开一代代艺术的传承。演员表示，文艺工作者呢肩负使命，将红色精神、红色经典呢传播到祖国的各个角落，让经典芭蕾在新疆产生深度共鸣，推动向内外的艺术交流。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大师、国家一级演员王浩告诉我们，红色娘子军呢，对于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是一代代的传承，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那舞剧当中呢，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段落，比如《长青指路》《五寸刀舞》，让观众们看呢很难忘怀。经过100多分钟的演出，芭蕾舞演员们呢用足尖艺术再现了峥嵘岁月，用优美的舞姿呢传递革命情怀，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现场观众王林说，一直都非常期待能够在现场看到这次演出。那中央芭蕾舞团的表演呢，艺术水平是非常高的，红色经典对当下的生活呢也起到了很好的鼓舞鼓励。据统计，截止2025年，该剧目全球累计演出超4000场，覆盖20余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芭蕾相结合，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雨莹再见。
1: 谢谢。
2: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5号的8:20由933次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准时鸣笛出发，这也是新疆铁路部门今年暑运以来开行的第15列旅游专列。60余名游客将在12天内游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那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行程近4000公里。
0: 数据显示，新疆铁路部门去年暑运期间累计开行25列旅游专列，第15列为8月5号。今年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开行28列，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了10天。
2: 线路设计上，此次专列采用南北疆大环线的线路方案，既有北疆喀纳斯的湖光山色，也有南疆喀什的人文底蕴，弥补了游客一次出行不能畅览新疆的遗憾。列车运行时刻编排上多采取昼游夜行模式，旅客白天下车游览，夜间上车休息，最大限度减少地周间长途奔波。服务配套上，新东方快车品牌专列配备专业厨师、随车导游和医疗保障人员，车厢内设有独立卫浴，并提供管家式的贴心服务。
0: 据了解，今年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开行百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经开行了56列，累计接待游客1.7万多人。专列线路覆盖了天山南北，游客也可以根据自行的出行需求报名参加纯北疆或者是南疆的团期。今年铁路部门全新升级打造的新东方快车品牌旅游专列，也将为广大游客提供高品质的出游体验。
2: 再来关注，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综合实力稳居全疆第一，在全国161家参评综合保税区中位列第68位 B 类，全国排名前7位，同时获评西部及东北地区 A 类综合保税区，片区排名升至第10位，区域排名提升5位，为全疆首个获评片区 A 类的综合保税区。
0: 据介绍，本次综合保税区绩效排名实现敬畏升级，是对园区发展成效的认可，更是持续提质升级的新起点。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将紧盯提质增效敬畏升级目标，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平台潜力，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推进园区扩容提质，把口岸区位优势、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转化为向西对外开放的强劲动力。
3: 幸福甜。

0: 蜜石榴子。
1: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石盒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石盒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体检，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2: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1: 如今石盒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1: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2: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互联网络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电子政务赋能减负增效，社会数字化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
4: 报告指出，2025年“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网信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基础支撑能力实现新提升，产业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信息化重点应用取得新成效，法规制度建设迈出新步伐，网络空间合作实现新拓展，实现信息化发展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赋能的迈进。
3: 报告分析了2025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情况网络问卷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网民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更加深入广泛融入日常生活，持续拓宽学习渠道，提升工作效能，改善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3: 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2/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山东德州，18岁的男生高考后兼职送外卖，他在送外卖途中得知自己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他说啊，赚钱不容易，拿到工资后要请爸妈吃顿火锅，剩下的攒学费。在送外卖的路上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比外卖本身还香啊。别人考上大学庆祝是办酒席旅游，他却在送外卖赚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这些年轻人有这种觉悟真不容易，提前体验了生活的不容易，将来这孩子肯定错不了。好啦，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1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舍克市多云，22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8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3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18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8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6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1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成。

0: 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实现了载荷入轨、一子级回收上下双成功。
5: 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有这种发射。
4: 此次发射与以往火箭发射有何不同？
6: 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4: 究竟难度有多大？
6: 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4: 资讯有故事，聚焦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全球首次往期回收背后的创新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7: 三二一，点火，
8: 点火，
9: 点火，
10: 开始。
4: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记者李明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在发射现场全程见证并解读这次火箭发射以及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的全过程。
11: 点火的时候呢，我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五长七发射的时候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12: 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它的起飞推力大概是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强劲动力的火箭。
13: 超音速刺破空气的话，产生了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
12: 这个尾流膨胀之后，好看。
14: 上升段，发动机关机。
4: 起飞后约160秒，火箭一二级分离。所谓极间分离，是火箭一级和二级进行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继续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起飞后约213秒，抛整流罩，火箭一子级进入返回阶段。起飞后约253秒，火箭一子级山格舵展开。
12: 山格舵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往下啊，现在还在这个滑行调姿段。
11: 这时候山格舵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它在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4: 起飞后约367秒，发动机二次点火，火箭一子级进入动力减速段。约393秒，一子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关机，火箭转入气动减速段。
14: 机级单机发动机点火。
4: 起飞后约450秒，发动机再次点火，火箭进入着陆段。最后由一台发动机点火，精准悬停在网线上。
12: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停在这个网系上。
4: 12时23分，火箭一子级被柔性网成功捕获，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成功了！我们看到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成功的被网系捕获，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在海上实现网系回收的国家。
4: 从火箭点火到成功回收，短短8分钟，犹如一场电影大片。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一片欢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陈明波难掩激动之情。
5: 激动！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这种把戏，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啊，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和以往火箭发射不同的是， 这一次发射

0: 既有上的成功，也就是火箭顺利发射，将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还有一次下的成功，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预定飞行任务后成功返回地球，并且在我国自主研制的海上回收船上稳稳落下。此次任务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回收技术实现关键性突破。
1: 我觉得应该是双十吧，应该是十环十分满分啊。
0: 为这次首飞打双满分的是长时乙火箭总设计师娄路亮。火箭发射取得成功后，他讲述了这一次长时乙首飞的经过。
1: 我们这次任务实际上就是赶在两个台风窗口期发射火箭，包含了两个首飞的这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0: 把卫星、飞船等航天器送上天是火箭最本职的工作，但是让火箭一子级返回是如今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后对火箭提出的更高要求。
2: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成本，通过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维修检测啊，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0: 听起来简单，但一子级回收的技术非常复杂。在此之前，中外许多火箭都进行了回收的尝试，但在长时乙首发前，只有两家美国公司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说，
3: 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节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推进剂，支撑大运力需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也介绍说，
2: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七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0: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从100层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落到地上的笔筒里。而长时乙是一枚全新的低温液体火箭，第一次发射就要尝试回收，是对长时乙超乎寻常的考验。娄路亮说，
1: 本身这个火箭设计，特别是对于大型的这种低温液体运载火箭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那都是难度比较高的一项这个工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把上升段问题解决掉之后，再把回收段要把它可靠的解决，让这个回收回来的舰体要能稳妥的这个着陆回收，实际上就是难上加难。
0: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难度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火箭返回的过程来看。火箭成功发射后，一级和二级分离，开启了一级返回的旅程。在这个总长超过40米、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精准返回过程中，火箭将经历自由下落、发动机点火减速、进入稠密大气进行气动减速，以及最后的发动机反推减速四个主要阶段，其中每一个动作都是提前精心规划和设计的。
1: 在这个回收这个过程当中，这大概300多秒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设计，就是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可能对后续的这个回收泡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何时点火，何时利用舰身上的升格舵减速调整姿态，尽管。

0: 流程非常复杂，但这一切都可以由火箭自己控制完成。发射后大约五分多钟，火箭已来到返回海域。此时最重要的往昔回收开始了，在发动机点火的作用下，火箭几乎悬停在海上往昔回收平台的上方，确定位置后开始下落。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人参与，全是自动的，舰上和地面要信息交互，向着船的这个中央走，然后实际上地面的回收船它也有一套这个装置，这样的话根据火箭的实时位置呢，实际上也在动态的跟踪火箭，这样的话在火箭落到咱们这个回收网之前呢，实际上它的挂锁呢这些已经运动到一指定的部位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等待这个火箭穿过这个网去呢。
0: 两者的位置找准了，想要平稳回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船要尽可能保持平稳。领航者号往昔回收平台船身是由中船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改建的，它拥有一套可以在海浪中稳定自身的动力定位系统，在浪高3到4米的情况下，船体的定位误差可以控制在 0.5 米以内。除此之外，设计师们还增加了其他手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学磊介绍，
2: 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那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致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0: 更令人瞩目的是它的塔架部分，一个67米高的塔架结构是靠四组大支座连接在船上的，在塔架上方不同粗细的阻拦索张开一张大网，可以根据火箭回收的位置随时移动，迎接火箭的返回。
2: 整个内部的径宽是44米，中间是十字马线，然后这些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0: 此前其他火箭回收大多是给火箭尾部安装着陆腿，让火箭直接落在回收平台上。海上往昔回收平台是结合长时一火箭技术特点，发射回收客观情况选取的一条技术路线。这次长时一火箭回收成功，证明了这一创新的可行性。因为没有了着陆腿的重量，即使在一子级回收复用的情况下，长时一的发射载货能力也达到了16吨，成为中国发射能力最强的火箭之一。7月10号回收成功后，他将返厂检修，评估复用的可行性。楼陆亮介绍说，
1: 我们这型火箭当时设计目标呢是按照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回收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舰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开展系统性的测试，这个完成它的功能检查之后，就是我们再请相关的专家业内的人士呢进行把关，往前走一步摸索一步，大概半年之内或者是几个月之内。
0: 长时一的首次发射就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这并不是运气，而是中国航天脚踏实地一步步摸索的结果。今年2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中，长征十号甲火箭的一子级进行了回收溅落试验，当时领航者号也来到了预定海域，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按照设定溅落于领航者号旁200米左右地点。楼陆亮表示，今年2月的试验为这次回收的成功提供了宝贵数据。
1: 这个一子级是一个通用的模块，从2月11号低空飞成功之后呢，到实际上到这一次复飞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这个飞行参数，非常宝贵，就是发现了一些原先设计没有认识到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就结合产品和最终的这个参数分析，实际上是对这个过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这次飞行呢，就是已经有心理上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了，比上一次应该说更成熟了一些。
0: 长时已从2025年7月3号立项，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首飞成功，正是长征十号系列火箭系统化任务的结果。长时已的兄弟型号中，长征十号是将来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火箭，长征十号甲将来则会执行我国空间站载人和载货任务。这些系列火箭的研发不仅研发团队相互交叉，而且在技术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次长时一火箭的圆满成功，也将为另外两型火箭的研发提供更多经验。楼陆亮说，
1: 这次滑行时间实际上非常非常长，大幅延长到2000多秒，最后剩特别少推进来完成最后一次点火，就把这个卫星送到轨道上去，就是采用这种发射技术本质上来说是 提升运载能力的。以后长时载人登月，它那个滑行时间更长，技术难度更大。通过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模型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这样的话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就是。
0: 除了对我国航天重大项目有所支持，长时移火箭这次成功的发射和回收，也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重大好消息。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 20.3 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之所以一次性申请那么多，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中国虽较早规划部署了国网星座、千帆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但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今年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完成超万星组网，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对此，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天良说，
3: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这一次长时移火箭的首发就选定在海南商业发射场，是因为在设计之初，这型火箭就是为了商业航天研发的，要应对市场高效、高性价比等需求。火箭从设计生产到测试发射都有很大变化。娄璐亮说，
1: 火箭是一型新火箭，然后发射场呢，我们是第一次在这个商发的二号工位，它采用的是液氧甲烷的推进剂和新研的发动机，通过这次任务呢，也尽量拓展了这些边界。
0: 这一次发射长时移火箭的海南商发二号工位，在设计之初就可以兼容从 3.35 米到5米的多型火箭发射。在这次任务前，二号工位执行的都是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任务。这一次长时移火箭直径更大，推进剂加注的要求也不同。在火箭发射前，工位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射事业部总工程师、二号发射工位首席指挥员燕立清介绍说，
4: 针对这个长时 B 这种型号的火箭，为了适配就是二级用的是液氧甲烷，我们新建了一个甲烷的库区和以及相应的这个管路。长时 B 它对液氧的这个加注的速度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通过就是并联的方法，三路管路给它汇集到这个起输架里面的一路大的管路里面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大流量的加注。
0: 除了已有的工位，就在长时移火箭发射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最新的两个工位已经封顶，这两个工位同样适配多型火箭。长时移火箭成功回收，也让这两个新工位的加速建设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建介绍，
5: 这次回收成功以后，以后火箭可以复用的话，那么按我们的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测算，发射的成本啊可以下降30%左右，应该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三号工位，三号工位呢是2025年的1月25号开工建设的，按我们原来的计划呢是2026年的9月底就要建成，那么具备核电条件，我们今年底呢就要实现这个首发。
0: 杨天良表示，一旦回收的火箭实现常态化复用，以往火箭测试发射的流程也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来支撑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3: 过去呢，发射场呢有一个技术区域，火箭卫星来进厂房去测试，测试完再拉到我们的工位上。但现在好多火箭公司呢，把它的厂房就生产线就建在我们旁边了，在它的厂房里面已经测试完，直接就进我的发射工位了。应该说最长不超过5天就可以打出去。那如果它打完以后，我再进行恢复，也不超过5天。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工位一个月打2到3发是没有问题。
0: 海上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速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6: 这一项任务的圆满的实现，意味着我们四年多以前，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

0: 高兴和非常的自豪，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然后在工程化应用，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
1: 正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荣毅所说，迈出了第一步，脚步就一定不会停下。我们期待这套自主回收技术不断打磨，日趋成熟，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支撑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推动我国商业航天迈入高密度常态化发射新阶段。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离心压缩机是为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2006年，他成为一名压缩机技术研发人员。20年来，他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不断突破国产离心压缩机装备的天花板。
15: 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
14: 手撕钢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0年前，他加入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手撕钢研发团队，和同事们研发出了厚度只有一张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的手撕钢。
16: 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

0: 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薄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
1: 他是一名藏族小伙，2020年4月，他和同事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6千米的三处营地上坚守47天，成功将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
2: 4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层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1: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三位扎根一线的工业和信息化奋斗者，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现代化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新时代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竞相涌现。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着奋斗者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2016年，这家集团成立了手撕钢研发团队。手撕钢顾名思义，就是能用手撕开的钢，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设备制造行业。郝雅丽是这个研发团队的一员。近日，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的奋斗故事。
0: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那我在团队中主要职责就是将客户的需求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内部的生产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
1: 在见面会现场，郝雅丽带来了一张手撕钢，只见她两手从中间轻轻一撕，一张薄如蝉翼的长方形钢材就被整齐地分成两张。郝雅丽回忆12年前的一次客户走访经历，让她选择加入手撕钢研发团队。
0: 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钛钢组建手撕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

0: 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手撕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手撕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手撕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1: 郝雅丽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领域10年，她说在不锈钢博材攻关过程中，前辈们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鼓舞着我。太钢当代愚公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将荒渣山改造成绿荫花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感染并指引着他。最近几年，研发团队攻坚克难，不锈钢博材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一直在加快。
0: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团队突破了闸机原有0.02毫米的厚度上限，对设备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以及工艺优化，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博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包覆膜领域，同样的体积下，它能够提升17%的电池容量，可以说赋能了新能源产业的升级发展。我认为要想长期守住技术优势，就不能依靠单一产品停滞不前。一个是坚持材料迭代升级，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在加快，平均每6个月就有新的指标要求出来。精密博材作为原材料，要能适应产品的迭代。我们依托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协同创新，落实开发一代、生产一代、预研一代的代际管理体系，从人、机、料、法、环、测，确保产品高效落地。
1: 金鑫是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20年的一线技术人员。金鑫的工作就是为行业提供高端压缩机组的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
2: 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喷压缩机从6万、7万制氧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喷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酶质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着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学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攻出来，一台一台干出来。
1: 2006年7月，金鑫进入神谷集团，从开始的鼓风机、多轴压缩机，到后来的单轴空分压缩机、煤化工行业压缩机等。他设计的产品覆盖集团绝大部分离心压缩机机型，他也从一名小小的制图员逐步成长为一名技术骨干。金鑫回忆，在职业生涯中，他和团队啃下的最硬的一根骨头是新一代3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开发。
2: 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3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4个叶轮，这就

0: 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三级叶轮替代了四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三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地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
1: 2015年8月，由该集团研制的中国首台10万等级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设计制造超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的国家。2023年10月，新一代超大型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这一国产高端装备取得突破。金星认为，他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始终来自研发环节。
0: 以超大型空分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10万以上空分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货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实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分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货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
1: 推进新型工业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增进民生福祉。拉平是一位藏族小伙，供职于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是一名网络运维班长。
2: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10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联系3G到现在的5G和 5GA，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一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公路、铁路、航线纵横交错。对于为何选择网络运维这一行业，拉平介绍说：
2: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有急事都得走10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们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

0: 命，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只要有高质量通信，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2020年4月，中国移动首次将 5G 信号覆盖珠穆朗玛峰峰顶，建成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拉平全程参与了 5G 上珠峰项目建设，他和同事在海拔5-6千米的营地坚守了40多天。
0: 入职以来，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 5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架设基站，4月30号，成功的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1: 2020年5月27号，我国珠峰高层测量登山队的8名攻顶队员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他们借助一个月前开通的珠峰 5G 基站，传回了在峰顶测量的高清画面。2024年4月24号，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在珠穆朗玛峰开通首个 5GA 基站，标志着西藏 5G 发展进入新时代。拉平介绍，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加快宽带边疆建设，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目前日喀则市所有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100%，各乡镇所在区域千兆覆盖达到98%，大幅提升了网络传输速度和承载能力。特别是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不管是高清直播还是远方的家人视频通话，全程顺畅不卡断。同时在日常生活上， 5G 给群众带来的便利随处可见。比如说牧区放牧1000个百里也能可以随时可以视频通话。再一个是偏远的乡镇，群众也不用长途奔波，靠5G远程看病问诊。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逐步普遍智慧教育，偏远的孩子也能更好的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管是看病还是上学，对啊，5G 能实实在在给群众带来便利，都是大家随处可见的。一条条光缆和一座座基站，能打破雪域高原高海拔的阻碍，我心里满是自豪。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王慧平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嗯，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花6000元请的婚礼跟拍翻车了，摄影师却以艺术创作自由为由拒绝退款，那么只能认栽吗？本想人生大事圆满留影，却落得满屏遗憾，合同没写清细节，难道就要买单？小李花了6000元请的婚礼跟拍，成片效果极差，重要环节都没有拍到，摄影师呢以艺术创作自由为由拒绝重拍或者是退款，那么合同里面呢也确实没有写明具体的拍摄要求，小李只能认栽吗？王律师。
1: 嗯，好的，针对这个问题呢，小李请的婚礼跟拍成片效果差，摄影中缺少婚礼重要环节，摄影师可能存在违约行为，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婚礼是我们人生中具有纪念意义的重要经历，新人为记录婚礼向摄影师购买专业的摄影摄像服务，摄影师应依约向新人提供完整专业的婚礼影像资料。婚礼过程中具有纪念意义的重要环节一旦遗漏，任何后期补录和加工行为都无法弥补新人在情感价值上的缺失。如果小李的摄影师在拍摄时遗漏了敬茶、新人承诺或全家福等婚礼重要环节，且成片效果极差，这种情况下呢，即使双方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具体拍摄要求，其行为也可能构成违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要求退还部分费用。另外呢，婚礼摄影所承载的人格和精神利益是远大于其本身的成本价值，依照我国民法典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摄影师的工作过失给他们造成了精神的痛苦，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会综合考虑婚礼影像资料缺失的严重程度以及摄影师的主观过错，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可以与摄影师就退款及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合同、聊天记录、婚礼成片、证人证言等证据，以便进行维权。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小丽遇到的事情。小丽呢，最近是长痘比较严重，正好看到一家美容院说办卡面部清洁5次可以长时间内不再长痘，就去充了一张会员卡，但是现在5次结束后脸部还是长痘严重，未能达到美容院事先宣传的效果。小丽呢想找美容院协商退款的时候，美容院却说根据不同人的肤质差异，可能需要再续卡继续清洁。那么这个钱可以退回来吗？美容院这算不算是虚假宣传呢？王律师。
1: 好的。如果美容院故意扩大其词，误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造成消费者基于虚假信息而实施消费行为的，美容院的行为属于虚假宣传，可以要求进行赔偿。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该美容院宣传办卡面部清洁五次可以长时间不长痘，而实际接受服务后呢，远远未达到其所述的效果。如果美容院的说法具有一定科学依据且可以实现，仅是因不同人肤质差异而效果不同，其行为不属于虚假宣传，但其服务远没有达到其承诺的效果，可以视情况不同要求退还部分费用。如果美容院主观上明知无法实现仍给出承诺，故意扩大效果项目功效，致使基于虚假信息在该美容院进行消费，那么其行为可能构成欺诈，应退还相应的费用并增加赔偿你所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你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是按照500元计算。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请注意保留消费时的宣传截图、服务合同、付款凭证以及服务前后脸部状况的对比照片等证据，以便进行维权。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货车司机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在运货返途当中感觉身体不适，去了一家小诊所，被确诊为心梗，在转院途中去世了。因为那个地方偏僻，离大医院远，也没有及时的救治，结果人去世了。这种情况要怎么样维权获得赔偿呢？王律师。
0: 好的。如果大货车司机与单位之间存在实施劳动关系，那么其近亲属是可以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寻求获得工亡赔偿。该大货车司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但是如果其接受单位的安排从事运输工作，服从单位的劳动管理，并由单位定期发放劳动报酬，具有人身和经济上的从属性，那么单位与司机之间成立实施劳动关系。同时依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大货车司机在运货返途中突发心梗后在转院途中去世，如果去世的时间是在初次诊断时间48小时之内，那么是符合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的情形，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其近亲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大货车司机与单位之间存在实施劳动关系，其近亲属可以要求单位在其死亡后30日内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拒绝申请或未及时申请的，近亲属可以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医疗诊断证明以及考勤表、工牌、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流水记录等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实施劳动关系的证据。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难以确认，近亲属可以先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大货车司机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以 0.98 元单价转卖网课四次被起诉索赔10000元，法院判了。资源随手卖，零钱顺手赚，以为捡了漏却摊上了事儿。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4年11月6号，云南某网络科技公司与著作权人蓝某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合同，获得某某插画系统课从零基础到原创插画师系列课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相关财产权利的专有使用授权，许可期限至2025年2月6号。合同同时明确约定，授权期限届满不影响被许可方就侵权行为进行维权。

0: 2025年的5月份，网络公司在运营监测中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一个名为某某吃饭饭的用户，以 0.98 元的标价公开销售名为某某插画训练营43期的课程资源包。网络公司随即指派工作人员通过平台下单购买该商品。交易完成之后，卖家某某吃饭饭通过平台向其发送了网盘链接及提取码。经核查比对，该网盘链接内存储的课程视频文件与网络公司享有权利的某某插画系统课部分内容构成实质性相似。经向平台调取卖家实名认证信息，网络公司确认卖家为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梁某。平台交易记录显示，该商品在不到半个月内以 0.98 元单价成功交易四次，总销售额为 3.92 元。网络公司认为，梁某未经其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以出售网盘链接的方式向公众提供课程，该行为已侵害了其对课程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财产权利，于是将梁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梁某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元。梁某呢辩称，网络公司所依据的著作权许可合同明确载明，其获得授权的期限截止于2025年2月6号，而自己销售涉案课程链接的行为发生在2025年的5月。网络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授权许可已经过期，其是否仍具备合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值得商榷。并且自己绝非侵权视频的录制者或首次上传者，仅仅是一个二手的被动的传播者。同时，自己售卖的课程包内容庞杂，与网络公司主张的单一系统课程并非完全一致。此外，其转售行为销售额极低，未对网络公司造成实质性经济损失。网络公司针对其个人提起高额的索赔诉讼，有滥用诉权、进行钓鱼式维权以谋取不当利益之嫌。在他看来，如此微小的转售行为被诉至法庭，将面临高额索赔，既感冤屈也难以理解。我们来关注一下被告梁某的这个行为，他是否构成侵权呢？王律师。
1: 好的，咱们针对某网络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确认问题，某网络公司提供的著作权许可合同、著作权人出具的权属说明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在授权期内获得了涉案课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法授权。合同中关于授权期限届满不影响维权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某网络公司有权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梁某关于某网络公司权利已过去的抗辩不能成立。针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即构成侵权。本案中，被告梁某在网络平台公开销售涉案课程网盘链接的行为，使得购买者能够随时获得课程内容，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将作品置于网络空间供公众获取。著作权的侵权认定关注的是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而不以行为人是源头还是二手传播者而改变，也不以盈利目的或获利多少为构成要件。梁某提出非源头无恶意、销售额极低的抗辩理由，并不能否定其行为已构成侵权这一基本事实。当庭比对结果也显示，梁某分享的课程中是确实包含了网络公司享有权利的视频内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关于赔偿数额，要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独创性高度、作品类型、知名度、商业价值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经营规模、产品关注度、获利情况、侵权主观恶意以及网络公司为维权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最终呢，酌情判定梁某赔偿网络公司经济损失以及维权的合理费用共计1200元，并责令其立即提 停止侵权行为。那么在处置数字内容前，是否应审慎考量权利边界呢？您来做一个提醒吧，王律师。
1: 嗯，好的。数字内容产品与实体出版物在法律属性上存在本质的区别。对于实体物，法律适用发行权以次用尽原则，所有权人可自由转售其合法购得的特定有形复制件。然而数字产品的购买者获得的通常仅是个人范围内的有限使用权，而非作品复制件的所有权。本案被告销售网络链接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并不因其自称是二手或非源头传播而发生改变。该行为本质上是在信息网络中擅自向公众提供了新的作品复制件，直接构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该判决明确了一个关键法律原则，数字内容的侵权认定不因传播环节的先后顺序而有所区别。无论是首次上传还是二手转售，只要存在未经许可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即构成侵权。这正是对非源头不侵权这一认知误区的直接否定。传播者的身份、售价的高低、是否盈利等因素仅影响责任轻重的衡量，而不改变行为本身违法的性质认定。这仅是我们在二手平台处理数字内容时必须严格区分合法的实体物所有权转让与非法的数字访问权传播。构建健康有序的数字版权生态，需要形成多方共治的格局。网络平台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明显侵权内容的识别与管理，权利人需要依法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广大用户则应主动提升版权意识，在处置数字内容前审慎考量权利边界，树立先授权后传播的基本行为准则，且莫让我不是第一个发行的成为漠视版权的借口。只有当尊重创作、保护版权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数字内容的创作、传播与使用才能形成两性互动，为知识创新与文化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看房之后另选中介成交，被中介起诉跳单，法院怎么判呢？货比三家是消费常态，可是买房时怎么有点不一样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甲中介公司掌握某小区某市房产信息。2025年3月2号，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带李某看房，次日组织李某与房主商谈。商谈时，李某对房子报了意向价，也提到了30000元的中介费。但是由于李某无力支付全款，房主与李某未达成一致。2025年3月2号下午，案涉房屋信息在乙公司的网站发布。3月4号，乙公司组织李某与房主商谈成交，李某与乙公司签订居间合同，并支付1.8万元的中介费。后来呢，甲中介公司得知李某通过乙中介公司与房主成交了，于是呢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30000元的中介费。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案属于跳单吗，王律师？
1: 嗯，好的。甲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系该房屋独家代理，乙公司在甲公司组织谈价前掌握房源信息，并主动提供给李某。李某作为购房人，有权选择中介机构。乙公司已履行居间义务，李某也支付了合理的费用，双方中介合同依法成立。甲公司呢，虽然与李某形成事实上的中介合同关系，但甲公司未促成交易，且无证据证明李某利用了甲公司提供的机会绕开交易，故不符合跳单的构成要件。
0: 最终呢，法院是依法判决驳回甲公司要求李某支付中介费的诉讼请求。一般来说，要怎么样认定有没有跳单呢，王律师？
1: 在房屋居间服务领域，跳单并非简单的更换中介成交，其核心还是委托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利用某中介提供的独家交易机会或者是媒介服务，绕开该中介，直接与交易相对方完成交易，损害中介合法权益的行为。 认定跳单需要掌握三个核心的要件。第一呢，中介已按照约定提供有效服务，包括提供真实房源信息，组织交易双方沟通商谈等，且双方形成合法有效的中介合同关系。第二呢，委托人确实利用了该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这也是认定跳单的核心。若委托人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获取同一房源，并未依赖该中介的服务，则不构成跳单。第三呢，委托人存在绕开提供服务的中介，直接与交易对方成交，或通过其他中介成交，但实质上是利用了原中介的服务。本案中，甲公司虽然存在带看房屋、组织谈价，但最终并没有促成交易，且无证据证明甲公司享有独家代理权。李某通过乙公司获取房源并成交，未利用甲公司的服务机会，其选择更优中介的服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故不构成跳单。在此也提醒中介机构应当提升服务质量，明确服务范围，同时可通过签订书面的中介合同、约定独家代理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委托人呢，也应在接受中介服务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合理使用选择权。
0: 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张某和吴女士是夫妻，张某是一名生产制造型企业的操作工，三年前在工作中发生工伤，并被鉴定为伤残，当时他领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那么张某因为工伤领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王律师。
1: 好的，张某所领取的这个伤残补助金呢，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3条之规定，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正是对张某身体伤残的赔偿，具有严格的人身专属性质，用于保障其后续治疗康复及因劳动能力下降导致的生活损失，因此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领取这笔钱，也属于张某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做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0: 如果说这笔个人财产存入了夫妻共同账户之后，它的法律性质会改变吗？王律师。
1: 这个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但争议性质是不变的。这笔钱本质上仍是张某的个人财产，但如果张某将其存入与吴女士共用的银行账户，并与其他共同财产发生混涂，无法区分具体来源及金额时，在未来离婚或者发生债务纠纷时，张某将很难证明账户中哪一部分属于他的个人伤残金，法院也有可能基于因无法区分而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因此呢，建议张某单独存放，以保持其个人财产的一个独立性。
0: 如果伤残赔偿金当中包含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一项，这笔钱应该归谁呢？王律师。
1: 这笔钱呢是属于家庭共用或具体被抚养人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张某的工伤赔偿总额中明确划分出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那么通常是指给需要被抚养人的未成年人或者无劳动能力的老人，那么这部分款项它也不属于张某的个人赔偿款，它的目的是补偿因张某受伤、家庭抚养能力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实际使用人应归属于指定的被抚养人或者用于家庭抚养的开支。
0: 吴女士是否有权要求分割这笔伤残补助金呢？王律师。
1: 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吴女士是无权要求分割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其为张某的个人财产。但如果吴女士能够证明以下极端特殊情况，法院是可能酌情予以考虑的。比如说张某受伤后，吴女士动用家庭共同积蓄为其支付了巨额的自费医疗费、康复费等费用，且伤残补助金领取后，张某

0: 拒绝归还家庭垫付的部分。此时那法院可能从公平角度考虑，要求张某从个人伤残金中补偿吴女士的垫付费用。
1: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王慧平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王慧平律师执业十余年，累计办理案件百余件，擅长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尤其在借款合同纠纷、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工商、交通事故等领域注重理论钻研与经验总结，拥有长期的诉讼实战经历和丰富的成功案例积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0-9912-7991，150-9912-7991。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威。近日，在山东德州，18岁的男生高考后兼职送外卖。他在送外卖途中得知自己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他说啊，赚钱不容易，拿到工资后要请爸妈吃顿火锅，剩下的攒学费。在送外卖的路上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比外卖本身还香啊！别人考上大学庆祝是办酒席旅游，他却在送外卖赚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这些年轻人有这种觉悟真不容易，提前体验了生活的不容易，将来这孩子肯定错不了。好啦，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21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3度。三师土默舍克市多云，22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8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渐晴，23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渐晴，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8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8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6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21度到29度。我是董威，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主持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致使合法之财产。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杨素玉律师。杨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杨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被扣工资卖掉公司养猪场的猪所得钱款是否合法。一朝工资被扣，一夜贩卖生猪，钱是赚到了，但这是属于自己的钱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3年1月，小鹏在广西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安排下，到与该公司合作经营的某养猪场从事技术员的工作。在担任养猪场技术员期间，小鹏被老板扣了工资。后来小鹏发现该养猪场饲养的生猪已经到了适合售卖的阶段，在明知自己无权售卖的情况下，出于私心，小鹏想偷偷地把生猪卖掉赚钱。小鹏向朋友小黄提出了偷卖生猪的想法之后，两人一拍即合。两人决定先由小鹏修改病死率给公司，造成有几十只生猪死亡的假象，再由小黄联系收猪老板，商量好价格之后将生猪运走售卖。在同年2月某日的凌晨，小鹏切割后门的门锁之后，带领收猪老板到猪舍挑选生猪。收猪老板共挑选了57头生猪，并运输到屠宰场转卖。小黄负责收取售卖生猪款77660元。我们来看一下小鹏和小黄的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杨律师。
1: 好呢，在该起案例中，小鹏明知是自己无权处置的财物，却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外运售卖，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而小黄明知是小鹏非法操作处置的财物，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仍然协助其秘密外运售卖，数额巨大，其行为亦构成盗窃罪。那么在共同犯罪中，小鹏提出犯意，积极实施盗窃行为，其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而小黄呢，协助小鹏实施盗窃行为，其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进行处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案发后，小鹏在公安机关盘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是为自首，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小黄到案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综上，小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小黄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那么关于盗窃罪，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杨律师。
1: 好呢，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或者没收财产。那么在本案中，小鹏因自身原因被公司扣工资，心生怨恨，利用修改生猪病死率偷卖生猪，补偿其被公司所扣的绩效的个人损失。而小鹏伙同小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担任猪场技术员，对猪场环境以及人员熟悉的便利条件，创造实施了犯罪的手段，其行为构成了盗窃罪。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在商场租了一个门面，前前后后投资了30多万，现在商场表示要升级，要解除合同，还不给张先生赔偿。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张先生应该怎么办呢？杨律师。
1: 商场擅自解除与张先生签署的租赁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那么作为承租人，其有权要求他退还相应的租金，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张先生呢，从商场处承租了门面，并且进行了投资，与商场之间成立了租赁合同关系，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在商场因升级要解除合同，且拒绝赔偿。如果租赁合同中约定了商户需无条件

0: 配合商场升级调整等相关条款。那么该类条款实质上加重了承租人的责任，排除了承租人的主要权利，损害了商户的经营自主权，违背了公平和诚信原则，属于不合理的格式条款。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该类条款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商场提前终止合同，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向张先生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退还相应的租金，并且赔偿经营损失。那么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可以与商场就租金退还以及赔偿的事宜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张先生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在维权过程中，需要注意保留进货的单据、装修合同、票据、进货台账、销售记录等，以便证明因其违约行为所遭受的各项损失。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九岁的孩子小刘在某私立学校上学，在学校呢和同学掰手腕，导致胳膊骨折。那么学校是否有责任呢？杨律师。
0: 学校是否有责任，主要是看孩子的家长有没有证据证明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那么学校对学生的受伤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此为进行判断。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行为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根据上述案例的描述，在事发时小刘九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风险应当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了。其在学校和同学进行掰手腕的活动，属于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体育竞技活动，系自甘风险行为。除非同学在此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否则其对孩子胳膊骨折不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学校而言，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取决于是否尽到了教育和管理职责。如果孩子的家长他有证据能够证明学校在教育和管理方面存在过错，比如在场地安全、日常管理、应急处理等方面存在失职之处，那么学也是有权利要求学校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那么在具体的解决该问题时，如果孩子的同学在掰手腕时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或者是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疏漏，孩子的家长可以与同学的家长、学校进行协商处理。那么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去要求同学或者是学校就医疗费、护理费等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好的，在数字经济与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股权激励已成为众多科技公司、创业公司留住和吸引核心人才的重要手段。从初创企业的期权承诺到上市公司的限制性股票，这种将员工利益与企业长期价值绑定的薪酬模式，寄托着劳动者对未来的美好期待。然而，当激励协议由用人单位的关联公司签署，而员工又被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这份看似诱人的金饼能否兑现？对关联公司的承诺，用人单位是否需要负责呢？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直面这一新型用工争议核心，以司法裁判明确规则。我们来关注一下，总包薪酬含股权违法解除之后，权益成空。销售总监董女士在2022年的夏天加入北京某公司的时候，曾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吸引他的不仅是每月4.2万元的固定底薪，更重要的是一份由招聘人员清晰勾勒的总包薪酬方案。在入职前的微信沟通当中，公司的人事部门的李先生向他确认，上次的方案和老板确认了，总包169万元，每月4.2万元的底薪不变，奖金增加到100万元，而 SU 减少10万元后，给到每年19万元。这里的 RSU 及限制性股票单位价值每年19万元，与底薪奖金共同构成了约169万元的年度总薪酬。基于对这份包含股权激励的薪酬方案

0: 期待。董女士于2022年的7月19号与北京某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担任客户营销部销售总监。同年10月9号，她与北京某公司的关联公司案外某公司签署了限制性股票单位授予协议。协议明确，授予他总计7800股限制性股票单位，分4年归属，每年25%。协议约定，股票分期归属的前提条件是持续为公司及其关联实体提供服务。2023年的11月，北京某公司以公司战略升级、组织结构调整、劳动合同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无法继续履行为由，向董女士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个时候，董女士呢，只在2023年的7月收到了第一期的1950股归属通知，剩余的5850股尚未归属。离职之后，董女士呢不仅面临着工作突然中断，那份被视为重要报酬组成部分的股权激励，由于持续服务条件因解雇而中断，似乎也将化为泡影。北京某公司方面认为，股权激励协议是董女士与案外某公司签署，与北京某公司无关。而且因董女士提前离职，根据协议，未归属股票应自动失效。董女士则坚持，股权激励是入职时谈妥的薪酬核心部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其无法满足归属条件，责任应在公司。双方协商无果，董女士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北京某公司兑现剩余的5850股股票权益。朝阳区法院经审理认定，股权激励属劳动报酬组成部分，支持了董女士要求将限制性股票归属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某公司以自身非协议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等为由提起上诉。最终呢，法院判定，因北京某公司的违法解除行为，董女士剩余的3期共5850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应视为已经成就。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定是为什么呢？杨律师。
1: 好的，首先法院明确了案涉股权激励它构成了劳动报酬的性质。那么判断股权激励是否属于劳动报酬，关键在于双方在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时是否就此达成了真实明确的合议。那么在本案中，入职前招聘人员与董女士的微信沟通，清晰地将 RSU 作为了总包薪酬的固定组成部分进行了约定，并且明确了其价值。那么这一发生在劳动关系建立核心阶段的磋商，内容具体确定，足以使劳动者产生将其作为聘用条件之一的合理信赖。那么尽管正式劳动合同文本未详尽列明股权激励，但其作为独立于固定工资的长期激励性报酬，与劳动合同约定的固定工资构成了一种互补而非抵触的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该股权激励是双方劳动报酬合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对价之一。其次，法院创造性地运用了实质关联的标准，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北京某公司应当对关联公司的激励承诺进行负责。判决认为，虽然协议形式上的签署方是案外人某公司，但多项事实表明该激励与北京某公司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实质关联。第一，授予的行权起始日期与董女士入职北京某公司的日期是完全一致的。第二，在协议中要求的持续服务的对象明确包含了公司及其关联的实体公司。第三，关联公司授予股权，其根本目的是激励董女士为北京某公司的经营发展做出贡献。那北京某公司是此激励安排的实质受益者，在这种目的高度一致、利益紧密捆绑的情况下，若仅因签约主体不同而免除用人单位的责任，既不符合商业现实，也有违公平原则。那么因此，北京某公司应当对其关联方为激励本公司员工而授予的报酬性权益的实现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 法院确立了因用人单位过错阻却视为陈旧的一种裁判规则。那么案涉股权激励协议约定的核心归属条件是持续服务，但具体到本案中，该条件未能满足的直接原因是北京某公司单方解除了劳动合同，而该解除行为已经在另案中被认定为是一种违法解除。法院指出，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因用人单位自身的违法解除行为主动阻却了劳动者满足持续服务条件的可能性，因此产生了不利后果，不应当由无过错的劳动者来承担，否则将变相的鼓励用人单位通过一种违法解除来规避支付股权激励等这种长期报酬的义务，实际上是显示公平的。因此法院判定，因北京某公司的违法解除行为，董女士剩余三期共5850股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应当被视为已经陈旧。
0: 规范长期激励设计应明晰劳资权责边界，这个案例给大家什么样的启示呢？杨律师，
1: 法院的终审判决呢，为这场因新型报酬形式而引发的劳资纠纷画上了句号，同时呢，也开启了关于此类权益保障的新思考。那么其折射出的问题，对于快速发展的创新经济领域的劳资关系治理是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的。那么本案的典型性就在于司法层面上，它确认了关联公司的股权激励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作为劳动报酬的，并且创造了实质关联审查与过错阻却视为陈旧的一种审判规则，为处理日益复杂的薪酬激励纠纷提供了一种裁判指引。当前在集团化架构复杂的一些企业中，由母公司、海外实体或者是关联公司作为主体授予员工股权激励的情况十分普遍，然而相关的协议呢，可能会过于强调与劳动关系分离，并且设置严苛的生效以及失效的条款。那么一旦发生纠纷，有的用人单位就以合同相对性为由来撇清责任，而劳动者则面临维权无门的困境。那么本案的判决明确，司法审查将穿透形式，直击实质，若激励的目的直接指向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贡献，且用人单位为实际受益者，那么他不能以架构设计为由去逃避相应的兑付承诺的责任。这种警示企业，任何激励安排的设计都必须要与真实的用工关系和薪酬承诺进行相匹配，试图通过复杂的架构来规避雇主责任的做法，实质上是难以获得司法支持的。那么同时，这个判决确立的因用人单位过错来阻却视为陈旧的这种规则，实质上有力地遏制了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通过不合理甚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来阻却劳动者长期报酬的行为。它将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实质上延伸至股权激励等新型的财产权益领域，明确了用人单位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去承担不利后果，那保障了劳动者对长期激励的一种合理期待。
0: 在治理这种纠纷的时候，应该兼顾哪些方面呢？杨律师，
1: 我认为治理此类纠纷需要这个前瞻性的规划，协同共治。对于企业而言呢，应当审慎设计薪酬与激励体系，确保书面合同、入职承诺与内部的激励计划保持一致性。如采用了关联公司授予股权，则应当在相关的文件或者是内部沟通中明确其与本职工作绩效的一种关联性，并且考虑潜在的法律责任。那么对于劳动者而言的话，在入职洽谈涉及到股权、期权等长期激励时，应当尽可能的将例如价值估算、归属条件与工作年限的关系等关键性的条款尽量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固定，并且保存好相关的沟通记录。那么在遭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意识到这不仅涉及到赔偿金，也可能影响已获授权但未归属的长期激励的权益，同时可进行一并的主张。 那么股权激励的本意呢，是通过缔结利益共同体，共享发展，共担风险。只有用人单位恪守诚信，尊重契约精神，劳动者才可以清晰的认知，理性的维护权益，司法与监管与时俱进，明确行为的边界，才能让这一现代化的薪酬工具真正的去发挥激励人才、促进创新的积极作用。
0: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孕期请假遭辞退，能否恢复劳动关系？孕期女员工因为身体不适请假未获批准，后来呢被公司以旷工为由辞退，其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能否得到支持？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判决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赵某于2024年1月入职某科技公司从事人事行政工作。同年的10月9号，赵某因怀孕后身体不适，通过微信向主管王某请假，并承诺在10月11号产检结束之后补交请假单，但是王某没有回复。10月10号，王某通过微信与赵某沟通工作，未提及请假事宜。10月11号，赵某经医院诊断为双胎妊娠，医生建议休息一周。赵某随即通过钉钉系统申请病假，公司以请假时长超过病假凭证为由未予批准。10月12号，公司以赵某10月9号至11号连续旷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赵某于是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仲裁委作出裁决，某公司继续履行与赵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公司不服仲裁结果，诉至法院，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无需继续履行。那么一般来说，怎么样去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合不合法呢？杨律师。
1: 好的，那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应当围绕违纪事实是否成立、规章制度是否经民主程序、是否履行了通知工会义务等方面来进行审查。关于违纪事实，那赵某虽然在请假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其因怀有双胎且存在先兆流产的这种症状，那么请假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且已经通过微信向公司进行了请假，公司没有提出异议，并且没有安排工作，应当视为已准许其请假的申请。赵某不具有恶意旷工的主观恶意。关于规章制度，某科技公司主张员工手册系赵某草拟并且知晓，但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手册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故某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构成了违法解除。那么关于劳动合同应否继续履行的问题，赵某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那么在本案中，赵某解除合同时是处于孕期，现在仍然处于哺乳期，属于法律规定的三期特殊保护期间。若否定赵某继续履行合同的诉求，将使赵某因三期的身份在就业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违背法律对三期女职工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
0: 用人单位对三期女职工的劳动管理应该做哪些关怀呢？杨律师。
1: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中进行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升、晋职、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服务协议。那么劳动合同法第48条同样有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那么三期是法律赋予女职工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期限，旨在消除就业领域中的性别歧视，保障女职工在特殊生理阶段的基本劳动权利，维护其职业稳定和人格尊严。用人单位对于三期的女职工的劳动管理，既要遵循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应当充分地去体现人文关怀。女职工因身体原因提交请假申请时，

0: 用人单位应当主动的去了解其身体状况，积极的沟通协商，并且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与合理保障。女职工在三七期间也应当自觉的去遵守用人单位的合理管理规定，在与公司沟通相关事宜、提交请假申请时，注意保存好相关的聊天记录、请假审批记录、医院诊断证明等证据，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杨素玉律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庭审经验，擅长诉讼，办理案件涉及保险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房地产纠纷、合同纠纷等，为多家企业涉及房产工程等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3996-4971，136-3996-497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能源部抢先发布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引发白宫强烈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给协议开出新条件，白宫为何要将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设为协议的前提条件？沙特会做出何种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涉及到美国跟沙特之间的互动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美国跟沙特签了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一个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却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核能合作协议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一会儿关于这点，我们还会继续去展开说关于这个沙特的态度啊，还有相关的背景。不过首先是一个问题啊，就根据报道，就是白宫对能源部擅自提前公布了协议达成的消息感到愤怒，说白宫曾经要求能源部不要在22号这天发布消息，但是哎，消息发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想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个相关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情况，白宫为什么不满。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7: 到底内情是怎么样的？是能源部在特朗普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擅自先公布了这个协议，还是说能源部在特朗普的授意之下公布了，结果受到社会上普遍的批评，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

0: 批评，然后特朗普现在才跳出来说这件事情他事先不知情，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呢，根据特朗普上任以来白宫运作的规律来看，说这件事情在公布之前特朗普不知道的可能性应该比较低，因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这段时间里边，所有的重大事情都必须是他第一时间通过他的社交媒体来公布，这个在白宫基本上就形成一个规则和一个规律了。说这件事情他还不知道，能源部长就率先抢了他的风头公布了，应该来说可能性比较小。我觉得大概率的事情是特朗普和白宫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得民心，所以他不愿意自己来公布，然后由能源部公布，他看一看社会上的反应，如果反应特别强烈，他就说这件事情事先他不知道，然后他再给这件事情踩一脚刹车。因为这件事情一公布之后，美国国内民主党人当然是强烈的反对，共和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在中东地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中东几乎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特朗普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所以他就现在撇开责任说事先不知道，并且他及时又踩了刹车。
1: 关于刹车的问题我们也想细说一下哈，然后稍后再跟您聊关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反正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说，美国政府他说这个协议是需要提交国会审查的，审查的期限大概是90天，然后国会两党呢需要通过联合决议才能阻止协议生效，此后如果特朗普否决了国会的决议，参众两院还需要2/3以上的票数支持，然后最终才能否决掉这个协议。所以就是国会否决这个协议的门槛其实很高。那您刚才也分析了一下背景，就是外界的反应可能让特朗普决定想踩刹车，比较细节您再分析一下他踩刹车的一些目的。
0: 国会确实要补决，补决不了，因为国会要补决必须参议院众议院都以2/3的多数通过才能补决了，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很小的。但是呢，即便国会补决不了，特朗普要强行推这个协议，他是面临很大的政治上的代价的。那么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本来伊朗的战争美国国内反对的人就很多，特朗普就很被动，现在在中东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沙特的核问题。那么沙特的问题本来在众议院参议院不仅是民主党人反对，很多共和党人也反对，那么这次出来之后反对的人就更多了。就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不管是保守派的媒体还是自由派的媒体，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谴责特朗普。那么回到中东地区也是这样的，首先以色列是特别不满，因为以色列认为这样的条款很可能导致沙特以后就拥有核武器了，这就打破了以色列在中东垄断核武器的格局了，所以以色列的态度是特别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反对，选民反对，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反对，那么特朗普说前推这个，特朗普本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所以这是他踩刹车的最重要的原因。
1: 还是顾及到内政的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今年会有他们这个中期选举，美国政府就是特朗普势必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下一个话题我们还会说冲突的问题，冲突不结束也是个问题。然后关于特朗普的表态当中有一点，就是说沙特必须加入旨在实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那沙特现在还没有就这个特朗普增加的前提来表态，但是那我们也想知道沙特其实之前的立场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就是说如果巴勒斯坦问题没取得实质进展，没有明确的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径，所以沙特就不会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现在中东很乱呀，白宫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设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沙特和美国之间合作的一个就是协议的前提，到底是个什么用意，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到底是怎么说的。
2: 我们知道美国和沙特就民用核能合作进行谈判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而特朗普团队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是从第一任期开始就在推动的目标。二者呢都不是一时间的突发奇想，但沙特也多次表示，只有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目标以不可逆的方式明确下来，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正因为沙特设立了这条很明确的红线，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沙美两国在亚伯拉罕协议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一直没能取得预期进展。那就这一次的协议来说呢，我们看到在7月22号有关协议签署的美沙双方各自的声明当中是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但后期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那外界就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条件恐怕并不是在美伊进行谈判时就明确列出的交换对象，而更有可能呢，是在谈判完成之后，美方突然追加的政治标签。白宫突然提及这样一个条件，可能也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一来呢，白宫需要一个很明确的外交和地缘战略的成果，但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延宕，使得白宫所面临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此时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推动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无疑呢可以为自己的外交加分。二来呢，其实在与沙特进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美国国内存在着很强的阻力，如果能够将核能合作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绑定，使之上升到美国的地区战略和盟友关系层面，将会有助于相关协议在美国国内得到接受和批准。那除了应对国内，在面对盟友方面，实际上在爆出美沙签订核协议之后，以色列国内呢也是出现了相当强烈的质疑情绪，认为这已进一步的加速了中东的核扩散。更重要的是，对美国采取行动之前没有与以色列进行商量感到不满。那么如果现在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关联，以色列的不满呢可以被有效的疏解。除此之外，那出于亚伯拉罕协议本身的敏感性，如果美国在一开始就把亚伯拉罕协议列为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内在条款，那么沙特可能会非常抵触。但如今双方已经达成了框架协议，而沙特本身呢又因为红海局势对于美国的防务需求不断增长，那么让沙特接受一个附加条款，在白宫看来可能成功的系数会更高，所以多重因素造就了当前这样一个局面。
1: 所以这个心理活动还是挺多的哈，美国这块儿，比如说希望让以色列那边能够稍微满意一点，然后就把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去添加进去，希望成为一个前提，然后希望让沙特同意呢，所以一开始又没说这个前提，那最终肯定还是为了让沙特愿意。但是沙特我们也知道，因为巴以问题其实也有很清晰的立场，所以沙特会怎么回应美方的要求呢？
2: 到目前为止，沙特都还没有正式回应，因为这一问题确实高度敏感，涉及到沙特的既定外交原则立场。并且呢，如果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妥协和退让，不仅在其国内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民意反弹，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都可能会因此出现重大的影响涟漪。那么从目前沙特的反应来讲，也能看出沙方还是希望低调处理，不排除未来可能会不证实、不否认、不拒绝，等待局势发展再做出进一步决定。那对沙特来说，因为亚伯拉罕协议而全面的拒绝核能合作，显然呢代价过高，也不符合沙特的长期战略规划，并且也可能会因此触怒特朗普总统。这在当下沙特对美国的安全防务需求激增的背景下是不明智的。但同样，轻易地接受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也是沙特必须要考虑的高风险因素。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呢还在继续，那么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还会恶化，未来的安置方式也存在着重大争议，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前途更是前途未卜。那么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沙特做出重大的立场让步，显然会给王室带来非常高的现实政治风险。那大概率沙特还是会在私下与美国进行沟通，希望来妥善的低调处理相关议题。那如果美国逼得太紧，沙特也有可能会加大同第三方的合作，这既包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续对以色列施压，同伊斯兰世界的伙伴共同在加沙重建的问题上提出自身的解决路径，缩限美以的政策回旋空间，那也包括在核问题上寻求同第三方的合作，在安全议题上加强与巴基斯坦的联合演训等等。总的来说呢，美国对沙特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的需求是迫切的，并且 且没有太多其他的可选项替代。

0: 而沙特对美国的需求虽然同样强烈，但仍然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所以美沙后续就此的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特朗普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并称以色列或将加入。当前冲突升级可能性是否正在变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3号的一个表态，说正在认真的考虑与伊朗在伊朗啊重启这个重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称说，这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名为“史诗愤怒”的行动，同时还透露说，美方如果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的加入到军事行动当中。为什么他反复的会强调以色列这点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3: 毫无疑问，以色列是美伊冲突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去看去年6月份发生的12日战争的话，那么以色列实际上是这个战争的发起方。那么如果看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实际上以色列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决策中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就近期而言，我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实际上是有两面性的，就是一方面他希望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就是以色列如果是实质性的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可能会引起伊朗大面积的对以色列的报复，那么这样会进一步牵扯美国的军力，美国需要去投入相当多的力量来保护以色列，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贸然的参战。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想最大程度的利用以色列这个盟友的价值，也就是以色列拥有比较强的军事能力，可以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即便以色列不直接参战，以色列也可以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提供保障，提供更多的这种军事基地。所以最近的特朗普一系列的表态，他也是有两面性，就是一方面他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提及以色列，就是要把以色列当枪使，当做一个可以威胁威慑伊朗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么同时，特朗普也在他的言辞里面或明或暗地表示，就是以色列不应该直接参战，这体现了他希望管控局势的一面。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的这种做法还是他这种极限施压和以色列进行配合，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压力的一种做法。
2: 希望能把以色列当枪使，但是这个枪也得听他管控才行。所以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也强调说，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但是也暗示啊，说一旦以色列卷入了，那可能会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冲突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行动吗？
3: 其实几个月以来，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答与谈之间，它的变换还是很多，也比较快，所以对于局势会不会真的走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很难下这个定论。至少目前有这种可能，有这种迹象。那么从意图上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有相对较强的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动力，因为通过过去连续十几天的这种对伊朗南部的这种应该说是局部性的这种轰炸，没有改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通，这是一个让美国非常头疼的问题。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在考虑就升级军事行动，迫使伊朗去做出让步。从其他的一些迹象和指标上来看，我觉得确实形势上也有这种升级的迹象。你比如说美国现在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尤其是增派一些战斗机、轰炸机，包括加油机，这个预示着美国很可能在做大规模空袭伊朗的这种准备，包括打击伊朗的所谓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就是以色列最近的警惕程度、警戒程度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么以色列提升这种警戒级别，本身就是对美伊会发生比较大规模冲突的一种预期。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使馆现在也在伊朗啊进行闭馆或者撤馆的这种行动，实际上他们可能也感受到了目前的局势升级的这种风险。同时我们也看，就是像巴基斯坦啊、像卡塔尔这些传统上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这些国家，最近似乎没有能够推出明确的这种 谈判的方案斡旋的进展，那么这一

0: 也预示着未来一段时期美伊之间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确实在升高。
1: 嗯，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特朗普说呢，美国会用他们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这个想法能实现吗？您觉得？
0: 特朗普有关就是使用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来赔付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遇袭的这些船只船东，我觉得只是理论上可行，因为现在外界的预估吧，就是这一笔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在全世界大概总共有超过1000亿美元，这笔资金大多数都是因为美国的这种制裁和要求而被冻结的，就是看起来美国是有一定的支配权，但是我觉得到了细节的操作层面，其实还是面临很复杂的这种状况，可能会遇到法律啊技术层面的一些障碍。你比如说这个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大部分是存放于伊朗之外的外国银行，比如说在欧洲在中东或者亚洲的一些国家的银行之中，那么美国虽然可以要求这些外国银行去冻结资金，去限制这些资金的使用，但是这些银行能不能把这笔钱直接的赔付给所谓的船东船只，这里面可能存在很多的技术上的困难。美国境内其实也冻结了一部分伊朗的资产，但是这部分资产里面有很多其实是伊朗政权所拥有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地产啊，一些房产啊，一些建筑，那么这笔钱要赔付首先需要变现，所以这里面的技术环节我觉得还是非常多的。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这个说法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措辞，看起来非常的有威胁性，也非常的给力，但是操作上是很难兑现的。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有很多的这种威胁最终并没有兑现，这次不排除又是这样。
1: 嗯，也是极限施压的手段之一哈。然后听众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想问问您，红海局势会不会再次成为全球航运和供应链的风险点？
0: 最近油价的这个快速上涨确实是和红海局势的升温密切相关，尤其是和胡塞武装决定对沙特搞海上封锁，尤其袭击一些沙特的油轮，这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现在的局势，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第一个就是红海本身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重要性还是存在的。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其实因为胡塞当时就开始袭扰红海的航运，红海的航运量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这种下降，尽管下降了，其实它现在在国际的贸易石油的这种运输中还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那么据统计，就是今年曼德海峡的石油的通过的规模大概在每天是700多万桶，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量，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沙特的石油。那么沙特现在主力的石油出口方向已经从霍尔木兹海峡转移到了红海，但如果红海出现危机，会对沙特的石油出口形成比较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波斯湾和红海联动的这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石油量在战前大概是要占到20%的这个全球的石油消费，那么红海的话目前它能占到7%到8%的这个比例，所以两个海峡同时出现危机，对国际石油供应的这个损失大概要占到20%到30%，那么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会进一步推高目前的危机所带来的这种对国际油价油市的这种影响。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关注到未来出现海陆联动的这种危机联动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也门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派别，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一个统一和稳定。那么同时胡塞由于它处在的地理位置和它的一定的这种导弹能力，实际上它下一步还有可能通过导弹来打击海湾国家，来报复沙特，那么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会引起整个的就是说红海和波斯湾之间的就是阿拉伯半岛这个地区更大的不稳定，这会给整个的红海局势也好，会对整个的国际的产供链贸易链也好带来更大的这种负面冲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0: 乌克兰总统称，乌美俄三方会晤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但美国国务卿称，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美乌表态是否存在温差？俄方称加快解决冲突前景并不乐观。俄方当前谈判诉求发生哪些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先说一个这几年当中其实大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俄乌冲突什么时候会停呢？那我们接下来会分析近期释放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有一个表态，说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12: 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会见了由雷神公司副总裁约瑟夫·德安托纳率领的代表团。雷神公司表示，愿意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双方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说，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1: 好，这个话题我们跟专家来聊一下哈。首先，泽连斯基关于三方会晤的表态，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俄乌和谈进程有新？

0: 的积极信号了。那这场会晤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1: 泽连斯基的这个表态呢，应该说只代表了乌克兰单方面的一个意见，表达一个期待啊，希望近期呢能够启动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也和美方呢进行了沟通。泽连斯基总统呢是刚刚见了美国的特使贝德科夫和库什纳，接下来呢美国特使呢还要去莫斯科，所以应该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开启谈判，所以乌克兰方面呢有了这样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觉得这个谈判呢在秋季之前就有可能恢复。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后续的情况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要看梅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去和俄罗斯的高层沟通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识，俄方是不是会在这个问题上和美方达成一致，或者是在尽快启动谈判这个问题上接受美方的相关建议。第二个呢也要看近期战场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其实俄乌冲突特别是在无人机大规模使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战事在某种程度上的升级，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对谈判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三呢，俄美乌三方谈判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方面不接受到俄罗斯去谈，所以可能还涉及到一个第三方谈判地点的选择，这样的话可能还有另外第三方国家会进来，所以我觉得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应该不会很快举行，但是在年内呢启动俄美乌啊三方谈判，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0: 至少这个我们能够反映出乌方他的一些需求和心态。那既然情况复杂，我们也想看一下俄罗斯还有美国方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23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们是在菲律宾有一个会谈，然后俄方的消息呢是说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有个警告，说美方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不可接受的，然后卢比奥是说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所以你看美方的这个表态其实跟泽连斯基很积极的这个表态是存在一定温差的，这个您怎么理解？
1: 卢比奥的表态呢其实代表了美国官方的一个说法，他的表态呢跟乌克兰总统的表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其实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美国也好其实就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和余地。现在这个美方和乌克兰方面表态有差异呢，这也反映出现在双方在立场上在目标上其实也不一样啊，因为美方呢我觉得他主要还是看能不能通过推动俄罗斯跟乌克兰谈判取得美国想要的外交成果啊，也就是说能不能在结束冲突或者实现停火这方面能够向前推进一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不能太乐观，所以美国从这个方面去考虑问题，觉得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也比较难。乌克兰呢他更多的考虑的还是美国能够参加谈判，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很重要啊，因为乌克兰呢是需要跟美国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保持经常性的深入的政策上的协调啊，也希望这个美国能够听取乌克兰的意见啊，理解乌克兰的诉求，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更多的去考虑和谈还是基于乌克兰跟美国的这个双边关系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双方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双方的表态也会出现一些差异，其实还是各自啊都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啊，自己的一个目标。
0: 那我们想继续研究一下美国的考量，因为美国一方面在积极的推俄乌恢复接触，然后酝酿三方会晤，另一方面他又支持乌克兰跟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且继续呢在北约的框架内向乌克兰去提供军援，其实这两点是矛盾的呀，就是他又推谈判又强化军援，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图，他想干嘛？
1: 从美国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他现在推动和谈其实就是从去年特朗普执政以后一直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和谈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其实更多的是外交上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要体现美国的这种地区影响啊，国际影响啊，要在这个外交上立威，体现出自己的这样一种影响力，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更多的追求一个形式上能够体现美国的这样一个作用。今年特朗普 部又答应给乌克兰生产爱国者

0: 防空系统的这么一个授权，也就是双方要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包括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的军事援助。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考虑还是要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包括安全上美国在整个欧洲安全格局上的优势。所以不管是前面外交上的考量也好啊，或者是经济上的安全上的考虑也好，其实都是从美国自己的利益出发，就是要在不同的方向上争取一个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说啊最有利的啊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他不同的这种做法，或者是在不同场合对不同问题的一些表态啊，看似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产生的结果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非常的实用主义啊，包括缺少一些原则底线，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啊这种立场非常善变。我觉得这样一种过分的去追逐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做法呢，啊一方面我觉得对真正的去解决俄乌冲突是不利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让美国呀暴露出他在外交上要推动地区和平，想办法啊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尽快结束冲突，那么他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也会让人看到他这种虚假的本质，也就是说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结束冲突，而是为了实现美国的这种地区利益啊国际利益。
1: 就始终也不是为了帮谁，肯定还是为了美国优先。我们想看一下俄方的态度哈。俄方这两天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就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他们还是觉得不能乐观。俄罗斯一直还是挺谨慎的去看待这些问题。那您觉得俄方当前的谈判诉求战略考量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0: 俄方的这个表态，我觉得确实俄罗斯长期以来啊一直就是这样一个立场啊，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啊当然认可就是最终的俄乌冲突呢还是要通过政治方式啊通过谈判来解决。现在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呢需要在谈判这个问题上去做出更多努力而且是确实现在很难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啊，所以不能对谈判的前景有一个非常乐观的这么一个判断。冲突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很快结束啊，因为这个双方确实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认知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很难达成一致，很难达成妥协啊。第二呢就是俄罗斯还是要表明一个态度，还是坚持原来的立场，特别是在乌克兰中立化呀 啊包括乌克兰啊不能加入北约啊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些问题上啊俄罗斯不会做出退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俄罗斯未来谈判的一个底线。第三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呢表达一个愿意跟美国保持一个高层的对话，欢迎美国在谈判当中啊发挥建设性作用啊，认可美国现在他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也是希望啊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能加强跟美国的这种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啊俄美关系，对这个俄罗斯啊突破西方的制裁有所帮助。但是我觉得俄罗斯方面对美国啊真正能够发挥的作用啊，或者是真正在解决俄美关系这方面啊能够做出的一些努力啊，其实也是持一个怀疑态度，也是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这么一个立场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的俄方这个表态还是非常谨慎的。
2: 欧盟认定谷歌违反数字市场法，对谷歌开出8.9亿欧元罚单。欧盟接连对美国多家科技巨头实施处罚，是否会冲击美欧经贸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是美欧之间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欧盟方面呢这两天宣布说美国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是违反了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所以就决定对谷歌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3: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同时表示，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 根据当天做出的决定，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法院本月2日驳回谷歌上诉，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1: 好，了解了情况之后，我们就几个点一层一层的来说。首先就是第一层，欧盟针对谷歌的搜索和应用商店两项处罚，它的指向性具体是什么？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怎么说。
4: 谷歌搜索优先置顶自有服务会大幅挤压比价、文旅预订类本土第三方平台的流量与生存空间，扼杀垂直赛道创新活力。应用商店限制外部渠道导流，则持续抬高开发者分成成本，间接推高消费者订阅支出。欧盟本次两项处罚直指平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守门人弊端，用意是打破平台自我优待的商业模式，倒逼平台规则中立，从源头重塑欧洲数字市场的竞争秩序，为本土数字企业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
1: 这是欧盟的意图。我们想看一下谷歌的反应。随着欧盟这张新的罚单，其实我们发现谷歌近20年来，因为欧盟所说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累计被罚超过100多亿欧元。那谷歌方面有回应啊，说欧盟的规定呢，正在使谷歌在欧洲的产品供应情况变得更糟。然后一方面，谷歌在提出整改的方案也开始测试，同时它也保留上诉的权利。您觉得谷歌到底这个整改和上诉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
4: 综合判断，谷歌优先选择合规整改，局部妥协的可能性更大。选择和解整改，短期需要调整产品架构，牺牲部分业务收入，但能够避免每日最高5%全球营收的巨额持续性罚款，降低长期经营不确定性。而选择上诉，虽有机会推翻处罚决定，保住原有商业模式，但诉讼周期漫长，期间依旧要受到监管约束，还会持续激化与欧盟监管层的矛盾，未来将面临更严格的常态化审查，整体风险代价更高。
1: 那我们还想看一下，就是欧盟这个数字市场法，它是在2024年生效的，旨在监管像谷歌、苹果、Meta 这些大型科技公司，要求他们确保公平竞争、透明、非歧视性对待第三方。然后在谷歌接到欧盟罚单之前，其实如果我们看之前，就是那两家公司在2025年的4月，其实也分别接到了欧盟的罚单，5亿的、2亿欧元的都有。所以我们就看到欧盟是接连在动用数字市场法，也就是 DMA， 向全球的科技巨头来开罚单。这个欧盟的用意是什么？
4: 欧盟接连依据 DMA 向美国科技巨头开出罚单，不只是简单的市场反垄断执法，更是主动塑造数字规则，夯实欧盟数字主权的战略行动。欧盟意图以监管执法树立全球数字治理样板，改变数字领域规则长期由美国企业主导的格局，依托监管杠杆扶持本土科创企业成长，依托布鲁塞尔效应向外输出数字监管标准，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当中的话语权。
1: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数字主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希望自己的企业也不要吃亏。然后就想问问他的这些举措能够切实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加公平性吗？
4: 这套监管举措具备明显的正向价值，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市场公平性，倒逼平台放开流量、交易渠道限制，让消费者拥有更多服务商、价格方案的选择权。 降低消费成本，但也要客观看到，强监管同样存在副作用，功能删减、界面调整有可能削弱原有产品使用体验，同时监管规则执行尺度很难精准拿

0: 捏。过度约束也可能抑制平台本身的技术迭代与服务创新，最终损害市场整体创新活力。
1: 嗯，这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政府，当然是对欧盟表达了不满，白宫方面甚至曾经威胁要对欧盟过去对科技公司处以的罚款进行报复。2025年的时候呢，欧盟是指控谷歌滥用其广告技术工具的支配地位，对谷歌处以了 29.5 亿欧元的罚款。随后特朗普就曾经威胁要发起贸易调查。然后我们再看有报道说呢，欧盟现在是准备好就它的科技规则跟特朗普政府来进行磋商。不过那欧盟之前有过这么多处罚，您觉得会对美欧经贸关系带来冲击吗？
0: 欧盟执法不会直接引爆大规模美欧贸易冲突，但会持续加剧跨大西洋数字领域博弈摩擦。美国政界已经多次表态反对针对性监管，存在出台贸易报复措施的舆论基础，双方经贸谈判会因此增加更多博弈变量。不过美欧在产业链投资层面利益深度绑定，双方均不愿彻底撕裂经贸合作，大概率会走向监管规则对话磋商，以谈判妥协的方式缓和分歧，而非走向全面对抗。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看一下日本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呢，说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说说他的言论啊，就是此前小泉在一档节目当中公开提出说，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那这个言论引发了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所以这个日本高官竟然妄言拥核，究竟藏着什么阴谋？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悉，高市早苗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小泉进次郎去年曾表示，对于今后是否会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现在他又宣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松动无核三原则这一底线，高市早苗政府有三个阴谋：其一，妄图引入美军核武器，作为其扩张挑衅、对外军事干预的护身符。具体而言，就是要复制北约的核共享机制，允许驻日美军建设秘密仓库，部署 B-61/12 型战术核弹，最终让自卫队获得使用美军核武器的权限。其二，将核动力技术与作战装备结合，日本试图自主研发或引进核潜艇，与轻型航母、大型驱逐舰、新式护卫舰构成海上进攻编队，支持夺岛和远洋作战行动。其三，研制核武器和远程导弹，实现核岛结合。截至2024年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布总量约为 44.4 吨。此外，日本贮存的乏燃料中还包括191吨未分离布，理论上可以制造大量核弹头。投掷核武器的工具主要就是远射程导弹。在日本自卫队大力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背景下，日本的拥核言论显得异常危险。日本在涉核问题上的危险试探，是在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如果任由日本右翼势力肆意

0: 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是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
1: 好，最后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关于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的石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2: 中方对韩方赠还被日本掠夺的清代石狮表示高度赞赏，中韩历史上都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韩国向中国赠还清代石狮文物是落实今年一月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6: 中日两国是衣带水的邻邦，在绵延2000多年的长期交往中，两国人民相互学习借鉴，促进了各自发展。到了近代，中日两国开展外交关系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在1871年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然而，条约的墨迹未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对中国台湾、对朝鲜的觊觎和野心逐步暴露无遗。其最终目标是吞并中国的所有领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什么要与清政府签订修好条约？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了麻痹清廷，日本方面释放了哪些烟幕弹？他又找了哪些借口侵略中国的台湾呢？

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侵华野心的发端。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利用日趋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后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的快速强化，日本也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按照日本的侵略设想，征服朝鲜王朝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所以他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日本的要求被朝鲜王朝拒绝，于是日本转而实行所谓的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即先打开与中国关系，再利用中国对朝鲜宗主国的巨大影响压服朝鲜。1870年9月底，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清政府三口通商大臣程林与刚刚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要求跟中国订约通商。李鸿章在会见柳原前光的第二天，就写信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报了会见的情况，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从李鸿章的信中看，柳原前光在会见中礼貌言语均极恭谨，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日本通商，日本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独立难支，唯思日本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期两国同心协力。李鸿章明显被柳原前光这番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欺骗说辞打动了，所以在信中赞扬日本说，鸿章前文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言特慎，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以杜绝多后患，又构求西方机器兵船，仿制精力枪炮，不惜工本，勿为小国无人。所以李鸿章对中日联合持支持态度。在信中他说，日本距苏浙两省仅三日路程，正可连为外援。就这样，日本使臣的几句欺骗性的好话，让李鸿章心血来潮地认为中国应该连日抵抗欧美。当然，李鸿章认为清政府与日本应另立条约，但不能按照清朝与西方各国所定条约，即日本不应享受中国给予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总理衙门起初准备同意准许与日本通商，但不与日本立约，但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决定允许日本在第二年，也就是1871年特派使臣来华商谈订约之事，由此日本达到了其最初的目的。对于是否与日本通商订约，清政府内部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其中安徽巡抚殷汉就上折坚决反对。为了慎重起见，清廷将殷汉的奏折寄发各省督府征求意见。对此，已经兼任北洋大臣负责对外交涉的李鸿章在1871年1月18号专门就殷汉的奏折致信总理衙门，再次申述了自己的观点。李鸿章认为，明代虽有倭寇屡犯中国沿海，但自清初建政以来，日本就很少侵扰中国。咸丰朝以来，中国内外不宁，但日本并没有趁机侵扰中国，也没有趁机要求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因此可见其相安无事矣。另外，李鸿章还认为，日本在历史上与朝鲜、越南不同，不是中国藩属国，因此可与其立约，以求推诚相待，纵不能以作外援，亦可以稍事廉洁。而针对英汉对日本会入侵的担忧，李鸿章反驳说，日本入侵与否似乎不在立约与不立约。当然，李鸿章仍然强调中日立约的内容应该跟西方各国不一样。最终，李鸿章的看法得到了清廷的赞同，清廷要李鸿章做好与日本谈判立约的准备。于是他命江苏聂司、英宝石、天津海关道陈钦

详细地研究日本的情况。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也更加关注日本，并对日本有所担心，开始警觉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因为在此前，一艘美国商船在1866年冒险进入朝鲜海域，被朝鲜烧毁。1871年，美国派一艘兵船到朝鲜示威。李鸿章得到情报说，日本也有一派兵船与美国兵船同往朝鲜，如果朝鲜不同意与日本通商，其势必打仗。由此，李鸿章认识到，日本早有预谋吞并朝鲜。日本历史上曾经数次入侵朝鲜都没有成功，现在则有可能联合西方各国打开朝鲜大门。所以在后来的对日谈判中，李鸿章对此尤为注意。1871年7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成为全权大臣，升任外务大臣的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天津同清政府谈判。而中方指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英宝石、陈钦随同帮办与日方谈判。当时李鸿章的谈判策略是让英宝石先与伊达宗成的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争，然后自己再出面与伊达会谈。在与伊达的会谈中，李鸿章对伊达宗成悄然自负、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极为反感，也声色俱厉地做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这时李鸿章对日本的迅速发展虽然颇为佩服，但毕竟还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亲日心态，对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条约，比如日本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要求，中方断然拒绝，表示中日间不能以西约为例，中日应缔结平等条约，不能有来无往。由于日本这时羽翼未丰，不足以凭实力威胁中方让步，到最后大体以中方的草约为基础达成协议。1871年9月13号，李鸿章和伊达宗成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这是中日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和通商章程，主要内容是两国互派使节，彼此指定口岸任商民往来贸易，此国商民不得到彼国除开放口岸之外进行贸易活动。中日两国对等的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同欧美各国在中国、日本单独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完全不同。总之，日本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内地的贸易权，与欧美各国一样在华享有特权的要求都没能实现，但日本却达到了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就得到了对当时清朝属邦朝鲜打压威逼的有利条件。对于这一点，李鸿章已经有所警觉，这一些双方基本平等的条约有一条格外反映了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担心。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就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略。条约中的所谓所属邦土，即指清朝藩属国，实指朝鲜。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李鸿章认为立下条约就可以保证日本不侵略朝鲜，更不可能进犯中国，但事实几乎立即无情地证明，李鸿章过于乐观，过于相信日本，过于依赖条约的约束力了。实际上，条约的墨迹未干，日本就转白为黑，要求修改条约，还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的活动。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不久，日本政府就在1872年3月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要求修改条约。柳原在5月初到达天津，要向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照会。对此，李鸿章大出意外，也大为不满，开始拒不相见，继而决定面加驳斥。由于李鸿章态度强硬，坚持两国必须办理使条约生效的最后换约手续，柳原只能无功而返。由于中方态度强硬，日本就在1873年2月派外务卿富岛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当然，日本并不甘心于此，富岛来华的另外一个使命是想探一探中国的虚实。因为在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遭遇飓风飘到中国台湾而被当地居民劫杀54人的事件，日本借此开始悄悄地做征讨台湾的准备。琉球也就是现在的冲绳，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就在富岛来华换约期间，又发生了四名日本人因飓风漂流到台湾后转经上海被送回日本的事件。所以富岛此行尤其关注台湾问题，想进一步探明如果日本侵略台湾，中国政府的底线。1873年4月30日，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李鸿章与富岛重臣分别代表两国交换该条约的批准书。第二天，富岛再专程拜访李鸿章，他狡猾地强调日

本与中国一样，深受西方各国强加片面领事裁判权之苦。每每见到西方领事官员作威作福，他的内心实为不甘。如今，日本已派员到西方谈判修改条约了。这番话把李鸿章给欺骗了。他表示，积极支持日本与西方列强改约，并希望一旦日本与西方各国改约成功，尽快知会中国，以便中国也仿效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福岛的这种同病相怜的欺骗策略，让李鸿章对其完全丧失了警惕。日本人放出的烟雾弹终于取得效果了。到了1873年5月7号，福岛一行以祝贺清朝同治皇帝大婚及亲政之名来到北京，实际要与总理衙门接触，纠缠台湾问题。在与总理衙门有关大臣的会见中，日方提出琉球船民被杀事件，声称要向台湾东部的土藩兴师问罪。对此要求，总理衙门大臣当即反驳，强调琉球是清朝的藩属，表示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而日方则争辩说琉球人即日本人，接着话锋一转，非常狡猾地问道，听说贵国官吏对琉球船民加以就绪，请问对狂暴虐杀琉球船民的台湾生藩又曾作何处置呢？总理衙门大臣根本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玄机，信口回答说，台湾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既服我朝王化者是熟藩，我朝已设府县进行治理，其未服王化者为生藩，孤置之化外，尚未加以治理。日方立刻抓住这句话，提出贵大臣既然说生藩之地是贵国政教不及之地，即证明杀害琉球船民的人为清廷化外孤立之藩矣，那么只能由日本国加以处理。这时日本对中国台湾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总理衙门将上述情况通报给李鸿章，立刻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他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台湾生藩一案大决离奇，日人利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中国不及谋富强，后患无穷耳。但这时李鸿章仍然小看了日本的实力，在另一封给同僚的信中，他的亲日心态暴露无遗。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嚣张，不过该国近来食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置洋银数十耳。如果日本动兵挑衅，中国何必怕此小国？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鸿章一方面对日本变法自强钦佩不已，对中国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又恨又急，但另一方面仍有传统的上国心态，将日本视为小国，尤其是他认为日本实力跟朝鲜差不多，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日本国家虽小，但是野心并不小。1874年4月，日本设立了所谓的台湾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局都督，并在长崎设立了亲台基地。接着3000多日军开始侵台，从台湾南部登陆入侵。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清政府闻讯大为震惊，急忙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让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藩一带查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并给了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日本声称台湾岛并非全归中国所有，东部所谓生藩地乃是无主地，但李鸿章提出包括所谓生藩驻地在内的台湾全境均属中国领土，主张通过予以情理和施以兵威这两手策略逼迫日本撤军。同时他主动调拨了6500名淮军精兵乘船赶赴台湾以壮声势，并从天津、上海各机器局紧急派调军火枪炮增援。由于沈葆桢部署得当和台湾当地居民的英勇反抗，再加上这时日本的军力国力确实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感到自己当时还无法用武力夺取全台湾，于是又开始倚重与中国的外交谈判。1874年7月，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天津开始与李鸿章会谈，

舰到柳原，李鸿章怒不可遏，他斥责日本一面发兵入侵，一面来人通好。对李鸿章的斥责，柳原一直强调中国政府不承办杀人的生番，台湾番地就不属中国管辖。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查办凶手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李鸿章正言厉色说道，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日本由于当时不可能以武力侵占台湾，于是下定了从中国取得赔偿，然后将以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的方针，并在1874年8月初任命大久保为全权办理大臣，出使清廷。日方要清廷赔军费换台湾的策略，其实也合了李鸿章就此了结的本意，只是李鸿章认为赔军费太损清廷的颜面，向清廷提出不以赔款而以抚恤琉球死难之人，并念日本兵士远道艰苦启恩犒赏之名来换取日本撤军。李鸿章的这个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朝廷的赞同，于是中日双方在1874年10月底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款即说，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所谓的保民义举，所以中国首先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本在台军队在1874年12月20日全部撤走，届时中国将为日本在此修路建房等工程支付白银40万两。虽然这次日军侵略台湾没有成功，但清廷承认其为所谓的保民义举，而且赔银了结，也做出了屈辱性的妥协，再次表明腐败的清政府的软弱无力。在几个月以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西方列强虽强，尚在7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咫尺，此我虚实成为中国永久大患。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原作者雷怡，感谢大家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在危难之际，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其他国家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批飞机，并直接派来了一支志愿飞行部队，在4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大地的上空与中国飞行员并肩战斗，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苏联英雄布拉格维申斯基空军中将曾远赴中国，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空战，帮助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布拉格维申斯基是怎样来华参战的？作为歼击机大队长，他在对日空战中取得了怎样的战绩？为什么说他是智勇双全的指挥员？而他与中国飞行员又怎样结下了深厚友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援华抗战的苏联英雄布拉格维申斯基。

拉格维申斯基，全名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波拉格维申斯基。1909年10月18号出生在布列斯特的一个火车司机家庭。受家庭影响，从小他就对机械很感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西白俄罗斯前线，布列斯特集结了各种沙俄军队，其中包括沙俄飞行队。当时只有5岁的布拉格维申斯基被父亲带到了郊外去看飞机，这在他幼小的心里产生了很大影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他们全家搬到了库尔斯克居住。1927年，布拉格维申斯基从库尔斯克工业经济技术学院毕业以后，参加了苏联军队招募飞行员的选拔测试，加入了苏联红军。第二年，在列宁格勒军事飞行学院完成了飞行理论和初级训练，并获得了飞行资格证。在列宁格勒军事飞行学院，布拉格维申斯基表现优异，被选为战斗机飞行员，继续进行训练。1929年，他进入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事飞行学院进修战斗机驾驶技术。1929年11月，他被分配在白俄罗斯的第13歼击机中队服役，历任小队长和中队飞行指挥员职务。1933年6月，他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第108混合中队中队长。从1934年开始，他开始到空军科研所工作，在这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布拉格维申斯基是一个飞行技术和机械知识都相当过硬的飞行员。在苏联大规模换装新装备的30年代，他很快就可以适应新装备，并开发新装备的保养和训练方法。1936年5月25号，因为在换装新装备中开发了新的训练方法而被授予了红星勋章。在空军科研所，布拉格维申斯基勤学苦练，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多种飞机的性能。担任新机试飞员以后，他不断提高自己的驾驶本领。一些老战士后来回忆说，他们曾经经常去观看布拉格维申斯基试飞新机，因为是新机，所以就容易出事故。有一次他们觉得太危险了，飞机肯定要摔，但布拉格维申斯基凭借他的冷静和技巧，很快就化险为夷，渡过难关，把现场观看的人们吓了一大跳。

1937年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21号，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对华提供军事援助。这时布拉格维申斯基主动报名来华助战，这与苏军空司领导不谋而合。因为第一批赴华助战的歼击机大队长库尔杜诺夫发生了事故，他的飞机在中国凉山机场降落时，因为没有顾及到滑行快、距离长而翻机，造成了机毁人亡。这样，空司领导决定派一个3架马车前往领导航空志愿队，他们是刚从西班牙作战回来的雷恰戈夫当司令，擅长政治思想工作的雷托夫当政委，布拉格维申斯基当歼击机大队长。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实战经验，但领导相信他能打仗、打胜仗，因为他技术出众又善于组织领导。就这样，布拉格维申斯基和大家一起穿着便装从莫斯科坐火车到阿拉木图，又从阿拉木图坐轰炸机到了中国兰州，从那里驾驶歼击机飞往南京。南京失守以后，他们又移驻南昌，立刻跟日本空军展开了殊死空战。南昌也因此与武汉一起成为苏联航空志愿队的主要基地。布拉格维申斯基一行来到南昌时，第一批到来的志愿队队员们在这里战斗已经快一个月了，每天他们都要升空5-6次，同比自己数量多5到7倍的敌人飞机作战，身心俱疲。尤其是由于库尔杜诺夫大队长牺牲，全大队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空战中缺乏战术运用，只是单打独斗，所以损失较大，大家也是情绪低落。鉴于这种情况，布拉格维申斯基到来以后，苏联驻华空军武官兼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日加列夫立刻召集全体志愿队开会，在会上宣布了对布拉格维申斯基3人的任命。志愿队员们一下子高兴起来了，没想到空军领导对志愿队这样重视。这一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踊跃发言，指出前阶段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会后布拉格维申斯基大队长立刻着手落实会议决议。首先他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让整个南昌机场很快走上正轨。当时的飞机都没有安装电台，布拉格维申斯基把主要的空中作战行动都在地面上约定好，分别用机翼和机尾的摆动来表示。为了便于相互照应和救助，把全大队划分为3个中队和若干个3机分队。为了能让大家看清每架飞机的主人，将每机机身上都涂上大号的阿拉伯数码

为大队长，布拉格维申斯基考虑的更多的是空战战术问题，他特别强调要相互救助，每次战前他都要提醒。他的口号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助同志。根据115和116飞机各自的特点，针对日本人一直采取的密集队形战术，布拉格维申斯基提出了一种新战术，尽量保持好自己的编队，一来可以集中火力，二来可以互相防护。他让速度快、冲力大的116采取对头攻击，先把敌编队冲乱、冲垮，接着让机动灵活的115跟分散开的敌机格斗，每次都能取得可喜的战果。尤其是429和531武汉两次大空战，运用这个战术分别打下敌机21架和14架，而苏军自己只损失2架和3架。日军遭到多次沉重打击以后，改变了战术，不是白天来袭，而是夜间偷袭，这往往能造成我方的被动，因为在夜间无法提前预警。于是布拉格维申斯基组织了夜间中队，提前将值班的飞机升空，分高度按层次巡飞，发现敌机立刻进攻。很快他们就粉碎了敌人的夜袭阴谋。布拉格维申斯基还特别重视对武器装备的创新和改造，比如他发现9000克重的大电瓶又重又占地方，他就命令大家将飞机发动好以后把电瓶搬下来，这样既减轻了飞机的重量，有助于提高机动性，必要时空出来的地方还可以坐人。在驾驶舱安装装甲背心这件事，更是布拉格维申斯基大队长的一大发明，这种背心救了很多人的命。方法是用一些厚装甲板将驾驶舱从内部加固，防止敌人的子弹伤及飞行员。这样就算日军用机枪打中了飞机，因为没有伤及飞行员，该战机仍然能继续战斗，一直将敌机打下，再飞回机场修理。飞行员们都非常感慨地说，装甲背心真是个宝贝。在一次激烈的空战以后，飞行员罗福宁激动地说，装甲背心替他挡住了起码一打子弹，否则他肯定早死了。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改革和苏联国内的物资援助下，中苏双方很快重建了一个由120架战斗机组成的航空集群，给日军航空力量迎头痛击。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布拉格维申斯基在华作战时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也是一个技术精湛、英勇无畏的战斗机飞行员。在南昌机场，他的大队部在一座二层的小楼里，他的歼击机115就停放在楼下。警报一响，他就第一个起飞，别人也按照规定的顺序在原地起飞，再到空中编队。这也是布拉格维申斯基的发明，他利用南昌机场大的特点编好号，让大家按序起飞，不用滑行到起飞跑道，这就节约了起飞的时间，所以每次都是布拉格维申斯基第一个接底。布拉格维申斯基在刚来华不久，也就是12月22号的南昌空战中，他专门盯上了一架机身上画有几道红色条纹的飞机，并迅速靠近它，向它开了火，但被敌人灵活地躲过了子弹。敌机反过来准备咬住布拉格维申斯基的尾巴，但是他在天上画了一个大曲线，准确地咬住了敌机的尾巴，一梭子子弹就切开了敌机的机壳，底儿朝天栽落在一块水田里。而这就是日本著名的飞行员大井法仁大卫。第二天，日本报纸上加黑框刊登了他的照片，还详细介绍了他过去立过的战功。布拉格维申斯基不仅没收了大井的王冠，还没收了他的脑袋。当然，他自己也受了轻伤，子弹擦伤了他的左肋，他发明的装甲背心救了他自己的命。布拉格维申斯基强调，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助同志，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条座右铭。在多次空战中，当有的飞行员遭到敌机围攻时，总是他挺身而出，赶跑敌机，救出队友。在1938年2月25号的南昌空战中，飞行员杜申在击伤一架敌机以后，遭到数架敌机的围攻。就在危急时刻，布拉格维申斯基赶到，主动向敌机发动进攻，赶走了敌机，让杜申安全地回到机场。那架被杜申打伤的飞机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威逼下降落在当地，当了俘虏。中国军队从其机舱当中缴获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和资料。这架飞机修好以后，也成了布拉格维申斯基的坐骑。

在歼击机大队里还有七名中国飞行员，布拉格维申斯基对他们非常关怀，亲如兄弟。因为他的名字太长不好记，再加上他是络腮胡子，勇猛无比，所以中国飞行员就叫他张飞大队长。在一次空战中，一位中国飞行员遭到围攻，情况危急，又是布拉格维申斯基挺身而出赶走敌机，救下他的性命。落地以后，这名飞行员非常感动，向布拉格维申斯基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从腰间献出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而布拉格维申斯基跟他紧紧拥抱，并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中国飞行员作为交换。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过远远不止一两次。布拉格维申斯基关心大家，大家也都尊敬他，爱戴他，关心他。在一次同日本海军航空

队的空战中，日军飞行队长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非常的狂妄，他凭借自己武艺高强又人多势众，专门盯上了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飞机。当时布拉格维申斯基正在与另外一架日机打得紧张之时，没想到南乡茂章会在他后面偷袭，情况危急，南乡正要得手，忽然被一连串子弹打中座机的要害，飞机立刻起火，一下子坠了下去。而布拉格维申斯基也转危为安，庆幸自己得救了。而解救他的是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的勇士罗英德，当时他驾驶116正在追杀另外一架敌机，忽然发现大队长的飞机正在被偷袭，于是他立刻放弃自己的猎物，马上调转机头朝着南乡的飞机开了火。空战结束以后，布拉格维申斯基听说是罗英德救了他，非常感激，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把斯大林奖给他的刻有姓名的怀表掏了出来送给罗英德，两个勇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布拉格维申斯基作战时不仅勇敢，而且机智灵敏。1938年7月的一天，日本军机前来袭击南昌机场，因为中方发警报太晚了，日本飞机已经飞到机场上空了，布拉格维申斯基他们才起飞。当时他穿着短裤背心就跳上了飞机，刚升到600米，敌机就向他开了火，打中了他的飞机，他不得不跳了伞，落到河边的沙滩上。日军又继续向他射击，他东藏西躲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忽然灵机一动，钻进了河水里。日本人找不到他，只能返回。后来中国军方领导向其表示歉意，但是他只说道，可惜啊，没能来得及升得再高些，否则还会打下几架敌机。1938年8月中旬，布拉格维申斯基受命回到苏联。在华作战的九个月的时间里，他执行了117次任务，参加了40次空战，取得了23个战绩。回国以后，他留在了空军飞行研究所担任试飞员。1938年11月14日被授予苏联英雄勋章和列宁勋章。1939年4月，布拉格维申斯基被任命为列宁格勒独立歼击航空团团长，晋升中校军衔。1939年11月被任命为独立第54歼击机航空旅旅长，晋升上校军衔。1940年8月被任命为第27航空师师长。1941年1月担任远东前线空军司令部副司令。1941年12月晋升远东前线空军司令部司令，晋升少将军衔。1960年以中将军衔转入预备役。离开军队以后，布拉格维申斯基在图波列夫设计局工作，定居莫斯科。

1985年春天，布拉格维申斯基率领普希金中将、费德罗夫中将、伊万诺夫上校等来华访问，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恢复和发展两国和两军友谊的建议，中方给予积极支持和响应。在武汉，他们还会见了当年与他们并肩作战过的老英雄吴鼎臣，宾主热情回顾了当年的战斗生活和友好情谊。几位将军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称这次访问是报春之宴，因为两国两军之间友好的春天就要到来了。1994年5月25日，布拉格维申斯基中将因心脏病复发，在莫斯科猝然去世，享年85岁。在抗击法西斯的战斗中，中苏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中国人民特别铭记的是，在1937到1942年间，500多位苏联飞行员赴华参战，苏联英雄布拉格维申斯基空军中将、尼古拉延科空军中将、兹达诺维奇少将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1945年在二战的最后阶段，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迅速击溃了侵华的日本关东军。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参与到苏联

联反法西斯的战斗中，可以这样说，没有包括中国、苏联人民在内的世界各族人民的牺牲与贡献，反法西斯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今天的和平也绝不会到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5: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6: 都督周瑜让鲁肃、鲁子敬到江边去探虚实。子敬一听，都督您别着急啊，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周瑜一听，诸葛孔明高我几筹，恭谨不如也。这回啊，周瑜周都督是由打心里往外的彻底佩服了孔明先生，自己啊比人诸葛亮差远了。鲁肃一看，都督这才对呢，孔明先生确实比咱们要高，人家不是比咱高吗？咱就得服人家。子敬啊，你马上将孔明先生请到中军保帐来。鲁肃一听啊，都督您要干什么呀？您还要按军令状从事啊？是怎么着？周瑜一听，还从什么事啊？我要请诸葛先生痛饮几杯，给先生贺功。子敬一听，都督您这么做就算对了。他一转脸，刚想出去又回来了。都督，孔明先生吩咐了，让我把军令状啊给他要回去。周瑜一听，我的子敬啊，这张军令状还有什么用啊？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说完这话呀，周都督把军令状拿出来，三不两把扯碎了。鲁肃一看，对对对，都督您应当把它扯喽，您等着，我去请去。就这么着，子敬又来到小船，请孔明先生来了。诸葛亮一听周瑜有请，自己不去也不是太好，就这么着跟着子敬来到了周瑜的中军保帐之中。这个时候，周都督请来张昭、张子布、老将军程普和大将甘宁、甘兴吧，一同作陪啊，给孔明先生贺功。那么喝着酒的时候，周瑜就问诸葛亮啊，说先生啊，多亏您设此妙计，草船借箭，由打曹营借了150,000只凋零，我周瑜是不胜感激啊。诸葛亮一听，都督您太客气了，同心破曹，这又何足挂齿呢？可是诸葛先生，我周瑜想要与曹兵开仗，但是这个仗应当怎么一个打法呀？曹操人马众多呀，统雄兵100,000，列将1,000,000，我东吴水陆军兵算到一起不足60,000人呢，咱们怎么才能跟曹操打胜啊？为此事我是冥思苦想啊，我想好了一计。

0: 可是呢，又不知此计啊，可用不可用。今日在席前是特意来向先生请教。那位说，周瑜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确实，周瑜是把自己啊放在一个学生的位置，真心实意的他向诸葛先生请教。诸葛亮一听，豆豆啊，哈哈哈，我也想好了一计。
1: 哦，
0: 先生，不知此计为何呀？豆豆，咱们这样，谁也不要说破此计，咱们呢都把它写在手上，看看是否想到一处去了。周瑜听好啊，他马上吩咐军校取笔砚来。就这么着，周瑜都督在掌心写了一个字，诸葛亮呢也在掌心写了一个字，这俩人把袖子啪这么一往，这两只手唰啦的一下子往桌子底下那么一伸，两个人定睛一看，全都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可真是天下英雄所见相同啊。诸葛亮手摇羽扇，在那儿喜不自胜，乐得周瑜周都督脑后那雉鸡尾乱抖啊。怎么回事啊？确实这两个人想到一起去了。都写个什么字啊？周都督啊在掌心写了一个火字，孔明先生呢也写了一个火字，这就很明确了，要火攻曹营。孔明说呀，都督，您是智管用计，虽然我孔明用此计两败曹兵，那曹操他也不会记住此训的，此次都督用计是定能成功。呵，周瑜这高兴，他赶紧的就跟诸葛亮说了一句，先生，此事关乎我孙刘联军兴亡成败之大计，您是切勿泄露此密啊。诸葛亮一听，哎，都督，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上外边去说去呢？您就放心吧。就这么着，又喝了几杯酒，孔明先生告辞。周瑜呢，把孔明先生送出帐口，但是啊，连周都督带孔明都算上，这两个人在大帐里边，这番言语，这番举动，老将军程普和张昭先生以及大将甘宁，谁也没明白。鲁肃卢子敬先生呢也看了一个稀里糊涂。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也走了，周瑜都督是挺高兴，可是呢看出来了，心中有事啊。这几个人一看，那咱就别在这儿再喝了，就这么着这几位也走了。不说江东大营啊，再说那位曹丞相，曹操这窝火，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着窝囊。曹操先说，这怎么说的，一场大雾，我丢了20来万支箭。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是15万支吗？还有掉在江里的呢，那也得算呢。曹操心说，就这么些个箭，你得多少日子能打出来呀、啊、这个得多少人工啊。再者说，这眼瞅着就要和东吴开战了，这个损失，哎呀，周瑜和诸葛亮诡计多端的。曹操啊心中十分懊恼。这个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荀攸就过来告诉他，说，丞相，这个事儿还好办，丢了这些箭呢、啊、咱们再打再造，这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不足为虑。可是有一件事，丞相您别忘了啊，周瑜这个人他智谋就很高啊，现在再有诸葛亮相左，那是如鱼得水。他这孙刘联军所谓的不好对付，所以丞相啊，您看要想战胜周瑜，您是不是得想个计策呀？荀先生，你此言何意？丞相，要依着我想，

我们是不是派个细搜打进东吴的大营啊？喂，孙先生，你此语正中老吴夫的下怀呀、啊！感情曹操也想这个事儿呢？怎么回事啊？这有大江相隔，细作不便呢、啊。所谓细作呢，就是检点，就是互相打听对方军事情报的这么一个谍报人员。你这要是在旱路上打仗啊，还好一点，你这在水上，这信息传的就不灵便呢。那探报有些活他干不了，怎么办呢？你派俩炸翔的过去，这样呢，说这个东吴大营之中不管有什么动作或者有什么事情，隔个三天五日的，咱们有人歇在他东吴大营里头，那就像一颗要命的钉子一样，他那里边就没有秘密可守了。丞相，这个事儿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呢？他这一问呢，曹操就说了，公达呀，此事老夫是早有所虑。公达是谁？就是荀攸啊。荀攸姓荀名攸，字公达，说这个事儿我早就想过了，可是荀先生有一解啊，派何人为好呢？丞相啊，咱们曹营倒有两个正趁其职之人呢。哦，是何人呐？就是那蔡中、蔡和。曹操一听，荀先生啊，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哟。你忘了吗？前几日蒋干道书，老夫错杀了蔡瑁、张允，那蔡瑁乃是蔡中、蔡和的兄长。老夫若派此二人前去江东诈降，岂不正顺了他二人的心愿呢？曹操那意思你忘了？前两回蒋干道书惹的事儿，我把蔡瑁、张允给杀了，你现在要是派这俩人去，那他们要是真降了周瑜呢，那不麻烦了。哎，丞相，您说的不怎么对，因为什么呢？您别看您把蔡瑁、张允给杀了，虽然斩其兄，您可以恩其弟啊。据我来看呢、啊、那蔡瑁、张允虽然死了，但是呢，蔡中、蔡和也都是尽力忘义之徒。再者一说，丞相，此二人去江东诈降，您可以把他的家小拘留在我军中啊。他二人怎么会反叛丞相呢？曹操一听，哎呀，荀先生啊，妙计也。您这主意啊太好了，就这么办。曹操当即传令，两相退下，唤蔡中、蔡和来见。文武众将都退下去了。这时候蔡中、蔡和一听说丞相召唤，那还能敢不来吗？就这么着，这俩人战战兢兢、胆胆突突的就进了曹操这宝帐了。那又说，你怎么还胆胆突突的呢？这俩心里头也直琢磨，心说怎么回事，丞相找我们俩。前两天我们那哥哥可刚让丞相给砍了，这不是砍完我们哥哥又学我们呢，所以这俩提心吊胆，见着曹操之后倒身就要拜。曹操一看，哎，二位蔡将军不必多礼，一旁坐下。这俩吓得呀都没麦了。丞相在此，焉有我等作为，休得客套，有座便坐呀。这俩坐的那样的，二位蔡将军，丞相，老夫今有一事要与你二人商议。丞相请讲。老夫有意派你二人到京东诈降周郎，不知你二人可有此胆量？哎呦，这俩人一听扑通
给擦

0: 曹操就跪下了，多蒙丞相器重，承蒙丞相看得起我们俩呀，派给我们俩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此番我二人奉丞相将令到周郎营中诈降卧底，不但为丞相您能探得军事情报，而且得便还能为您取得村夫孔明与小儿周郎的首级。曹操一听，嚯，这俩人雄心壮志倒是不小啊，二位将军若能如此，老夫是定有重赏，回到徐都，在天子的驾前，老夫要重重保举你二人的官职。多谢丞相还有一事。曹操那意思，别忙，还有个事儿呢。二位将军，前日老夫误中歹人的奸计，杀了你家兄长蔡瑁，你二人可不要记恨再怀呀。
1: 哎呀，丞相，那蔡瑁以误军计是理当斩首，他罪有应得，我等怎敢记恨丞相。
0: 这便才是。二位将军，此去东吴营中卧底，务要尽心尽力，莫要与老夫三心二意，也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
1: 哎呀，丞相，我等怎敢呢？纵然我等去周郎营中卧底，可是我们的家小聚在军营之中，
0: 这便才是。
1: 曹操那意思啊，你们俩还挺聪明，有点心眼，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呢。
0: 好了，二位将军下去准备去吧。
1: 那意思啊，你们俩收拾收拾，赶快走。这俩哆了哆嗦，有打曹丞相那保障出来，互相瞅了一眼，心说丞相对咱不错呀，派给咱们俩这么一个任务，必须咱得完成好了。这俩回到各自的营寨，收拾一番，带着二百水军，乘着小船，偷偷摸摸的离开曹营水寨，奔三江口来了。这时候周瑜周都督正在保障之中，在那儿想心事呢。怎么回事啊？周瑜啊，他这个心里头一直放不下的就是曹操统雄兵百万，列将千员，现在眼瞅着要跟东吴开战了。可是怎么办呢？自己虽然说已经和孔明先生商议过了要火攻曹营，可是虽然说了火攻曹营，哪那么容易的事儿呢？在这火攻之前呢，还有好些事儿得办呢。就这么着，周都督啊，这个心里正在烦乱的时候，突然军卒来报说，都督，有打曹营水寨开过来几艘小船，领头的有两员将官，说叫蔡中蔡和来到我营中投降来了。周瑜一听精神一振的，快叫甘兴霸来。当时就把甘宁找来了。
0: 行吧，你且在此等上一等啊，唤蔡中蔡和进帐来见。
1: 蔡中蔡和跟着小校就进了都督的保障了。来到保障之中，这俩见着周瑜扑通扑通跪在地下。哎呦，都督啊，你要与我等做主，
0: 那曹操虽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啊，他杀死了我家兄长蔡瑁。古人有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弟兄之仇不共日月。现在他又想加害我等，我等使出无奈，来投江东，愿在都督帐下听候调遣，以仗都督之神威破曹兵杀曹贼，以为我家兄长报仇，还望都督收纳我等。
1: 这俩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还真挺像。周瑜一看，哎呦，二位将军请起， 现在我将

0: 东正在用人之际，二位将军来投，我周瑜是双手欢迎啊。二位将军且请放心，待我周瑜破曹之日，就是与你家兄长报仇之时。甘宁何在？在呀，甘将军。现在二位蔡将军拨到你麾下，听候调遣。甘将军，你要厚当重围。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都走过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周瑜看二位将军且请放心，待我周瑜破曹之日，就是与你家兄长报仇之时。甘宁何在？在呀，甘将军。现在二位蔡将军拨到你麾下，听候调遣。甘将军，你要厚当重围。说这厚当重围的时候啊，都督用左边袍袖这么一挡，右边这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甘宁也就明白了。这蔡中蔡和呀，还觉自己挺聪明的。就这么着，甘兴霸把蔡中蔡和给带下去了。甘宁刚出去，卢子敬步履匆匆由到外边进来了。子敬见着都督就急了，我说恭敬都督啊，您怎么能这样呢？哦，子敬啊，我怎么了？那蔡中蔡和前来诈降，您没看出来吗？他们二人心怀不轨呀。哎，子敬，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二人怎么能是诈降呢？那曹贼杀死他家兄长蔡瑁，他二人记恨在心，来投我江东，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似你如此之多疑，我主霸业怎么能成呢？此事若传扬出去，岂不伤一万人之心呢？都督，您这么聪明，怎么会看不出这个事儿来呢？你说他是诈降来的。哎，子敬，休要多言，歇歇去吧。周都督那意思，子敬你别说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鲁肃一听啊，这好吧，都督。鲁肃啊，这心里边也不得高兴，背手由得中军保障出去了。出去之后啊，这鲁肃越想越不对，心说都督怎么不听我说话呢？不行，我得找孔明先生去。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把这事儿啊跟孔明先生这么一说，诸葛亮乐了。子敬啊，你这又是何必呢？啊，孔明先生，连您也说我。子敬，我不是说你，那蔡中蔡和前来诈降，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呢？周都督一眼便识破了，之所以要瞒哄你子敬一下，没有点破这个事儿，都督恐怕是另有安排啊。子敬你放心，用不了旬日，都督就会将此事与你说明啊。鲁肃一听

哎，对了，准是这么回事儿，我说的嘛，都督不能不明白嘛。哎，左敬听孔明跟他说完高兴了，那好了，孔明先生，您忙着吧，我就不打扰了。左敬慢走，我就不送了。就这么着，卢子敬回来了。卢子敬这心里头啊，他并不埋怨周瑜，为什么瞒哄他一下？子敬明白，都督周瑜现在顶着的是特大的压力。说的轻松，孙刘联合破曹，可是你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那跟人曹军相差甚远呢。都督之所以连子敬都蛮哄了一下，那就说明啊，此事是事关重大。等鲁肃由打诸葛亮小船上回来的时候，那已经都深夜了，他路过都督的中军保障。哎呀，子敬一看呐、这中军保障之中是灯火通明，感情周都督已经两夜都没合眼了，周瑜根本就睡不着啊。怎么回事呢？我说了，火攻曹营，虽然诸葛亮也说这办法行，可是那曹操他是什么人呢？世之奸雄，最难斗不过呀，而且深通兵书，通晓战策。那曹操曾经著过孟德新书啊，那是能写兵书的主，你想用个计策就把曹操非常轻易的给骗了，哪儿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呀，虽然定下这火攻计了，还有好多事儿得一点一点做呢。最起码来说，你就得先派个细作打进曹营，这火攻计才有望成功。都督就为这事儿着急呢。怎么回事啊？自己还没等往曹营派细作呢，曹操已经把细作派到自己东吴大营来了。你怎么办呢？我再派过一个去。那哪行啊？曹操一看，哦，我刚打发走俩，你这派回一个来，这叫跟人家学步啊。这招并不怎么高明，那一眼就会让曹操识破呀。周瑜心想，我要是派过去诈降的这个人，那得比蔡中蔡和高出几筹啊。虽然知道，但是派谁呀？就这个人选上一下子就把都督给难住了。所以都督在保障之中是辗转反侧，左思右想啊。正在此时，就听都督的帐帘啪一声响动，紧接着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此人头戴扎巾，身穿软铠，皓首阴虚，须眉皆白了。都督，周瑜抬头一看，呵，正是老将军黄盖，黄功夫。功夫老将，银夜至此有何事啊？都督啊，您奉我家主公之将令，率六军之众，喊上破曹，与曹兵相持过久，与我军不利呀、都督，您何不速速统兵伐曹？哎呀，老将军呐、我也想与曹操开战呐、可是我没有想好怎么跟曹操打这一仗啊。都督，您应当火攻曹贼。周瑜一听这话一激灵，心说怎么回事？是诸葛亮把这消息给走漏了吗？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啊。老将军，是何人与你说的火攻曹操啊？这一下子黄盖还吓了一跳呢。都督，谁跟我说的？没人跟我说呀，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老将军真乃是我东吴国公之将啊，我也想过火攻啊，可是在这火攻之前，必须要派细作打进曹营，我遍观江东的大寨，并无有一人能
当此人呐、啊。黄盖一听都督这么说，他就明白了。他冲周瑜一抱拳：“都督啊，我黄盖手动无三十毫文，虽死难保，纵然粉身碎骨，死无埋怨。我愿担此计，前往曹营。”都督一看，哎呀，老将军愿往吗？正是。哎，我主霸业全赖将军。哎呀，都督说完这话又叹了一口气，老将军呐、啊，不可。黄盖一听啊，都督怎么不行啊？此计不能左思右想啊，您就下令吧。哎呀，都督，难道一说你是怕我此去难以取得曹操的相信不成？老将军，正是啊。都督，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老将军呐、啊，我周瑜倒想好了一计，怎奈你年事已高，吃不得此口哇。哦，黄盖明白了。都督，难道一说你要用苦肉计不成？正是。哎呀，都督，我黄盖乃是江东老臣，自从追随先主孙坚将军创业以来，东挡西杀，南征北剿，已受东吴恩待多时。事到如今，危急存亡之刻，我黄盖身受皮肉之苦，有何所惧？都督，你是休得延误，早下决心啊啊！终于听完黄盖这话，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啪，把智擎往后这么一甩，一撩袍襟，扑通的一下子，他就给老黄盖跪下了。黄盖一看呢，赶快也给都督跪下了，两个人四只手紧握一处。这时候要唱啊，你说怎么要唱啊？不是有那么一出京剧叫壮别吗？周都督休得要大礼恭敬，俺黄盖受东吴三十厚恩呢。这时候黄盖是不会唱，可是啊，那心情确实是这么个心情。老将军呐、啊，我主霸业全系于你，都督啊，你是休得客套。可是既然黄盖这么说了，都督这心还有点放不下。怎么回事？周瑜明白，这苦肉计，我的天，那可不是说打个三板子五棍子就去了，那曹操能信吗？最少也得一百军棍呢、啊，打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老将军又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行呢？所以周瑜这心一直不落人，但是老黄盖是坚持己见呢、啊，这计必须得我黄盖去献。最后，这叫惺惺惜惺惺。周瑜瞅着黄盖，黄盖看着周瑜，四目相对，那可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啊。最后，周瑜把老将军扶起来，两个人落座，又商量了一番苦肉计。都快天亮了，黄盖悄悄地由大都督的大帐回到自己的营寨之中。等到第二天一早，周瑜传令说升帐议事，并且他特意嘱咐鲁肃罗子敬说，你把孔明先生啊给我请来，等孔明先生来的时候呢，感情江东的文武就全到了。孔明先生坐定之后，眼前的那个桌子上还放着一杯茶。孔明先生啊，消闲自在，往那椅子上一靠，这左腿往那右腿上这么一搭，捋着鹅毛扇，
就瞅着

小雨。此时公瑾都督全身披挂，做贼率案之后，那是好不威严的。他左侧是200刀斧手，右侧是200藤牌军呐、身后站着捧剑官、捧印官、中军官。再看东吴的这些文官，一个个是额冠不戴，大袖书卷，武将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都督一看都到齐了，他把手中令箭一举：“诸位将军，列位先生，我奉主公之命，起兵伐曹啊！今曹操带领百万之众，兵臣长江之上，以本都之意，是未可轻取啊！一时之间难分胜负，本都已拨于众将3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周瑜那意思，咱们先不打，守他几日，看看曹兵有什么动向，然后呢，咱们是再做他计。周瑜刚想接着要往下说，这个时候只听阶下有人大喝一声：“哎，都督战役，俺黄盖不服。”功夫老将有何话讲？都督，既然我们起兵伐曹，那就应当尽早和曹贼开战呢、怎么能守呢？曹操虽有百万之众，可都是些个无能之辈。黄盖那意思，你看这人堆数挺大，真打起来呀、他们不行。都督，要按你说的，每个人领3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那怎么能行呢？那还不如听了张子布这些谋士之劝，是面北称臣呢。要按你这么说呀，咱们就降了曹操就得了。周瑜听，哎，功夫老将，你这是什么话呀？吾主孙权有令，有言行者必斩呢。再者说了，我拨发给众将3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怎么能是投降呢？这是疲兵之计呀。曹操啊，他都是些个北方军校，不习水战，他上咱们这儿来打仗来，他这些个粮草军需都需要转运，这里边费着很大的事情呢，时间一长咱们就把他拖垮了。哎，你怎么说我要投降啊？哎，都督，你此言不对呀、你说的话没有道理。你说这是什么疲兵之计？这不就是抱头挨打吗？你想这么守着，人家曹操就让你守着，他必定领兵来犯三江口啊！如果要那样的话，都督，我看还不如早降。周瑜一听，黄盖，黄盖，你好大的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家主公有令，有言行者必斩，你连连说降是何道理？告诉你一遍，你怎么记不住啊？你怎么总要投降啊？来呀，将黄盖拖出帐去，斩首示众。坏了，都督生气了。哎呦，这捆绑手、刀斧手呼啦抽上前去，就把老将黄盖给摁巴在那儿了。你再看老将军，哎，都督啊，我黄盖自从随先主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只知领兵长驱直入，却不知道什么叫以防御为主啊！我还没守过城呢，自是你来了，让曹操给你吓得畏首畏尾，心惊胆战，你不敢打了吧？都督周瑜气的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头上那雉鸡尾乱抖啊，就啪把这大令往桌子上一摔，来呀，速斩暴雷，推出去就杀呀。都督，我随我家老将军
开创江东三十界之时，

0: 敢问都督，你在何处啊？黄盖一再说跟随孙将军的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那黄盖说的对啊，我打下江东这片基业的时候，哪有你周瑜啊？周都督啊，一挺身蹭楞，由得帅鞍后头站起来了，把袍袖一抖，把脸往后一背，他不看黄盖了。那意思，刀斧手赶快外边一声炮响，刀喽喽，黄盖人头落地，提人头来见。这一下子呀，可把江东众文武吓坏了，心说都督这是怎么的了？怎么又斩黄盖老将军呢？黄公夫杀不得呀，那是我江东30老臣呢。这时候由他武将班中走出一位来，与其说是走出来的，不如说是闯出来的。他把双拳一抱，都督刀下留人。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尔烈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略显纤弱，穿一件熟罗绛色长袍，腰里束着一条绛红腰带，白净四方脸下颏微微翘起，透着一股倔强神气，文静的脸庞上一双三角眼，瞳仁黑得深不见底，上边两道眉却很淡，从中间剃起，眉梢下垂，像俯冲升起时的鹰翼。相书谓之鹰翅羽，贵气腾达，那是百事不爽的证据。永琰见他进来，遥指窗外问道：王师傅，这里看去外边也很冷的，地外那些水塘都没有结冰，这是什么缘故？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地都荒着，白乎乎的，怎么不种起庄稼来？说着指了指对面闲边椅子说了：请坐。王尔烈坐下，搓着冻得有点发僵的手，微笑着说道：回十五爷，那是盐碱地，不长庄稼的，这里的水都化着盐碱，所以虽然冷也结不起冰，正为咸水注进了运河，运河里的冰也就稀薄了，船再往南行，地气偏暖，反而有冰，也为有这缘故。我们家乡辽阳一带也有不少这样的地，不然还真叫爷给问住了。永琰听了颔首许久才说：那么这里的人饮食都是咸的了，难道没有治理的法子？哦，我不知道这乡里是怎样的，我们那里大村大镇打深井，还是能出甜水。王尔烈说着，见永琰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自己，又笑着说：所谓甜水就是淡水，大抵一场洪水漫地过去，地中碱花融化着冲去，可以种点苜蓿之类的饲草，子孙槐次槐也能长起来的，可以做烧柴，刨铜也能栽，能有木材铜油之力。永琰听着不住的点头，忽然转脸问站在舱门口的随行太监卜中：我们现在在什么地面？
7: 回爷的话。
6: 这卜中冷不防地吓了一跳，赶忙陪着笑说：“咱们在直立地面。”呵呵，直立地面还用你说？

0: 是哪个县治？永琰这么一问，不中就一脸的呆相，尴尬的笑着答不上来。任京子在旁边笑着回答，前头50里水路到沧县，咱们没离青县地面呢。爷们说盐碱地，这地方还算好的，从沧县向东南大浪店一带百里没有人烟，白茫茫望不到头的大碱滩，跟下过大雪化不掉似的。永琰沉着脸听了，说道，师父，我们下船，坐舰和护卫船停下，不中你带船直观走，从沧州到德州沿途官员一概免见，我们在德州会齐再做商议，船遇刘墉、和珅、钱锋他们知道。说完就忙着更衣。他这么着说动就动，连王尔烈也始料不及。照王尔烈的想法，大舰这么逆水慢行，今晚上无论如何到不了沧县，随便夜泊在哪个码头，悄默声上岸住进店里，神也不知鬼也不晓，就离了大队钦差护从。这大白天的弃船登岸，给岸上瞧见了还怎么私访啊？但他向舷窗外边一看，就知道自己的担心多余了。外边不但天寒风大，也已经阴晦了，浅灰色略带赭褐色的云一层一层赛跑似的你追我赶向南疾飞，黄沙尘土接个草结，或在原野上，或追逐四野，或裹着旋儿袅袅盘转。运河堤东约里许的驿道上，绰约可见推独轮车的车夫，挑担子的挑夫，也偶有赶车赶驴走道的，都是冻得拱背缩肩，同手抱鞭，浑身裹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匆匆忙忙赶道。运河堤上风大，只见千树万树弱柳摇漾，丛槐刺莽迎风瑟索，更是一个人影不见。在这里下船，除了冷些，真的是一双外人眼也没有。思量着，王尔烈也忙着更衣，靠岸桥板已经搭好了，任京子和王小雾扶着永琰下了船，王尔烈也跟着上岸，倒是后船上买来的两头叫驴牵着拽着，死活不敢过那窄桥板，几个王府护卫几乎是抬着才把那畜生给弄下来。永琰登上堤之前勾着手叫过王忠，仍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神态，说道，这六条护卫船还有我的坐舰，有的是我王府的人，有大内的人，有礼部的，也有宗人府的，统归你管起来，谁敢泄露我下船的事，按谋害钦差的罪杀无赦。
1: 啊，这
0: 王忠不知道冷的还是吓的，双腿哆嗦着软了一下，赶忙说了，
1: 奴才遵王爷的谕，只是上头内廷要有谕旨，奴才到哪儿去找主子呢？
0: 永琰冷冷地说了，我自然派人和你联络，开船吧。浩浩荡荡的钦差船舰无声无息一划开动，桨声橹声在淡淡薄薄的大运河中逶迤难去。永琰似乎高兴起来，站在堤岸高步上，听凭西北风把自己的辫梢袍摆撩起老高，孩子似的轻抚着荡来荡去游丝一样的垂杨柳条，兴奋地吸动着鼻翼，尽情呼吸清冽沁寒的空气，笑着对王尔烈说，师父，我就最爱到这样的地方，天高地阔，自由自在，没有保姆丫头环围，没有太监安达呼拥。王尔烈笑着说了，也没有师父督促读书，听讲学听得昏昏欲睡。永琰微笑着点头，沿斜径下堤，一头说道，我兄弟

辈们说起来金尊玉贵，其实论心也是个苦。就那么个紫禁城，那么个王府，穿来穿去千篇一律。外官们进来看，这是巍峨天阙，龙楼凤阁，金碧辉煌，似乎是天堂。见惯了也就乏味，红墙黄瓦四角天而已。每年秋闲到木兰去，到热河去，到奉天去，面上庄重，其实兄弟们个个心里欢喜的没法形容。就是木兰野围、避暑山庄、奉天这些地方虽好，毕竟还是皇家禁院，一旦有雕饰痕迹就失了自然真趣。我倒觉得这田园野村更好呢。永琰说罢湛容而笑，王尔烈笑着说道，我听小兰公说圆明园里也要设计一处村落，一切仿民间样式，听说酒房、肉肆、饭店、戏院、茶馆一应俱全，将来建好，十五爷带我也进去观赏观赏。永琰摇着头说道，可见皇上也寂寞，缺什么什么好，那也没什么意思，都是假的。村汉是太监，村姑是宫女，一想就腻味，已经有个模样了，回京我带你们瞧瞧就知道了。这是皇上读了《红楼梦》，跟大观园里的稻香村一个模子。永琰一边说笑，时而弯下腰看那麦苗，时而手搭凉棚眯着眼睛远眺，走路腿也抬得高了，很像想要手舞足蹈一番的模样。他一路寡言寒语，文凭沉重，众人不能领会他此刻的心境，只是微笑注目。但永琰一刹快心，立时想到了自家身份，向王尔烈自失的一笑，哈哈，我有些忘形了。很快地垂下了胳膊，规矩倒步，徐徐而行。下了官道往前走，来往行人、轿车、货车就多了。王尔烈请永琰乘一头驴，另一头驮着行李包裹，王小雾管牵驴，任金子打钱，他陪在永琰身畔以礼走路。像煞了是带着账房先生收债的土财主少爷下村的光景，连过几个村都没有留步。永琰一来好奇，二来也是有心人，每到一村都要王小雾进人家讨碗水来尝，果然有的干淡，有的又涩又咸。他不好贸然闯进人家，外头走驴观花，看那些庄户人家，尽管出来挑水的、喂牲口的汉子衣裳破旧肮脏，补丁连缀，拧着小脚、瞎着腰、端簸箕喂鸡的老婆婆也都神色安详，偶尔穿巷而过的骡车马帮蹄声得得，一铃叮叮，夹着犬吠过客、母鸡鸣蛋，种种嘈杂，看去也是安泰平静，不像冻饿潦倒的过不去日子的光景。派王小雾去问了问路，果然这里还是青县县治。王小雾扬着驴赶棍，指着南边说了，再走五里就到沧县黄花镇，逢霜大吉，镇里饭铺、骡马店、干店都有，咱爷们儿就住在黄花镇，明日晌午错就到沧县了。四个人赶到了黄花镇，已经是有正时牌，集刚刚散场，背搭链的、挑担子的、赶牲口的乱哄哄的离镇而去，满街遍地的牛驴骡粪、蔗渣、柴屑混在浮土泥沙当中，片石烂砖垒起的汤饼锅灶，屋子余火未尽，青烟袅袅。任经子连问几家大门面客栈，俱都是客满，细打听才知道都住的沧县和沧州府的衙役，为因皇子十五阿哥爷奉旨出巡山东，这里紧邻运河，是必经之道，府县连日倾巢出动维护治安，镇里大殿都住的这些人。永琰听得有些好笑，

0: 说道，都不晓得他们这么张志的，咱们怎么办呢？王尔烈说，他们也是好心，勤勤奉差总是不错，看后街有小店，寻两间房胡乱住一宿，只要洁净就成。永琰中午在船上只吃了一盘点心，走了这么老远的路，早已经是饥火中烧。眼见前头大殿中进进出出吆吆喝喝，都是圆帽子蓝衫衙役，又不愿意混迹在这些人中间吃饭。一眨眼见左近有一个小铺，草顶瓦檐只两间门面，门口靠一块门板，白粉写着刘范二字，门前打扫得十分干净，就指定了说，小痦子去订房子，我们在这里吃饭等着。
1: 是嘞。
0: 小痦子答应着去了。任精子在门口拴马桩系了驴缰，随王尔烈永琰进殿看时，其实是两间在前，营门通着后边还有两间暗房。老实说话，这不能叫店，只是个临街住户，摆摊卖粥饭的人家。店面里的陈设十分简陋，靠西墙两口风箱、柴锅、烟囱通向屋外，像是一口锅造饭，一口锅炒菜。旁边支着一个案板，四张矮桌旁摆着十几张小痦子，是供客人坐着吃饭用的。桌凳地面都扫得十分洁净，也没有伙计，只一个50多岁的老汉，捅着一袭粗青布老棉袍，挽着袖子正在洗碗。见他们进来，老汉赶忙擦了手，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哈腰陪笑，三位爷台来了，请随意坐，我这寒碜得很，只有家常饭菜，白面饼子卷葱蘸酱，粥是现成的，还有自家腌的小菜，想吃面条现做。眼下大冬天也没什么鲜菜，蔓荆萝卜白菜也有鸡子儿，随意炒点给爷台们下饭。任精子自己到锅边搅了搅那粥，尝了尝，回身笑着说了，二位爷，是黄米绿豆粥，水也不好，连肉也没有，咱们换一家吃吧。永琰见那老汉一脸的失望，木着脸呆笑着不知所措，倒觉怪不忍心的，就笑着说了，这里也还洁净安静，我有素的就成，你们要吃肉，叫老板去买点熟肉过来也是一样。说着就坐，王尔烈也坐下了，说道，我也不用吃肉，现成的吃饱就好。说着那老汉已经提茶出来，每人斟上了一盅，又问任精子，爷要什么肉，卤猪头、五香羊头还是牛肉，要多少？任精子无所谓的随口说话，要5斤熟牛肉，要淡的，你这里有酱蘸着吃也就差不多了。永琰端着茶喝了一口，正要说话，听见这话不禁一愣，王尔烈也瞪圆了眼睛，迷惑地看着任精子，不知道他是玩笑还是真的。任精子见老汉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笑着说了，我又不是怪物，怎么这么看人呢？这里没有卖牛肉的吗？老汉这才醒过神来，连连哈腰，啊，有有有，是我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爷那么大饭量，叫爷给吓住了。慧丫头，到后街季家汤锅上端5斤牛肉来，一会儿客人付了账就送钱过去。接声就听屋里哎的答应了一声，一个14、15岁的姑娘挑帘子出来，高挑身材，杏子脸，乌压压一头青丝，又粗又亮的大辫子直垂到腰，青布大褂、月白纱裤滚着秀眉镶边，一身爽劲立马出来。 只看了王尔烈三人一眼，走到老汉身边小声说。

过了，这半个月赊了人家200多文呢，我娘抓药的账也没还，就是人家不张口，我也不好意思的。说罢，他转过脸来，大大方方给永琰蹲了个福，说道：“爷们吉祥，我们实在是小本生意，没不过脚面的水，不怕爷笑话，得请爷赏了钱，才好开口买肉回来。”爷们包含些个。永琰生在深宫，养在王府，身边丫头多的叫不过名字，也一向不在这上头留心。这样啊，头遭面面相对，那姑娘黑沉沉的一双瞳仁凝视着自己，顿时觉得浑身不自在，忙着掏袖子摸荷包，才想起钱在驴打包里。人精子早已经递过半两一块的小磕子，笑着说了：“这个连欠他的债都还上了，瞧你一家子也是老实人，不用找了。”灰丫头接了钱，忽闪着眼睛看了看三位客人，忽然脸一红，变得有点扭捏，躬身一伏：“谢大爷的赏，你们是菩萨心肠，老天爷照应着你们呐。”这里老汉摆出饭来，白面玉米黄白二色煎饼焦脆喷香，另有葱白姜丝、粗盐蒜苔、红椒盐碎，大酱碟里兑了小磨香油，还有生腌芹菜、豆腐丁，青白翠红满案扑鼻的香。永琰平生没吃过这样的饭菜，葱蘸酱加小豆腐卷了玉米面煎饼，入口淡绝，齿颊生津。王尔烈吃了一口就连连地叫着：“好好啊，就这腌菜也和我东北不相上下。”老汉在旁边吸着旱烟看他们吃饭，说道：“只是这地方水不好，我们吃惯了也没什么，外来人消受不了。”人精子却似乎不在乎那碱水稀饭，煎饼卷葱就着稀饭是一顿的猛吃猛喝。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3: 我是一颗小种子，
4: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3: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8: 闲话吃喝当中，永琰才知道这家姓鲁，淄川老家前年闹了蝗灾，落居在这儿。进村开了5亩碱地，变卖了行李家当，在临路盖了这几间房子，专门照应驿道过往脚夫车把式，挑担推小车，这一应苦作行人。永琰就问了，既然碱地能开荒，你多开些地好不好啊？5亩地能有多大收相啊？卢老汉用烟袋杆指了指门外，地就在那南边，这地要用水洗才能种点高粱什么的，水洗过的地没劲儿，幸亏这镇上多的是牛马粪，呕出来再上地，夏天雨水多再洗，比我们老家种地费10倍的工不止。老伴身子骨结实还好，给人家过往客人洗洗衣裳，缝缝补补，将就混个肚子圆。他去年老寒腿犯病，就算我一家子都病了，嗨。他满脸的皱纹，仿佛在品咂旱烟的苦辣滋味，瘪着嘴，吮着烟嘴，是吞吐烟雾，没法活命了。德州那边听说活计好找，他舅舅来说了，儿子闺女都去，儿子会木匠，慧儿能洗衣裳，针线活计也好，正给他们凑盘缠，讨条生路去吧。说完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沉默了。王尔烈在一旁听着，带着一家想想也真是没法子，就问道，沧县既然不如淄川，你们回乡去不好吗？熟人熟土的到底有个照应，何必叫儿

0: 们再去德州啊。
1: 嗨，这地方临官道靠运河，北京南京过来过去的大官多，还算有王法。我们家那块里进去就是青石山，大户人家一头通关一头通匪，忒霸道的了。今儿一个捐，明一个税，后又是哪个大王来借粮，一层层都压了小户人家身上。像慧儿这样的女孩子，出门走亲戚五里地都不放心，财主们巴结土匪，叫了佃户人家妮子进去帮活，一个不对就糟蹋了。他还要说呢，慧儿已经端着个条盘进来，大概在门外已经听到这不中听的话了，红着脸嗔怪着，爹，哪有这么多闲话。任精子看那块牛肉，是整整一个牛后腿肩胛，上头带着汤锅里浮沫，还蒸腾大冒热气，整个屋里都弥散着浓烈的肉香和茴香桂皮香味儿，笑着接过来放在桌上，从腰里边抽出一柄解腕尖刀，割下一块来，说道：小慧，这块金夹板给我们主子薄薄的切一盘，剩下的我来削了它。永言连连的摇手：不要了，我已经饱了，王先生尽管吃，我是不用的了。王尔烈也笑了：呵呵，我连日晕船，只想清淡的，也吃饱了，倒要看你怎么吃完它。任精子笑着说了：这点肉何足道哉，干我这行的要不能吃，哪儿来的力气给主子出力卖命啊。说着一刀切下去，摞起来又是一刀，一大块牛肉分成了老粗沙碗来大的四块，一手握卷饼，一手淋淋漓漓抓着肉，哭哧一下一口咬着，满嘴油光光的，也不见怎样蠕动，顿时间就没了。他也不嫌烫嘴，一时间是葱卷饼子蘸酱，左右开弓往嘴里边填，一时端碗喝粥，豆腐小菜一捞四只，并连牛肉一块又一块，肥腻腻油露露，指情递送，竟然都不怎么嚼。一会儿的功夫，连原来桌上的剩菜都是一扫尽净，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永琰骇然说道：不连牛肉，你还吃了七张饼四碗粥，你这肚子真不含糊，别说吃，我看也看饱了。任精子笑着说了：这有什么稀罕，主子没见我七叔吃肉，三寸厚膘的肥猪肉八斤吃下去，揉揉肚子说讲究事儿，别再破费了。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永琰还惦记着盐碱地的事儿呢，见王小悟耗电回来，说道：卢老板给他弄点吃的，他吃我们等。你方才说的用水洗地，要把大浪店的碱水放进运河，几个夏天雨水洪水把这片地都洗出来，那要增添多少土地呀。慧儿在旁边洗着碗插嘴说了：这位爷，您可真是眼里有水，我们县前任季太爷来这查看也是这么说的，说声放碱水，这里的富户都愿意出钱挖渠，老百姓说情愿出工不要钱，置出地来按工分，可下游是青县，从青县往运河放水，渠要从人家境里过，那头高太爷一张口要10万银子，沧县是个穷地方，一时哪儿凑得出那么多呀，这就撂下了。如今我们这儿换了柯太爷，说是熬碱也能挣钱，他老人家还以为这事儿容易，不晓得熬碱要手艺，要烧煤烧柴，要支锅盖作坊，说说又难，又撂下了。卢老汉说道：听黄花镇老人们说，30年前这里好地方，大浪店上下都通运河，店子外一望不到头都种油菜，开起花来黄漫漫的，把村子都掩进去，店子里出芦苇、菱角、

咸菜能打出金雷中的鱼来，后来运河几次清淤，又几次改道，上下都堵死了，捡花泛上来就成了这个模样。闲话唠叨着，王小雾已经吃过了饭，打着饱嗝过来说了：爷，咱们住后街蜂房钱家店，天这就黑了，洗个澡好好住一晚，明个还得接着赶路呢。永琰这才笑着起身，对王二烈说：这是厚道本分人家，多赏点银子吧。说罢他学身出了店，看了看天，苍雾雾的一片昏暗，街上黑黢黢的，几乎是没有行人，也还都没上灯呢。透着门板缝，约略可见临街人家晚吹的火焰闪烁不定，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犬吠，也是悬叫悬止，反而更增加暮色幽暗凄凉。忽然老大一片雪飘落在他脸上，几乎同时王尔烈在身后叫着：下雪了。人精子拉着两头毛驴随后，小痦子打头带路，从店门口学一个弯回到正街。永琰这才知道前街后街一方之隔，两方世界，这边一街两巷看样子都是大户人家，即使不是店铺，一座一座的倒煞门也都吊着灯，粉橙红绿映得一片彩，各家客栈饭铺都还没有打烊，街上人看样子都是外地路过的，有的串街散步，有的在小馄饨摊旁吃点心，有的像是牛马经济，捅着老羊皮袄蹲在房檐底下，隔布袋拉手指讨价还价，争的是唾沫四溅。还有的醉汉满口酒屁臭嗝，咧咧切切摇荡着身子，哼着山东道情，砸着各店里吆五喝六的猜拳声、罚酒声、说笑声，还有女人咿呀呀的唱曲声，混成了一片。四个人正走着呢，冷不防小巷黑地里两个女人窜出来，一个搂住了王尔烈，吧唧的一下在他脸上亲了个红印儿；一个抱住了永琰，牛骨糖似的扭定了，撒娇弄吃：小哥，屋里边坐，有好东西给你看，保你百看不厌。永琰和王尔烈哪儿见过这个呀，闹了个手忙脚乱，夹着小痦子、人精子连吆和带骂，这才撕撸开身子。王尔烈用手帕子一个劲儿擦脸，永琰手足无措，摸摸帽子又拽拽衣襟儿，红着脸心头突突乱跳，连连地说着：这什么话，这怎么回事啊。那两个勾肩拉手的跑到暗地里，不知道嘀嘀咕咕说了几句什么，突然发出一阵叽叽咯咯的浪笑来。王小雾啐着笑骂着：呸，这地方怎么这个德行啊。人精子笑着说了：没有惊着爷吧，娼妇也分着三六九等呢，这是下三滥的野鸡，你到济南堂子里看看，那些世书比大家千金还体尊些呢。永琰还是心里边有些惊悸，捂着发烧的脸皱着眉头说了：还要叫我堂子里去看看，我永不去那个地方。王尔烈想着刚才的光景直皱眉头，一眼见一家店面山墙上贴了许多纸，三两个过路人伸直脖子，就着小摊上的灯曲着眼看，就说了：左右回店也没事儿，我看好像有什么官府告示，咱们瞧瞧吧。永琰点了点头没言声，跟着走过去了。墙上贴的纸色很杂乱，红白两色居多，大的可你桌面，小的巴掌来大，有写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有卖跌打玩狗皮膏药的，有卖春药的，专治雄风不振，管保金枪不倒，
只扬眉大窗的，一副光鲜有

永不再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倒还真有一张告示，写的却是启事。奉钦差副使何大人会身谕，仰赖我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我皇上数十年宵干勤政，夙夜匪懈，天下大治，成平极盛，民殷而腐蚀，理兴而乐昌，文物典型，春华繁茂，此世人所共知也。德州除三省之重要，挟运河一道之力，舟橹相衔，翻墙林立，四海富商货值聚散，五湖贤达濒临过往之地，乃学宫鸿门破败不堪，庙宇园林凋敝失修，街区桥梁会馆堂寺皆不足观瞻，此我商家之责任也。用是德州十八行业主聚而议定，各自出资兴修馆驿堂楼，合资弃善学宫孔庙会馆庙宇，光大文明以足早逝。奉德州知府徐慧燕光献谕，特发启事文告周知，此东贤之计，四方有预谋功者，或善山子也，或经木艺瓦工、石匠雕工，皆可在本地投保聚引，至德州码头新工处报名投用，量才实用，工酬不菲，拟招用4000人，满员即止。下面的一角被撕掉了，但是意思看得明了，德州在大兴土木，而且是奉了和珅的御堂皇行事，印证惠儿兄妹要去德州做工，更坐实了是真的。永琰一边看一边沉思着，已经是阴沉了脸，一言不发，抽身便走。王小悟不知道什么事儿触犯了这位爷，赶忙抢了几步头前带路，王尔立二人也赶紧跟了上来。这一路七扭八折，坑坑洼洼，众人谁也没再说话。遥见进镇南头一盏米黄西瓜灯在风中摇荡着，上头写着前济封房站5个茶杯大小的字，知道这就到了。一个伙计挑着盏小灯在门口守望，影影绰绰见他们四个过来，小跑着迎上来，对王小悟说，这位爷叫我们好等，嘿嘿，还以为您另找住处不来这儿了呢。王小悟说了，笑话，我给你下了8000锭银，想捉我们老憨吗？说着牵驴要进大车门，那伙计狗尾巴颠着，连笑带哈腰，点头抢在前边帮着牵驴，说着，是怎么回事啊爷？方才您去了之后，来了一批犯绸缎的客人，他们人多，还带着货，住小房子搬来搬去的也不便的，等你们又不来，小的左右为难，只好给爷们挑了西院那3间上房，一样的独院，就是没有厢房。王小悟起先还笑着，听着听着就变了脸了，只怕没有那个规矩，老子13岁走云贵道下福建，什么店没住过，他有几个臭钱就挤了我们，你是狗眼不识金镶玉，什么绸缎商，叫他们腾开。那伙计是一脸的难色，强堆着笑陪着不是，还要解说。王小悟一把推开了，叫你们掌柜的来，怪不得姓钱，原来是钻到钱眼里了。永琰止住了他，住西院就住西院，房子大小也就一晚上，不要争着嫌弃了。王小悟还要理论，看看永琰的脸色，他没敢，嘟嘟囔囔的到马厩上拴驴背行李去了。那伙计如释重负的带着他们穿过正院，过一道黑区的窄道进西院，又是开门，又是点灯，又是招呼打镜面水，殷勤的没缝可寻。王尔烈和永琰一人一盆水泡着洗脚，王小悟伏蹲在地下给永琰捏腿揉脚。任精子出院外转了一圈回来说了，
这是几个四合院打通了连起来的，西山墙那边是北院厢房，两位爷住东屋，这么着紧趁妥帖些。伙计提茶给他们斟着，在旁边说，早先我们老掌柜的是放风收蜜发迹的，冬天放风箱要房子，几处院都买下了，爷们请用茶，这是自个儿院里深井泉水，比前街的水好了十倍去。后来没有了菜花，养蜂不成，改了这客栈。这位爷说的不差，是几处院子连起来的啊，小心灯火，关门防贼啊。那伙计又交代了几句，就告辞出去了。永琰和王尔烈在东屋安置下来，永琰的铺盖自然设在东壁下，一进门一张床是王尔烈住的，这就是那句话，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屋子既小，两张床加着一张桌子，还有一把老梨木椅子，只剩下窄窄一条转侧之地。王尔烈船下步行了半天，腿脚有点累，但晕船的毛病却好了，精神焕发，硬得脸色泛红，靠墙坐在床上，就着油灯凝神看书。一转眼见永琰双手捧着茶杯，皱眉沉思，笑着说了，石五爷，人说你端紧木讷，我看不是的，东宫里师傅十几个，侍讲二十几个，阿哥宗室子弟二十几个，天天在一块儿，看谁都一样，这次出差跟您几天，觉得和宫里看脾性举止都有不同，您才气内敛，只是个名山收藏，半点也不木讷。永琰一笑，目光一然一闪，但也只是一闪而已，随即又变得恬淡自若，是吗？你看着书想这个，是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了。公事公办，出不来际遇。玉清宫里规矩大，就是师生朝夕相处，读书作文之外，依让礼见而已，不能见真性，那就白头如新。他平素里并不熟悉这个王尔烈，玉庆宫是康熙年太子读书所在，自经雍正朝之后，规矩越来越大，尺寸进退都有制度，总师傅、少妇、侍讲、侍读层层的轮流当值，见面是唯唯巡礼，如对大宾，退如游鱼，相望江湖。王尔烈也只是知有其人而已，只觉得他是个端学书生罢了。出京这些日子，头两天生，后来王尔烈晕船，水米不进，昏得毫无精神，只是这半天同道才算是有了点机遇。他原是觉得王尔烈有点木讷，听王尔烈说他木讷，这份爽直也让他有好感。可他毕竟是个深沉人，天生的少年老成，不愿意过多的流露亲近，就说了，下船半日，炎凉世界判若天壤啊，一路见到那些官儿官话连篇，比照一下这百里荒地，怎么叫人不感慨。和珅还要在德州大兴土木，花天酒地的闹，你今晚上用我的名义写信给刘墉，他这个正钦差是干什么吃的，由着和珅胡折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我是小勇。
6: 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财经报道，2026年 APEC 数字周发布多项成果，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及数据促进增长；
5: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本月31号开标，主管部门将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5: 激烈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0.65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0.65张左右。
7: 天下财经，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来关注在四川成都举行的2026年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7月24号到25号，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等活动陆续举办，并对外发布了多项成果。来听报道。
8: 7月24号，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各方代表围绕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论坛发布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成果文件，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
9: 国家网信办主任庄龙文：
10: 坚持筑牢底线，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升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8: 出席论坛的代表们表示，当前亚太各经济体已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医疗、贸易许多领域都已有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其中中国的投入力度和发展布局尤其令外方代表印象深刻。
9: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数字创新工作组主席薛珍娜：
11: China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12: 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我认为你们真正的改变了应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如何获取数据和有效应用数据方面处理的都很好，这真的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提升机会。
9: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大中华区总裁思涵：
13: 包括一些安全的问题，也包括说普惠的问题，那这些都会比较早的就开始纳入到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的实践当中。
8: 论坛期间，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 此外，在数据领域，7月25号还举行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广泛的沟通协商，各方已就数据促进增长这一理念达成了共识。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并形成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9: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
14: 我们希望圆桌会主席声明能够为 APEC 继续推进数据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深化合作，更好赋能亚太地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
6: 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了解到，2026能源产业生态

0: 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来听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 5.3 亿千瓦增至 18.4 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七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 65%， 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据记者了解，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身份和机会，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4: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到通用名来进行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3: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中选资格和份额的。

0: 做法，我们有两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在大医院做完手术，患者病情稳定后，想要接受术后康复护理服务，该去哪里呢？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就是下一站。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19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这一指标旨在破解转诊难题，关乎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 0.65 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采制记者王颖。
2: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首次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写入主要指标专栏，这一指标关乎许多病人的看病体验。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后，需要转出来继续做康复、做护理，甚至安宁疗护。这些承接的下一站床位就是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为什么要单独给这类床位设一个硬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3: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第一次创新性地设定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这样的一个指标。应该说这个指标的设定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人口快速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我们当前的整个的资源的供给来讲，应该说呢，还是主要是基于急性期的治疗啊，所以大量的需要转出的转不出去，需要进行康复的一床难求，需要回归社区和家庭进行生活功能康复呢，也难以得到满足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未来接续性的服务是我们要着力增加的重点。
2: 王秀峰进一步分析，这一指标的背后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从增量扩张向结构调整的根本转变。
3: 未来的床位的结构要从增加急性治疗床位转向更多的床位的增量，投向康复护理等接续性床位。
2: 那么设立这个床位指标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打了一个比方，
4: 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关键的价值在于把急性治疗和康复的护理从物理空间上切开，大医院最贵的是技术设备专家，接续性的床位能够落地，等于给三甲医院装了一个泄压的阀。医保资金是最直接的控费杠杆，把恢复期患者平稳地转出去，医保按更低的费率支付，所以同等的资金就能够覆盖更多的服务链。
2: 如何确保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真正落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明确了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旨在构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服务网络。王秀峰解读，
3: 规划也特别提出呢，要健全完善以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啊，其他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
2: 不过，光有床位还不够，要实现转得下去、接得住、康复得好，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医保支付等关键制度的支撑。刘国恩建议，
4: 第一个方面是医保支付，医院按病种付费，需把转出率嵌入到大报价，让它转得越快，急性期的费用结余就越多。第二是从接收机构来看，核心是按床日付费，这个梯度可能需要拉开，并且要进行动态调整，按病程分档来定价。第三点是设立转院医保衔接的制度优化，让患者感受到换医院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他才可能从以前不敢走、不想走，变成愿意走、放心走。
5: 资讯扫描。
6: 水利部昨天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0: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昨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国际财经观察。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此举立即招致多方反对，目前已经有企业提起诉讼。为了向其他国家加征关税，美国政府总能找到新的征税理由。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影响了美国多座城市的空气质量。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原因是美国多州近期爆发的环孢子虫病可能和来自墨西哥的生菜有关。请听报道。
3: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期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病，引发腹泻等症状，已有上百人住院接受治疗，感染可能与受污染的生菜或沙拉有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特朗普指责欧盟此举是抢劫美国企业，进而抢劫美国纳税人的行为。他警告说，欧盟必须为这种行为付出巨大代价，直到相关罚款决定被全部撤销。
0: 天下财经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7月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连日来，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不畅，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7月23号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
4: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 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本周上涨。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5月以来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当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的通胀担忧已经迅速向债市传递。欧美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请听报道。
3: 本周，

0: 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 5% 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 4.71%， 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 4%。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目前市场仍在适应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推动的沟通机制改革，改革核心是弱化前瞻性指引，这意味着美联储政策调整节奏有可能早于市场此前预期。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1: 这里是天下财经，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

0: 莫言情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这首看似随意的诗作，却蕴含了高妙的人生哲理。优美的音乐需要人与乐器默契配合才能欣赏到。世间万物又何尝不是因为彼此产生了关系，因缘和合才得以存在呢？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苏轼与题沈君情的由来。
1: 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1: 本期话题：不靠高楼，不靠网红项目，县域小城凭什么圈粉全球游客？
2: 从看房源到看装修改造，看生活环境，小区开放日活动现身北京，客户、业主、中介机构共同探索看房新范式。
1: 浙江义乌海外节庆用品产销2万，多国客商加紧采购。

0: 昨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这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

0: 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1: 中国作为最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 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有的可能采取了归田、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2: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的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继续来听报道。
0: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3: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3: 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处理，把小南河、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3: 这次呢，我们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解说的一个功能，又有互动的功能。
4: 本期话题：不靠高楼，不靠网红项目，县域小城凭什么圈粉全球游客？
5: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的印象里，外国人来中国旅游都会去哪儿呢？10年前这个答案估计会比较统一，那就是北京、上海、西安。 标配行程就是长城走一走，外滩拍拍照，兵马俑看一看，主打一个打卡世界级地标，逛遍一线大都市商圈，流程走完才算是来过中国。但是今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甚至有点颠覆认知的大反转，那就是不少外国游客

不按套路出牌了，他们放下了上海陆家嘴的繁华，北京三里屯的热闹，避开了一线城市网红商圈，一头扎进了县域小城深山古村田园乡村里。这可不是我随口瞎说，硬核数据直接佐证。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高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直接暴涨 20.4%。其中的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1781.5 万人次，占比将近八成，同比大涨 30.6%。 简单翻译一下哈，就是来华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而且来的是越来越方便。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去哪儿旅行的平台数据，更有意思啊。截至今年6月底，非中国护照的游客机票目的地覆盖咱们国内160座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早就告别了三座城市只看景点的老套路，开始深度挖掘宝藏小城。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纳闷了哈，大城市不够繁华吗？高楼大厦不够震撼吗？顶级商圈不够好逛吗？为啥许多外国游客跑去小县城小山村，这到底图个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火爆全网的文旅新趋势一次性讲透。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啊，不是大城市没魅力了，而是外国游客的旅行需求升级了。十年前来华的外国游客主打一个看世面，他们想来看看中国的超级都市，打卡世界级地标，证明自己来过最繁华的东方国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许多欧美东南亚的游客基本都把北上广深逛遍了，流水线的打卡旅行早就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现在想要的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原汁原味的中国烟火气，而这种稀缺的原生态质感恰恰藏在我们的古村落小县城里。你去安徽一线西递古村就能看到，外国游客不再是匆匆拍照走人，而是沉浸式慢体验。他们亲手缝制徽州中药香囊，蹲在古宅里细细研究砖雕、木雕、石雕、三雕非遗，沉浸式感受中式古建的浪漫。去浙江安吉的茶山更治愈，新加坡游客跟着当地茶农上山采茶、写生、作画，把中国的茶山风光直接画进了国际绘画赛事。浙南的层层梯田，云南的山野温泉民宿，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千篇一律的连锁商场，每一缕炊烟，每一片稻田，每一座古宅，都是独属于中国的东方韵味。这种原生态的文化质感在全球旅游市场里都是顶级稀缺资源。更关键的是，咱们的县域乡村旅游还有一个绝杀底牌，极致性价比。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全球旅游现状，现在出国旅游到处都是各种名目的税费，成本飙升，但是来到咱们中国旅游，零额外税费，在县域小城这个花销也是相当的亲民，性价比直接拉满。价格划算就算了，这硬件配套还卷到离谱。截至2024年底，咱们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464万公里，全国3万多个乡镇、50多万个建制村实现了 100% 通硬化路。按照规划，2027年还会新改建30万公里农村公路，村村通路，户户通达，山路不再难走，乡村出行四通八达。这高铁更是王炸，2025年底全国高铁里程突破5万公里，很多藏在深山的宝藏村落，高铁直达说走就走。 5G 覆盖、移动支付、多语言地图、在线订房、网络约车统统拿捏，哪怕是一个小众古村，外国游客也能够精准搜到，轻松预定，顺利抵达，全程无障碍出行。而且咱的软实力更是遥遥领先，截至目前中国累计有19个乡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入选总数位居世界首位。广西的梯田云海、云南的千年古村、安徽的徽派古韵、山西的窑洞风情、内蒙古的草原蒙古包，每个地方都有独一份的山水、独一份的烟火，风格迥异，各有风情。
最后呢，还要加上正

0: 策加持。截至今年6月，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覆盖55个国家、65个入境口岸，再加上离境退税优化、多语言生活服务上线、签证办理持续简化。现在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真的实现了一本护照、一张机票，说走就走，全程省心。所以大家看懂了吧，外国游客扎堆奔赴中国小县城，从来不是偶然走红，而是情绪价值、极致性价比、硬核基建、千年文化底蕴、政策加持五大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以前我们总向往远方的风景，现在才发现最美的风景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乡土人间。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咱们下期再会。
1: 最近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回龙观某小区开启。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一对一分散看房模式，转而由小区业主在统一时间集中展示自家房源。客户来到小区一站式对比整个小区的在售房源，中介则通过集中带看、设计家装方案、体验社区配套等方式，帮助客户沉浸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3: 开放日活动会精心选择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4: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5: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4: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2: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3: 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我们还在小区的广场组织了儿童垂钓、便民磨刀、公益维修等一些社区的便民活动，在服务好居民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看房人沉浸式感受小区的生活气息。
2: 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客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6: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向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等等这些方式，让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我们打

0: 房屋延伸到了小区，构建了一个多对多的场景，让大家能够集中看，集中的对比，整体的带看效率显著的有提升。
1: 传统的交易流程对客户而言，简单来说就是从锁定区域到锁定小区，再到锁定房源，然后谈价格，最后成交。而在逐渐企稳的存量时代，大量的可选项让这一流程的周期被极大拉长。虽说很多客户都会先在线上筛选比较板块，但尤其是改善置换需求明显的客群，越来越少会因为某一套房快速下决定，而是在几个小区几十套房源之间反复比较，验证价格、居住体验和未来价值。因此在存量时代选择增多、消费体验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房产经纪人，谁能够帮助客户更完整地理解一个社区，降低决策成本，建立真实判断，谁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 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勘两种形式，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挂牌前，中介呢要为业主提供客观的估值、房源的美化、出售节奏规划。看房阶段呢，根据家庭人口、生活习惯做精准的房源的匹配。成交之后呢，还要衔接搬家、装修、旧房处置等衍生的服务，并做好全流程的风控服务，降低交易的风险，减少买卖双方的顾虑和犹豫。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3: 财经身边事，
4: 天下财经，请听财经身边事。
5: 财经身边事，中国制造海外热销。七月份，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迎来了海外节庆用品的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一批批中国制造的节庆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总台记者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七月底前完成采购。
7: 以前柜子可能一个月40天到了，现在两个月、三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
6: 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三家店铺里采购了40多种节庆用品。
8: 去年我采购了10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15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6: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3、4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7月，海外节庆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生产出货进入旺季，当地工厂也在开足马力赶制。
9: 浙江义乌宝龙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丁田月，
10: 我们的话年后4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7、8、9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9月份。
6: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产能。
10: 相对于去年来说的话，我们今年就是买了更多的自动铲选机器。那我们订单量比较爆的话，我们也有招大概50-60个暑假工来帮忙，就是减少生产的压力。然后我们每一天可以达到袋子的产量是在25到30万个左右。
6: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5: 财经身边事，夏季旅游新模式。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冬储雪安然跨越春夏，将于8月重现银装素裹、盛夏细雪的冰雪奇观。来听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6万立方米冬储雪，依托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得以跨越春夏两季不融化，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冰雪奇缘。游客沈女士：
3: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儿。今年马上还有全新

0: 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
1: 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热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构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游客傅女士：
2: 凤凰山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1: 在牙克石市，盛夏溪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让游客在炎炎夏日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季出游新玩法。景区相关负责人龚雪娇：
3: 创新打造了夏玩冬雪一享双季的这么一个文旅场景，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转换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同步提升。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5: 搏，放心，那就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7: 我们所有的斗战就是对两千
8: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们为了开发建设边
12: 疆，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跟您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曾月。当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骗局无处不在，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群众识诈反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李杰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李警官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李警官。近期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了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反诈宣传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想请问李警官，结合咱们当下整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发形势，本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能为咱们群众的反诈防护带来哪些助力？李警官。
15: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占全部刑事案件占比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最多，涉及面最广，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问题之一。集中宣传月旨在通过高频的这个线上线下宣传，全面营造电诈就在身边的紧迫感和学习防骗识骗知识的氛围感，努力引起更多群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更好地实现广泛宣传教育、执迷防护网的目的。
2: 听完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本次反诈宣传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是要全方位普及反诈知识，筑牢全民防护屏障。 那今年活动的主题定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里的这个新呢，它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理的心。那么为什么重点强调从心理层面开展反诈呢？李警官，
15: 诈骗的实质就是控制心理操作，骗子往往通过语言工具营造一个场景，利用贪恋、恐惧、信任、盲从等心理变化实施骗局。传统以案说法、法条宣讲，易让群众产生侥幸与代卷，效果有限。从心理层面入手呢，既能拆解骗局背后的手法套路，也能帮助大家识别情绪陷阱，守住理智，又能针对不同人群心理特点精准宣传，引导大众建立主动防范的心态，筑牢每个人内心的反诈防线，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骗的转变。在防范宣传方面呢，我们早已摒弃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式的模式，实践中发现多数群众存在我啥都知道呢，我是不会被骗的，你在教育我吗这样的心理特点，不愿意接受被动灌输式的这种反诈知识普及。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由反诈专家通过开展送教上门的形式，各市公安机关向基层民警、辅警授课，着重强调新防的宣传理念，指导基层宣防警力多方面的开展宣传工作，例如通过受害人或预警对象现身说法，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反诈文艺汇演等形式，营造宣传浓厚的这个氛围，让群众沉浸式的体验和学习反诈知识，分辨诈骗套路。
2: 原来心防才是反诈的核心关键哈，摒弃传统说教，让群众沉浸式学反诈，这样的宣传方式呢也更接地气，更有效果。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有着团场分布广、地域跨度大、多民族聚居的鲜明地域特点，结合这些实际情况，那本次宣传月咱们兵团公安量身打造了哪些特色反诈宣传活动呢？李警官，
15: 今年开展的集中宣传月活动，我们兵团宣传主打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精准化宣传。线下有公园、商超、景区等宣传的活动，例如6月12号，我们就联合第65家区公安局反诈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第65家区市汇佳时代商场开展了一次线上加线下的主题宣传活动，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拉开兵团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序幕。线上我们联合各市市公安局积极参与国家反诈中心组织的短视频大赛，联合兵团及主流媒体拍摄发布宣防短视频，并设置专题专栏，利用反诈五级宣防群开展密集的宣传工作。同时呢，暑期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青少年的集体宣防，通过开展对学校、老年企业专场，提升重点群体防范意识。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反诈从被动听到主动体验，从而入脑入心。
2: 线上线下联动，分人群精准宣传，多样化的特色活动也让咱们兵团的反诈宣传覆盖面更广，渗透力更强。那相比以往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的集中宣传月在宣传侧重点覆盖

0: 人群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和调整？具体有哪些创新安排呢？
1: 我们主要从兵团辖区多发的重点类型入手，覆盖主要的易受骗群体，通过对多发案件及易受骗人群进行分析，兵团辖区最高发的五类案件主要是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贷款及虚假购物类诈骗。易受骗人群呢，主要集中在25至35岁、45至60岁的群体。针对高发类案和易受骗人群，我们当前主要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对辖区发案的形式和特点制发风险提示函，凡发生50万以上电诈案件都由总队领导带队赴发案师开展案件研判分析，同步选派宣防骨干，了解受害人的被骗原因，倒查宣防漏洞，选派反诈专家送教上门，提升基层警力宣防能力的水平，以及联合兵团主流媒体开展宣防短视频拍摄制作、录制主题节目等。今年的宣传月，我们将在当前开展工作基础上，增加联合兵团金融、教育、民政、工信、军事等部门，在联合开展精准化宣传的同时，对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一次全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以确保内部人员首先不被骗，外部人员呢少被骗。另外呢，我们还以集中宣传月活动的为契机，部署各实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强与治安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呢开展宣防工作，通过宣防五境，将反诈宣传触角延伸到每一位易受骗人群，力争达到全域覆盖。
0: 多部门联动，全域精准覆盖，今年的反诈宣传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那相信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都能发现，日常在连队、社区、集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呢，随处可见反诈标语、宣传海报和温馨的提醒。就连我这两天回家坐电梯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电梯内哈已经张贴了很多的宣传提示。那相比于集中的宣传月活动，这种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能够给群众带来怎样的潜移默化的防护作用呢？李警官。
1: 我们宣传主要呢分为大水漫灌式和精准滴灌。就您所说的，就是属于大水漫灌式的宣防。我们通过在人流大的地点发放宣传物料，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让群众在逛街、等待缴费、办理业务过程中呢，能够看得到、记得住，潜移默化地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
0: 明白了，常态化宣传营造氛围，精准宣传补齐短板，两者结合才能筑牢全民反诈屏障。那回到本次反诈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听哈，这也是防范诈骗的第一道关卡。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五花八门的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消息，那哪些是大家绝对不能轻信，需要立刻警惕的呢？李警官。
1: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就是境外来电，在以电话为通联方式的电诈案件中，境外来电的占比非常大。诈骗分子呢，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会使用境外来电广泛撒网，利用群众的好奇心实施诈骗。我们呢也一直在推广，没有境外通联需求的群众呢，要关闭境外来电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被骗风险。在诈骗手法中，最常见的以境外来电为引流的电诈类型，主要是冒充客服类、虚假贷款类、冒充公检法类、机票退改签类等。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如果手机收到以00开头或者加号开头的电话号码，请第一时间挂断。其次是附带网址链接、陌生号码的短信，还有下载 APP 的二维码，千万不要点击和下载，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千万不要盲目点击链接， 或者回拨上面。

0: 你的陌生号码，以免遭受诈骗。最后，听众朋友要注意，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要求您进行转账汇款操作的，务必要到官方去多方核实求证，不要盲目的听从，自己无法辨别的就第一时间打96110进行咨询。
1: 嗯，记住了，00加号开头的境外来电直接挂，陌生链接绝不点，涉及转账多核实。那说完不听，主题里的不贪恋也是反诈的核心关键。那李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是不是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都是精准拿捏了群众贪图小便宜、追求高回报、高收益的侥幸和贪恋的心理呢？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针对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话术，诈骗分子锁定的对象就会有不同的心理。贪恋就是典型趋利类的电信诈骗，此类典型案例包括刷单、杀猪盘、网络投资等。趋利类的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利用被害人的这个趋利心理，包括想多赚快钱呀、或者是帮助他人呀、维护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需求。根据分析，刷单返利和杀猪盘电信诈骗的案例可知，被害人在被骗过程中包括六个阶段。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信任的阶段。二是对被骗事实产生错误认知的阶段。三是对这个利益产生积极情绪阶段。四是对争取更大利益的趋利动机升级阶段，赚取利益的行为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正向强化阶段，大额转账行为阶段。在刷单返利过程中，被害人在网络上收到这个诈骗信息之后，一开始会将信将疑，但在诈骗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诱导下，会对诈骗犯罪嫌疑人产生初步的信任，并尝试小额刷单。当被害人在小额刷单中获取收益后，便会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当再次获取刷单收益时，其刷单行为会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积极正向强化，被害人对刷单可以返利的事实深信不疑，随之产生赚取更多钱财的动机，进一步加大刷单的这个金额，出现大额转账行为，最终导致被骗。这是典型的趋利类电信诈骗案件的心理形成过程。
1: 听完您的拆解，我们才发现骗子正是利用大家的贪利心理，一步步设下圈套，层层诱导，最终让群众落入了陷阱。那么除了拿捏心理，骗子的套路话术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那很多群众就是因为轻信了骗子的说辞，不慎受骗。那李警官，结合日常办案经历，目前骗子最常用、最高发的欺骗话术有哪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精准识别，提前规避。
0: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几类高发典型的诈骗话术。最常见冒充客服类，多是通过电话进行通联，主要话中是您开通了某某会员，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如果不关闭则每月要扣除高额的会员费用。冒充公检法的就比较常见了，总结下来就是您犯了什么什么事儿，您涉嫌什么什么犯罪，当前正值暑期。最常见的机票退改签则是您的航班延误，或您乘坐的飞机有故障，需要办理机票退改签或理赔服务等。
1: 那这些话术听起来确实是真假难辨，也是很多受害者中招的主要原因。像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甚至冒充领导熟人的诈骗电话，是大家日常最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那万一我们真的接到了这类可疑的来电，李警官，最正确、最稳妥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最简单应对方式就是当然是第一时间挂断，然后呢，如果你在不确定它是真是假的情况下，可以去联系官方进行核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受害人在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都会随着诈骗分子这个诱骗话术深入，一步步被洗脑，直至完全信任骗子，然后按照骗子的诱导去进行一些操作。而我们警方收到风险预警后就上门劝阻，反而是难上加难。
1: 被洗脑了嘛。
0: 对，他相信骗子，不相信警察。 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听众，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陌生电话，只要涉及正规平台的各类信息，都可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去核实。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核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进行咨询。切记不要轻信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遇到事情要多问多核实，坚决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1: 对，非常实用的提醒，牢记挂断、核实、咨询三步，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骗局。那摸清了骗子的套路和话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学会主动防范，守住底线。接下来呢，想请李警官结合多年反诈工作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好记、落地可行的反诈技巧。想要真正筑牢反诈新防线，普通群众在心态认知和日常行为习惯上需要做好哪些日常防范呢？李警官，
0: 我们在宣传过程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不一多原则，即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广大听众朋友日常要养成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未经核实的账户转账汇款，要养成遇事儿要多问多方核实的习惯，最大程度降低被骗的风险。
1: 哎，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短短几个字就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佳准则。但也有不少群众可能一时疏忽，不慎被骗。这种紧急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慌乱失措。那李警官，一旦遭遇了电信诈骗，大家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拨打哪个电话求助，才能最大程度保住自己的财产，挽回损失呢？
0: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当然是立即打110紧急报警，同时保留这个通话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诈骗网站链接、 APP 界面的截图，保存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包括这个银行流水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当然如果通过社交平台被骗，那要保留对方的这个账号信息和聊天记录。
1: 嗯，及时报警留存证据是被骗之后止损的关键。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7: 把握发展脉动，
8: 创新那个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9: 根植于中华文化。

0: 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十三和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2: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里》。我是主持人曾月。那其实很多骗局之所以能够得逞，和群众的侥幸心理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自己不会被骗。那这种心态为什么会成为落入诈骗陷阱的最大隐患呢？李警官，
2: 您说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实践中确实会经常遇到，多数群众在接受反诈宣传过程中总会表达出自己不会被骗，诈骗离我很远，但实际上呢，这种侥幸心理会让人放松警惕，不愿意主动的去了解防骗知识，同时低估了各类新型诈骗的这种迷惑性。面对利诱恐吓等套路来临时，判断力大幅下降，即便察觉了异常也会自我麻痹，万一不是骗子呢？最终一步步落入诈骗的陷阱。
3: 好像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哈。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反而偏偏啊就上当了。那李警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或者说哪种诈骗方式特别容易让人有侥幸的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呢？
2: 现在诈骗一个新的套路，它是啥啊？它就是不光是主动单纯的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个小卡片，它是在一个平台上发一条信息，就像钓鱼一样的。你说有个什么什么投资项目，海外投资项目，谁愿意来投，谁什么，他就会在底下跟帖。这样跟帖人是不是对这一类他就有兴趣？是吧？这就他就等于是像钓鱼一样的放在这，然后谁愿意来，谁就在上面回帖，
3: 主动上钩。现在是，
2: 哎，对对对，
3: 所以这种就很可怕了。
2: 对，
3: 就是他都不需要一些话术，我去给你洗脑了，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相信这个是可以盈利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宣传哈，他是男孩子防骗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有点忘了。然后女孩子的我记得就是说是没钱的不要去网贷，
2: 对，
3: 有钱的不要去网络上轻易的去投资。就是刚才其实李警官讲到的这个。那其实还想跟您沟通的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一样的疑惑，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反诈宣传天天都在推，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超市里，甚至进我们家小区的时候，这个小区里广播上也会去放，到处都有。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信诈骗还是很难防，所以也想跟李警官去沟通这样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反诈宣传天天推，但是这种诈骗还是很难去预防呢？
2: 这主要存在这个四个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是本次宣传月重点攻坚的这个宣传难点。第一呢，就是诈骗手段迭代速度远超群众的认知，骗子紧跟社会热点翻新套路，虚假私域的这种 APP 啊、AI 语音啊、远程操控等新型手段层出不穷，群众辨别的难度持续加大。第二个呢，是群众普遍存在四类心理弱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色心、痴心、担心，极易被骗子精准拿捏。第三个呢，是群众抱有侥幸心理，自认为不会被骗，不主动安装国家反诈 APP， 忽视9610预警电话，就是人家9610电话打过来了，因为被骗子深度洗脑，我也不去接听。第四呢，就是宣传覆盖存在不均衡的短板，比如偏远的连队啊，流动的务工人员啊，还有这种货车司机啊，老年群体接受反诈信息渠道也比较有限，

0: 音准触达常态化提醒需要持续发力。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呢，我刚好有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发生的，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好。
0: 在咱们第二市米兰辖区，一个货车司机刘某接到00开头的境外来电，对方谎称这个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他就是货车司机本来要申请要贷款。
1: 哦。
0: 他说但是骗子呢就说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让您下载放心贷这个 APP。
1: 嗯，
0: 那你想着既然下发了，我有钱要贷，我就按照他操作呀。随后客服呢就称你在输自己银行卡号的时候输错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的操作失误贷款又被冻结了，为了要解冻你必须这个要进行这个交这个解冻费，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先后被骗了40000余元。这里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凡是境外来电推送这种陌生的 APP， 这是要小心一点。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卡号填错资金冻结要求交解冻费保证金的，这都是诈骗常用的套路。正规的贷款在放贷之前呢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陌生链接就是非应用商店，就是咱们手机本身有应用商店嘛，就不是应用商店你下载的 APP 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安装，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挂断，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兵团第65家区辖区，货车司机宋某直接报警称收到陌生来电，对方是推荐股票，诱导下载这个叫千辛万物的 APP。 宋某按照对方的指引投入了资金进行操作，一开始也是有小赚，是吧，投了10000赚500多块钱，后面他就有放松的这个心理，后面又先后在 APP 里头转了5.5万元无法提现。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拆解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陌生来电推荐股票，第二个是私设的这种投资 APP， 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 APP， 你要去到正规的这个证券公司去核实。
1: 嗯，
0: 正规的股票投资交易是要通过持牌的券商平台，凡是平台账户无法提现要求充值解锁才能出金的全是诈骗，切勿就是向陌生平台随意的转账，因为你有可能你碰到了这种虚假的平台，钱转进去了就出不来。
1: 嗯，
0: 就是常说的你想赚人家的利润，人家想看中你的本金，天上不会掉这样的馅饼。
1: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很多受骗的人群哈，他不是说固定于某一类，他可能比如说覆盖到除了老人以外可能还会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包括我们刚提到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货车司机啊，或者有一些在单位上班的人群呢、啊、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哈，他不是说就文化程度不高他就一定会受骗，那有没有说有一些高知人群他也有被骗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就说您说的高知可能是咱们工作能力是吧，你好比是科学家或者老师教授啊，他在自己本领域方面的这个认知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这个诈骗呢他是在你的这个知识盲区就说白了他是打的这个认知差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抖音直播是吧，谁都玩抖音，那他打电话来第一个就是先制造焦虑，说你有抖音的账号，谁都有抖音账号，
1: 对，是
0: 吧？同时呢，你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那您要不要这个直播功能呢？之前是免费的，后面
1: 要收费了，
0: 后面要收费了，怎么办？那你像这种高知的人，那他肯定没有心思管这个，他说
1: 我不
0: 直播，我不需要直播啊，你也别扣我的费，你帮我关闭掉。好，那关闭倒行，那我就帮助你关闭，是吧，那他就让你
1: 一步步引导，
0: 让教你啊，教你关闭，让你下载 APP。
1: 嗯，
0: 表面上是在操作帮助你关闭 APP， 实际上就是在远程控制操作你的手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0: 就接管了你手机内部的操控程序，
1: 嗯嗯嗯，
0: 是吧？那你的这个验证码呀，这人脸识别信息啊，
1: 嗯嗯，全都被对方掌控了，
0: 对方掌控了，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动的情况下，你的钱就被赚走了。
1: 哦，
0: 这类就是说是，即便你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啊。
1: 就是您刚前面讲这个货车司机案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贷了款，可能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说，哎，你要下一个，放心贷啊，现在已经放款了，可能我也会轻信的。
0: 对，
1: 就是
0: 哎，
1: 这个时候哦，那我刚好查询一下什么，然后可能遇到不会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做，可能我觉得我也会下一个陌生的 APP， 可能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你想啊，你既然要求贷款，你人家的钱得给你打到你的卡号上吧，你得给人家提供卡号吧。
1: 嗯嗯。
0: 那么你输卡号的过程中，那你的卡号就必定会输错。就是说你本身好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输的是正确的卡号。
1: 嗯。
0: 但是到他的这个后台了以后，他就会把最后的这个九改成六，就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然后你看到了以后，你脑子就想，哎，那是不是我真的输错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嗯。
0: 然后他就会让你有产生一种自责的心理，是因为你的原因。
1: 嗯。
0: 哎呀，我输错
1: 了，
0: 我
1: 这个卡背
0: 啊，这个操作失误了，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1: 确实哈，李警官前面介绍了这个侥幸的心理呢是反诈最大的敌人，但我们也发现这个知识盲区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上当受骗的关键点，所以呢时刻保持警惕，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那反诈呢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全社会全域联动久久为功的全民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聊兵团常态化长效化的反诈工作。李警官，除了大家熟知的接警办案打击诈骗犯罪之外，咱们公安反诈部门日常还会开展哪些预警劝阻源头治理的前置防控工作呢？
0: 兵团各级反诈中心除了日常接警办案以外，还承担着这个预警劝阻和源头治理打击工作。一方面呢是依托9610专线对平台推送的分级涉诈风险线索开展电话短信提醒，辖区各派出所社区网格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会联合开展上门面对面的劝阻，同步联动金融支付机构，快速对可疑账户实施止付冻结，事后做好这个回访的闭环，全力在第一时间阻止群众财产受损。另一方面呢，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两卡隐患排查治理，协同网信、通信、市场监管等部门清理网络涉诈引流账号，这个虚假诈骗广告啊，压实银行、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主体风险防控责任，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企业财务等易受骗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精准宣传活动，对涉诈前科高频预警人员落实分类动态管控，定期梳理诈骗犯罪规律，形成研判成果，推送属地开展专项整治，从受害预防、犯罪滋生渠道双向发力，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反诈防控体系。
1: 前置预警，源头管控，全域防控，全方位筑牢了反诈安全屏障，全民反诈，共治共享。那么除了公安部门的主力攻坚，通信、金融、社区联队等基层社会力量也是反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警官，想请您介绍一下，那这些部门和基层力量具体是如何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构建全民反诈格局的呢？
0: 在开展打击治理过程中，通讯、金融、社区等多方社会力量和我们公安机关紧密联动，协同发力。通信行业严格落实电话卡、物联卡开卡实名审核制度，依托大数据识别公安亭涉诈引流号码、异常通信链路，及时向公安推送涉诈风险线索。同时，入驻兵团反诈中心的移动、电信工作人员会根据公安平台分析出的预警信息，向潜在受害人发送预警短信，拨打预警电话，先期处置预警线索，为线下开展上门劝阻争取时间。金融和支付机构强化账户风险

0: 监测，对大额陌生等可疑转账开展先期拦截、弹窗预警、限制交易等措施，并配合公安快速开展止付冻结工作。我们兵团反诈中心入驻的有七家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负责快速响应兵团公安机关对这个涉案账户发起的查询冻结需求，平均反馈时长在15分钟左右，较国家反诈数据平台反馈时间缩短近一半。社区联队则充分发挥基层前沿阵地作用，组织网格员、志愿者等联合公安机关常态化入户走访，针对老年人、学生、企业财务等重点人群开展面对面的反诈宣传，同步摸排辖区高危易受骗群体、涉诈风险人员，并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见面劝阻拦截工作。总而言之呢，我们公安机关在开展打击治理工作中，通过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线索互通、快速响应、联合宣教、联合治理的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多维度全覆盖的全民反诈共治格局。
1: 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织密了兵团全域反诈防护网。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李警官结合本次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宣传月主题，给咱们兵团各族干部职工广大群众送上反诈倡议和温馨提醒。
0: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在此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起反诈倡议，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信息，摒弃贪利心理，远离刷单返利、高额理财、冒充客服、虚假贷款等骗局，严守个人隐私，绝不泄露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及支付密码，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正规软件，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相互提醒劝阻，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让我们携手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同时高考结束，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谨防涉高考类骗局。高考招录有这个内部名额啊、花钱改分呀、花钱录取啊，都是诈骗。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录取以官方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遇到可疑情况，还是拨打96110。
1: 好，我们感谢反诈民警李警官的细致讲解和专业分享。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短短14个字，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好准则。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百出，但只要我们守住本心，摒弃贪念，时刻警醒，就能让诈骗无处遁形。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反诈意识传遍每一个角落。全民反诈，人人有责。到这里，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曾月，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定会柴。柔嫩多汁又香浓可口的肉几乎都是高脂肪的，何况很多好吃的菜肴都加入了不少糖，以增加浓郁感、醇厚感。所以加肉减饭的策略并不能降低总热量摄入，你少吃米饭省下的热量被换成了菜里的糖和脂肪，营养价值更低，更促进发胖。过多的脂肪和蛋白质还会影响肠道菌群平衡，也不利于胰岛素敏感性。第三方面，少吃主食不等于能有效控糖。很多人因为想控糖，晚上严格限制主食，但这样

作可能引起夜间低血糖，次日早上的空腹血糖水平反而会升高，上午的血糖波动也会增大。头天晚上吃够主食之后，第二天反而会看到血糖水平更为稳定。最后，少吃主食影响睡眠本身，也是促进发胖的可能原因之一。失眠或睡眠不足与肥胖的关联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失眠和睡眠不足会引起白天精力不足，运动意愿下降，进一步促进肥胖。最后必须说明，吃够主食绝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吃甜食、吃油炸食品、吃营养价值很低的淀粉食品。在正常吃主食的基础上，提高膳食的质量才是关键。汇总研究发现，和高糖饮食相比，和很少蔬菜、大量煎炸食品和高脂肪高糖食物的西式餐食相比，吃传统淀粉主食、大入全谷杂粮的主食，还有丰富新鲜蔬果的膳食，更有利于睡眠质量。总之，吃好才能睡好。如果您长期为睡眠质量差所苦，各种方法都难以奏效，不妨咨询营养专业人士，看看自己的营养是否合理，主食有没有吃够。也许晚餐增加半碗饭的主食，就能让您找回久违的香甜睡眠。

0: 知道您生活里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场景，单位体检报告出来了，办公室里总有人对着乙肝这两个字长吁短叹，一家人围坐吃饭，因为某个亲戚的一句我有乙肝，伸出去的筷子突然就悬在半空，气氛变得微妙又尴尬。又或者年轻的恋人在谈婚论嫁时，因为这个话题眼神里多了一丝躲闪。乙肝这两个字在咱们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它隔开的不仅是身体的距离，有时更隔开了人心。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害怕的那些事，有多少是科学的真相，又有多少只是口口相传的误解和偏见？一起吃饭真的会传染吗？大三阳是不是就离肝癌不远了？乙肝妈妈难道就生不出健康的宝宝了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张燕，那么就乙型病毒性肝炎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张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传染病的诊治。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张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医生你好。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1: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说到乙肝，很多人都是心生畏惧的哈。首先我们请张医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乙肝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跟平时我们所说到的甲肝、丙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公众的眼里呢，不是，尤其是非专业人士呢，可能都会容易混淆。那其实通俗一点来讲呢，乙肝就是乙型病毒性，也就是乙型肝炎病毒，它长期呢驻扎在我们肝细胞里面，然后呢引起一种慢性的肝脏感染性疾病，当然它也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的。
1: 嗯，
2: 它主要呢是攻击我们的肝细胞，早期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悄悄的呢它会造成我们肝脏的损伤。那很多患者呢好多年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是已经得了乙肝，很多人呢也容易呢会把甲肝、乙肝和丙肝呢混在一起。通常情况下呢，我们老百姓都会说啊，我是得了肝炎，但是他们并没有区分开来什么是甲肝、什么是乙肝或者是什么是丙肝。那其实呢他们之间呢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那第一个差别呢就是他们的传播途径是不一样的。那对于甲肝来说呢，它是经过消化道传播的，也就说白了就是吃到了被污染的、被这个病毒污染的食物剩水，就有可能传染上甲肝。像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上海有一次是爆发的这个甲肝，它就是由于吃了这个污染的一些食物引起来的。那这个甲肝呢，它从病程上来说呢是属于是一种急性的肝炎，大多数呢都是在聚餐的情况下呀、不节饮食啊造成的。但乙肝呢和丙肝他们两个确实有点像兄弟，他们在传播途径上呢和甲肝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呢是通过血液或者是体液来传播，不是吃出来的。那第二个不同点呢，它是这个病程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刚才也说了，甲肝呢几乎都是急性发作，治好了以后呢也会发展为慢性，但是对于乙肝和丙肝来说呢，他们急性感染之后呢，有部分人群呢它会发展成一个慢性的肝炎。那对于乙肝来说呢，成人感染以后呢，大概有5%的人会发展为慢性，也就是说成人感染乙肝以后呢，有95%的人群它是可以自我清除病毒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丙肝呢它就不同，它的慢性率呢会比乙肝要高得多，就是成人感染了以后呢，大概会有55%左右的人群呢它会发生这个慢性化。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早期发现，不能早期治疗的话，它可能就会从慢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化，甚至呢可能会有肝癌的发生。那总之呢，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吧，就是甲肝呢它是吃出来的急性肝炎，乙肝和丙肝呢都是经过血液途径感染上的，然后更容易呢形成慢性，它呢就需要一个长期的随访、长期的管理。
1: 所以这也是生活当中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肝炎啊，就觉得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原因。你看，平时我们会听到很多朋友讨论到这个大三阳啊，或者小三阳，尤其是在体检之后啊，经常会提到这两个词。那这个大小三阳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哪一种会更严重一些呢？
2: 这个我们在门诊上呢，也是有很多患者呢，比较这个混淆搞不清楚的，甚至有的人呢，就是觉得啊，我是小三阳就一定没啥问题，以后就不用来看了。但是一看自己是大三阳呢，就非常恐惧，非常恐慌，就想着我是不是这辈子就没办法了，怎么怎么样的，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大三阳，什么是小三阳。那所谓的大三阳呢，它就是在我们化验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乙肝的表面抗原阳性、异抗原阳性和核心抗体阳性。它这三个阳性呢，一般呢代表的是病毒复制是比较活跃的，也就是说我们血液里面的病毒载量会比较高，它的传染性会比较强。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听到大三阳会比较恐惧，其实呢恐惧的是它的传染性。那小三阳呢，它指的是表面抗原是阳性，但是它的异抗原是阴性，而异抗体是阳性，核心抗体是阳性。它这样的一个组合呢，代表的就是病毒复制量呢相对的减弱，甚至呢有些患者呢是没有这个病毒复制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三阳和小三阳其实它主要的核心的区别就是大三阳它的传染性强，而小三阳的传染性相对于是比较弱的。那么病情的轻重程度其实是不能够单纯从这个大三阳和小三阳来判断的。我们临床上也看到了很多有的小三阳的患者啊，他病毒复制量并没有这个大三阳患者的复制量这么高，但是呢他的转氨酶呢却是反反复复的升高，也很容易进入到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那有的大三阳患者呢，他是一直处于一种免疫耐受的状态，肝功能呢完全正常。我们有的时候给这类的人群做 B 超呀，或者是肝纤维化检查呀，也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炎症损伤，甚至呢我们要是做个肝穿病理呢，它可能也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因此我们对于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是不能光靠这个大三阳和小三阳的，一定要结合我们临床的肝功呀、乙肝病毒的 DNA 复制量呀、肝脏的超声呀，甚至是肝脏的弹性检测呀来评估。简单一句话，也就是大三阳不一定重，小三阳呢也不一定就安全。两者呢我们都需要定期要进行检查。
1: 好的。其实前面你也提到了这个，比如说乙肝病毒它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传播。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比较担心的是日常的一些接触，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个饭，或者说我们握个手，或者说被蚊子叮了一下，这些日常的接触安全吗？它会传播吗？
2: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尤其呢像我们在我们感染科病房也会有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顾虑，尤其是到夏季了以后，哎呦，这个房间里面有蚊子，我会不会被这个乙肝

0: 患者给感染上呢？其实这个顾虑是完全不必有的。其实这个问题呢，关键的核心呢，也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是什么。那前面我们也介绍过了，就是说乙肝病毒它主要通过这三条途径进行传播的。第一个就是血液传播，第二条途径呢是母婴传播，也是我们国家比较重要的一个传播途径。那第三个呢是无保护的性接触传播。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毒必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黏膜进入对方的血液里面，才可能会造成感染。那像刚才大家比较担心的日常生活接触，比如说一起吃饭呀、握手呀、拥抱呀，或者是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啊，或者是公用卫生间呀，以及被蚊子叮咬的，这些都是安全的，都不会传染乙肝。我们要知道，这个蚊子吸血的时候，它不会把上一个人的血液直接注射到下一个人的体内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乙肝病毒患者，乙肝感染的患者，其实唾液里面的这个含病毒的含量是也比较低的。那我们完整的口腔黏膜也是可以完全阻挡病毒的入侵的。因此，咱们同桌吃饭呢，也不会造成传染。所以呢，我们日常接触呢，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这件事情。
1: 好的，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肝炎啊，或者说乙肝，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些现象，其实也是这么多年大家口口相传的一些误区哈、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目的，希望大家对于肝炎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张燕，那么就乙型病毒性肝炎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西石河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西石河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4: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3: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4: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3: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4: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

0: 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从德州18岁的男生高考后兼职送外卖，他在送外卖途中得知自己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他说啊，赚钱不容易，拿到工资后邀请爸妈吃顿火锅，剩下的攒学费。在送外卖的路上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比外卖本身还香啊。别人考上大学庆祝是办酒席旅游，他却在送外卖赚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这些年轻人有这种觉悟真不容易，提前体验了生活的不容易，将来这孩子肯定错不了。好啦，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21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舍克市多云，22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8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渐晴，23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渐晴，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8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8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6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21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张燕。那么就乙型病毒性肝炎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5: 张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传染病的诊治。
4: 那么我们有请张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节目当中呢，张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乙型病毒性肝炎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提到了乙肝啊传播的三种途径，其中有一种是母婴传播哈、啊。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准妈妈包括备孕的女性来说是比较揪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妈妈是乙肝患者，能够生出一个完全健康的宝宝吗？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做到怎么样的保护呢？张医生。
6: 这个问题呢，我可以肯定的向大家回答，是完全可以的啊。就是我们有这个乙肝的准妈妈们是完全可以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的。我们现在呢是有非常成熟而且完整的这个母婴阻断方案的，那整体的阻断成功率能达到95%以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其实很简单，首先呢，我们孕期的妈妈呢一定要定期进行乙肝病毒的检测。 那尤其呢是在孕期的第24到28周的时候一定要检测一次。那我们在门诊上有的时候会碰到这个乙肝的妈妈，她有的时候检测晚了，那我们采取治疗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点被动。那我们定期检测以后，如果呢发现病毒载量很高，那我们在孕中的后期，也就是在28周或者是在24到28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0: 医生的指导下口服安全的抗病毒药，就可以降低我们孕妇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从而进一步降低宫内感染的一个风险。那对于宝宝来说呢，出生之后呢，12个小时，我们就需要在它的不同的部位注射这个乙肝免疫球蛋白，加上了第一针的乙肝疫苗。之后呢，按照这个016，的程序呢，来完成三针的疫苗接种就可以了，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们也是，目前来讲，随着这个母婴阻断的实施呢，我们现在，新发的感染的患者已经是越来越低了。
1: 好的，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那也是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那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有成员查出感染了乙肝病毒，那家人跟他的日常相处，比如说碗筷需要分开吗？毛巾牙刷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做才能够既保护好家人，又不会让生病的家人感到自己被孤立呢？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问题呢，还是回到了我们乙肝病毒这个传播途径上来，就是我们大家能够充分的认知到，我们乙肝病毒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体液传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打消这个顾虑。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尤其像咱们中国人都是喜欢团团圆圆的，对吧？在家里面一起吃饭都是在一个锅里面吃饭，这样才会感觉到亲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完全不用分开碗筷的。当然，如果要是从更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提倡这个分餐制。但是分餐制不是说一定就能够避免了这个乙肝，这个逻辑上面是不恰当的。那我们呢，就是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就是咱们家庭成员，除了乙肝患者以外的其他的家庭成员呢，应该就是做一次这个乙肝两对半的检查，来看一看自己是否有或者是没有这个乙肝病毒感染。如果没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去及时的接种这个乙肝疫苗，能产生保护性抗体之后呢，我们日常的任何接触呢都是非常安全，也不用担心被传染上。但是真正需要隔离的就是个人的物品不能共享的一些呢，比如说像牙刷呀、剃须刀呀、指甲刀呀，这一类有可能会沾到咱们这个血液的这些私人物品，那是需要分开使用的。如果要是说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破损了，那可能会出现这种血液接触的这种场景下呢，那你再共用这些私人用品就会增加这个传播的风险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家庭成员呢一定要做一些定期的体检。感染的这个本人呢，一定要遵照医嘱定期检查，规范的治疗。那其实咱们和乙肝感染的患者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尽量做到防病不防人，不要刻意的去回避同桌吃饭，共同生活。家人呢，应该给予这个正常的关心，然后做好一定的定期的健康筛查，做好科学的防护，也给予患者这个足够的尊重，不要让他感到这个被歧视或者是被区别对待。
1: 所以说还是回到我们刚开始那个话题哈，科学的认知、科学的防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往前说哈，现在很多人其实小时候都可能打过这个乙肝疫苗，那是不是说咱们打过乙肝疫苗就进到了这个保险箱里了，一辈子都不用管了？咱们怎么能知道这个疫苗还有没有用呢？
0: 的确是，就是我们现在来说呢，小的时候呢，尤其是一出生，尤其是目前的现在的这样一个防控的策略或者是方案吧，我们基本上小朋友一出生就会接种乙肝疫苗。但是呢，也不是说接种完了以后就是算上是绝对的保险箱。打完这个疫苗之后呢，它会产生一定的保护性抗体，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抗体的低度呢，有可能有部分人可能会慢慢下降。有的人可能在20年、30年之后呢，抽血一检查，抗体的数值可能会检测不出来。但是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就算抗体的数值我们是检测不到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呢，还有这个免疫的记忆细胞。也就是说，它但凡在接触到这样的病毒，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记忆细胞它会再次启动， 保护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它仍然是具有一定的保护能力的，也不是说需要盲目的这个反复的

0: 针，这个加强针。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未来比如说二三十年后，我们确实检测到这个抗体低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们要看如果我们从事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你所处的一些场景可能是这种高风险的，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医护人员或者是家庭成员当中可能有这个乙肝患者的人群，那我们最好呢还是根据我们这个抗体的保护力度，如果偏弱，那我们可以呢进行补种这个乙肝疫苗或者是打加强针。那我们怎么判断你这个保护力的强弱呢？那我们检查乙肝抗体的数值上面有一个定量啊，大于10呢就代表的是有保护力的，那10到100之间呢，它的保护力相对来说是偏弱一点，100以上呢，它的保护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100以下，又是有这种高风险的因素的话，那我们可以打一针加强针。那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呢，也不需要这个强制性的进行一个乙肝疫苗的这个补种。
1: 嗯，好的。其实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很多人是偶尔体检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跟乙肝是有关联的哈。那可能有些人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看到有这个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这几个字，心里就会慌了。那像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它代表是什么呢？是确诊了乙肝吗？
0: 我们就是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呢，
1: 嗯，
0: 这个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就代表的是你有乙肝病毒感染，
1: 哦，
0: 但是你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乙型病毒性肝炎，它还是两个概念。
1: 嗯，
0: 那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来说呢，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它，我们把它临床上呢分为三种状态。
1: 嗯，
0: 那第一种状态呢，我们叫非活动性的表面抗原携带状态。这种状态下，患者呢是仅仅是乙肝的表面抗原是阳性，E抗原呢是阴性，E抗体是阳性，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谓的小三阳。同时呢，它的乙肝 DNA 是检测不出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是单纯的表面抗原携带状态，体内的 DNA 是不复制的。而且呢，它的肝功能是长期正常状态。我们比如说做肝脏的彩超呀，或者是肝弹性检测呀，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炎症或纤维化。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属于是这种肝炎的状态。那我们叫一种非活动性的表面抗原携带，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这种人呢，这一类人群呢，我们是可以进行定期观察，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当然，如果要是说，这个感染者呢，他非要将自己的表面抗原转阴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干扰素来进行治疗。
1: 嗯，
0: 那第二种状态呢，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他呢，也就是表面抗原，是阳性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大三阳或者是小三阳患者。它呢，乙肝病毒呢，我们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但是它的肝功能呢是正常的，我们检测 B 超呀或者肝弹性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也就是说病毒和我们人体呢处于一个长期的和平共处状态。
1: 嗯，
0: 那这一类人群呢，如果要是说年龄超过30，然后呢有家族史，也就是说家庭成员里面也有乙肝患者，甚至呢会因为乙肝造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的这部分人群，我们是建议他要积极的进行抗病毒治疗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也不规范的不归类于这个乙型肝炎的，就是肝脏炎症的这个行列里面。那第三种呢，才是一个真正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患者，也就是说，他病毒又是活跃的。然后呢，造成了肝脏细胞的反复的炎症损伤，转氨酶也是反复的升高，我们肝脏的 B 超呀，或者是肝弹性检测呀，会有一些肝脏炎症的这种的变化。那这一类人群呢，那就是必须要进行规范的治疗了。因此呢，我们拿到一个阳性的报告的时候，先不要慌，那我们要进一步评估它的肝功能、它的乙肝 DNA、B 超或者肝弹性的这些。综合来评估之后呢，才能判断他具体处于哪一种状态，然后呢，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治疗或者是管理的措施。
1: 好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乙肝的这种惧怕呢，是因为比较担心，如果说乙肝它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或者说就压根没去管它，最后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

0: 这个转变的几率有多大，它是一步到位呢，还是说有很长的路要走，给予咱们干预的机会？
1: 嗯，是的，我们通常讲呀，这个乙肝呢，它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是分一个三部曲，就是从慢性肝炎到肝硬化，甚至呢是肝癌。那这，这个呢，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它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呢，也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病理过程。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任何一个时间段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宽的这个干预的窗口，也就是说从慢性肝炎到肝硬化，可能要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要在10年或20年以上的情况之后，大概能有个10%到15%的人会发展为肝硬化。那等到肝硬化以后呢，大概能有一个每年呢大概能有个3%到5%的人群可能会发展为会有这个得肝癌的风险。
0: 嗯，
1: 那在这一个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我们发现了以后呢，都会有一个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干预的。
0: 所以说咱们还是要积极的配合治疗是很关键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乙肝都觉得这个乙肝很难去根儿，那咱们治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临床上追求的临床治愈跟老百姓所理解的彻底治好，他们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两个概念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分的。
0: 嗯，
1: 我们老百姓所谓理解的这个彻底的
0: 治好，
1: 彻底治好，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断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乙肝病毒啊，它其实是非常狡猾的。这个病毒它是扎根在哪里呢？扎根在我们肝脏的肝细胞核内的。
0: 嗯，
1: 那它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有的药物是很难将它这个老百姓所谓的这个连根拔除。那我们现在临床上又出现了这个临床治愈。那什么叫临床治愈呢？那所谓的临床治愈呢，它也就是一个换一句话讲是一个功能性治愈，也就是经过我们长期的抗病毒治疗之后呢，我们的乙肝表面抗原转阴，乙肝病毒呢持续检测不到，肝功能呢长期维持在正常水平，肝脏的炎症呢也不再进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我们肝细胞的深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肝细胞核内呢，它可能还会残存极少数的这种沉默的病毒模板，也就是我们专业上讲的这个CCDNA， 也就是共甲闭合环状 DNA。 但是呢，这个病毒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会呢再作乱，肝脏呢也不会再受到损伤，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呢也会降低到接近于我们普通人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安全停药，也可以正常的工作呀、生活和生活。
0: 像很多乙肝的患者，他可能会比较担心，像平时呢也会吃很多保健品啊。对于乙肝的患者来说，各种保肝的偏方他能不能够碰？真正该远离的头号禁忌应该是什么呢？
1: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也会经常碰到。我们俗话说呢，吃啥补啥。那有的人就会想着，那我们吃肝会不会也补肝？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肝脏呢，它是属于这个内脏，它这个会引起嘌呤增高。那嘌呤增高了以后呢，会造成我们什么呀？这个代谢综合症，可能呢会诱发我们会出现脂肪肝。那对于乙肝患者来说呢，他乙肝感染时间长了以后呢，他有可能也会造成肝脏的脂肪变性。那如果要是我们这个动物内脏呀，摄入过多了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嘌呤含量过高，那有可能也会加重我们这个脂肪肝的进展，那也可能会加重这个肝硬化的发展。所以呢，如果要是过度的使用的话，反而呢可能会增加我们肝脏的代谢的负担，也得不偿失。所以也不要基于这个什么吃什么补什么这个说法来养护我们的肝脏。那其实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呢，像我们有一些民间的偏方呀，或者是有一些草药呀，甚至有一些临床上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养肝茶呀这一类的，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就是草药制剂，可能本身就是对肝脏有一些毒性的。 比如说我们临床常见的像足三七还有这个手窝啊，其实它本身对肝脏是有影响的，是具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呢在服用这些所谓的保健品或者是中草药的时候呢，还是要充分的了解这个药物里面的成分对我们肝脏的影响是多大，尽量的避免应用一些损害肝脏的一些药物。
0: 好的，咱们还是尽量是要听从医生的这种科学的疾病管理方式啊。那么对于一些更年期啊，或者说年纪大一些的朋友，他可能同时还会有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等等，那一堆药如果凑到一起来吃的话，那么对于咱们的肝脏来说是不是负担会更重？那作为患者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兼顾呢？
1: 对，是的，尤其像现在我们已经处于老年化，我们很多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人的寿命已经是较以前已经有很大的延长了，那老年化呢，它势必会带来一些会合并一些基础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呀、等等，
0: 对，
1: 这些人群呢可能同时也会感染上乙型病毒性肝炎。那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不要担心啊，我已经有乙肝了，那我再服用高血压或者是降血压的药或者是降糖药，会不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很多病人都会出现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降压药呀和降糖药，或者是有一些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它的品种种类很多，那我们要选择一些对肝脏影响小的这些药物，尤其是我们在相应的科室进行随访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主动的向医生介绍我自己是一个乙肝患者，我现在可能在服用乙肝的什么什么药，这样呢这个专科医生呢就会根据具体情况、患者的具体的病情来从中选择一些对肝脏影响小的一些药物。
0: 那平时像您在门诊上也是接诊了很多相关的患者，大家对于乙肝普遍存在的一些偏见或者说误区是什么呢？您能帮大家澄清一下吗？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误区啊刚好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是我得了乙肝了，我这个这辈子就不行了，就不能够工作，不能够生活，然后呢自卑心理特别强。像我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是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戴着帽子，然后进了诊室以后把门一关，还要左顾右盼看会不会有人认识他、发现他，就是说感染了乙肝以后他又觉得非常自卑，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没办法和其他人或者是从事正常的工作，进行正常的生活。那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有些人得了乙肝以后呢，他觉得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吃能睡，工作上也不影响，学习也不影响，我是不是就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到医院来复查，刚好是这样两大误区。那这两大误区呢就会造成什么呢？第一个误区呢，由于自卑的心理呢，他有可能会不愿意在医院就诊。那由于这种的自卑的情绪，他由于这个情绪的低落或者是抑郁，他有可能会加重肝脏的病情的一个进展。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发现了又没有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但是又没有这个定期的去医院随访，那有可能这个疾病就会从慢性的感染到炎症，然后再到肝硬化，甚至到肝癌。总之这两个极端，其实最终的结果呢，不良的结果就是有可能会造成疾病的进展，发生一些这个不良的事件，比如说可能会发生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等到这个时候再来看的话，可能就有点时机就有点晚了。
0: 好的，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于乙肝能够有正确的科学的一个认识，并且能够早期的干预，积极的治疗。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张燕医生的电话连线。那张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2: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
2: 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107集，火舞旋风。上回说到，红猫易容成黑小虎，从朱无戒手中救出了达达夫人，沙莉也顺利拿回了灵泉宝玉。
5: 驾驾驾！
4: 马蹄嘚嘚，紫影飞跃，沙莉策马朝一片树林疾驰而来。到了树林中一片空地，红猫背着达达夫人闪身出来。
6: 沙莉
7: 啊，是红猫。
6: 哎，沙莉，
7: 红猫少侠，红猫少侠，灵泉宝玉取回来了。黑心狐已经朝这里赶来，黑小虎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我们快点去救蓝兔

0: 莉，你不能去，你留下来照顾达夫人。
1: 我？
0: 莎莉，你忘了吗？你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呀！这个时候，你可不宜再露面了。相信我，我们还有蓝兔呢，这次一定可以救出他们的。
1: 这红猫，我听你的。
0: 那好，我们就此别过了。
1: 红猫少侠，你要把火舞旋风剑法练到最高境界，你要保重啊。
0: 放心吧。
2: 此时的竹林别院俨然已经成为魔教的地盘，黑小虎指挥着黑衣人把几张巨大的金丝网张起来，准备捕捉麒麟。蓝兔垂着头，动作僵硬地走了过来，把水壶递给黑小虎。
1: 水来了。
3: 哦，你现在虽然是傻了点，可是真听话。要是以前你也对我这么好，那该多好啊。
2: 蓝兔木然地拿出一块手帕替黑小虎擦汗，顺势把他的口袋摸了一遍。
4: 剑也没拿，气药也没带，一定放在房里了。我得帮红猫拿回宝剑。
2: 回到房间，蓝兔不再装傻，他潜到黑小虎的卧室，用假剑换下了长虹剑，并顺利地找到了招魂引的解药。正当蓝兔准备离开之时，朱无戒偷偷从窗户里爬了进来。蓝兔赶紧躲入床下。
5: 嘿，人质达夫人跑了，少主只怕饶不了我。俺老朱一直以来委曲求全，都是因为被黑心虎用神仙丸控制住。俺老朱这就去取神仙丸的解药，然后远走高飞。
4: 原来他是来偷解药的，看我怎么治你。
2: 躲在床下的蓝兔暗中用弹指神通将桌上的瓶瓶罐罐一一击倒，趁朱无戒手忙脚乱之际，打出一颗烟雾弹，借着烟雾迅速从窗户逃走。朱无戒心觉不对，也赶紧从窗户逃走。蓝兔故意装傻大喊，黑小虎赶了过来。
5: 贼！捉贼！让开！让开！
3: 啊！要贼！
5: 快让开！你这个疯子！
3: 还好长虹剑还在。
5: 我杀了你！
3: 朱无戒，你反了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不会是来偷神仙丸的吧？
5: 我不是，我是有急事来报告少主的。
3: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人质跑了。
5: 这个没有，我是来报告少主红猫没死。
3: 哈哈哈哈，我知道了，我已经控制了其他六剑，现在我才是红猫主戒。你快去把人质带过来，那可是张王牌，有了他七剑就不敢乱动。
5: 是，属下这就去。
3: 哈哈哈哈，是时候何必了。
2: 黑小虎冷笑一声，拿出玉箫，跳跳、达达、豆豆、大奔和马三娘听到箫声，都机械地跳了出来。七人举剑准备合璧，一道黑影飞来，重重摔在地上，正是朱无戒。黑小虎一怔，伴着爽朗的笑声，一道红影从树后飘然转出，赫然便是红猫。
0: 哎呀，黑小虎现身吧。
3: 哼，主戒，我不是要你带人质去了吗？
5: 少主饶命，人质早就被红猫救走了。
3: 什么？你罪该万死。去死吧！妖怪！
5: 少主，你好狠呐！
2: 朱无戒被黑小虎狠狠一踢，瞬间七窍流血，倒地身亡。黑小虎视而不见，转身拿起被蓝兔替换的长虹剑，指向红猫。
3: 红猫，来吧，轮到你受死了。
0: 哼，
3: 现在我才是七剑之首，你回来又有何用？
0: 来吧，自古以来邪不压正。
3: 那就来吧，有
0: 呀！快！

0: 蓝兔手腕一震，一道红光朝红猫飞去，正是真正的长虹剑。两道剑光携着狂风撞到一处，啪的一声，黑小虎手中的假剑被击断，他恍然大悟，
1: 这不是长虹剑，那真的在哪儿？
2: 红猫，长虹剑接着
3: 好。
1: 蓝兔，原来你是装的，你骗得我好苦啊！
0: 黑小虎气急败坏地掏出玉箫吹了起来，但跳跳他们却毫无反应。
2: 哼，黑小虎，别费力气了，我已经封了他们的龙穴了。
1: 哼，既然这样，我就大开杀戒，把你们都杀光。
4: 啊！
1: 哦，黑心煞掌，哟，快！
0: 红猫叫蓝兔将呆傻的舞剑带回屋中躲避，自己留下阻挡黑小虎。可他功力未成，黑小虎又杀招尽出，终于被击倒在地。
3: 蓝兔，你快带其他舞剑回屋，我来对付他。
2: 好，红猫，大家快走，快走，快走啊！
1: 别想溜啊！红猫，你受死吧！快！
0: 黑小虎正要乘胜追击，突然七只灵鸽出现，它们时散时聚，却总是首尾呼应，避开黑小虎的掌力，一头银一头弓，无畏不惧，竟把功力高绝的黑小虎戏弄得团团转。红猫被灵鸽与黑小虎的战斗吸引，若有所悟。
3: 有胆你就来吧！
0: 红猫长笑一声，身子如陀螺般飞快地旋转起来，它越转越快，形成一股旋风，地上的落叶沙石全被卷了过去，整片树林如同怒海惊涛般狂舞起来，发出惊心动魄的潮声。黑小虎怒喝一声，将天魔乱舞神功运到了十二重，只见一团黑云从他手中缓缓升起，顿时愁云惨淡，阴风呼啸着。一声惊天巨响，怒涛与黑云撞击在一起，剑气掌风四射，落叶沙石横飞，方圆数丈内树木被连根拔起，皆成碎片。一击之后，红猫屹立当场，黑小虎却被凌空击飞，脸色苍白，嘴角已渗出了鲜血。
2: 红猫，你没事，你突破了生死极限，达到了火舞旋风剑法的最高境界，真了不起呀！
3: 蓝兔，现在重要的是救醒其他舞剑，好完成七剑合璧，我们快走吧。
2: 好。
0: 黑小虎见红猫蓝兔并肩而去，双目赤红，状若疯狂。
1: 不，我不会败给红猫的。小的们给我追，
3: 是
1: 一个也不能放过。
0: 第108集，自取灭亡。上回说到，红猫在生死之际终于突破了火舞旋风剑法的最高境界，击败了黑小虎，带着蓝兔与其他舞剑逃回竹林居。黑小虎眼睛血红，杀气腾腾，指挥着黑衣兵在竹林里架起排排投石车，向竹林居方向发射炸弹。
1: 小的们，七侠全部在里面，给我一锅端掉。
0: 竹林居内，蓝兔正紧张地给武侠灌着招魂饮的解药，

0: 豆豆、大奔、跳跳都陆续清醒过来，看见蓝兔正在给马三娘喂药。
1: 马三娘，快张嘴，快点呀！
2: 哦，蓝兔，真的紫云界主回来了，为什么还要帮这个卧底解毒啊？
1: 沙粒还不能合璧，马三娘，我们还得用啊！
2: 哦，哎，
0: 这时红猫满脸灰土地走了进来，着急地喊道：
3: 大家赶快离开，黑小虎同时车上的炸弹就要炸过来了，
1: 大家快往窗外跳。
3: 大家快往后山跑，快点，
4: 跑啊，快跑。
0: 竹林里黑小虎暴跳如雷，指挥着属下加大火力。黑心虎匆匆赶到，下令停止投放炸弹。
5: 不枉
6: 啊，谁敢再投一颗炸弹，跟他一个下场。哈、不是让我来喝麒麟血吗？谁让你杀害七剑？
5: 父王，红毛练成了火舞旋风剑法，孩儿担心父王不是七剑的对手啊，不如先除掉他们。
6: 你这个混账。我看你是存心想废了我的大业，从现在开始一切由本王亲自指挥。
0: 黑心虎大发雷霆，众黑衣兵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四下里顿时噤若寒蝉。黑小虎却出奇的镇静，眼睛里射出令人绝望的冷光。
5: 哼，大业就知道你的大业，大业比你的儿子更重要吗？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感受？我知道在你的眼里，我只是你称霸武林的一个棋子，一个走狗
6: 啊！放肆，你在跟谁说话？
5: 吼啊，再对我吼啊，告诉你，今天要么是七剑死，要么就是我死在你面前。
0: 黑小虎陷入疯狂，从旁边的黑衣兵手里夺过一把剑，猛地架在自己脖子上。黑心虎始料未及，一时怔住了。
6: 虎儿，你不要犯傻！
5: 哈哈哈哈！那你马上离开十里画廊，
6: 父王退下就是。
0: 黑心虎被迫离去，黑小虎率众来到被轰塌的竹林居废墟前，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7: 少主，七剑已经往后山跑了，
5: 放弃笨重的投石车，带上炸药，快追！
8: 是，追！
0: 红猫率众人踏着灌木丛一路跑来，突然发现前方是高山绝壁，众人正准备回头改道，黑小虎已带着手下围了过来。
3: 糟糕，前面没有路了，我们先往回走。
5: 是也难逃了。
1: 黑小虎，
5: 你们还是乖乖的投降吧。
3: 黑小虎，爸爸过来吧。
5: 哈哈哈哈，我才不会跟你们硬拼呢。小的们，四周埋上炸药，关门打狗。
8: 是。
0: 黑小虎手一挥，众黑衣兵散开进了树丛，将周围一排排的埋上炸药，并以树丛做掩护，层层推进，缩小包围圈。红猫等人被困，焦急万分。这时天空传来清脆的鸟啼，七只灵鸽从山的另一面飞来，在众人头上盘旋。红猫眼前一亮，
3: 有了，我们就做个大风筝学灵鸽飞越天门洞。
9: 伞布都没有，我们怎么做风筝呀？
3: 我们让灵鸽帮忙。去找伞布来，灵鸽拜托了。
0: 树丛外，黑小虎见包围圈越来越小，兴奋地下令：
5: 小的们，给我继续向前埋炸弹。
8: 遵命。
0: 众黑衣兵从四面八方投掷炸弹，顿时炮火连天，尘土蔽日，灌木不断被炸飞。红猫等人四处躲避，并不时砍下树枝充当伞骨，但每藏在一个地方都很快被乱弹炸中，情形凶险无比。还好千钧一发之际，七只灵鸽叼着张大大的伞布回来了。
2: 灵鸽回来了。

0: 扔啊，快扔啊！
1: 蓝兔，快把伞布送给倒背他们。
2: 大家抓紧时间，给！
0: 给我，给我！拿，接住伞布，铺上。给。
3: 哇，风筝做好了。
2: 啊，来好了。
1: 达达，我来背你。
4: 大风筝做好了，带着七件众人飘然穿越天门洞。黑小虎发现了风筝，气得如癫似狂。
5: 怎么可能会这样？别让他们跑了，给我扔炸弹，快扔啊！
4: 可惜早已是鞭长莫及，只剩下大奔兴奋的叫骂声远远传来。
6: 黑小虎，你听着，你这个大魔头、大笨蛋、大走狗、大笨驴
5: 啊！给我炸，炸死他们！炸呀！
7: 你们逃不了的！
5: 拿来！
4: 黑小虎见热气球越升越高，加上大奔这一骂，急火攻心，抱起炸弹发疯的追去，却没注意到自己已踏进了炸弹区。
8: 黑小虎，
9: 不要去，那里是雷区。
5: 我要炸死你们，
7: 炸死你们！
10: 虎儿，回来！
5: 炸死你们！就算死，我也要拿你们赔葬。
4: 炸弹在黑小虎脚下一个个的爆炸，但他什么也不顾，挣扎着再跑，一次又一次，直到自己手里抱着的炸弹爆炸。一个人影疯狂地跑来，抱起一身焦黑的黑小虎，绝望地哀嚎。109集，突围。上回说到，黑小虎孤注一掷，埋下大量炸药，令七侠陷入苦战。关键时刻，红猫带领众人做出大风筝，成功逃出包围圈。黑小虎疯狂追赶，不慎踩到自己埋下的炸药，引发大爆炸，终于自食恶果。天空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黑心虎抱着遍体鳞伤的黑小虎，老泪纵横。
5: 小虎，小虎，你快醒醒啊！
11: 我不能帮你抓麒麟了。
5: 小虎，你怎么样？
11: 我不行了。
5: 小虎，不，小虎，小虎，你会没事的。
11: 我不能看见你称霸武林。
5: 小虎，
4: 黑心虎大声呼唤，黑小虎的眼神却不断涣散，血不停地从他的嘴角淌下。他看着父亲，几乎是用尽全力才吐出一句：“
5: 小虎，你没事的。”
11: 不甘心。
5: 小虎，
4: 一道闪电重重地劈下来，盖过了黑小虎最后的声音，却盖不住黑心虎凄厉的呼唤：“
5: 小虎啊，小虎！”我就算是抓到麒麟，血称霸武林又有什么意思呢？小虎，你才是我的一切呀，我的一切呀。
4: 大雨倾盆，全浇在这个失去了一切的父亲身上。魔教上下纷纷沉默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黑心虎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他满脸憔悴，眼里却射出无比凶狠的光。
5: 七剑传人，我要将你们统统杀光，为小虎。

0: 去包围十里画廊，不要放走一个人。驾！
1: 探子来报，七剑返回了十里画廊，而十里画廊的山前山后都只有一条路。黑心虎立刻下令围住前山，自己则带着大队人马去了后山。他估计红猫等人定会从后山突围，到时便可来个瓮中捉鳖。而红猫等人也很快发现十里画廊已经被团团包围，达达先前在包围圈受了伤，还需运功调息两天方可康复，硬拼是肯定不行的。红猫想了个法子。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达夫人来信说她为达达生下了一个儿子。
3: 太好了。
2: 嗨，还有个坏消息，黑心虎带领大军已经到山脚下了。
4: 啊，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2: 那怎么办呢？
4: 我们可以分成两组，我和蓝兔跳跳一组，豆豆大奔三娘和达达一组。
5: 好
3: 好，
4: 我先正面去引开黑心虎，豆豆你们就带着达达从后山突围，然后我们在天子山会合。
3: 嗯，
1: 红猫和豆豆约好，他一引开黑心虎便会发信号，到时豆豆这组再从后山突围。不想红猫等人前脚刚离开，马三娘便立马找了个借口也溜了。大奔一见顿时急了。
6: 我必须想办法劝劝黑心虎。
2: 豆豆，这婆娘一定是想通知黑心虎，我去阻止他。
6: 大奔，让他去吧，我猜他不是想通知黑心虎，而是想帮我们的忙呢。
2: 不会吧，
6: 相信我，不会有错的。
1: 如豆豆所料，马三娘黑鹰传书给黑心虎，劝其停止追杀七剑。黑心虎很快收到了传书，可他一见字条立刻将其撕得粉碎。这时又传来消息说红猫等人正在前山突围，黑心虎本想速速赶去前山，但转念一想，
0: 不对呀、啊！以红猫的聪明，他怎么会从前山突围？一种可能就是知道我不在前山，另一种可能就是想吸引住我，让其他的人趁机脱身。红猫啊红猫，想和我玩心计，你还嫩了点儿。
1: 老谋深算的黑心虎立刻命令一个黑衣人假扮成自己，带队去前山助战，他自己则留在后山继续埋伏。红猫蓝兔跳跳和黑衣人激战正酣，见黑心虎远远骑马而来，以为调虎离山计成功，忙放出信号弹。
4: 啊，黑心虎来了，快放信号弹。
7: 好嘞。
6: 红猫他们引开黑心虎了，大奔，我们快走。走，
2: 我们走。
1: 豆豆一行人走了没多久，便遇上了黑心虎。豆豆忙使出烟雾弹，和大奔等人躲进了草丛，心里却不免纳闷：黑心虎不是去前山了吗？而在前山的红猫很快便发现与自己对战的黑心虎是个冒牌货，他知道中计了，忙和蓝兔跳跳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敌人，赶去后山支援豆豆。后山，黑心虎正为遍寻不到豆豆等人而大发雷霆。
0: 快，马上围住森林，给我搜，发现了七剑，放信号弹。
1: 黑心虎正派手下大肆搜捕，而一直暗怀鬼胎的马三娘也开始出手。
6: 不行，我必须得阻止黑心虎。黑心虎，我也放信号弹干扰你。我是不会让你破坏七剑合璧的，我苦心经营的计划怎能让你破坏？
1: 马三娘绕到黑心虎的后方发出信号弹，黑心虎正要向草丛深处搜寻，一听到信号弹的声音立刻止住了脚步。
0: 有信号，难道他们在

0: 边，快跟我去那边搜。
1: 马三娘见黑心虎中计，立马赶去和豆豆会合。红毛等人也刚好赶到，七人终于在黑心虎眼皮子底下逃了出来，去往天子山。
2: 好了，我们还是尽早撤离这儿吧。
3: 好。三娘呢？
4: 我来了。
3: 你终于来了，我们要撤离这里了。
4: 那我们快走吧。
3: 嗯，达达，快走。
5: 走。嗯，
6: 快走，走。
1: 第110集，七剑合璧。上回说到，黑小虎在黑心虎的怀中死去，黑心虎悲愤难平，要杀七剑为黑小虎报仇，率兵围困十里画廊。红猫等人兵分两路突围，不想黑心虎识破红猫计谋，并将计就计，设下陷阱。还好关键时刻，马三娘引开了黑心虎，七剑得以暂时脱险。残阳如血，暗夜将至，魔教大军紧追不舍，红猫等人被逼入绝情谷。这里三面环山，到处是悬崖峭壁，还好有座易守难攻的大石山。红猫等人上了山，刚推落石块，阻止了攀援而上的黑衣人。黑心虎又调来火炮攻击，还好山上有个天然的石洞，可暂避炮火。几轮攻击过后，山下的炮声渐渐停了。
7: 八卦教主，炮弹已经用完了。
0: 混账东西，赶紧派人去给我取回来。
8: 是，
0: 先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
1: 黑心虎的炮弹储备全放在天门洞，往返需十个时辰。豆豆决定利用这段时间赶紧给达达疗伤。
3: 现在达达的真气扩散到全身，要完全康复至少需要2天时间。如果我们用真气帮助他，就可以在10个时辰内康复。我现在需要3个内力比较深厚的人帮我。红猫蓝兔大奔，就你们3人吧。
1: 红猫蓝兔大奔3人内力深厚，负责帮助豆豆。跳跳和马三娘则负责放哨。夜幕已至，马三娘寻了个机会脱身，直奔魔教大营。黑心虎一见他便雷霆大怒。
3: 教主，是我呀。
0: 我正要找你呢，为什么帮七剑脱身？
3: 教主息怒，麒麟很快就会现身，属下觉得您现在不能杀他们。
0: 就算是喝了麒麟血也没什么意义了，我现在要为小虎报仇。
3: 可是豆豆在山顶边缘下了剧毒，教主一时恐怕是攻不上去呀。
0: 这个我自有办法。
3: 属下告退。
1: 马三娘知道多说无益，便退了出去。而这一切都被跟踪马三娘的跳跳看在眼里。马三娘见黑心虎已无心夺取麒麟，心中兴奋异常。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七剑合璧杀掉黑心虎后，七剑飞伤极残，到时我就能轻易杀掉红猫他们，抓获麒麟，整个武林就是我的天下了。
6: 好阴险呐、啊！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假扮沙里合璧了。
1: 跳跳忙赶回山洞，把马三娘的阴谋告知红猫。红猫当机立断，给沙里传书，要他马上赶到绝情谷，在七剑合璧后对付马三娘。很快，10个时辰已过，黑心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跳跳和马三娘负责引开火力，为达达争取时间。
0: 哈哈哈！快快给我开炮！
9: 快开炮！

0: 红猫高举起长红剑。
1: 时辰已经到了，达达，你好了吗？
2: 啊，我好了。嗨，
1: 七剑
3: 何必？哈哈，
4: 七剑何必？来吧！
1: 长红剑，
5: 花剑，
6: 剑锋剑，
7: 紫云剑，
8: 剑锋剑，
9: 春雷剑。

七色真气从七人剑间冒出，交织成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球，光球中心一道光柱冲天而起，伴随着震天的轰鸣声，一团红色的影子疾风般奔驰而来，那便是麒麟。光球以雷霆万钧之势飞向黑心虎，黑心虎根本没想到马三娘会真的参与七剑合璧，愤怒中使出十成功力迎了上去。 Thank you.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

0: 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1: 百姓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0: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2: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4: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5: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6: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立足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8: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9: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0: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3: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2: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7: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6: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7: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6: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7: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万。

0: 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7: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1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3: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2: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3: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

0: 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莫让秘密处亡，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广泛深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凝聚起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5: 十一师坚持改革创新，在重大项目建设上赶进度，在数字化转型上求突破，全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兵团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全方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
5: 盛夏时节，各地举办多彩文体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把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到一起，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广泛深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凝聚起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纪世东的报道。眼下正值夏黑葡萄着色关键期，在50/81团四联葡萄种植基地，双河市天意城种植专业合作社少数民族社员沙金海一直忙碌在果园。几年前，葡萄市场价格不稳定，缺少种植经验的沙金海连年亏损。加入合作社后，沙金海与各族社员一起抱团闯市场，葡萄越种越好，收入也节节攀升。
6: 首先是我们这个品质提升上来了，再一个就是稳定的收入。今年的葡萄在35吨左右了，收入12-13万块钱。
4: 在四联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各族社员互相学习，互帮互助，聚力抓好葡萄标准化种植，葡萄种植效益持续攀升。2025年，葡萄商品果率达到95%，直均收入16万元。双河市天意城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邢正国：
7: 从现在目前

0: 至目前，施市共培育各类专业合作社591家，带动1.7万名各族职工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在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中持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13师黄田农场朝阳社区，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正在进行。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居民们听得懂、能入心。黄田农场朝阳社区居民盛兴国：
1: 我们说话做事可以好好沟通，减少邻里矛盾，大家心往一处想，才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
0: 今年以来，黄田农场朝阳社区依托重要节日等节点，通过组织文艺演出、知识竞赛、主题讲座等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黄田农场朝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尚金堂：
2: 把民族团结服务融入日常的便民服务之中，引导辖区的各族居民多走动、勤沟通、常交心，在相处中增进感情、拉近距离，真正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包在一起。
0: 近年来，13师新兴市着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品牌，通过开展各类宣讲、观摩、交流、文体活动，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13师新兴市党委统战部综合科副科长柔仙鼓励艾买提：
3: 紧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节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法宣传矩阵，进一步完善民生保障等制度体系，将法律的要求转化为实际工作效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化的重大步伐。兵团统战系统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安排部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兵团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兵团党委统战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调推进处三级主任科员孙成涛：
4: 深入企业、团场、机关、校园、连队、社区，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身边真实的案例解读法律条文，让职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在全兵团营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氛围。
5: 15:05，开好局，起好步。
6: 三季度是全年项目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期，11师坚持改革创新，在重大项目建设上赶进度，在数字化转型上求突破，在国资国企改革上动真格，全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来听特约记者古丽米拉、张海西的报道。眼下，乌鲁木齐市来远广场 A 座酒店改造升级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项目由11师所属企业新疆兵团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合同额3.1亿元，建筑层数为43层。项目改造后将集商务、会议、休闲功能于一体。来远广场 A 座酒店改造项目质量负责人周兴京：
7: 现在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工作，项目坚持高标准施工，多方协同，高质高效推进建设。
6: 高质量项目建设的背后是数字化转型的坚实保障。在乌鲁木齐和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物联实验室，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最新一代 AI 边缘计算盒子已进入调试阶段。乌鲁木齐和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数字化技术中心副经理吴春燕：
8: 以往的我们的这个边缘计算盒子，它可能只支持4到5种的这种风险的识别，但是现在这个盒子它可以支持16个场景的识别，有效的去提升我们安全管理的一个效率。
6: 团队在物联硬件的适配改造上下足功夫，投入使用的工业级传感器算法升级产品有20余种，500余个智慧工地项目平稳运行，为传统建筑行业注入数字动能。改革创新也体现在体制机制层面持续破局。兵团建工集团作为11师骨干企业，紧扣国企改革重点， 聚焦全集次

0: 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兵团建工集团战略投资部主管唐乐：
1: 理清各级企业股权架构，压缩管理层级。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8户的四级企业的压缩管理，对163户的全级次企业呢，实现事前风险预警、事中动态监管、事后追责问责。
0: 近年来，十一市党委聚焦打造国内一流千亿级企业集团目标，实施8个方面的87项具体改革任务，在降息降债、盘活闲置资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取得成效，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以改革创新塑造企业发展新优势。
2: 今年以来，兵团持续深化紧密型一供体建设，通过坐实基层签约服务、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升级硬件设备等举措，全方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连日来，20、29团医院医护人员积极入户走访，重点为老年群体开展防暑宣教、慢病监测和健康指导。20库尔勒一供体29团医院主管护师黄玲：
4: 走访了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门叮嘱他们一些注意事项，给他们测测血压呀、测血糖呀。
3: 铁门关市孔雀家院小区居民詹新平：
5: 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告诉他，都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我觉得蛮好的。
3: 为破解看病远看病难痛点，20铁门关市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159个签约团队，构建起以全科医生为核心、多专业协作的团队服务模式，将健康服务延伸至最后一米。截至2025年，施事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90%，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6.44%。在兵团奎屯中医院一供体130团分院肠胃镜室，患者正有序排队。在兵团奎屯中医院总院消化内科专家的帮扶下，肠胃镜诊疗技术在团场落地。患者刘静：
6: 以前我们做胃镜都要去到奎屯的医院去做，现在在咱们团医院自己也能做了，这个就医越来越方便了。
3: 要输血，更要造血。130团分院抓住专家下沉的契机，采取1对1带教模式，提升本院医护人员实操能力。兵团奎屯中医院一供体130团分院内科主任李珍珍：
7: 做麻醉的医生、洗消的医生，还有操作无痛胃镜的医生，我们都是1对1的去学习。
3: 在70医院一供体129团分院，新引进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血检技术投入使用，为妇科及生殖健康领域早期诊断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70医院一供体129团分院副院长郭艳玲：
8: 该技术在异位妊娠鉴别、腺状流产风险评估以及生殖健康监测等方面具备重要临床价值，为临床早诊断、早干预提供可靠依据。
3: 十四五以来，兵团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建紧密型医供体、医联体17个，市域就诊率稳定在90%左右，外转患者逐年下降，深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截至目前，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7.33%，全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78.97%，职工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7月14日至25日，兵团广播电视台推出的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以细腻的镜头和宏大的叙事，全景式呈现了兵团各师士从戈壁荒滩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历程，奏响了一曲弘扬兵团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的时代赞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以兵团城镇化建设为主线，以小视角承载大主题，既有历史感又充满烟火气，清晰展现兵团建一座城、兴一方产业、稳一方边疆的实践路径，生动解答了兵团城市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命题。兵团文学艺术院院长、兵团作协副主席刘永涛：
9: 我看了咱们《年轻的城》这个还是蛮振奋的，在共同弘扬兵团精神的这个前提下呢， 呈现出咱们不同城市的这个文化的一种特色。所有的人物他都归于平常，归于普通，正是他们这种从平凡中所闪现出一种精神的一种亮色，才是我们兵团精神最好的一种注解。
0: 九师白杨市人社局办公室主任汪洋：
10: 看完年轻的城，我真切感受到九师白杨市从戍边热土向着现代化新城稳步成长的蓬勃朝气，我感到非常自豪。
0: 24团六连职工邹超：
11: 特别有共鸣，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啊，既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50双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媛媛：
12: 片中一批批扎针舞狮奉献双河的先进人物，数十年坚守边疆，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平凡的坚守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让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
0: 20铁门关市西部计划志愿者陆兰科：
13: 我来到铁门关已经整整3年了，看到铁门关的公路也是在修建的四通八达，设施呢也非常齐全，我感到十分的骄傲与自豪。
0: 薪火相传，踔厉奋发，从地窝子到现代化新城，从茫茫荒原到绿洲城镇，翻天覆地的变迁背后，是一代代兵团人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的执着坚守。特别节目生动阐释了兵团精神的时代价值，激励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赓续红色血脉，扎根边疆，履职尽责，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新篇章。兵团文联秘书长、兵团作协副主席王善让：
14: 从这些年轻的城市建设当中攫取啊更多的创作素材，挖掘更多的故事，讲好新时代兵团人有温度、有筋骨的这种文学故事，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向全国甚至向全世界推介兵团年轻的城。
0: 时刻的是东城街道工作人员楚立民：
15: 立足街道本质，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实实在在把文化润江工作落到居民的心坎上。
0: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合作运营办公室带电工作负责人史地锦：
16: 城市产业建设、民生配套、生态绿化都离不开电力保障，我将坚守巡检岗位，细致排查线路隐患，筑牢电网运行防线。
0: 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电音所女子执法队队长董丽君：
17: 一代代兵团人开荒建城，我们用心护城兴事，用温柔与坚韧守护这座年轻城市的市场秩序与民生烟火。
2: 深耕本土劳务资源，近年来一师阿拉尔市精心培育特色劳务名片，打造出塔河精工、胡杨妈妈、冰峰姐妹三大优质劳务品牌，有效拓宽就业渠道，让辖区群众好就业、就好业。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18: 正在做家政的员工叫徐立跳，2年前入职阿拉尔市畅美家政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今年3月，他参加了冰峰姐妹培训班，通过学习拿到了家庭保洁、照料老年人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就业面广了，收入也提高了。
19: 经过培训，业务能力不仅提高了，在薪资方面也有所提高。
18: 冰峰姐妹劳务品牌由阿拉尔市畅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创建，助力拓宽劳动者就业面。阿拉尔市畅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晨：
20: 在满足我们自身用工需求的同时，为其他的家政企业啊输送人才。经过我们这个专业培训的这些学员呢，上手能力也比较强。
18: 一师阿拉尔市充分发挥各类企业优势，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劳务品牌。阿拉尔市大学城人才发展有限公司紧扣保育师、育婴员、托育行业，打造了胡杨妈妈劳务品牌，一期260多人已持证上岗。一师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教师孙维：
21: 经过这些专业的培训呢，专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提升，就业有了更多的机会。
18: 一师阿拉尔市三大劳务品牌紧紧围绕家政服务、康养托育、建筑领域开展专业培训，就业者可根据自身意愿精准选择。通过技能培训加品牌包装加定向输出的模式，补齐行业人才短板，规范服务业态，完善产业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医师阿拉尔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徐明。
1: 下一步啊，我们试试将健全品牌全链条的管理体系，深化培训对接保障中一体化的服务，持续释放劳务品牌的综合效能。
2: 盛夏时节，各地举办龙舟竞渡、全民艺术周、非遗展演等多彩文体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韩淑曼。
4: 这里是石狮北屯市玉带河，现场激情澎湃，人气爆棚。第五届水上龙舟大赛火热开赛，来自石狮各团场和企事业单位的28支队伍挥桨破浪，奋勇竞速，岸边的呐喊声也是不绝于耳，场面十分热烈。
2: 本次大赛共吸引石狮300余名职工参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竞速项目。河面上，队员们凝神聚力，节奏统一，伴着铿锵鼓点，奋力挥桨，破浪前行。比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赛，加油呐喊。参赛队员马雪岩：
22: 今年是第5年参加龙舟比赛了，今天不管比赛成绩如何，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展现我们北屯人的精气神。
2: 河北游客赵贺杰：
23: 玉带河上比赛龙舟非常有特色，两岸绿树成荫，河面龙舟飞驰，深切地让我感受到北屯独特城市魅力，不虚此行。
2: 近年来，石狮北屯市依托优质河湖生态资源，不断丰富群众文体活动，深耕龙舟赛事品牌，构建冬季冰上竞渡、夏季水上逐浪赛事格局，持续提升石狮旅游知名度与美誉度。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暨12狮全民艺术周活动正在火热进行。7月25日，兵团猛进秦剧团专场惠民展演在12狮五一农场上演。打砂锅、狮子金风、三对面等经典唱段让观众过足戏瘾。观众赵小霞：
24: 从小就喜欢秦腔，唱得特别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兵团猛进秦剧团党委委员、副团长王英：
25: 传承中国戏曲，把最经典的艺术呈现给观众。
2: 此次全民艺术周活动演出内容丰富，活动周期长，全面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供给，多角度展现12狮文艺发展成果。12狮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联主席马静：
26: 增强全民的艺术涵养，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2: 7月25日，周末戏相逢，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在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精彩上演。除了花木兰传奇、唐二别妻等多个经典剧目，还设置非遗图文展、漳州木偶互动体验、少儿风采展示等活动环节，让群众沉浸式感受跨越千里的闽南文化风情。观众穆女士：
27: 看到了不同的文化，这个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
2: 演员黄瑞坤：
28: 来到这边文化交流，感觉是很有意义的，感受到了这边的文化底蕴很深厚。
2: 本次周末戏相逢公益演出是闽江深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践，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打通了文化惠民的通道。福建沅江漳州分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巧明：
29: 此次活动搭建了闽江台三地文化交流的新平台，这不仅是艺术的展演，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后续我们会让这种文化交流常态化，推动更多福建非遗走进新疆，走进基层。
2: 记者苗雨莹：
30: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在上演。这部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目呢，自1964年首演以来，已经走过了62年的辉煌历程。
2: 7月24日至25日，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该舞剧讲述海南农家姑娘琼花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故事。演员们用优美舞姿传递革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观众田建新：
31: 用芭蕾这种形式表演出来，中国的民间的艺术很好的融入一体，非常的新颖。
2: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大师、国家一级演员王浩：
32: 舞剧当中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段落，比如说长青直路、五寸刀舞、深入虎穴等等，非常多精彩的舞段。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3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安全无小事。连日来，各师团多措并举，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消防

0: 及演练、暑期安全教育等系列活动，持续筑牢安全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十一师党委宣传部、司法局联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中心广场开展巴扎有法、冰地同行法治文化宣传活动，通过对错竞答等趣味普法活动，吸引往来群众和游客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学到实用法律知识。游客刘敖：
2: 我专门咨询了防诈骗的事情，工作人员特别耐心，还给我发了手册，说有事可以打法律援助热线。
1: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苏鹏：
3: 旅游旺季，人多热闹，遇到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紧急要求垫付费用或以各种名义索要财物时，一定要当面核实，不轻信不转账。
1: 在十三师新兴市滨团石油有限公司十三师分公司联动新兴市消防中队、黄田农场警务站开展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模拟、实战操作、现场复盘的形式，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伊什阿拉尔市青松路街道塔河社区假日学校邀请辖区民警为同学们上安全教育课，讲解避险常识，现场示范海姆立克急救法、中暑应急处置等，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技巧。阿拉尔肯区公安局青松路派出所民警陈文才：
4: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交通意外、居家触电、网络诈骗是辖区四大高发安全风险，警社加联动共治，筑牢平安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平安度过假期。
5: 本台记者苏婉婷据来提报道，7月25日至26日，2026新疆第六届畜牧业奶业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汇聚全国200多家企业与科研机构，围绕产业提质增效、技术推广应用和市场供需对接，集中展示动物保健、饲料营养、智慧养殖、乳品加工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石河子大学饲草料综合利用团队教授孙金文：
6: 我们的核心产品是秸秆的发酵菌种和使用这些菌种呢制作的微生物制剂，通过本次展会呢，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呢向养殖户展示，为我们今后的研发和产品生产呢找到更准确的方向。
7: 兵团新闻联播。
5: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紧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绿色化工、现代服务业五大重点产业链靶向攻坚，项目推进、签约落地，产业集聚多点发力，以实干实效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上半年，师市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36个，总投资332.65亿元，形成实物量54.54亿元，同比增长9.06%。
8: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8期集中巡讲支教团兵团巡讲启动仪式在十三师新兴市举行，近百人参加活动。师市各政法单位将以此次巡讲培训为契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能动履职、高质效办案的实际成效，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司法案件，持续夯实平安法治建设根基，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日，五师双河市举办2026年经济匠心实惠双河烹调大赛暨电商达人竞赛，比赛采取线下烹饪加线上直播融合赛制。来自师市团场的十支参赛队伍聚焦大包子、红烧鱼、过油肉拌面、杂烩汤四大经典本土美食，在传统烹饪技法基础上优化食材配比，创新造型摆盘。经过综合评审，84团代表队获得1等奖。赛事拓宽了师市特色农产品线上销路，让兵团味道走出北疆，走向全国。
5: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立、柳歌，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 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9: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召开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一名欧洲外交官称，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欧洲相关国家介入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欧美之间存在哪些分歧？美伊局势升级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关注的是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情况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呢开一次高级别的会，重点要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那当然，这个消息现在美英官方还没有证实。不过报道呢里面提到说，英国、法国这几个月跟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然后美国呢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的推进相关的磋商。然后有一名欧洲的外交官就说，美国人啊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且希望得到我们的协助。那这个消息没有最终证实，但是我们也不妨预测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介入，那海峡局势会怎样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5: 首先我们要看到呢，现在美国和欧洲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其实它既有共识呢，也有分歧啊。就是所谓的共识呢，就是不包括欧洲在内，都是希望呢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啊之前自由航行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呢对于海峡通行问题呢也高度关注，而且呢举行会议磋商。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现在美欧呢进行下一步合作的一个共识和前提。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啊，美国和欧洲呢对于这场战争本身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啊。当初特朗普发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欧洲国家明确表示反对，而且呢在持续40多天的第一轮战争中，包括欧洲国家在内啊，这些美国的西方盟友没有一个国家出来帮助美国打这场战争。那么现在呢，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又想起欧洲，希望欧洲呢跟他组建这个国际联盟来呢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啊。那么

0: 这样的话呢，欧洲国家是有意见啊，他们认为美国呢实际是要拉欧洲下水啊，让欧洲呢帮助美国呢从战争中解套。那么总体来说呢，因为这种共识和分歧就决定了美欧之间的合作它不是一种不具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意志和战略能力。所以说呢，如果说双方的合作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啊，那么包括呢欧洲国家即使派一些小型的舰艇船只，但实际上它也没有能力呢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所以说到底呢，我觉得现在海峡的封锁问题能不能解除，实际上主要矛盾还是美国和伊朗呢在谈判桌上怎么谈，按照什么样的条件呢去根据他们的实力对比呢重新呢对海峡的未来呢做出安排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美欧组建国际联盟对于呢打破海峡封锁它的效果非常有限。
1: 那我们就继续还是看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战事这两天如何啊。伊朗方面24号的公告呢说，他们是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然后美军在24号说呢，他们当天是在阿曼湾向一艘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且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那现在美国和伊朗近日肯定是持续的相互空袭，但是特朗普24号呢，他表示说，美国
2: 欧式的力量可能会迅速的集结。第三一点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联合执政现在其实摇摇欲坠哈、啊，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当选这个日本首相是依靠哈、啊，特别是一开始在解散众院前，他主要靠日本维新会的票支持下他才当选。那么现在看哈、啊，这个显然他跟日本维新会貌合神离，现在双方之间也就在维系，比如说。当前刚刚通过的哈首都法这个概念，那么显然已经暴露出他跟日本维新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脆弱性。还有呢，今后我想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哈，丑闻不断，再加上经济乏善可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执政亮点也很难再现。比如说最近这个特朗普恢复关税，那么以前呢，高市曾经拿日美关系作为他自己非常亮眼的成绩，但是现在正好相反，那么特朗普推出的对日本的关税仍然也是最高的哈，12.5%的这个新的关税税率，那很显然这就证明了日美之间不存在高市所夸耀的所谓的这个日美同盟又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哈，或者说黄金时代。另外呢，他的整个这个施政哈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日元汇率到底怎么去解决，然后呢财政哈怎么样去维系。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今年的财政方针哈，到现在为止那还没有这个正式的通过国会的审议，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呢，今后的高市政权也是这种摇摇欲坠、风雨飘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后对他来讲啊，能不能出现转折，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想这双重冲击之下，那么高市这种执政可能会转向一个危机的状态。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苏轼与题审军情》。北宋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位爱情之人。元丰六年闰六月，他受朋友之邀，为审军收藏的古琴题写了琴名，这就是著名的《题审军情》。若言琴上有琴身，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琴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这首看似随意的诗作，却蕴含了高妙的人生哲理。优美的音乐需要人与乐器默契配合才能欣赏到，世间万物又何尝不是因为彼此产生了关系，因缘和合才得以存在呢？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苏轼与题审军情》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已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将向约旦河西岸增派部队。骤然升级的局势是否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循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此次访问将对美以乃至中东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士兵的死亡。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说，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且开枪射击。然后以方的声明是说，巴勒斯坦的居民袭击了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关键在冲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以方发表的声明说，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包括增派部队。那是不是又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循环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这一次冲突迅速升级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巴以双方对近期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采取了不同的定性。那巴方是主张要遵循治安事件处置方式来进行处理，而以色列方面呢，却将这一冲突直接升级到了定居点扩张的议程。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磋商之后推出了一套组

0: 约旦和西岸的 A 区和 B 区之后发生冲突，而巴方呢则是指控定居者呢袭击了相关村庄。这种叙事的分歧本身就让局势降温面临着很大的障碍，那么涉及到对于事件的定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循环呢，从目前来看可能性的确是存在。那巴勒斯坦总统府已经警告以方的举措正在将西岸推向新的临界点，而以方总参谋长呢也将事件定性为严重的恐怖袭击，并下令要大规模的增兵追捕。那巴方的武装组织在内部压力之下呢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反应。那么更关键的是以色列政府内部目前其实没有一个温和的制衡声音，极右翼势力呢是公开要求军方强硬行动，而在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大背景之下，中左翼也不敢轻易的表态反对意见，担心影响到自身的选情。那事实上过去这几十年的经验都已经证实，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每一次冲突往往都会被用作下一轮土地侵蚀的借口，那这种事实占领和高强度对抗的状态恐怕还会继续延续。
1: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说到土地侵蚀的问题，近年来以色列是持续的推进定居点的扩张，加强军事管控，并且改变当地的土地和人口格局。那您觉得约旦和西岸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接下来又会有什么影响？
0: 约旦和西岸近年来最深刻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从事实占领升级到了法理吞并。那么以色列政府通过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所谓的前哨站的合法化，并建立新的前哨农场，系统性的在改写土地的权属。那么结合以色列方面在相关路段来实施巴以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等一系列措施，约旦和西岸呢完全属于巴勒斯坦所掌控的 A 区已经被实质性的进一步分割。约旦和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定居者的人口也在持续增长，定居点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而正在建设当中的西岸最大规模的单一定居点 E1 区一旦建成之后，将会把西岸切成南北两段，这就使得建立土地连贯的巴勒斯坦国在地理上已无可能。那多年来呢，这些变化使得两国方案的现实可行性越来越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作为巴勒斯坦国的治理主体也正越来越缺乏现实的基础支撑，那么提供主权保护的能力也在相应的面临崩塌。巴勒斯坦人呢被碎片化的困在被分割的多个单独区块当中，那么像土地、生计、行动自由等都是在被剥夺的状态。那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呢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合法性多次提出质疑，但这种口头反对的现实呢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的低的，那么在实际制约工具上又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抓手，所以目前巴勒斯坦的局势可以说是越来越不乐观。
1: 真的是，就是两国方案想要落到实处面临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美以之间的沟通。特朗普在24号有个表态，说内塔尼亚胡呢将会在下周访问美国。我们其实也想去分析一下内塔尼亚胡他这个心态啊，就是结合当前的局势，您觉得重点会讨论什么样的议题？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时间点？
0: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总理应邀访美呢，在实际上是叠加了三重的驱动因素。那首先就是在约旦和西岸的危机方面需要美方的背书。以色列呢已经决定要大规模增兵并扩大行动，还要把前哨位合法化绑上军事行动。那这一节奏美方是否认可，直接决定着以军行动的强度上限。那第二层就是有关伊朗的议题。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且明确表示美伊呢当前还在进行政治接触并寻求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第三层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和法律境遇。那么 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那内塔尼亚胡死刑要试探特朗普对于约旦河西岸行动的容忍度，也要在伊朗的问题上来继续向美国索要后续行动的协调。

0: 房间。
1: 嗯，内塔尼亚胡需要这个美方的支持，但其实特朗普这边他自己也是面临着中期选举，其实也是需要以色列配合他的很多在国外的行动。反正这个美以双方现在在地区战略和行动的节奏上不时的出现分歧，因为各自要服务自己的利益目标。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可能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对于美以关系现在的中东局势会是什么影响？
0: 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此次特朗普呢继续高规格的接待内塔尼亚胡，本身就说明了美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作为不可替代的盟友，分歧呢仅限于怎么做的路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做的定性问题。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呢，此行是要对国内来展示美国理解以色列的安全需求，那么也展现美国对于其个人及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也折射出美以联盟的一个新常态，也就是分歧呢常态化，博弈常态化，但战略绑定没有打破。对美以关系来说，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那么特朗普呢曾经向埃及、沙特等国的领导人承诺不会让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但口头上的反对与实际上的干预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预计呢美方将通过外交途径表达担忧，但不会转化为有效的制裁。那对中东局势来说，美以一战事已经是深刻的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巴勒斯坦问题呢被不可避免的边缘化，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但现实的安全焦虑又迫使各方必须要强化与美国在现实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那么形成了一种迫不得已的彼此拉扯。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2: 美国两家小型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称特朗普新关税措施与此前的多项关税政策一样，超越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权限。起诉后续可能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说一下美国现在国内的一些情况哈。首先从这个关税的问题来说，美国呢是从24号起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这是他对外的一个动作。但我们要说到他国内，就是美国有两家小企业就在这个24号当天向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呢是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我们说一下这个诉状里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具体的事实认定，所以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来提供法律依据。然后呢还谈到说301条款过去通常对于针对特定国家或者特定行业，但这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的加征关税，其实并没有历史先例。那所以我们就想问问专家，这两家小企业的行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本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什么样的质疑？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怎么说。
3: 美国的这个关税呢，我们需要具体分析。第一个回合是它的对等关税，这个是完全违法的，被最高法院给否掉了。然后紧接着它就来第二波，就是122条款关税，这个呢也遭到质疑，也遭到起诉，但是它时间很短，5个月就到期了。所以现在到期了以后，它马上又推出一个301关税来接上，也就是说从特朗普政府来讲，它不能有间断，都是关税。但是这里边呢，就这一次实行的301关税，它依据的是里边有强迫劳动，这个遭到一些具体企业的起诉。为什么？ 首先，也强迫劳动呢，它指的是具体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有强迫劳动，要有根据，要有事实。然后呢，有这个产品的厂家和它的销售商，你可以指定它，你可以认定它有这个可以罚它。但是现在这次美国商务贸易代表处搞的呢，是针对60个经济体，泛泛的没有具体产品，没有具体的这个生产企业，所以呢，到了具体这个进口商来说，好比说我进口灶具的，你对你加了这个强迫劳动的301关税，那我问你，我这个进口的灶具厂家他怎么强迫劳动了？他的销售商怎么强迫劳动了？根本举不出来，所以一告一个准。所以这个厂具体的企业去告国际贸易法院，我认为都是胜诉，这个不奇怪。在2018年到2019年，特朗普对中国的这个301关税啊，美国有1600家企业告国际贸易法院，啊，都是认为他没有根据的，所以这次也应该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呢，这次美国这个301这个法案加的关税，它在法律上是有根据，它在法律上的应用上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这个大概率是这一个一个企业会推翻。
1: 嗯，那这样，那我们就看一下美国政府他说他的所谓的目的，说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产业，那为什么首先站出来反对的却是美国企业呢？而且新的关税政策到底对美国的国内，比如说美国的企业、消费者、整体经济，您觉得会产生什么影响？
3: 这个要具体分析。首先呢，就是同样的生产这一家同样产品的这个生产商，他不会反对。你就比方说美国加钢铁税，那美国这个大湖区这个铁锈地带的这些钢铁公司生产钢铁的企业，他支持的。但是反对的是什么呢？用户，也就是用进口钢材做机器设备啊，做这些日用品的这些中，它这个下游的生产商，他要反对，因为增加了他的成本。第二个反对呢是销售商啊，因为我这个进口商的批发商，我这个成本上升了。第三个反对是消费者，最终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具体分析。而这个从范围来看呢，同样的生产商是占极小部分，所以这个反对是占绝大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国内普遍会反对啊，而且它这个保护起来没有什么用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5月份最新的数字吧，这个美联储公布的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是 97.9， 什么叫概念呢？2017年基数延是 100.0， 所以还没有恢复到2017年水平。
1: 嗯，所以就是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想要让美国自己有更多的获利，其实也未见得。那我们想说说对全球的影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频繁的使用关税工具，然后这次新的关税措施，如果我们从国际贸易的秩序来讲，从这个不管是国际贸易的秩序还是全球经济方面来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可以先国内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加剧了通胀，提高了生产成本，扰乱的供应链等等，这个都很明显。然后讲国际上的影响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去年从对等关税实行，已经到后面的12关税实行以来看呢，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啊。根据美国海关总署他公布的2025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对全球 19.6， 今年前五个月平均 18.3， 什么概念？1930年到1933年斯穆特霍利法加的关税，全球平均关税是 17.3%， 那也就差不多100年前那次的关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全球贸易下降了 55%， 但是这次没有。你看2025年全球的这个商品贸易啊，就是货物贸易呢，增加了 7%， 还比2024年增加 3% 加快了一倍。而且今年上半年到目前来看呢，这个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都正常，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对美世界贸易是构成了干扰，构成破坏，但是并程度并不那么严重，也就是非美国的这个贸易依然是在继续发展。
1: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说美国的另外一个目的啊，就是它其实会把关税当成一个手段来用，甚至会关税政治化。那它的新关税政策我们看到遭到了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及批评，然后它频繁的在用一些关税手段希望达到政治目的，这种做法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这关税啊，不光是用于经济目的，而且用于政治目的，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上。特朗普讲过嘛， 的关税是他词典里最美丽的词汇，也可能是唯一的词汇。也首先一个呢，他不能从经济上他不能离开关税啊。首先是这个对等关税，对等关税给最高法院毙了以后，马上同一天就

0: 出来12关税，然后12关税7月24号到期，同一天就开始301关税，他一个都不停，他认为关税唯一手段，而且不光用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是的。你比方说这个今年年初，欧洲7国8国强烈反对美国吞并格陵兰，然后特朗普就说你再反对我就给你加关税，是吧？当然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军事手段。但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它关税已经用于政治目的，而它政治目的出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不是国际法，因为他说他不需要国际法，唯一的就是美国的利益和他的感觉。所以这样呢，就是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把世界带回到一个丛林时代，我老大说了算，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以我的利益为准啊，牺牲别人利益。这样的话呢，你就看不光挪威了，不光加拿大，将来会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他发生很大的矛盾，因为他要了自己利益，损害了别人利益，这个关系必然会逐渐的恶化。当然由于美国的强大，现在别人还不敢跟他闹翻，但是他最终会孤立，而且这个过程呢是会不可逆转。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7月8号，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德国科学家赫尔佐格荣获2025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中国授予外国科学家的最高科学荣誉。获此殊荣，赫尔佐格当时的心情如何？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3: 赫尔佐格是德国的人工智能专家。1985年，他创立了首个德国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领导了德国第一支人工智能团队。1993年开始，他在德国布莱梅大学担任人工智能教授，期间创立欧洲首个将人工智能技术和 4G 可穿戴计算等先进通信技术结合，并开发创新应用的科研机构。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赫尔佐格被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德国国家信息学会评为德国人工智能历史十大最具影响人物。今年7月，赫尔佐格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分享了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时的心情。
4: In the first place, I would say I consider this to be a team award.
5: 首先，我想说，我把它看作一项集体奖项，而不是个人奖项。可以说，没有团队的努力，我也无法拿到这个奖项。这一点，我也跟我的团队说过很多次。这次颁奖令我难以忘怀。当然，能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也令我非常难忘。这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回忆。
3: 2014年，赫尔佐格受邀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工智能与城市规划交叉学科的创新建设。当时，赫尔佐格受邀到访同济大学，原本只计划停留2个月。如今十多年过去，是什么让短短2个月的访学计划最终演变为人生的新旅程？赫尔佐格回忆道
4: ：“And at the same point in time.”
5: 我当时任职于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负责国际合作相关工作。任职期间，我主张加强与金砖国家的交流。后续，我们也切实推进了相关工作，其中与中国的合作成果尤为丰硕。那几年，中德双方几乎每年都会联合举办学术会议，轮流在中国与德国举办。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教授邀请我前来上海开展为期2个月的学术交流，我便欣然赴约。然后我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也喜欢上了这里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并非我初次到访后便仓促决定留下。每次我抵达机场，听到中文都十分舒心，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可以说，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3: 在中国工作十多年来，赫尔佐格深度参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城市规划。
2: 那确实哈，他在中国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很多心得，我们听到了之后，也非常希望他能够接下来做出更多的贡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5: 喧闹的大厅突然安静下来，使人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窒息，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辈科学家的怀念之情在人们的心头笼罩着，在怀仁堂的大厅里弥漫着。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历史的每一页每一行，都凝结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陈赓、粟裕、刘亚楼、钟赤兵等老帅老将们的心血，都凝结了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赵九章、李四光、吴继林、郭永怀、姚同斌、曹本熙、张天宝等科学家的心血。可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他们再也看不到今天了。沉默，沉默，只有在沉默中哀悼、回忆、怀念。突然，一阵春雷般的掌声把人们从痛苦的思念中惊醒。邓小平来了，他连连向大家招手鼓掌。这时候人们又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年代，好像面前站着的是周恩来，然而这只是一种想象或幻觉，因为他不是周恩来，而是邓小平。掌声停息了，大厅又安静下来，人们在屏息等待着。邓小平说，同志们好，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大厅里又响起热烈的掌声。此时核武器研究院内像核炸弹在地下爆炸一样，人们被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惊呆了，他们的院长邓稼先得了直肠癌。大家都在沉默，你望我，我望你，谁也不敢相信，谁也不能不信，谁也不敢想，不敢说，他们的老院长邓稼先恐怕再也不能回来了。夜深人静时，多少人在回忆着往事。实验场上，太阳像一个火球，烤得人发烧，地发烫。邓稼先突然昏倒了，人们把他放到担架上抬走。可他睁开眼睛连声说，不，不。说罢他果断地站了起来，看见女工程师要去插雷管，他大声制止，你别去，那是很危险的。女工程师说，这是我的工作。邓稼先说，也是我的工作。女工程师说，危险，我不怕。邓稼先

0: 望着眼前这几个年轻人，你们还年轻，不能随便去冒险。女工程师急了，
1: 我们的事业不能没有你，你不能去。
0: 邓稼先也急了，我是院长，要听我的命令。说罢，邓稼先一个人去查雷管，人们望着他走去，冒着生命的危险走去。1985年7月，赤日炎炎，热浪滚滚，邓稼先和人们一一握手告别，说着，你们有什么事，在北京，我帮你们办，我检查一下身体，要不了几天，就回来，谁去北京，到我家去玩，我怎么能不回来呢？这里是我的老家吗？警卫员扶着他上了吉普车，车开了，他不断地向人们挥手告别。吉普车路过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只见遍地盛开着一朵朵小花。邓稼先要车停下，警卫员扶他下来，他采了一朵又一朵小花，心里想着马兰基地，想着马兰花，赞叹说，马兰草的生命力非常顽强。邓稼先干脆坐下不走了，警卫员只好催他，
1: 快走吧，不然要晚点了。
0: 邓稼先挣扎着站了起来，好，走吧走吧，走到天涯海

一行功臣欢聚一堂，国防尖端群英荟萃，唯独少了一个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这不仅牵动了钱三强的心，也使张爱萍坐立不安。他悄悄地离开会场，到一个小房间去打电话。接301医院。301医院，邓稼先在接电话。我是小邓。张爱萍在打电话。小邓啊，你散了会，我就来看你。邓稼先在打电话。你那么忙，不要来看我。你放心，经常和死神打交道，我还不知道怎样和病魔做斗争吗？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我还是要来看你的，再见。张爱萍放下电话，默默沉思着。大厅传来热烈的掌声，他又悄悄回到会场。邓小平说，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301医院病房里，张爱萍握着邓稼先的手。小邓啊，你瘦多了。邓稼先说。哥精神饱满。张爱萍望着桌头一小束马兰花。马兰，马兰，永远忘不了的马兰。医生走来向张爱萍敬礼。张爱萍握着医生的手说。他什么时候动手术？医生说。明天上午9点。张爱萍说。那好，我8点半就到。小邓，你去做检查，明天见。邓稼先急了，你是国防部长，忙得要命，怎么能为我这点小事儿？张爱萍和他握手，睡个好觉，明天见。第二天一早，张爱萍准时来到301医院，和医生们一起交谈，再三叮嘱，拜托了，拜托了。邓稼先被推到手术室门口，张爱萍握住他的手说，小邓，手术一定会成功的。邓稼先风趣地说，严肃认真，周到细致。张爱萍紧接着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邓稼先说，周总理的这句口号，听说是你和刘希尧。张爱萍又紧接着说，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提取出这16个字而成为一个口号。邓稼先说，大家都不知道啊。张爱萍说，这有什么，你还不是隐姓埋名一辈子吗？献了青春，献终身。邓稼先紧接着说，献了终身，献子孙。邓稼先被推进了手术室，张爱萍在门外来回走着，不安、焦急、忧虑。邓稼先夫人许露西、警卫员坐在手术室门外，默默地等待着。走廊上站了许多人，也在默默地等待着。手术室的门开了，邓稼先双眼紧闭着，被推到病房去了。张爱萍走到医生面前，怎么样？医生直摇头，他
还晚了，

怎么不早点来？张爱萍说，还有救吗？医生说，尽力吧。果然，两个月后，邓稼先奇迹般地站起来了。1985年，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热情欢迎来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王海，微笑着说，我早就认识你了，司令阁下。王海惊讶地问，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上将说，在朝鲜的天空啊，当年我就是被你打下来的。曾在朝鲜领空击落击伤九架美机的王海一语双关地说，如果你以后再打我们，我还得把你打下来。上将大笑着拥抱王海，我们友好友好。金秋的北京，加布里埃尔上将参观中国航空博物馆，站在展览厅左侧第一架飞机旁，望着米格15比斯飞机上涂着的九颗红五星，风趣地问道，请问司令阁下，我是你的第几颗？王海严肃地说，让不幸的历史永远成为过去，愿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上将说，啊，上帝，这正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可被你先说出来了。说着他和王海又一次热烈拥抱。1985年国庆节，邓稼先由警卫员陪同偷偷溜出医院，挤上公共汽车来到王府井大街。他走进新华书店买了几本英文书，站在那里贪婪地读了起来。警卫员提醒他，一个多小时了，该回去了，医生要查房呢。还没去天安门呢，邓稼先说着就往外走，警卫员扶着他慢慢走向天安门，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邓稼先望着国旗心潮澎湃，1950年我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庆一周年，那天一早我骑着自行车赶到这里看升旗。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一对解放军战士正步走出天安门，在广场上举行升旗仪式。邓稼先回忆着喃喃自语，35年过去了，好快呀，我好像没有干什么事。小鬼，建国100周年时你都84岁了，那时候我们国家富强了，你可一定要来看我呀。警备员连连点头，一定一定。说着他掉过头去强忍着泪水。1986年6月3日，王大恒、王淦昌、杨嘉熙、陈方允在给中央的联名信上签名。晚，邓小平在四位科学家的联名信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书上批示，以速决断不可拖延，863计划从此开始了。1986年6月25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通讯，两弹冤勋邓稼先。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终年62岁。8月3日，邓稼先追悼会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张爱萍的声音，踏遍戈壁共草原，35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皆因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军事名利如粪土，虚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则人间。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杨振宁在宋健、周光照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

0: 含泪在邓稼先遗像前低头默哀，鞠躬致敬。1986年10月6日，王成书家中坐着一群青年男女，他端着盛满果汁的酒杯。今天是我们一家回国30周年纪念日，特别邀请各位来聚聚，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庆贺的日子。大家举杯，纷纷祝张文玉、王成书夫妇健康长寿。王成书感慨地说，现在有人弃国而去，有人出国学习不愿回来，而我却要纪念我回国的日子。有人说中国穷，搞科学没条件，其实我们回来时何尝不知道，那时的条件更差，但我们是中国人，祖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中来。30年了，至今，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的选择没错，我的事业在祖国。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汇报会上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20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20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与会者聚精会神地在听，在记。邓小平的声音在继续，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聂荣臻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20周年题词，为祖国艰苦奋斗拼搏不息的20年。张爱萍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他当场题词，历尽艰辛飞太空，再创奇迹腾巨龙。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了他的新作，1999年不战而胜，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1988年10月24日，前三强周光召、李政道、谷雨等陪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郊区参观正负电子对撞机。邓小平说，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纽约海滨别墅，老态龙钟的史密斯气呼呼地说，
1: 毛泽东死了，又出了个邓小平，看来这个小个子比我们大个子厉害。
0: 早已退休的伍尔德将军笑道，
1: 你现在才知道，10年前我就向你指出了这一点，你还不以为然，说我把小个子看得太高太大了，记得吗？
0: 史密斯只好点头，
1: 记得。就在这里，我们还争论了一场，要不要向中国发动一次核打击？我说要，你说不要，记得吗？
0: 沃尔德也只好点头，
1: 记得。事实已经证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比核打击要厉害得多，有效得多。苏联东欧的变化，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0: 史密斯 也只好点头。

0: 看见了，看见了。不过，你还得记住，要想中国和平演变，那几乎是天方夜谭。所以，对付红色中国，我们还是要胡萝卜加核大棒，你同意吗？
1: 乌尔德也只好点头，
0: 同意。不过，胡萝卜要在前，核大棒要在后。你放心，美国在台湾、日本和20多个国家存放了12000枚核武器，足够了。
1: 史密斯说，
0: 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商量一下，台湾怎么办？蒋经国死了，李登辉当了总统，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希望成为我们的代理人？
1: 沃尔德说，
0: 很有希望，我们对他的情况已经做了长期的调查，包括他196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前前后后。不仅如此，我们在他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
1: 史密斯说，
2: 什么功夫？
1: 沃尔德笑道，
2: 哈哈，中国功夫。
1: 史密斯说，
0: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虽然老了，腿脚不灵了，但是我的脑子还很好，反共之心不老，反华之心不死，不把共产主义，不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消灭，我死不瞑目。
1: 电话铃响了，史密斯去接电话。
2: 哦，好，我要直接和北京天安门通话。
1: 此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夜，一个黑暗的角落，一个看不见的黑影在打电话，连声说
3: OK。
1: 此时大洋彼岸，纽约海滨别墅谈话还在进行。史密斯笑道，
2: 呵呵，我们的热线从纽约到香港到北京到天安门终于接通了。
1: 沃尔德担心地说，
0: 我们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努力，花了10年心血，在中国培养了自由的种子，可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呀。
1: 史密斯像指挥打仗一样命令道，
2: 立即派300名突击队员到香港，从那里潜入大陆，带上电台、美军冲锋枪和一切必要的装备，行动要迅速果断。
1: 隔壁房间里，60多岁的麦瑞还像过去一样一边打字一边录音，不同的是他身边多了一个助手，小伊莎贝尔已经长大了，和当年的麦瑞一模一样，美丽而且又聪明。他正在把麦瑞保存下来的一大堆录音带和笔记本放到小皮箱里，准备秘密转移。史密斯夫人焦急地望着窗外，看见张博士、张小姐和她的女儿伊丽莎白走进院子，心才安定下来。房间里，张博士和史密斯夫人在拥抱，小声地交谈着。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已经有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史密斯夫人说着，把一叠材料交给张博士。台湾独立了，我们就无家可归了。张博士说，
4: 台湾不可能独立，蒋总统和蒋公子都坚决反对台独，多次说过中国只有一个。
1: 夜，乌尔德将军走了，麦瑞和伊莎贝尔一人提着一个皮箱从楼上下来，准备悄悄地离开。黑暗中突然响起史密斯的声音，
0: 麦瑞，你要去哪儿？
5: 麦瑞说，舅舅，我们要去旧金山玩几天。
1: 伊莎贝尔说，
5: 舅公，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好吗？
1: 史密斯指着小皮箱说，
0: 里边是什么？
1: 麦瑞冷冷一笑，
5: 怎么，要搜查吗？
1: 史密斯说，
0: 不，你给我留下。
1: 麦瑞说，
5: 为什么？
1: 史密斯说，
0: 你心里明白。
4: 麦瑞说，
6: 不，我不明白。
4: 史密斯说，
0: 你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次谈话都录了音，为什么？
4: 麦瑞说，这是一个记者的职责。
0: 史密斯说，不，你想毁掉我。
4: 麦瑞想夺路而逃，被史密斯一把抓住。
0: 你可以走，但必须把录音带留下。
6: 不，绝不。
4: 麦瑞挣脱了他的手，刚跑不远，史密斯开枪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又喊着
0: 麦瑞，
4: 奔过去把麦瑞抱在怀里，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衫。伊莎贝尔大声地喊着
6: 妈妈妈妈。
4: 楼上房间里，史密斯夫人和张博士突然听到枪声，急忙奔下楼去。不料史密斯对他狞笑道，
0: 亲爱的，你是一条毒蛇。
4: 他举着手枪，
0: 你要跟我做交易，又想要继承我的遗产是吗？
4: 史密斯夫人说，
6: 不不。
4: 一声枪响，史密斯把他的夫人打倒在地。几乎同时，张博士举枪打死了史密斯。他和伊莎贝尔、伊丽莎白、张小姐在奔跑。黑暗中，四个人上了汽车，飞速离开别墅，朝自由女神像驶去。
7: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天安门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70多岁的老科学家王淦昌在入党宣誓仪式上举着右手，在他的身后是一群中青年科技工作者，陕西渭南卫星测控基地，在满眼穿军装的人群中，只有一个穿便装的人，老科学家陈方允。他青春焕发，精神抖擞，和年轻人一起在党旗面前宣誓入党。1961年入党的女科学家王成书以77岁高龄，仍在兼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带博士生，用放大镜看着学生的论文。第二颗东方红二号甲实用通信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带领全国政协代表团在美国进行友好访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兰普顿一行在北京访问，钱伟长宴请并陪客人参观了政协礼堂。1990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怀仁堂主持科学家座谈会，钱三强在会上做了重视科学技术建设新型农村的发言，受到人们鼓掌欢迎。1991年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在授奖仪式上致辞，钱学

杰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此时，军事博物馆，人们正在参观航天工业创建35周年科技成果展览会，望着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的照片，江泽民的声音在继续。完全可以说，钱学森同志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典范，他的经历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正确道路。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枚金光闪闪的英雄模范奖章挂在钱学森胸前，钱学森微笑着站起身，向大家合掌。

美国的好朋友都不客气地说，虽然当时中国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们中国跟你们美国不能比，但我钱学森这个中国人论单个人比人就要跟你们比赛。1955年夏天，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幼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权威冯卡门告别时，他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时我的这位老师已经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这20年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被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激动，第三次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今天在座的王任仲同志写的《史莱赫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莱赫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刚才各位领导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呀，我本人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巡途中向人们说，近10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止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此时北京载人航天工程论证审批组组长任新民正在开会，副组长涂善成、成员闵桂荣、王希济、童凯等人出席。邓小平在南巡途中又一次谈到，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

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想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呀。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钱三强在首都科技界纪念聂荣臻领导我们科技工作座谈会上，以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为题发言，因心情过于激动，回家后顿感不适，在床上躺倒了。1992年6月28日午夜，钱三强逝世，享年79岁。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杰出的科学家钱三强同志在北京逝世。神秘而艰巨的风洞建设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狂风把临时工棚连同仪器设备一起卷走了，滚石从高山上滚滚而下，最大的石头有几十吨重，落在风洞后门口，使十几个人当场遇难。地震房屋倒塌，设备毁坏，塌掉在空中摇晃，山洪连降暴雨，水如瀑布从3个山口倾泻而下，涌入风洞室内，地面水深1米以上，苏包河堤决口，下属区一片汪洋，器材仓库泡在2米深的水中，为抢救国家物资，胡庆国被洪水卷走，英勇牺牲了。这位年仅30岁的科技工作者是牺牲在渣滓洞的红岩烈士胡友游的后代，为风洞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为中国的空气动力事业献出了生命，但是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你听滚雷式的轰鸣声从山谷中响起，第一次试车成功了。你看空气动力试验指挥部、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中国空气动力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等先后成立了。钱学森、郭永怀、沈源、庄逢甘、刘光奇、唐刚、赵聚明、刘苏、张于新、饶行知、黄旭、孙环海、王昌奇、焦安昌等几代科学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成百上千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尖端武器和常规兵器上你看不到他们的名字，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了。可是在凡是和空气动力有关的一切飞行器中，从战术武器到战略武器，从最小的枪炮子弹到最大的火箭、雷达、飞机、舰艇、原子弹、导弹、卫星，你都能看到他们为人民献身的精神的闪光，听到他们为祖国富强而奋斗不息的呼号。在震天撼地的音乐声中，人们看到马兰基地、东风基地、八宝山、
革命烈士陵园里竖立着一排排为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而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英烈们的墓碑，聂荣臻、贺龙、陈毅、陈赓、粟裕、罗瑞卿、陈锡联、陈士举、何长工、刘亚楼、范长江、钟赤兵、安东、孙继先、刘炳彦、栗再山、李福泽、严济慈、竺可桢、吴有训、李四光、钱三强、王成书、吴继林、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郭永怀塑像前，人们回想起当年钱学森沉痛地说，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的力学家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他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永存，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国防科研战线和科学界几百名专家学者在北京集会纪念郭永怀院士，并出版了纪念文集，钱伟长发表文章怀念同窗益友郭友怀，空中响起江泽民主席的声音，过去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了两弹一星，为保障国家安全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工业基础有了很大的发展。江泽民接着说，同志们，中国人民在20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让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贯彻科技强军方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5枚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惨遭杀害，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愤怒抗议。老专家华英和他们在一起，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1950年8月、9月和10月美国飞机侵入东北扫射平民、轰炸宽甸、扫射山东沿海渔船的情景。练兵场上解放军官兵苦练杀敌本领，一辆辆坦克轰轰隆隆地前进，一艘艘舰艇乘风破浪在海上航行，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一场现代化战争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在紧张进行，指挥室内各种仪器、信号、指示灯在闪光跳跃，一枚枚火箭升空，一颗颗卫星上天。张小姐和陆小玲推着张博士的轮椅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原台湾导弹基地刘司令和他的女儿刘波在北海漫步，香港回归的仪式隆重举行。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表彰大会正在进行，江泽民在会上讲话，他说，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攀登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随着他的

声音，人们看到在乐曲和掌声中，于敏、王大恒等科技专家陆续走上主席台，江泽民一一向他们颁发奖章，少先队员们跑上台向功臣们献花致敬，朱光亚、曹刚川、李继奈驱车来到钱学森家中，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送到他手中。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他说，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5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阔步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将乘风破浪地驶向现代化的光辉彼岸。经过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间奇迹，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先奇迹，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朝着辉煌的目标奋勇前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在隆隆的50响礼炮声中，几十万人高唱国歌，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接受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巨幅画像走过来，一个又一个导弹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洲际导弹特别引人注目。观礼台上，朱光亚、王大恒、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任新民、杨嘉熙等老科学家们激动万分，一篇篇文章的大字标题从他们眼前闪过，奉劝当今霸权主义照一照历史这面镜子，考克斯们想干什么，从麦卡锡到特鲁洛克，万只五彩气球在高空绽放，五万只和平鸽飞向蓝天，人们载歌载舞，如梦如醉，天安门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红旗指引下，英雄的中国人民像一股钢铁的洪流，迎着狂风暴雨不可阻挡的前进，前进，大地混沌一片，地球时隐时现，阳光穿过云层，太空七彩缤纷，天上繁星点点，月亮时圆时缺，流星飞驰而下，陨石掷地有声。伴随画面的是以2000多年前伟大爱国者和诗人屈原《天问》中的四句为词，并配以白话的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天何所咬？天地在哪里汇合？十二烟分，十二个时辰如何划分？日月安属？太阳和月亮依托在什么上面？列星安辰？众星宿又如何安排布阵？歌声渐隐，一个雄浑而高亢的声音在天地之间回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上，仰望

0: 若隐若现的日月星辰，耳边响起从遥远的天际飘来的新世纪的钟声，他仿佛在回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又好像在回首远眺悠悠几千年历史的长河，向饱经沧桑的人类发出了充满希望的声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乡上下而求索。1989年10月至2006年9月。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广泛深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凝聚起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3: 十一师坚持改革创新，在重大项目建设上赶进度，在数字化转型上求突破，全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兵团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全方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
3: 盛夏时节，各地举办多彩文体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把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到一起，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广泛深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凝聚起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纪世东的报道。眼下正值夏黑葡萄着色关键期，在五师八十一团四连葡萄种植基地，双河市天一城种植专业合作社少数民族社员沙金海一直忙碌在果园。几年前，葡萄市场价格不稳定，缺少种植经验的沙金海连年亏损。加入合作社后，沙金海与各族社员一起抱团闯市场，葡萄越种越好，收入也节节攀升。
6: 首先是我们这个品质提升上来了，再一个就是稳定的收入。今年的葡萄在35吨左右了，收入12-13万块钱。
4: 在四联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各族社员互相学习，互帮互助，聚力抓好葡萄标准化种植，葡萄种植效益持续攀升。2025年，葡萄商品果率达到95%，直均收入16万元。双河市天一城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邢正国：
7: 从现在目前葡萄长势情况来看，丰收在望。2026年，我们已经和一家公司签订了2000吨。陆续啊，我们要让开拓市场，积极对接销售渠道。
4: 近年来，五师双河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把产业发展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抓手，积极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截至目前，师市共培育各类专业合作社591家，带动1.7万名各族职工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在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中持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13师黄田农场朝阳社区，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正在进行，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居民们听得懂、能入心。黄田农场朝阳社区居民盛兴国：
8: 我们说话做事可以好好沟通，减少邻里矛盾，大家兴旺一处想，才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
4: 今年以来，黄田农场朝阳社区依托重要节日等节点，通过组织文艺演出、知识竞赛、主题讲座等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黄田农场朝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尚金堂，
9: 把民团结服务融入日常的便民服务之中，引导辖区的各族居民多走动、勤沟通、常交心，在相处中增进感情、拉近距离，真正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包在一起。
4: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着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品牌，通过开展各类宣讲、观摩、交流、文体活动，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十三师新兴市党委统战部综合科副科长柔仙鼓励艾买提，
10: 紧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节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法宣传矩阵，进一步完善民生保障等制度体系，将法律的要求转化为实际工作效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化的重大步伐，兵团统战系统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安排部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兵团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兵团党委统战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调推进处三级主任科员崔成涛，
11: 深入企业、团场、机关、校园、连队、社区，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身边真实的案例解读法律条文，让职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在全兵团营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氛围。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三季度是全年项目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期，十一师坚持改革创新，在重大项目建设上赶进度，在数字化转型上求突破，在国资国企改革上动真格，全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来听特约记者古丽米拉、张海西的报道。眼下，乌鲁木齐市来远广场 A 座酒店改造升级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项目由十一师所属企业新疆兵团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合同额3.1亿元，建筑层数为43层。项目改造后将集商务、会议、休闲功能于一体。来远广场 A 座酒店改造项目质量负责人周兴京：
12: 现在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工作。项目坚持高标准施工，多方协同，高质高效推进建设。
3: 高质量项目建设的背后是数字化转型的坚实保障。在乌鲁木齐和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物联实验室，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最新一代 AI 边缘计算盒子已进入调试阶段。乌鲁木齐和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数字化技术中心副经理吴春燕：
13: 以往的我们的这个边缘计算盒子，它可能只支持4到5种的这种风险的识别，但是现在这个盒子它可以支持16个场景的识别，有效的去提升我们安全管理的一个效率。
3: 团队在物联硬件的适配改造上下足功夫，投入使用的工业级传感器算法升级产品有20余种，500余个智慧工地项目平稳运行，为传统建筑行业注入数字动能。改革创新也体现在体制机制层面持续破局。兵团建工集团作为十一师骨干企业，紧扣国企改革重点，聚焦全级次、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兵团建工集团战略投资部主管唐乐：
14: 理清各级企业股权架构，压缩管理层级，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8户的四级企业的压缩管理，对163户的全级次企业呢，实现事前风险预警、事中动态监管、事后追责问责。
3: 近年来，十一师党委聚焦打造国内一流千亿级企业集团目标，实施8个方面的87项具体改革任务，在降息降债、盘活闲置资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取得成效，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以改革创新塑造企业发展新优势。
4: 今年以来，兵团持续深化紧密型一共体建设，通过做实基层签约服务、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升级硬件设备等举措，全方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让

0: 供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二市二十九团医院医护人员积极入户走访，重点为老年群体开展防暑宣教、慢病监测和健康指导。二师库尔勒医共体二十九团医院主管护师黄玲，
2: 走访了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门叮嘱他们一些注意事项，给他们测测血压呀，测血糖呀。
1: 铁门关市孔雀家院小区居民詹新平，
3: 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告诉他，都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我觉得蛮好的。
1: 为破解看病远、看病难痛点，二师铁门关市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159个签约团队，构建起以全科医生为核心、多专业协作的团队服务模式，将健康服务延伸至最后一米。截至2025年，施市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90%，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6.44%。在兵团奎屯中医院医共体130团分院肠胃镜室，患者正有序排队。在兵团奎屯中医院总院消化内科专家的帮扶下，肠胃镜诊疗技术在团场落地。患者刘静。
4: 以前我们做胃镜都要去到奎屯的医院去做，现在在咱们团医院自己也能做了，这个就医越来越方便了。
1: 要输血更要造血，130团分院抓住专家下沉的契机，采取一对一带教模式，提升本院医护人员实操能力。兵团奎屯中医院医共体130团分院内科主任李珍珍，
5: 做麻醉的医生、洗消的医生，还有操作无痛胃镜的医生，我们都是一对一的去学习。
1: 在七师医院医共体129团分院，新引进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血检技术投入使用，为妇科及生殖健康领域早期诊断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七师医院医共体129团分院副院长郭艳玲，
6: 该技术在异位妊娠鉴别、腺状流产风险评估以及生殖健康监测等方面具备重要临床价值，为临床早诊断、早干预提供可靠依据。
1: 十四五以来，兵团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建紧密型医共体、医联体17个，市域就诊率稳定在90%左右，外转患者逐年下降，深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截至目前，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7.33%，全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78.97%，职工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0: 7月14日至25日，兵团广播电视台推出的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以细腻的镜头和宏大的叙事，全景式呈现了兵团各师士从戈壁荒滩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历程。奏响了一曲弘扬兵团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的时代赞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以兵团城镇化建设为主线，以小视角承载大主题，既有历史感又充满烟火气，清晰展现兵团建一座城、兴一方产业、稳一方边疆的实践路径，生动解答了兵团城市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命题。兵团社局办公室主任汪洋，
8: 看完《年轻的城》，我真切感受到九市白杨市从戍边热土向着现代化新城稳步成长的蓬勃朝气，我感到非常自豪。
7: 24团6连职工邹超，
9: 特别有共鸣，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啊，既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7: 50双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媛媛，
10: 片中一批批扎针舞狮奉献双河的先进人物，数十年坚守边疆，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平凡的坚守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让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
7: 20铁门关市西部计划志愿者陆兰科，
11: 我来到铁门关已经整3年了，看到铁门关的公路也是在修建的四通八达，设施呢也非常齐全，我感到十分的骄傲与自豪。
7: 薪火相传，踔厉奋发，从地窝子到现代化新城，从茫茫荒原到绿洲城镇，翻天覆地的变迁背后是一代代兵团人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的执着坚守。特别节目生动阐释了兵团精神的时代价值，激励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更

0: 续红色血脉，扎根边疆，履职尽责，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新篇章。兵团文联秘书长、兵团作协副主席王善让：
1: 从这些年轻的城市建设当中攫取啊更多的创作素材，挖掘更多的故事，讲好新时代兵团人有温度、有筋骨的这种文学故事，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向全国甚至向全世界推介兵团年轻的城。
0: 时刻的是东城街道工作人员楚立民：
2: 立足街道本质，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实实在在把文化润江工作落到居民的心坎上。
0: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合作运营办公室带电工作负责人史地锦：
3: 城市产业建设、民生配套、生态绿化都离不开电力保障，我将坚守巡检岗位，细致排查线路隐患，筑牢电网运行防线。
0: 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电音所女子执法队队长董丽君：
4: 一代代兵团人开荒建城，我们用心护城新市，用温柔与坚韧守护这座年轻城市的市场秩序与民生烟火。
5: 深耕本土劳务资源，近年来伊施阿拉尔市精心培育特色劳务名片，打造出塔河精工、胡杨妈妈、冰峰姐妹三大优质劳务品牌，有效拓宽就业渠道，让辖区群众好就业、就好业。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6: 正在做家政的员工叫徐立跳，两年前入职阿拉尔市畅美家政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三月，他参加了冰峰姐妹培训班，通过学习拿到了家庭保洁、照料老年人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就业面广了，收入也提高了。
7: 经过培训，业务能力不仅提高了，在薪资方面也有所提高。
6: 冰峰姐妹劳务品牌由阿拉尔市畅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创建，助力拓宽劳动者就业面。阿拉尔市畅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晨：
8: 在满足我们自身用工需求的同时，为其他的家政企业啊输送人才。经过我们这个专业培训的这些学员呢，上手能力也比较强。
6: 伊施阿拉尔市充分发挥各类企业优势，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劳务品牌。阿拉尔市大学城人才发展有限公司紧扣保育师、育婴员、托育行业，打造了胡杨妈妈劳务品牌，一期260多人已持证上岗。伊施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教师孙维：
9: 经过这些专业的培训呢，专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提升，就业有了更多的机会。
6: 伊施阿拉尔市三大劳务品牌紧紧围绕家政服务、康养托育、建筑领域开展专业培训，就业者可根据自身意愿精准选择。通过技能培训加品牌包装加定向输出的模式，补齐行业人才短板，规范服务业态，完善产业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伊施阿拉尔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徐明：
10: 下一步啊，我们试试将健全品牌全链条的管理体系，深化培训对接保障中一体化的服务，持续释放劳务品牌的综合效能。
5: 盛夏时节，各地举办龙舟竞渡、全民艺术周、非遗展演等多彩文体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韩淑曼。
11: 这里是石狮北屯市玉带河，现场激情澎湃，人气爆棚。第五届水上龙舟大赛火热开赛，来自石狮各团场和企事业单位的28支队伍挥桨破浪，奋勇竞速，岸边的呐喊声也是不绝于耳，场面十分热烈。
5: 本次大赛共吸引石狮300余名职工参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竞速项目。河面上，队员们凝神聚力，节奏统一，伴着铿锵鼓点，奋力挥桨，破浪前行。比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赛，加油呐喊。参赛队员马雪岩：
12: 今年是第5年参加龙舟比赛了，今天不管比赛成绩如何，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展现我们北屯人的精气神。
5: 河北游客赵贺杰：
13: 玉带河上比赛龙舟非常有特色，两岸绿树成荫，河面龙舟飞驰，深切地让我感受到北屯独特城市魅力，不虚此行。
5: 近年来，石狮北屯市依托优质河湖生态资源，不断丰富群众文体活动， 深耕龙舟赛事品牌，构建冬季冰上竞渡、夏季水上逐浪赛事格局，持续提升狮市旅游知名度与美誉度。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暨十二狮全民艺术周活动正在火热进行。7月25日，兵团猛进秦剧团专场惠民展演在十二狮五一农场上演，打砂锅、狮子金风、三对面等经典唱段让观众过足戏瘾。观众赵小霞：
14: 从小就喜欢秦腔，唱得特别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兵团猛进秦剧团党委委员、副团长王英：
15: 传承中国戏曲，把最经典的艺术呈现给观众。
5: 此次全民艺术周活动演出内容丰富，活动周期长，全面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供给，多角度展现十二师文艺发展成果。十二师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联主席马静：
16: 增强全民的艺术涵养，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5: 7月25日，周末戏相逢，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在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精彩上演。除了《花木兰传奇》《唐二别姬》等多个经典剧目，还设置非遗图文展、漳州木偶互动体验、少儿风采展示等活动环节，让群众沉浸式感受跨越千里的闽南文化风情。观众穆女士：
17: 看到了不同的文化，这个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
5: 演员黄瑞坤：
18: 来到这边文化交流，感觉是很有意义的，感受到了这边的文化底蕴很深厚。
5: 本次周末戏相逢公益演出是闽江深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践，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打通了文化惠民的通道。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巧明：
19: 此次活动搭建了闽江台三地文化交流的新平台，这不仅是艺术的展演，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后续我们会让这种文化交流常态化，推动更多福建非遗走进新疆，走进基层。
5: 记者苗雨莹：
20: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在上演。这部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目呢，自1964年首演以来，已经走过了62年的辉煌历程。
5: 7月24日至25日，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该舞剧讲述海南农家姑娘琼花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故事。演员们用优美舞姿传递革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观众田建新：
21: 用芭蕾这种形式表演出来，中国的民间的艺术很好的融入一体，非常的新颖。
5: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大师、国家一级演员王浩：
22: 舞剧当中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段落，比如说《长青直路》《五寸刀舞》《深入虎穴》等等，非常多精彩的舞段。《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2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安全无小事，连日来各师团多措并举，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消防应急演练、暑期安全教育等系列活动，持续筑牢安全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4: 十一师党委宣传部、司法局联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中心广场开展巴扎有法、冰地同行法治文化宣传活动，通过对错竞答等趣味普法活动，吸引往来群众和游客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学到实用法律知识。游客刘敖：
25: 我专门咨询了防诈骗的事情，工作人员特别耐心，还给我发了手册，说有事可以打法律援助热线。
24: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苏鹏：
26: 旅游旺季，人多热闹，遇到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紧急要求垫付费用或以各种名义索要财物时，一定要当面核实，不轻信不转账。
24: 在十三师新兴市兵团石油有限公司十三师分公司联动新兴市消防中队、黄田农场警务站开展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模拟、实战操作、现场复盘的形式，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伊什阿拉尔市青松路街道塔河社区假日学校邀请辖区民警为同学们上安全教育课，讲解避险常识，现场示范海姆立克急救法、中暑应急处置等，帮助大家掌握

0: 自救技巧。阿拉尔肯区公安局青松路派出所民警陈文才：
1: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交通意外、居家触电、网络诈骗是辖区四大高发安全风险，警社加联动共治筑牢平安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平安度过假期。
2: 本台记者苏婉婷、鞠来提报道。7月25日至26日，2026新疆第六届畜牧业奶业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汇聚全国200多家企业与科研机构，围绕产业提质增效、技术推广应用和市场供需对接，集中展示动物保健、饲料营养、智慧养殖、乳品加工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石河子大学饲草料综合利用团队教授孙新文：
3: 我们的核心产品是秸秆的发酵菌种和使用这些菌种呢制作的微生物制剂。通过本次展会呢，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呢向着养殖户展示，为我们今后的研发和产品生产呢找到更准确的方向。
4: 冰环新闻联播。
2: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紧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绿色化工、现代服务业五大重点产业链靶向攻坚，项目推进、签约落地，产业集聚多点发力，以实干实效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上半年，师市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36个，总投资332.65亿元，形成实物量54.54亿元，同比增长9.06%。
5: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8期集中巡讲支教团兵团巡讲启动仪式在13师新兴市举行，近百人参加活动。师市各政法单位将以此次巡讲培训为契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能动履职、高质效办案的实际成效，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司法案件，持续夯实平安法治建设根基，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0: 近日，五师双河市举办2026年经济匠心实惠双河烹调大赛暨电商达人竞赛，比赛采取线下烹饪加线上直播融合赛制。来自师市团场的十支参赛队伍聚焦大包子、红烧鱼、过油肉拌面、杂烩汤四大经典本土美食，在传统烹饪技法基础上优化食材配比，创新造型摆盘。经过综合评审，84团代表队获得1等奖。赛事拓宽了师市特色农产品线上销路，让兵团味道走出北疆，走向全国。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立、柳歌，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7: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6: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7: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7: 奔赴岁岁安康。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

0: 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请听广播剧《诚信之歌》下集。质量上乘，按时交付，价格公道，秦美兰的口碑越来越响。25年里，她承揽了近400项工程。2016年，秦美兰以入股方式与几位企业家成立了河南天下无漏科技集团公司，并创建防水医院 APP， 将防水防腐材料卖到全国各地。目前这个公司已在上海、天津、西安等地发展分公司

0: 青梅拉雅从新疆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这会儿啊，在村主人家呢。
1: 哎，听说了呀。哎，咱这就去村主人家看看去。走走走走走。
0: 哎，
1: 走。
0: 你知不知道
1: 啊？
0: 这个青梅拉雅现在可不得了了
1: 啊！
0: 这身价呀，8000万呀！乖乖呀，成神人了。
1: 这8000万
0: 啊！
1: 俺了个娘哎！俺这一辈子连个10万块钱都没有见过，这8000万。那得拉一车吧？
0: 那当然了，真没有想到啊，这个青梅来呀，靠做这个防水发了家了。赶紧，咱一去看一看去。
1: 啊，走走走走走走。
2: 孙主任啊，我想把咱们村小学的课桌板凳都换成新的。让孩子们上课的时候都能开开心心的，舒舒服服的。
0: 梅来啊，那得花好几万元呢。
3: 哎呦，那些桌子板凳用的年数也多了，这有的破了，有的也折了，确实该换了。你有这份心，我代表村民谢谢你了。
2: 谢什么呀？以前呢，我也是这个学校的民办教师，对学校对孩子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3: 哎，你只是给村里的娃娃们做了件好事嘛，大家呀都应该谢谢你呀。
2: 哎呀，快别这么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上学的事儿那是大事儿。我现在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其实我这心里特别的高兴。
1: 哎，梅兰姐呀，你现在成立了公司，还去认识我。俺家那口子现在家里，我看着我就上火。你能不能把他带到新疆给找个活干啊？
0: 新疆那么远的，回来一趟可不容易。
1: 咦，只要能挣钱，远就远一点嘛，总比现在家里一分钱不挣的强。
2: 是啊，新疆是离家乡远了点儿，可是那里的地域开阔，就业的机会多，发展的空间也很大。你们看，我出去20多年了，不是也混得挺好的吗？
0: 梅兰呀，
2: 啊，
0: 那要是工钱要不上咋办呢？又听说呀，好多老板克扣我们这个工人的工资。
2: 那就跟我干，我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我接的工程大多是兵团的。哎，兵团你们知道吗？
0: 兵团。

0: 梅兰街呀、啊，我听建伟哥说了，梅兰街在新疆做防水，讲信誉，口碑好，还给工人培训技术，都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哎，梅兰街呀、啊，他跟你干都三年了，每年回来都给家里带好几万块钱嘞，好多嘞。梅兰街呀、啊，俺那口子啊，就跟你干，一定不会吃亏嘞，这还能长本事。
1: 没问题，跟我干，不愁没活干，不用担心工资，放心吧。
0: 哎，
1: 你们看，我从村里带出去那么多老乡，哪个回来不是风风光光的？房子翻新了，是不是？有的还买了轿车，这日子过得多滋润呐！
0: 是啊，我就信咱梅兰街。哎，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他收拾行李，那跟着你去新疆挣钱。
1: 好，好，
2: 梅兰姐，
1: 嗯，
2: 我那口子也能去不？
1: 能啊，只要肯吃苦不怕累，都没问题。
2: 哎呦，我的娘哎，太好了！我也回家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去。
1: 好好。
3: 秦美兰几乎每年都要回河南老家，向家乡人宣传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鼓励大家来新疆就业。同时，有人看到秦美兰从家乡带到新疆的人日子越过越好，就慕名找到秦美兰去新疆干活。这些年，秦美兰已先后带动家乡上千人次来疆务工，上百人扎根新疆。作为一名企业家，秦美兰特别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她说，兵团这片热土给了自己幸福的生活，如今回馈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秦董，来喝水。哎呀，今天阿拉尔啊，天太热。
1: 是啊，是啊，啊，没事的。来阿拉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习惯了。今年果农的苹果销路不好，我着急的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点问题。
0: 哎呀，去年秦董为了帮助阿拉尔职工减少损失，买了一吨核桃回去，给所有的员工啊当福利发了，大家伙啊都夸秦董仁义呢。
1: 我的事业是在新疆发展起来的，那回报社会那不是应该的吗？咱们呢出点力就能让职工少些损失，这日子就能过下去。
0: 嗯，
1: 哎，这不是阿布都的家吗？
0: 啊，是阿布都家。哎，去年你还给他和其他职工不是送了45顶旅游帐篷吗？帮他们发展了农家乐。
1: 也不知道他的农家乐发展的咋样了。哎，阿布都，阿布都，
2: 哎，
1: 你家的苹果也卖不出去吗？
2: 哦，秦董来了吗？哎呀，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这几年嘛，种苹果的人太多的很了，苹果产量大，不好卖。秦董，
1: 哦，那你今年苹果有多少？
2: 我今年嘛，3吨，三吨有呢。
1: 哦，那送你的旅游帐篷，你都干啥用了？
2: 哎，这个苹果熟的时候嘛，把帐篷支起来。有客人嘛回来自己摘苹果吃呢，我们家里面养的土鸡嘛摘给，地里面种的菜嘛炒给，哎，客人嘛说好吃得很。哎呀，哎，就是我和老婆子两个人忙不过来。
1: 哦，
2: 哎，古人嘛费用又高得很，苹果嘛也卖不出去多少。
1: 啊，那明年有什么打算吗？
2: 哎呀，这个苹果太多得很了，我想把苹果树砍掉呢。明年嘛学一下别人种大棚蔬菜，哎，菜嘛不出卖，是不是？
1: 嗯，也不错。对了，就是种菜呀，不能看人家种啥你就种啥。
2: 嗯，
1: 得种别人没有的品种。
2: 嗯，对的。
1: 啊，不然集中上市还是卖不掉，物以稀为贵嘛。哎，你这发展大棚蔬菜也需要资金，现在苹果卖不出去也换不来钱。哎，这样，阿布多，你的苹果我买了。
2: 啥？

0: 买了？
1: 哎，秦总，三吨你全要了？
2: 对，全要了。我按市场价买走，这些钱你留着，明年种大棚蔬菜用。
1: 我讲，秦总，你真是解决我的大难题了。哎呀，谢谢你啊，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2: 阿不多，你现在有难处，我就伸手帮一把。明年呢，大棚蔬菜种上了，你最好呢再养点鸡鸭鹅，旅游帐篷支起来，发展农家乐，一定能行。
1: 好好好，哎呀，真是太谢谢得很了，你帮了我一次又一次，你看秦总。
2: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明年等你的农家乐开起来，我再来看你。哎，刘丽啊，
1: 哎，
2: 找车找人把苹果拉回乌鲁木齐，该给员工发福利的发福利，剩下的咱们设法卖掉。
1: 哎，好嘞。
3: 秦美兰是吃过苦的人，知道没钱花的难处，只要自己有能力，谁有难处都想帮点。新疆德惠国际广场火灾、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河南西川县洪灾、河南平舆县前胜村小学建设，秦美兰都积极捐款，共计30多万元。
4: 妈，在新疆生活了快20年，明年高考我想换个地方学习生活。
2: 新疆的大学也很好啊，干嘛要舍近求远啊？你看你大姐二姐大学都是在新疆上的，你大姐读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现在人家在自治区肿瘤医院工作，你二姐呢考取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现在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法院工作，你看他们哪点不如别人，是不是啊？
4: 妈，大姐二姐是挺好的，可我还是想开阔开阔眼界。
2: 哎呀，在新疆就不能开阔眼界了？妈妈在新疆20多年，新疆人多热情多朴实，人情味又重，哪里不好啊？
4: 我这不是想领略一下不同风光吗？
2: 哎呀，新疆的大山大水大草原风光难道还不美啊？今年暑假我带你去伊犁，去赛里木湖，去喀纳斯，去巴音布鲁克，让你逛一逛，让你亲眼看看大美新疆有多么的美丽。
3: 是一次奇异的旅行，晶莹的湖水，大片的草原，白云般的羊群，奔跑的马儿，都让秦美兰的儿子小超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最终小超考上了新疆农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现在是子承母业。
2: 各位副总、中层干部，今天有个事儿，咱们开个会啊。我先问问大家，咱们公司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啊？
4: 不错啊，风生水起，在乌鲁木齐早就站稳脚跟了。
5: 秦总带着我们呀，干一个活就竖一座丰碑，以质量求生存，这社会上的这个口碑没得说。
4: 就是就是，响当当的防水行业领头羊啊。
2: 乌鲁木齐是扎住根了，大家都满足了。
5: 啥意思？哎，这是啥意思？
1: 咋了？
5: 有啥不满足的？
1: 就是啊。
5: 难道
2: 好了好了，
5: 有新的想法？
2: 行了，大家别嘀咕了，听我说。从1993年我来乌鲁木齐讨生活，当时穷的快揭不开锅，到现在事业发展的风生水起，是兵团一建，是兵团给了我发展的机会，给了我壮大的空间。咱们现在主要是在乌鲁木齐干活，别忘了兵团的范围大着呢，南疆还有1师、2师、3师、14师，我想在南疆也开个公司，来报答兵团的恩情。
4: 这南疆经常刮风沙，在那儿生活工作 该多难受，我可受不了。
5: 是啊，咱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报恩吗？不一定非要去南疆发展才算报恩吗？
2: 咱呐，受兵团的恩，感谢兵团的恩，就要见行动啊。有兵团的地方，我就是想为他们服务，我就是想为他们做点事儿。
4: 反正我不去南疆，要是不去不行，那我就只好辞职了。
2: 你一个副总带头说自己不愿去南疆，这可是会动摇军心的。不行，我得去他家好好跟他谈谈。
0: 你说说你，那么多人开会，你冲动啥？你要辞职，你起身走人，你让秦总面子怎么挂得住？哎呀，
4: 那能怪我吗？这南疆环境没北疆好，这是事实。一到春天，经常不是刮风就是扬沙，这把人弄得灰秃秃的，在那生活还不憋闷死？
0: 哎呀，可你都快50了，难道还真辞职重新找工作？现在的工作多好，待遇不错，你也干习惯了，顺手了。要是再找个工作从零开始，你肯定受不了别人的气。
4: 哎呦，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和儿子好吗？
0: 哎呀，
4: 我要是去了南疆，可就不能天天见到你们娘俩了。
0: 哎呦，没出息，儿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啥舍不得的？秦总还经常去南疆呢，帮贫困户解决水果销售难题，跑那边找项目，人家一个女人都没说啥，你一个老爷们儿还怕受不了那边的环境？
4: 我这不是为了你们好吗？
0: 你别说这个。
4: 谁啊？
6: 春慧，是我，秦美兰。
4: 哦，哎呀，是秦总啊！
0: 啊，
4: 快请进，快
0: 请
4: 进，
0: 请进！
4: 哎，媳妇儿，沏茶。
0: 哎，秦总，您先坐哈。
2: 刚才我在门外听到你们两口子说话了，不过是不小心听到的，我可是没有偷听人家说话的这个毛病啊。
4: 看您说的，今天开会我是有些冲动，说实话。回来后我挺后悔的。
2: 会上你说的也在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啊，南疆人天天生活在那儿，人家都能习惯，那咱们怎么就不能去那里工作和生活呢？
4: 这啊啊，能。
2: 你想想，你是公司的副总，开会你这么一闹，这影响多不好啊，咱们当领导的都不愿意去，怎么说服别人去啊？是吧？
4: 道理啊，是这样。可是我……
2: 你的顾虑我清楚。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你怕自己不能天天陪着他，督促他学习，耽误了他的高考成绩，耽误了他的一生。这个呀，你放心，如果需要，我给孩子请个家教，费用我来出。
0: 哎呀，秦总，别啊！儿子学习挺好的，我问过他，他说考个一本没问题。春辉，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操心，有我呢，我照顾儿子，你还不放心？秦总怀揣着900块钱来闯新疆，一步步到现在开了那么大一个公司，做防水做得那么有名，他才是干大事的人，跟他干没错呀。
2: 弟妹啊，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呀？
0: 就是这样的。
2: 哎，只不过我认为啊，人呐，一定要有感恩之心。
4: 是啊，是啊。
2: 我一步步走过来，和兵团对我的支持密不可分。兵团在南疆有4个师啊，这么多的人也需要咱们尽一份力呀、啊。我也乐意去尽这份力。春辉啊，咱们是领导，得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带头拆台呀。
4: 哎呀，哎，秦总，一回来我就后悔了，自己跟着秦总这么多年，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咋一冲动这觉悟都下来了？
0: 是啊，怎么回事你？
4: 哎呀，真是

0: 对不起，秦总，我错了。我支持咱们公司在南疆发展，你说咋干，我就咋干。
1: 春辉啊，这就对了，这就对了，真好。
2: 2019年9月，齐美兰在兵团第一师五团沙河子镇投资5666万元，注册了新疆大型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房建、市政、建筑机电安装、房屋装修、防水保温等，放开手脚在南疆大干一场。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诚信之歌》，策划桂嘉欣，编剧段启娃、郭旭泰，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

0: 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首先我们讲的是龙泉宝剑与欧冶子的传说。绿水青山好江南，有座县城叫龙泉，龙泉能出龙凤剑，削铁如泥，天下传。这龙泉宝剑呢，又名龙凤剑、七星剑，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天呢2600多年了。我国古代的诸多宝剑中，龙泉剑无疑是最有名气、影响力最大的。这把宝剑呢，传说是由春秋时期的欧冶子和他的女婿干将这两大剑师联手所铸。干将和欧冶子创造出很多有名的宝剑。据《越绝书》记载，欧冶子曾经为越王允常铸了5柄宝剑：湛卢、巨阙、圣邪、鱼肠、纯钧。欧冶子铸了大批宝剑之后啊，又为楚昭王铸了3柄名剑：龙渊、太阿、工部。民间故事说呀，说有一年楚昭王诏令天下匠人铸造宝剑，浙闽边境的打铁老司欧冶子听到这消息啊，兴奋异常，对家人说呀，我虽已年迈，但依然可以铸剑传世啊。于是啊，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和干将等人一起搭起辽棚，铸起炉灶，铸起剑来。欧冶子啊，受楚王命之后，就和妻子朱氏、女儿莫邪、女婿干将来商量。他们当时啊，一方面要铸造大批兵器供前方使用，另外一方面呢，要为楚王铸造宝剑。按当时啊，这湛卢山的资源是不够用的，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开辟新的铸剑场所。但是这转场转哪去呢？就在这时候啊，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云间，高声叫道啊，欧冶子，你铸剑报国任务艰难，你可到秦西山里去，那里有取之不尽的五金之鹰，用之不竭的寒烈龙水，还有亮石坑发光洞的宝石供你磨剑。欧冶子连忙作揖啊，请问仙翁，秦西山立在何处呢？这白发老人呢，手往白云伸出一指，只见一双白鹤飞到欧冶子身旁。白发老人道啊，骑上白鹤去吧。欧冶子啊，骑上白鹤像流星般的飞去，最后在阔州府黄鹤停了下来。这阔州府黄鹤在哪儿啊？就今天的浙江龙泉市。来到秦西山旁，欧冶子举目眺望啊，湖水清澈，环境幽静，四周古木参天，山下有7口水井，布成北斗七星，井水干寒清冽，易于造剑呢。不觉大叫一声，好地方，好地方。他媳妇儿朱氏闻声啊，赶忙把他推醒。欧冶子方知这是一场美梦，于是把梦中情况啊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第二天早晨，欧冶子夫妇携带女儿莫邪还有女婿干将，挑着行李，按着白发老人指点方向，

0: 欧冶子几个人呢，遍访江南名川，走了很多地方，日行夜宿，翻过81座山，越过64条溪，才找到秦溪山。他们来到一个山明水秀、环境幽静的地方，见了连连称赞呢，觉得这儿是住建的好地方。这座山就叫秦溪山，位于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这就是浙江最高峰凤阳山的山麓，青山绿水，苍松翠柏，这里环境幽静，附近无鸡鸣犬吠，千年古树下面果真排列着七口井，像天上北斗星座一样，泉水干裂。欧冶子一看呐，这正是铸剑用的好水呀，于是决定啊，在这儿制作宝剑。有人问了，难道铸剑还需要好水吗？当然了，这个剑呢，在淬火的时候必须要用水，而且要用好水。于是欧冶子和干将等人呢，结炉砌灶，他以当地的铁鹰为料，开炉炼剑。当锤打出第一枚剑，用取来的井水淬火的时候，这剑呢，轰隆一声，一下子不见了，化成几条飞龙，飞上天空。原来呀，有一年这儿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啊。天上七仙女看到了，就各自呢从云间抛下一个龙凤金钗，落到地上化为了七口水井，就像天上北斗星一样排列着。这几口井呢，都住着龙和凤，那龙凤啊最怕剑，一惊便飞上了天。欧冶子见了这情景啊，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是异常兴奋。他说呀，这里出龙出凤，也一定能出锋利无比的龙凤剑。可是没有想到啊，他们叮叮当当的忙了几个月，却没有打制出一把好剑。于是啊，他们心里啊就想着，这事怎么办呢？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这剑呢不是太硬断了，就是太软不锋利，这急死人了呀。忽然有那么一天呢，七口井里突然冒出了缕缕雾气。就在这一次，欧冶子的宝剑炼成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原来啊，自从欧冶子一行开始铸剑以后，七位仙女便每天在天上观看，他们呢被欧冶子坚毅执着、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每个人呢又各自向井里投了一个宝珠。这样一来，那井水就成了淬剑用的最好最好的宝水了。当欧冶子他们又炼出一把宝剑，用着井水淬火的时候啊，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只见七条金龙从井里钻出，冲入云霄，而后呢齐向剑劈上，喷了口水就腾云驾雾而去。这时候啊，雨过天晴了，直映的那枚剑是五彩缤纷呢，一口上好的剑劈就此炼成了。这是剑劈呀，还没有开刃呢，那怎么开刃呢？他得磨剑。这欧冶子就记得梦中啊白发老人指点的亮石坑石可以供你磨剑。这亮石坑在什么地方呢？后来到九姑山访问一位采药老翁，就告诉他呀，离城40里处有一个发光

0: 存量石数以万计，若能得石磨剑，光亮无比。只是啊，这洞边有双巨鹰把守，无人敢取啊。欧冶子听后回家和妻子商量，朱氏说啊，别怕，我们几个人呢齐心协力就能够战胜恶鹰。于是他们呢各执一把宝剑，奔赴发逆光怒。欧冶子举剑向巨石劈去，只听砰的一声，巨石被劈成两块。果然呢，见洞内有双巨鹰啊，平时抓虎吃豹为生，力大无穷，一见生人就拍动翅膀凶猛扑来啊，一双利爪就拦腰把魔爷给抓住了，飞向天空。欧冶子夫妇啊，执剑杀来，搏斗几个回合。这时候莫爷啊虽被抓，但是他一边挣扎一边手持宝剑朝巨鹰的翅膀乱刺，结果这鹰啊负伤坠地，欧冶子上前补上一剑，结果了巨鹰的性命。几个人呢齐进逆动取回亮石磨剑，果然呢这剑是锋利无比，斩铁如泥，就把这柄剑呢取名为龙渊。欧冶子和干将把最先打造出来的宝剑啊命名为龙渊，并且在剑的一面上刻上龙和凤，另外一面刻上北斗七星，所以呢又叫龙凤剑或七星剑。另外呢他们又造了太阿和工部两口宝剑，这一共啊是三口。欧冶子他们前后耗时两年时间铸成三口宝剑，一起献给了楚昭王。楚昭王见宝剑之后非常高兴啊，他拿起剑一把一把的仔细端详，看剑光闪闪极其锋利，果真呢是天下难得的好剑，心中大喜。这昭王啊找了几块铜币叠在一起放在桌子上，一手抄起龙渊宝剑，一剑挥了过去，结果几枚铜币被砍成两半，连坚硬的桌子也被砍去一角，这真是削铁如泥啊。昭王是越发满意了，又抓着剑向一个柱子刺去，结果怎么样啊，刺偏了，刺在一块铁上，这剑呢被弯成一个圆圈。这昭王急坏了，赶紧松手，那剑呢便立刻弹直，还微微发颤，嗡嗡鸣响。原来啊这是一把刚柔相济的名剑呐。这昭王乐的合不拢嘴啊，连连称赞，好剑好剑，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龙渊宝剑。接着这昭王又试了太阿和工部二剑，果然都非常出众啊。从此龙渊、太阿、工部三剑成为楚国的镇国之宝。到了唐代啊，为了避讳唐高祖李渊的名字，这个龙渊被改名为龙泉，并一直沿用下来。从此龙泉宝剑盛誉天下。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传奇啊，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工匠。我们说过欧冶子和龙泉宝剑，那么下面说一说谁啊？这位啊也是大名鼎鼎的赵州桥的修建者李春。好，咱们接着讲。李春呢是隋代造桥匠师，哪儿的人呢？河北邢台人，邢台临城。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初建造赵州桥，这赵州桥也叫安济桥。唐中书令张家珍著《安济桥铭》中有记载，赵州

萧何石桥，随将李春之计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但是赵州桥存世1400多年了，堪称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关于赵州桥啊，还有一段美丽传说呢。相传赵州桥是鲁班所作，这座大桥啊建成之后，八仙之一的张国老盗骑了毛驴，带着柴王爷，就柴荣啊，也兴冲冲的赶来凑热闹。为什么呢？因为鲁班呢夸下海口了，说我这桥修得结实，谁过去都能禁得住。这俩人不服啊，来这桥头啊恰巧碰上鲁班了，于是啊就问他，说这座大桥是否经得起我们俩走呢？鲁班心想啊，这座桥罗马大车都能过，你两个人算什么呢？于是就请两人上桥。可谁知道啊，这张国老装着太阳月亮，这驴头是太阳，这驴尾巴是月亮，柴王爷呢这推着小车啊，里面呢装着五岳名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五岳在小车里搁着呢。所以啊他们上桥之后，这桥被压的是摇摇晃晃，晃荡起来了。这鲁班呢也不是一般人呢，那也是半仙之体啊，一见不好急忙掐诀念咒，跳进水中，用大手啊使劲撑住大桥东侧。因为鲁班呢使劲太大了，大桥东拱圈架呀便留下了鲁班爷的一个大巴掌印儿。这桥上呢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子印儿，还有车道沟，柴荣跌倒留下一个膝盖印儿，还有呢张国老这个斗笠啊掉在桥上时打出的圆坑。当然了，这只是人们编造的一个神话故事，以纪念古代的能工巧匠。这后来啊在河北啊就编了一个民歌叫小放牛，里面呢就有这段故事。这赵州桥呢是安济桥的俗称，它位于河北省赵县县城南五里的萧河上，横跨萧河南北两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壁间圆弧拱桥。这大桥啊，全长 50.83 米，宽9米，主拱净跨度37米。这全桥啊，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重1吨。这桥上呢，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它以首创的壁间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和施工技巧而成名，在中外桥梁史上也令人瞩目，充分代表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还有工匠们呢，在桥梁建筑方面的丰富经验和高超的智慧。古代工匠为什么很难做官呢？一旦编入将籍，为什么世代不得脱籍？中国历朝历代啊都是重道轻器，这将呢为末业，将义至威呀，这地位很低微。士农工商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学者和由学者组成的官员，这是社会精华，占有社会最高地位，是士。农业呢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耕读传家是美谈呢，关心农业会受到道德上的尊崇。而匠人呢是兼具立功和匠人角色的手艺，他们大多是文盲啊，活在最底层，备受欺凌，工作呢是粗俗而肮脏的。匠人们没有话语权，为主流社会所排挤，更别谈著书留名了。因此呢有关工匠的传记史册所在啊屈指可数，最多可见于文人笔记，比如说汉的像胡宽、丁缓、李菊，唐朝的毛顺，宋朝时候的于浩，以及这几个人呢相传的一些弟子。那么明代科举考试的时候啊，家庭成分有官级，你是官，还有民级、军级、监级，就是那监狱。

的尖，还有灶级，灶爷那个灶，还有匠级，就是工匠。明代工匠社会地位低下呀，把罪犯家属集称为匠的继承惯例了。比如说你这是军级或者民级或官级，把你的匠级降为匠级，这是打在老百姓身上的烙印。每个人的出生的时候已经分成三六九等了。很多功成名就的英雄啊，以为自己多牛，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时势面前人是渺小的。比如说没有这个群雄争逐的局面，英雄谋臣老死有下，毫无用武之地。刘邦呢，也许啊还是一亭长终老四岁，樊哙也许还只是个杀猪杀狗的屠户罢了。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今天的传奇，咱们所说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工匠。

我们说过公冶子和龙泉宝剑，说过赵州桥的修建者李春，那么下面说一说谁啊？这位啊，也是大名鼎鼎的鲁班。鲁班呢，姓公叔，名盘，或班，又称公叔子、公叔盘、公叔班。因为是鲁国人呢，这鲁国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山东的滕州。这盘呢和班呢是同音，古时候通用，所以说人们呢称他为是鲁班。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呀，事物干珠、物源、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哎呀，器械都是鲁班所创。比如说这个曲尺，这曲尺呢也叫矩，或者叫鲁班尺，还有这墨斗，对吧？灌上墨里头有绳，一弹一条直线，这墨斗。还有刨子、钻子，以及这个凿子、铲子等等工具吧，还像这个锯什么的啊，还有攒口，这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啊，是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啊，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另外呀，据史本上记载，这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呀，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原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比如说用驴拉磨，对吧？然后就把米呢磨成粉了。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没有磨之前怎么办呢？人们加工粮食啊，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这杵来冲倒。而磨的发明呢，把这个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成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隙工作变成了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你要看一看啊，在我国一些边缘省份，还有一些民族啊或地区啊还使用这种杵臼，一点一点戳。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啊，已经是无从查考了。但是呢，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啊，就是距今呢四五千年吧，已经有了杵臼了。因此呢，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另外在兵器方面呢，据《墨子·公叔篇》里面记载，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工程用的云梯和水战用的钩墙，这钩墙呢又叫钩锯，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建筑和雕刻方面，鲁班的贡献也很多。书艺记上说呀，说鲁班刻制过立体的十至九州地图啊。鲁班呢，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2400多年以来啊，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0: 轻的时候开始选择，因此鲁班书又获得另外一名叫做缺一门。据传说呀，想当年鲁班祖师爷呀刚刚新婚不久就被征召到国都去干活去了，因为特别想念新婚妻子，鲁班祖师爷就做了一个木鸢，跟那个风筝似的，不过是用木头做的。这人呢，只要骑上去念几句咒语，这木鸢呢就能载着他飞回千里之外的老家与妻子相聚。他的妻子呢对这事特别好奇，有那么一回啊，趁祖师爷回家之后偷偷的自己骑上木鸢了，一样画葫芦的念完那几句咒语，这木鸢呢还别说，真飞上天空去了，自由自在的翱翔。一向身居闺阁之内的这娘子啊非常惬意。然而好景不长啊，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时候啊鲁班的娘子已经是怀有身孕了，正在空中翱翔的时候，突然娘子分娩了，污血流出。不过呢，这木鸢呢原本是祖师爷呀用秘法制成的，一旦受污法力顿时消失，这娘子一下子就从半空中摔了下来，连同肚子里的孩子一并摔死了。得悉此事的鲁班爷后悔不已，于是诅咒天下所有学习鲁班书的人要缺一门。其实呢，从积极意义上我们来说呀，这鲁班书啊还有一些意义的，有价值。比如说吧，它划分了普通工匠与匠师的分级。普通工匠呢是三年出师，师傅只传授基本功，就这三年，而匠师至少学六年，掌握着精深技艺和鲁班书。第二呢，它是古代工匠行业状况的体现。土木工匠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发生安全事故，也会碰到一些奇异事件，古人呢十分忌讳这些，鲁班书啊可以相灾祈福，反映了这一状况。第三呢，它是工匠们保护自身的手段，对土木工匠行业来说呀，可以说具有积极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匠人地位低下，有时候一些富豪恶霸会拖欠工资，就跟现在似的，你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啊。于是呢，对工头的威信以及对工匠的行业会造成严重损害。鲁班书中的整人方法有助于惩恶扬善，保护自身利益。当然了，有些传说呢可能与史实有出入，但是却歌颂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鲁班呢被视为是技艺高超的工匠化身，更被土木工匠尊为祖师。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在那个年代啊，文臣都是由科举而进的，必须要经过科举，走举人进士。那降级制度啊，规定降不离局，降亦永充，就是凡是编入降级的工匠啊，世代不得脱籍。家中之人呢，必须有人习降，手艺要世代相承，确保帝国呀营建的时候有工艺。同时呢，从明洪武到宣德年间，规定入降级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就是只要你一个人是工匠，那么至少有两个人你可以免服兵役。那么这些呢被解放出来的匠人子孙呢，在巨大的身份反差面前，最现实简便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除籍入仕。明朝人尹直笔记里记载过一个故事，尹直同乡老前辈萧子照是木匠之子啊，洪武初年登进士第，这朱元璋就问他身世啊，萧子照啊就当场赋一首诗：言亲曾习鲁班机，

常年治下青云梯，腰间带得纯钢斧，要着禅宫第一支。这朱元璋啊，做个和尚，念经的时候啊，认识几个字，后来自学成才，颇好吟咏，也喜欢呢吟两句诗。他最喜欢这种接地气的风格诗了，一听就懂。这匠人们呢，进入官僚阶层，除了科举入仕以外啊，还有技术入仕的，这个更有难度。明朝有几位啊，靠技术逆袭的工匠，他们到今天呢，都是个传奇啊。比如说宣德初年，无锡石匠陆翔，官至工部左侍郎。陆翔的母亲呢，年老生病，皇帝亲自去探视，命光禄寺每日供给酒馔，而且给这个赡养金，荣耀非凡。苏州吴县的木匠蒯祥参与了北京工程的营建，据说故宫啊，就是他参与修建的。蒯祥的父母辈啊，都是技艺高超的木匠，而且都参与了南京工程的营建。正统年间呢，蒯祥官吏啊，至工部左侍郎，时正二品副，被皇上称为是蒯鲁班。这蒯祥啊，活了84岁，历经洪武至成化九朝八帝。他去世以后呢，皇上恩赐有加。有关蒯祥的笔记小说不少啊，像焦红的《国朝宪政录》里面说祥为人恭谨详实，虽处贵位，简朴不改。可见呢，当时的士大夫对陆翔、对蒯祥以及匠人身份入仕，还是觉得很新鲜与观望的。这与营建两京需要的技术人才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0: 朱元璋营建南京城的时候啊，用了将近百万人力。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的时候，也调集了30万工匠、百万民工，经3年半才营建而成。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呢，在建筑方面是外行，经常招致皇帝不满。比如说嘉靖36年，公元1557年，重建奉天门的时候，工部尚书赵文华惶愧无计，没招了，这知此以对，上怒逐之，这皇上生他气，把他撵走了。因此呢，匠人中的佼佼者便脱颖而出，深得皇帝赏识，一步步从工匠脱籍而走上仕途。据说呀，这蒯祥技艺超群，凡是楼台亭榭以及回廊曲宇，随手画之，随便一画，无不中意者，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两只手啊握两只笔来画龙，而且合之如一，每修缮迟迟准度，若不精益即造成，不失毫厘，一点都不差。这蒯祥啊颇有实际啊，据史书记载，永乐15年建北京宫殿，正统中重做三殿及文武诸司，天顺末做御陵，皆其营度，全是他做的。永乐年间呢，紫禁城里三宫大殿呢，就是那个紫禁城乾清宫前后遭遇2次大火，成了废墟，正统元年才修建，由蒯祥设计施工，还增加了坤宁宫，这坤宁宫是这时候建造的。由于蒯祥参与过永乐年间的宫殿的营建，技艺炉火纯青，所以说呢，指挥操作都中规中矩。正统5年，就是公元1440年呢，三殿两宫竣工以后，蒯祥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这蒯祥身后啊，留下一个北京老地名，叫蒯侍郎胡同，和一个江南最大的建筑群体叫香山帮。香山呢是蒯祥的故乡啊，就今天苏州。香山帮的鼻祖蒯祥家族有5人先后入仕，当了官了。香山帮匠人有9人入仕，这些成就啊，足以光耀中国的匠人历史啊。
1: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了。奇闻
0: 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徐杲。这徐杲啊更牛了，官拜尚书，空前绝后啊。明朝嘉靖年间，徐杲以木匠官拜工部尚书。永寿宫重建，徐杲却仔细审视筹算，这四库筹算额清即出，马上就算出来了，而断材长短大小无不锱铢，没有一点差异。施工的时候呢，嘉靖皇帝啊住在旁边一个宫殿里头，这儿施着工，那边皇上住着，却没有听到一点斧凿之声啊，一点听不见施工的声音，而且也没有浪费一丁点建材，不到3个月新宫就告成了。像这样的良才，皇帝能不喜欢呢？不像现在是吧，咱们城里比如说一户这装修，深圳小区3里外啊，这老百姓啊大多数受噪声的污染之害，那儿呢你看那边叮当叮当修，这边能看怎么样，几百年以前修月宫在旁边听不见。嘉靖36年紫禁城大火，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5门全被焚毁，徐杲啊历经4年重建完工。嘉靖皇帝任命徐杲为工部尚书，又想赐他为太子太保，但是以内阁大臣徐阶为首的大臣们呢是力阻，不能不可以，认为工匠啊成此工作极其职分，这嘉靖皇帝没办法，只好作罢。徐杲呢其实是个很谦奋的人， 虽籍身精清，但是从来不自高自大。徐镐的营建才能啊，的确是一般官吏无法相比的。他不仅能发明，而且善于传授后辈，是一个实用型的技术人才。嘉靖皇帝啊，对徐镐是十分眷爱，只要有营建项目完工，必定重赏，大臣们想阻拦拦不住。不过相比之下呀，徐镐的结局就没那么好了。他不像陆翔还有蒯祥那样，嘉靖皇帝刚刚驾崩，徐镐就被人弹劾了。徐镐啊，被罢职之后，这些人呢不肯罢手，又捏造罪名极力构陷。据《明史·宦官李方传》记载，世宗时降议徐镐以营造他宫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亲到万计，方何止。那时候啊，徐镐已经削官了，但是仍然是下狱前书。正史中啊，虽然称之为降议徐镐，他官是什么呢？越级升任。从修撰者的文字把戏中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对工匠入室态度。世人与工匠啊，中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徐镐被流放戍边，可叹功名富贵，终成。

应该说啊，这几位匠人呢、啊，是青史留名的，多少造诣高深宗匠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啊。这之后啊，随着新式职业学堂和留学教育发展，工匠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工匠完成了向工程师、科技专家和现代科技技术工人的转化。今天呢，我们流行啊讲这个工匠精神，其实呢，现在的工匠啊定义范围应该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是传统的手工业劳动者，这个已经不占主流了，对吧？另外一种呢是工程师、科技专家还有现代技术工人，这些呢是现代社会主流。现代中国呀，要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必然是强调后者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这墨子说呀，轮匠执其规矩，以读天下之方圆。元代宰相耶律楚材也说过，治工尚需用工匠，为天下者即可不用治天下匠也。这看起来呀，天下与匠

上人还是有大有关系的。从这方面讲，专家治国应该是巨大的时代进步啊。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

0: 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以前的几位老搭档都很高兴，政委孙泰安这两年一直代理着军长的职务，他不是军事干部出身，对这个职务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李云龙就任军长，他先松了一口气。田宝华还是参谋长，李云龙对本军领导班子的搭配感到很满意，他从军区警卫处调来了一个新警卫员叫吴永生，还有军区政治部给他调来的一个秘书叫郑波。郑波30多岁，中等个子，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满脸的书卷气，浙江口音，一看就是一个文弱的书生。郑波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又转入军队的一所政治学院读了几年，据说对军事学术也颇有研究。李云龙对这个秘书很满意，读书人总是能获得他的尊重。一切都按部就班之后，李云龙想起了丁伟向他推荐的段鹏。丁伟对这个家伙是赞不绝口，声称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面子上，他早就来挖墙角了。这种身怀绝技、实战经验丰富的干部那是很少见的呀。他决定要见见这个段鹏。当段鹏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上尉没有半点出众的地方，1米7的个子，瘦瘦的，肩膀不宽，连肌肉也不太发达，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家伙，他看起来太不起眼了。
1: 啊，你就是段鹏啊，你小子可真有胆子呀，啊，把丁伟都给打了，幸亏是丁伟，换个别人你该上军事法庭了。
2: 我就奇了怪了，丁伟那也是有些拳脚功夫的人，照理说3-5招之内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吧，怎么就让你小子轻松得手了呢？
3: 军长，敲锣卖堂各干一行，他是将军，指挥战役才是他拿手的，要论打架，10个将军不如我这个上尉，他一出手我就看出来了，他那两下子用于侦察兵抓个俘虏绰绰有余，跟我交手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其实我把他摔出去根本就没用力，只是借了他的力，借力打力不过是武术中的小把戏，算不得真功夫。
0: 段鹏不过分吹牛，也绝不谦虚。
1: 哈哈哈哈，好，有意思啊，有意思。那你说说，你小子得有啥本事啊？
3: 报告首长，徒手格斗就不用说了，我使用各种轻武器都在行，包括不同姿势的精确射击。我练过轻功，不敢说飞檐走壁，在攀登方面算是高手。我还懂针灸，使草药，会在战场上进行自救。还有50年我在你手下受过亚热带丛林战训练，苏联教官给我的评语是全优。还有我的语言能力强，部队里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我学会不少地方方言，北方方言不用说了，南方的江浙一带方言，两湖两广方言，闽南客家话、潮州方言我都能说。我还在炮兵集训队学习过，懂得图上作业和炮兵作业。还有步兵侦察分队的专业我更拿手了，我现在干的就是侦察。您看过那个渡江侦察记电影吧？渡江战役开始之前，我也带了一个侦察分队过了江了，我们在南岸折腾的比电影上厉害多了，可就是没有记者来采访我。李云龙一听这话喜上眉梢，
1: 那要是照这么说，你从淮海战役就在我的师里面，这么多年我愣是不知道我部队里还藏着你这么个宝贝。
3: 报告首长，您操心的是大事儿，怎么能注意到一个连级干部呢？
1: 嗯，我看了你的履历啊，立功受奖不少，处分也不少，不然你现在至少是营级了。看来你小子是个不安分的人呐，喜欢闹事惹祸是不是？
3: 嗯，好像有这种说法，说成也段鹏，败也段鹏，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段鹏不敢干的，这不奇怪。我是您的老部下了，听说军长您年轻的时候

也不大安分。每支部队从组建那天起就有了自己的魂儿，有人说这叫传统，我觉得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这支部队的魂儿是你给的，我能不受影响吗？照你这么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喽？啊，你们犯了错误都是受了我的影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虽然您不认识我，可是作为老部下，我对您的事儿那听得太多了。您处理问题的方法可真是很怎么说呢，很独特啊，有的时候让人感动。上次那个犯了生活作风问题的干部是我老乡，要不是您呢，他的前途就毁了。那天晚上我跟他喝了一宿的酒，他高兴啊，说您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给解决了，连个警告的处分都没有。他说着说着都哭了，怪自己不争气给您找了麻烦，说有这么好的军长咱能不卖命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以后再怎么也要好好干，不能给咱军长丢脸。哦，我记得，不就是那个参谋吗？啊，他结婚了吗？啊，结了，儿子都几岁了，他现在在 F 师当副团长，干的也行。哈，这小子当时我差点把他给扇了啊！我年轻时爱惹事倒是不假，可是我没惹过这种事儿。这么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啊，都不要紧，你就是裤腰带不能松啊。好了，不说这些了，我问你，要是有那么一天，我让你去蒋军站的那几个岛上转转，你敢不敢？段鹏啪的一个立正，两眼炯炯放光，别说那几个岛，就是去台湾我也敢去。军长，咱空有一身本事，无用武之地，别提活得多憋屈了，您要是看得起咱，咱这脑袋就送给军长了。好样的啊，有种，我命令你立刻组建一支特种分队，人员由你挑选，在本军范围之内，不管是哪个单位，一律无条件放人。本军范围之外，把名单给我，由我解决。只要你听说哪有人才，不管是哪个军区的，也不管是哪个军的啊，不管用什么手段，是挖墙脚啊，还是商调，还是干脆不要档案和组织手续把人骗来，我不管。哎，我就要人才，适合当特种兵的人才，就一个原则，宁缺毋滥。是，保证完成任务。段鹏敬礼之后转身便走。慢着，回来，你这次招兵的条件很苛刻呀啊，政审方面不妨放松些，关键是人员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这支特种分队组建之后，管理起来恐怕难度不小，你要有心理准备啊，那可都是一些身怀绝技的家伙，能打仗肯定也就会惹事儿。这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能以一般连队的管理方式去管理，你应该告诉他们啊，就说我李云龙说的，你们不是喜欢闹事吗？不是嫌总有人管着吗？好啊，有本事你到敌人那儿去闹啊，那边没人管你。你要是能把胡连那小子的胡子拔下几根来，那算是闹出点水平。我可要预先警告你，到那边你们可着劲儿的闹，有啥本事都给我使出来，我不管。可是在这边要给我老实点，真要闹出点事儿来，我要扒你段鹏的皮。是。段鹏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对李云龙小声地说，军长，能在您手下当兵真是三生有幸了，您的知遇之恩我段鹏这辈子忘不了。说完他转身走了。李云龙发现段鹏的眼睛里竟闪着点点泪光。段鹏和秘书郑波为选拔特种分队队员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本军和本军区选，结果发现够条件的才30多号，于是他们扩大了范围，在总参各部门的协助之下，从遍布全国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寻找。几个月下来，两个人瘦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全国，总算是拉起了一班人马。选拔特种兵的原则是李云龙定的，首先考虑的是人员的综合素质，文盲绝对不要，文化程度越高越好。这可是在选拔特种兵啊，不是选五好战士，不怕你有一身缺点，就怕你没本事。郑秘书负责考察特种部队队员的综合素质，段鹏负责考察这些队员的军事素质。两个人一开始合作的并不顺利，还吵过几架。老郑，咱们是选特种兵，不是考状元，只要不是文盲。

0: 就行了，要照你的条件那就难了。咱们中国从古到今也没见过几个能文能武的人。段鹏对郑波说：“老段呐、那是你孤陋寡闻了。宋代的两个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那可都是文武双全。知道李白吧？李白诗做得好，人家还善击剑呢。岳飞能统兵打仗，词做得也不错。没有文化，你武艺再高，那也是一个九九五夫。”成不了大气候，你得了吧，啊！你们文化人就是事儿多，挺简单的事儿，到你们嘴里怎么就那么复杂？咱们也别说虚的啊，说点具体的。你那些条件究竟有什么用啊？什么用？我告诉你，综合素质包含的面积广了。比方说吧，一个士兵经过你的军事考核被证明是全优，可是他一上了战场就吓得哆嗦，这成吗？啊，看来勇敢也得是一个主要的条件吧。要是他负了伤，举个例子，炸断了一条腿，就躺下连哭带嚎等着医护人员来抢救，你说这样的士兵能当特种兵吗？真正的特种兵应该具备比常人更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你得学会自救啊，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怎么去继续战斗，对险恶的环境要有主动的进取性。你看，这都属于综合素质的范畴，要勇敢，意志坚强，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和在险恶环境下主动进取的精神。
1: 哦，哎，别说，有道理啊，有道理，
0: 你们知识分子啊真是不简单呐。段鹏感叹，军务部门和干部部门都搞不清楚。段鹏深知对方的情报部门那可不是吃干饭的，他把军务部门和干部部门都搞不清楚。段鹏深知对方的情报部门那可不是吃干饭的，他把队部建在后勤部的一个僻静的旧仓库里面，这个仓库周围全都是菜田，他带领战士们砌了两排猪圈，弄了一些猪崽子养着，还挖了池塘放进了鱼苗，办了养鸡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某部队后勤部生产基地。段鹏对外的职务呢是生产基地主任，特种分队的建制规格较高，被定为团级，那段鹏的军衔也就晋升为正团级中校。关于政委一职的人选，是李云龙颇费脑子。这个政委首先得是具备特种队员的条件，政治思想工作倒是次要的。李云龙考虑再考虑，最后决定任命林汉为政委。这个林汉是谁呢？来自西北，是驻西北某军的侦察营营长，西北大汉，实战经验丰富，军事素质全面。但这个家伙呀，也是个性如烈火的汉子，从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这一路升上来一级都没差。他从来没有搞过政治工作，也不适合搞政工，因为他一不高兴就骂人甚至揍人。你说哪有这样的政委啊？他倒是适合做军事工作，可问题是队长的位子已经让段鹏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只好让林汉去当政委了。全队人数共108人，只挖到这些够条件的人，多一个都没有。段鹏灵机一动，这不是108将吗？好啊，那这个分队代号就叫梁山吧。108将的头把交椅那非自己莫属了，自己的代号自然就是及时雨了。政委林汉按座次排那是第二，代号为玉麒麟，再往下推什么智多星之类，反正大家都有了代号。段鹏跟林汉的第一次见面还颇有戏剧性，段鹏先伸手自我介绍：分队长段鹏，今后咱俩搭档，互相帮助吧。林汉握住段鹏的手：政委林汉，初来乍到，请多关照。话说的都挺客气，可这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并没松开，双方都暗暗使开了内力较量起来。段鹏说：这个分队可不好带，那都是一些刺儿头，往后够咱俩喝一壶的。边说着边把一股子力量加在了手上。林汉说：那看是谁带的队了，分队长要是觉得费劲，我可以试试。说着手上也渐渐加力。谢了，自己揍出的孩子自己养，回给奶妈就不合适了。哎，大姑娘养孩子没经验，还是给会带孩子的人养比较好吧。会不会带孩子不能光说，找个时间咱们交流一下。段鹏的手突然变得柔弱无骨，强大的外力被化解得无影无踪。林汉也收了力说：随时可以讨论。

觉。段鹏这几天有些挠头了，他手下的伙计们似乎没有一个省油的灯，那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这100多号人都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年龄偏大些，一旦这兵当油了，管理起来就麻烦了。人要是有了本事，脾气肯定也跟着见长，你得让他服从管理，你就得拿出点真东西让他知道你不比他差。砌猪圈的时候，小旋风跟青面兽自告奋勇要砌墙，段鹏把借来的瓦刀递给他们，小旋风竟不屑一顾，哼，用那玩意干啥，这不就是瓦刀吗。他晃了晃手掌，把段鹏噎得说不出话来，眼看着这两个家伙用手掌当瓦刀砍砖，一边气还一边用眼睛蹑斜着他。段鹏心说，没一个安分的，连砌个墙也给我弄点手段，好啊，老子陪你们玩玩。他嘴上赞许道，哎呦，到底是老兵哈，觉悟就是高，知道瓦刀是跟群众借的，弄坏了得赔人家，好啊，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值得表扬。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手是自己的，弄坏了谁也不用赔啊。他拿起了一块整砖，像掰点心似的一块一块的把砖掰得大小正合适。那两个家伙一看这阵势，不吱声了。几天之内发生了3起打架未遂事件，起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有个战士来报道的时候晚了点，不幸摊上了母夜叉的绰号，别人起着哄一起叫他，他脸上挂不住了。武林人自有武林人的规矩，绝不像普通人打架之前那么剑拔弩张的。武林人说话都很客气，哪怕是心里正惦记着要宰了对方，可这嘴上还是很温和，绝不出口伤人。母夜叉对叫他绰号的行者拱了拱手，初次见面按武林规矩以武会友，老兄愿不愿意在拳脚上切磋一下呀。行者正闲着难受呢，你不招他他都想惹点事儿，更何况是这种公然叫板，岂有不奉陪的道理。再看这两个人手拉手的就要出门找个僻静的地方切磋去，而屋里的一排长小李广和二排长蔡元子都没事人似的正专心致志地下围棋，根本没有半点要制止的意思。别的好汉们都该干啥就干啥，没人对看热闹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要不是段鹏碰巧遇到了加以制止，这两位老兄啊不定切磋成什么样了。段鹏朝屋子里面喊，你们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制止啊，非得打起来你们才高兴是不是。小李广认真地对段鹏说，水浒上有这一回呀，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酒店跟行者武松是切磋了一把，这是天意，你不让他们打那都不行。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啊，为什么不制止打架。蔡元子凑了过来，冯队长，咱们不是按照梁山108将排的座次吗，既然按这个排了座次，那就得按水浒的规矩走，比如及时雨是大哥，大伙呢就得听他的，一丈青是老婆，那就得听丈夫矮脚虎的，武艺高也没用啊。段鹏见这些家伙在胡搅蛮缠，便不想再搭理他们，他扭身要走，嘴里还说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书里有一回叫做宋江怒杀阎婆惜，那照这么算我该把我老婆宰了，那当然了，对呀，书上就这么写的。众好汉开始乱哄哄的起哄了，段鹏真的有点头疼了，虽然他对此有心理准备，但是一想到今后的管理问题，他还是觉得棘手。他向李云龙如实地汇报了情况，希望能在军长那儿得到指示。李云龙毫不客气，这些我管不着啊，你小子得有种，你的兵你管，不然要你干什么啊，反正2个月以后我要亲自考核，有什么问题呢都是你的事儿。你要是没这本事管好啊，就脱了这身军装给我回家抱孩子去。段鹏灰溜溜地走到门口，回来，李云龙叫住了他，新出厂的汽车都需要磨合，何况是

啊，100多号人从四面八方来，又都不是等闲之辈，难免得有些乱子，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特种部队，就他们那两下子差得远呢，不过是刚刚够了条件，真正的专业训练那还没开始呢。总参派来的教官和军事科学院的专业人员都来了，你要多向他们请教。几天之后，段鹏召开了全队大会，在空旷的旧仓库里，全分队100号人没有像一般连队那样按队列坐，而是稀稀拉拉坐了一片，直到段鹏宣布开会的时候，下面的嘈杂声一点也不见小。

西青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归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

0: 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伟林汉虽然不大愿意干这差事，可既然干了，那就得履行职责呀。他站了起来，我说同志们，咱们自己看看啊，这还像支部队吗？啊，组织纪律性差，没有精神头，懒洋洋的，松松垮垮，我都替你们脸红。现在大家一起唱个歌，振作一下，唱个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起个头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预备，唱！下面乱哄哄地哼了起来，声音很小，就像是一群蚊子在那嗡嗡叫，而且越唱越没劲。突然，嘈杂声中冒出了一个男高音，歌声比旁人高出八度。第七步是挑衅妇女们，流氓袭击坚决要除掉。这个人只顾引吭高歌，周围的战士们都哄笑起来。林汉吼道，花和尚干什么，诚心捣乱呢？林汉口中的花和尚不是外来户，他是本军侦察营调来的。这个人在原单位表现很差，主要是喜欢违反纪律，他对自己的绰号很满意，甚至还专门剃了秃子来与这个称号相匹配。他听见林汉训他，便站了起来，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啊！这100多号人里面就属我唱的卖力气，当然了，唱的不好那是水平问题，唱的声音大小那可是态度问题。你听听他们唱的跟猫叫春似的，这才是故意捣乱呢。这句话惹得下面的战士们不爱听了，七嘴八舌的回骂起来，哦，你唱的好啊，呵，刚来几天呢就给政委拍上了，你小子天生就是当叛徒的东西。听着大家的责骂，花和尚搔了搔脑门，得意的摇头晃脑，嘿，咱们这叫靠拢组织，你们见我要求进步就嫉妒我，是不是这意思啊？政委你全看见了啊，咱们分队的歪风邪气真该好好整一整了。反正我是跟定两位领导了，坚决跟歪风邪气做斗争。段鹏端着茶杯已经品了半天茶了，见下面说的差不多了，这才清了清嗓子，敲着桌子说，喂，我说你们说够了没有，是不是该让我说两句了？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分队没一个省油的灯，当然了，也包括我，都人五人六的，觉得自己是块料。这也难怪，都是各个部队选拔出来的高手，万里挑一嘛，恐怕这地球上是搁不下咱们了。所以上级也知道咱们不是一般的人，发现了考卷要考试考咱们。我跟上级说了，我们分队的人都是尖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还后知500载，那能考着我们吗？笑话。伙计们，现在我把卷子发给你们啊，给咱们分队争口气，考个满堂彩。考卷发下去了，大家这下子都傻了，上面的题目砸得很。 A 什么是炮兵的密位制，我国的密位制是多少。 B 如何用手指和眼睛测距。 C 爆破一个直径2米的混凝土桥墩需要多少 TNT 炸药，怎么计算。 D如何在夜晚用星辰来判断方向，在阴雨天的森林里如何判断方向。 E 你能够分出美军作战飞机的类别吗，类别的字母都是什么。 F 你能分辨出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吗，它们各自的用途和特点又是什么，等等等等。再看这100单八将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了。段鹏冷笑道，嘿嘿，都傻了吧啊，一个个的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老天爷是老大，你们是老二，咱们言语了。花和尚你小子不是能得很吗，来来来，你说说。花和尚低声嘟囔着，怎么跟考大学似的呀，咱当兵的能知道那么多吗，再说了知道那么多干啥。段鹏说，你们以为枪法好会格斗有实战经验就叫特种兵了啊，我告诉你们，那差得远。

0: 一次伞降机降训练，还有炮兵观测、无线电技术、战场自救，哎呀，反正好多，我不一一列举了。明天开始给我正式训练。还有这几天咱们的纪律可是够糟的，大家今后要自律。我不会用普通连队的条令和纪律来要求你们，但你们也不能给老子蹬鼻子上脸。告诉你们啊，丑话我说在前面，往后哪几位愿意切磋一下拳脚功夫，就给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练去，别让我看见。要是让我看见了，没说的就是处分你，谁叫你不长眼啊？听不听明白？战士们都严肃起来，大吼道：明白了，解散。清晨随着军营起床号的响起，对面金门岛上的广播站的喇叭也响了，一阵急骤而宏大的音乐声越过海峡铺天盖地而来。李云龙问郑秘书：这他娘的是什么音乐？怪吵人的。郑秘书回答：军长，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就是表现命运的叩门声。
1: 谁？贝多芬？
0: 李云龙想起来了，西方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吗？
1: 对面那些家伙放这段音乐啥意思？
0: 大概是暗示咱们命运已经敲响了你的大门，你应该迅速做出抉择，是冲上去扼住命运的喉咙，还是退让逃走？
1: 这不就是心理战吗？啊，整个大陆都丢了，占几个小岛还好意思来心理战呢？不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来呀，干嘛净练嘴啊？
0: 那边的女广播员的声音真是娇滴滴的：
2: 共军弟兄们早晨好，今天是阴历8月15，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在盼望着你们回家团聚，而你们却蹲在冰冷潮湿的宫室中跟我们隔海相望，这有何意义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谁无父母妻儿，谁无儿女情长。
0: 正伏在炮队镜上观察的李云龙说：
1: 张秘书，敌人放空飘气球了，通知前沿防空部队准备对空射击。
0: 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空飘气球分低中高三层，顺着北风向大陆飘了过来，这是对方心理战的一部分。气球下挂满了宣传品、食品和日用品，甚至还有伪造的人民币。高空气球很巨大，有二三层楼那么高，航程能达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传来，防空部队开火了，高射炮、高射机枪正在实施拦阻射击。中低空的气球一个个被击中爆裂坠落下来，高空云层里也传来了歼击机的轰鸣声、机关炮的射击声，这是空军飞行员们在射击那些高空气球。郑秘书把李云龙拉到了会议室，悄悄地说：军长，有件事向您汇报一下，新组建的梁山分队最近跟军部警卫连较上劲了，说准备来一个侦察与反侦察对抗演习，目标是军司令部。李云龙一听来了兴趣：
1: 啊，哎，说具体点。
0: 梁山分队准备进司令部抓舌头，演习规则是一旦抓到舌头，梁山分队就算赢了。李云龙点燃了一支烟，很不以为然：
1: 看是准备抓谁了啊？把军部炊事班的炊事员弄走一个，那也算是舌头吗？
0: 郑波说：
3: 段寨主说了，要抓就抓一号人物。
1: 什么？把老子当舌头抓呀？反了他了！
0: 李云龙猛地甩掉烟。郑波说：段寨主刚坐上忠义堂第一把交椅，正准备撞撞水泊梁山的威风呢，说第一步先抓一号，以后要有机会啊，还想打军区司令的主意呢。
1: 好啊啊，看来李某只好应战了，我倒要看看这位段寨主手段如何。什么时候开始啊？
0: 今天中午12点整，24小时之内为演习时间。
1: 好，给我通知警卫连加强戒备啊，有任何人来访或者有什么异常动静都要向我报告，我倒要看看他段寨主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敢打老子主意。
4: 报告，警卫连长常彪前来报道。

0: 请军长指示。常彪是个身形高大的汉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配着上尉军衔，显得精干利索。李云龙笑着打招呼：
1: 哈哈，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0: 常彪后脚跟一碰：
2: 报告军长，我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个脑袋，谁比谁傻多少啊。
1: 哎，可不能轻敌啊，人家是有备而来，至少得有几套方案。
0: 那个段寨主可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你说说你的计划。
2: 第一，守而不攻是消极防御，是最愚蠢的战术，而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攻我也攻，就像格斗，一招一式全无定规，你打我下巴，我就照你下三路来上一脚，战术上也是如此，你来断我老窝，我也不能干等着呀，我也要掏他的老窝。
0: 他段寨主想打军长的主意，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打打他的主意啊？第二，孙子兵法上不是说了吗，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次段寨主肯定会使出很多超常的手段来迷惑我，一招不灵马上就会换招，因此我也预备了好几套方案呢。敌变我也变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郑秘书对李云龙说，军区作战部派来了一个参谋做这次演习的观察员兼裁判员，连皮副司令对这次演习都很感兴趣，还说他要抽时间过来看看。一个左臂带着黄色裁判员袖章的少校军官立正向李云龙敬礼：
2: 报告李军长，军区作战部少校参谋于立忠奉命向您报道。
0: 李云龙问：
3: 皮副司令都说了些什么呀？
2: 他说让我一刻不停地跟着您，直到当了俘虏为止，还说有什么弄虚作假的事儿就拿我试问，最后他让我转告您，要是您做了俘虏，他要罚您两瓶茅台酒。
0: 少校在将军面前显得很拘谨：
2: 我李云龙能当俘虏吗？
0: 李云龙开始审阅文件。近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黎巴嫩发生了起义，反对本国亲美的夏蒙政府，随后伊拉克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军队推翻了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政变后的伊拉克宣布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一时出现了断裂。面对中东发生的事变，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来干涉黎巴嫩、约旦等国家，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应做出反应，宣布在临近中东的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大阵营一时间剑拔弩张，中共中央也同时做出了反应，为策应国际形势，决定对金门、马祖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军委的命令下达之后，炮兵部队大量进入福建沿海地区，对金门射击的炮群有三个方向：厦门、联合、围头。其中联合炮群设在李云龙的防区内，他在仔细考虑，大规模炮战一旦打响，双方都各有些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地形上看，我军在战术地位上三面包围金门，阵地配置、火力运用等条件大大优于国民党军，但是面对金门的大陆沿海地区都为平坦的地形和起伏的小高地，观察条件不变，炮兵阵地容易暴露。而国民党军驻守的大小金门虽然三面被火力封锁，但是岛上高地居多，其阵地在地势上高于我军炮兵阵地，阵地配置也很隐蔽。如果说用火力来封锁金门，岛的南端背向大陆，其南面的廖罗湾码头虽在炮兵射程之内，但是由于双乳山和北太武山遮挡，大陆方向无法观察，弹着点难以校正，由于一些敏感的原因，我军的空军无法出击，想给大炮安上眼睛非梁山分队莫属。李云龙踌躇起来了，他深知这种潜入敌后的作战方式有着极大的风险，金门守军近8万人，居民5万人，面积才120平方公里，守备兵力如此密集，一旦被发现，那生还的可能性几乎就是零。

0: 李云龙实在是舍不得拿梁山分队去冒险。这些身手不凡的小伙子哪个不是万里挑一呀？他明白，一旦他签署了特种分队出击的命令，不知道会有多少优秀的战士会永远长眠在这个岛上。一时之间他还真下不了这个决心。郑秘书和观察员于参谋走进了办公室。军长，有情况。李云龙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就是说演习已经开始两个小时了。郑秘书汇报说，司令部的电力系统出了故障，供电局派了两个检修工来检查电路，人已经到了。李云龙嘿嘿地冷笑起来，早不坏晚也不坏啊，偏偏这会儿电力出故障了。段鹏啊段鹏，你小子跟老子来这一套还是嫩了点啊。郑秘书说，军长，他们穿着供电局的工作服，开着供电局的抢修工程车，常连长已经给供电局打过电话核实了这两个人的姓名和工种，似乎没什么破绽呢。别听那个段鹏，这小子不会跟供电局串起来啊？这两个家伙太可疑了，告诉常连长派人暗中监视，一有破绽立刻扣留。过了一会儿，常彪进来报告，军长，您真是料事如神，这两个小子果然在总配电室做了手脚，一个人鬼头鬼脑的望风，另一个把警戒区的电网和照明电路的保险管全换了，换上去的保险管里保险丝很细，一旦送电很快就会被熔断，这样电网和照明系统就会失灵。我呀带了几个战士冲进去，可谁知这两个小子身手还不错，干倒了我几个人就要开溜，我能让他跑了吗？我们二十多个人一拥而上把他们给摁倒了，现在关起来了。李云龙笑着说，看好这两个家伙啊，梁山分队的人那都是属泥鳅的，一不留神他们就溜了。段鹏这小子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是幼儿园园长打来的，他急得声音都变了。
1: 李军长吗？哎呀不好了，李健不见了。
0: 李云龙的脑袋轰的一声差点没炸了，他抓住了话筒连声问，啊，是怎么回事啊？啊，快说！
1: 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一起玩滑梯，可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0: 有没有生人去过幼儿园呢？
1: 除了送食品的车来过，没有生人来呀。首长，你能不能来一下？我都快急死了。
0: 李云龙眼珠一转，突然乐了，哈哈，你放心吧，啊，孩子丢不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不用找了。没你的责任。李云龙挂上电话自言自语道，段鹏这小子啊，主意下作了点，想用孩子当诱饵钓我这条大鱼，哼，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观察员兼裁判于参谋很不高兴，这可有点不像话了啊！演习也不能太出格了，怎么还绑架孩子呀？这要出了事儿，谁负责任呢？李云龙大度地说，哎，演习规则说了可以使用任何超常手段。哼，你还别说，这小子行，这招虽说是损了点，倒是不拘一格，脑子蛮灵活的啊，我都差点上了他的当。过了一会儿，常连长又进来报告，军长，好消息，我派了几个身手好的战士潜入他们的忠义堂，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了他们的屋顶，偷听他们的谈话，现在段寨主正布置任务呢，他手下的伙计们有些泄气，哈哈，说寨主玩的这两招啊全被攻破了，这次演习咱们水泊梁山的英明怕是玩完了，哈哈。老段跟林汉给伙计们打气呢，说今天晚上12点要偷袭司令部，再来个奇袭白虎团，听听这口气还挺大。李云龙翻阅着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对付啊？常连长自信地一笑，军长，孙子曰，善用兵者掩其行，有而示之以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要偷袭我不是吗？那我先下手，在水泊梁山的寨门口搞他个伏击，来他个一锅端，我带两个排去，我就能活捉老段，这场演习那咱就算提前结束了。李云龙挥了挥手，怎么用兵是你的事儿啊，我是你的警卫目标，你别惹人家把我当舌头抓了就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尔烈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略显纤弱，穿一件熟罗绛色长袍，腰里束着一条绛红腰带。

0: 哎，白净四方脸下颌微微翘起，透着一股倔强神气。文静的脸庞上一双三角眼，瞳仁黑得深不见底，上边两道眉却很淡，从中间剔起，眉梢下垂，像俯冲升起时的鹰翼。相书谓之鹰翅羽，贵气腾达，那是百试不爽的证据。永琰见他进来，遥指窗外问道：王师傅，这里看去外边也很冷的，地外那些水塘都没有结冰，这是什么缘故？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地都荒着，白乎乎的，怎么不种起庄稼来？说着指了指对面闲边椅子说了：请坐。王尔烈坐下，搓着冻得有点发僵的手，微笑着说道：回十五爷，那是盐碱地，不长庄稼的，这里的水都化着盐碱，所以虽然冷也结不起冰，正为咸水注进了运河，运河里的冰也就稀薄了，船再往南行，地气偏暖，反而有冰，也为有这缘故。我们家乡辽阳一带也有不少这样的地，不然还真叫爷给问住了。永琰听了颔首许久才说：那么这里的人饮食都是咸的了，难道没有治理的法子？哦，我不知道这乡里是怎样的，我们那里大村大镇打深井还是能出甜水。王尔烈说着，见永琰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自己，又笑着说：所谓甜水就是淡水，大抵一场洪水漫地过去，地中碱花融化着冲去，可以种点苜蓿之类的饲草，子孙怀次怀也能长起来的，可以做烧柴，刨铜也能栽，能有木材铜油之力。永琰听着不住的点头，忽然转脸问站在舱门口的随行太监卜中：我们现在在什么地面？
1: 回爷的话。
0: 这卜中冷不防地吓了一跳，赶忙陪着笑说：
1: 咱们在直立地面。
0: 呵呵，直立地面还用你说？是哪个县治？永琰这么一问，卜中就一脸的呆相，尴尬地笑着答不上来。任京子在旁边笑着回答：前头50里水路到沧县，咱们没离青县地面呢。爷们说盐碱地，这地方还算好的，从沧县向东南大浪店一带100里没有人烟，白茫茫望不到头的大碱滩，跟下过大雪化不掉似的。永琰沉着脸听了，说道：师傅，我们下船，坐舰和护卫船停下，卜中你带船只管走，从沧州到德州沿途官员一概免见，我们在德州会齐再做商议，船遇刘墉、和珅、钱锋他们知道。说完就忙着更衣。他这么着说动就动，连王尔烈也始料不及。照王尔烈的想法，大舰这么逆水漫行，今晚上无论如何到不了沧县，随便夜泊在哪个码头，悄默声上岸住进店里，神也不知鬼也不晓，就离了大队钦差护从。这大白天的弃船登岸，给岸上瞧见了，还怎么私访啊？但他向舷窗外边一看，就知道自己的担心多余了。外边不但天寒风大，也已经阴晦了，浅灰色略带赭褐色的云一层一层赛跑似的你追我赶向南疾飞，黄沙尘土接个草节，或在原野上，或追逐四野，或裹着旋儿袅袅盘转。运河堤东约里许的驿道上， 绰约可见推独轮车的车夫

0: 挑担子的挑夫，也偶有赶车赶驴走道的，都是冻得拱背缩肩，同手抱鞭，浑身裹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匆匆忙忙赶道。运河堤上风大，只见千树万树弱柳摇漾，丛槐刺莽，迎风瑟索，更是一个人影不见。在这里下船，除了冷些，真的是一双外人眼也没有。思量着，王尔烈也忙着更衣，靠岸桥板已经搭好了，任精子和王小雾扶着永眼下了船，王尔烈也跟着上岸，倒是后船上买来的两头叫驴牵着拽着，死活不敢过那窄桥板，几个王府护卫几乎是抬着才把那畜生给弄下来。永眼登上堤之前，勾着手叫过王忠，仍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神态，说道，这六条护卫船还有我的坐舰，有的是我王府的人，有大内的人，有礼部的，也有宗人府的，统归你管起来，谁敢泄露我下船的事，按谋害钦差的罪杀无赦。
1: 啊，这
0: 王忠不知道冷的还是吓的，双腿哆嗦着软了一下，赶忙说了，
1: 奴才遵王爷的谕，只是上头内廷要有谕旨，奴才到哪儿去找主子呢？
0: 永言冷冷地说了，我自然派人和你联络，开船吧。浩浩荡荡的钦差船舰无声无息一划开动，桨声橹声在淡淡薄薄的大运河中逶迤难去。永眼似乎高兴起来，站在堤岸高步上，听凭西北风把自己的辫梢袍摆撩起老高，孩子似的轻抚着荡来荡去游丝一样的垂杨柳条，兴奋地吸动着鼻翼，尽情呼吸清冽沁寒的空气，笑着对王尔烈说，师父，我就最爱到这样的地方，天高地阔，自由自在，没有保姆丫头环围，没有太监安达呼拥。王尔烈笑着说了，也没有师父督促读书，听讲学听得昏昏欲睡。永眼微笑着点头，沿斜径下堤，一头说道，我兄弟们说起来金尊玉贵，其实论心也是个苦，就那么个紫禁城，那么个王府，穿来穿去千篇一律，外官们进来看，这是巍峨天阙，龙楼凤阁，金碧辉煌，似乎是天堂，见惯了也就乏味，红墙黄瓦四角天而已。每年秋闲到木兰去，到热河去，到奉天去，面上庄重，其实兄弟们个个心里欢喜的没法形容，就是木兰也为避暑山庄、奉天这些地方虽好，毕竟还是皇家禁院，一旦有雕饰痕迹就失了自然真趣，我倒觉得这田园野村更好呢。永眼说罢湛容而笑，王尔烈笑着说道，我听小兰公说圆明园里也要设计一处村落，

0: 全，将来建好，十五爷带我也进去观赏观赏。永琰摇着头说道，可见皇上也寂寞，缺什么什么好，那也没什么意思，都是假的。村汉是太监，村姑是宫女，一想就腻味，已经有个模样了，回京我带你们瞧瞧就知道了。这是皇上读了《红楼梦》，跟大观园里的稻香村一个模子。永琰一边说笑，时而弯下腰看那麦苗，时而手搭凉棚眯着眼睛远眺，走路腿也抬得高了，很像想要手舞足蹈一番的模样。他一路寡言寒语，文凭沉重，众人不能领会他此刻的心境，只是微笑注目。但永琰一刹快心，立时想到了自家身份，向王尔烈自失的一笑，哈哈，我有些忘形了。很快地垂下了胳膊，规矩倒步，徐徐而行。下了官道往前走，来往行人轿车货车就多了。王尔烈请永琰乘一头驴，另一头驮着行李包裹，王小雾管牵驴，任金子打钱，他陪在永琰身畔以礼走路。像煞了是带着账房先生收债的土财主少爷下村的光景，连过几个村都没有留步。永琰一来好奇，二来也是有心人，每到一村都要王小雾进人家讨碗水来尝，果然有的干淡，有的又涩又咸。他不好贸然闯进人家，外头走驴观花，看那些庄户人家，尽管出来挑水的喂牲口的汉子衣裳破旧肮脏，补丁连缀，拧着小脚瞎着腰端簸箕喂鸡的老婆婆也都神色安详，偶尔穿巷而过的骡车马帮蹄声得得，一铃叮叮，夹着犬吠过客，母鸡鸣蛋，种种嘈杂，看去也是安泰平静，不像冻饿潦倒的过不去日子的光景。派王小雾去问了问路，果然这里还是清县县治。王小雾扬着驴赶棍，指着南边说了，再走五里就到沧县黄花镇，逢霜大吉，镇里饭铺骡马店干店都有，咱爷们儿就住在黄花镇，明日晌午错就到沧县了。四个人赶到了黄花镇，已经是有正时排，集刚刚散场，背搭链的，挑担子的，赶牲口的，乱哄哄的离镇而去，满街遍地的牛驴骡粪遮渣柴屑混在浮土泥沙当中，片石烂砖垒起的汤饼锅灶，屋子余火未尽，青烟袅袅。任经子连问几家大门面客栈，俱都是客满，细打听才知道，都住的沧县和沧州府的衙役，为因皇子十五阿哥爷奉旨出巡山东，这里紧邻运河，是必经之道，府县连日倾巢出动维护治安，镇里大殿都住的这些人。永琰听得有些好笑，说道，倒不晓得他们这么张志的，咱们怎么办呢？王尔烈说，他们也是好心，勤勤奉差总是不错，看后街有小店，寻两间房胡乱住一宿，只要洁净就成。永琰中午在船上只吃了一盘点心，走了这么老远的路，早已经是饥火中烧，眼见前头大殿中进进出出吆吆喝喝都是圆帽子蓝衫衙役，又不愿意混迹在这些人中间吃饭，一眨眼见左近有一个小铺，草顶瓦檐只两间门面，门口靠一块门板，白粉写着刘范二字，门前打扫得十分干净，就指定了说，小屋子去订房子，我们在这里吃饭等着。
1: 是嘞。
0: 小屋子答应着去了，任经子在门口拴马桩，系了驴缰。

虽王尔烈永远进殿看时，其实是两间在前，营门通着后边还有两间暗房。老实说话，这不能叫店，只是个临街住户，摆摊卖粥饭的人家。店面里的陈设十分简陋，靠西墙两口风箱、柴锅、烟囱通向屋外，像是一口锅造饭，一口锅炒菜。旁边支着一个案板，四张矮桌旁摆着十几张小屋子，是供客人坐着吃饭用的。桌凳地面都扫得十分洁净，也没有伙计，只一个50多岁的老汉，捅着一袭粗青布老棉袍，挽着袖子正在洗碗。见他们进来，老汉赶忙擦了手，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哈腰陪笑：“三位爷台来了，请随意坐，我这寒碜得很，只有家常饭菜，白面饼子卷葱蘸酱，粥是现成的，还有自家腌的小菜，想吃面条现做。眼下大冬天也没什么鲜菜，慢茎萝卜白菜也有鸡子儿，随意炒点给爷台们下饭。”人精子自己到锅边搅了搅那粥，尝了尝，回身笑着说了：“二位爷，是黄米绿豆粥，水也不好，连肉也没有，咱们换一家吃吧。”永眼见那老汉一脸的失望，木着脸呆笑着不知所措，倒觉怪不忍心的，就笑着说了：“这里也还洁净安静，我有素的就成，你们要吃肉，叫老板去买点熟肉过来也是一样。”说着就坐，王尔烈也坐下了，说道：“我也不用吃肉，现成的吃饱就好。”说着那老汉已经提茶出来，每人斟上了一盅，又问人精子：“爷要什么肉？卤猪头、五香羊头还是牛肉？要多少？”人精子无所谓的随口说话：“要5斤熟牛肉，要淡的，你这里有酱蘸着吃也就差不多了。”永眼端着茶喝了一口，正要说话，听见这话不禁一愣。王尔烈也瞪圆了眼睛，迷惑地看着人精子，不知道他是玩笑还是真的。人精子见老汉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笑着说了：“我又不是怪物，怎么这么看人呢？这里没有卖牛肉的吗？”老汉这才醒过神来，连连哈腰：“啊，有有有，是我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爷那么大饭量，叫爷给吓住了。慧丫头，到后街季家汤锅上端5斤牛肉来，一会儿客人付了账就送钱过去。”接声就听屋里哎的答应了一声，一个14、15岁的姑娘挑帘子出来，高挑身材，杏子脸，乌牙牙，一头青丝，又粗又亮的大辫子直垂到腰，青布大褂、月白纱裤滚着秀眉镶边，一身爽劲立马出来，只看了王尔烈三人一眼，走到老汉身边小声说了：“这半个月赊了人家200多文呢，我娘抓药的账也没还，就是人家不张口我也不好意思的。”说罢他转过脸来，大大方方给永眼蹲了个福，说道：“爷们吉祥，我们实在是小本生意，没不过脚面的水，不怕爷笑话，得请爷赏了钱才好开口买肉回来，爷们包含些个。”永眼生在深宫，养在王府，身边丫头多的叫不过名字，也一向不在这上头留心，这样啊，头遭面面相对，那姑娘黑沉沉的一双瞳仁凝视着自己，顿时觉得浑身不自在，忙着掏袖子摸荷包，才想起钱在驴打包里。人精子早已经递过半两一块的小磕子，笑着说了：“这个连欠他的债都还上了。”

瞧你一家子也是老实人，不用找了。灰丫头接了钱，忽闪着眼睛看了看三位客人，忽然脸一红，变得有点扭捏，躬身一拂：谢大爷的赏，你们是菩萨心肠，老天爷照应着你们呐。这里老汉摆出饭来，白面玉米黄白二色煎饼焦脆喷香，另有葱白姜丝、粗盐蒜苔、红椒盐碎，大酱碟里兑了小磨香油，还有生腌芹菜、豆腐丁，青白翠红满案扑鼻的香。永琰平生没吃过这样的饭菜，葱蘸酱加小豆腐卷了玉米面煎饼，入口淡绝，齿颊生津。王尔烈吃了一口就连连地叫着：好好啊，就这腌菜也和我东北不相上下。老汉在旁边吸着旱烟看他们吃饭，说道：只是这地方水不好，我们吃惯了也没什么，外来人消受不了。任精子却似乎不在乎那碱水稀饭，煎饼卷葱就着稀饭是一顿的猛吃猛喝。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

闲话吃喝当中，永远才知道这家姓鲁，淄川老家前年闹了蝗灾，落居在这儿。进村开了五亩碱地，变卖了行李家当，在林路盖了这几间房子，专门照应驿道过往脚夫车把式，挑担推小车，这一应苦作行人。永远就问了，既然碱地能开荒，你多开些地好不好啊？五亩地能有多大收相啊？卢老汉用烟袋杆指了指门外，地就在那南边，这地要用水洗才能种点高粱什么的，水洗过的地没劲儿，幸亏这镇上多的是牛马粪，呕出来再上地，夏天雨水多再洗，比我们老家种地费十倍的工不止。老伴身子骨结实还好，给人家过往客人洗洗衣裳，缝缝补补，将就混个肚子圆。他去年老寒腿犯病，就算我一家子都病了，嗨。他满脸的皱纹，仿佛在品咂旱烟的苦辣滋味，瘪着嘴，吮着烟嘴，是吞吐烟雾，没法活命了。德州那边听说活计好找，他舅舅来说了，儿子闺女都去，儿子会木匠，慧儿能洗衣裳，针线活计也好，正给他们凑盘缠，讨条生路去吧。说完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沉默了。王尔烈在一旁听着，带着一家想想也真是没法子，就问道，沧县既然不如淄川，你们回乡去不好吗？熟人熟土的到底有个照应，何必叫儿女们再去德州啊？嗨，这地方临官道靠运河，北京南京过来过去的大官多，还算有王法，我们家那块里进去就是青石山，大户人家一头通关一头通匪，忒霸道的了，今儿一个捐，明一个税，后又是哪个大王来借粮，一层层都压了小户人家身上。像慧儿这样的女孩子，出门走亲戚五里地都不放心，财主们巴结土匪，叫了佃户人家妮子进去帮活，一个不对就糟蹋了。他还要说呢，慧儿已经端着个条盘进来，大概在门外已经听到这不中听的话了，红着脸嗔怪着，爹，哪有这么多闲话。任精子看那块牛肉，是整整一个牛后腿肩胛，上头带着汤锅里浮沫，还蒸腾大冒热气，整个屋里都弥散着浓烈的肉香和茴香桂皮香味儿，笑着接过来放在桌上，从腰里边抽出一柄解腕尖刀，割下一块来，说道，小慧，这块金夹板给我们主子薄薄的切一盘，剩下的我来削了它。永眼连连的摇手，不要了，我已经饱了，王先生尽管吃，我是不用的了。王尔烈也笑了，呵呵，我连日晕船，只想清淡的，也吃饱了，倒要看你怎么吃完它。任精子笑着说了，这点肉何足道哉，干我这行的要不能吃，哪儿来的力气给主子出力卖命啊。说着一刀切下去，摞起来又是一刀，一大块牛肉分成了老粗砂碗来大的四块，一手握卷饼，一手淋淋漓漓抓着肉，哭哧一下一口咬着，满嘴油光光的，也不见怎样蠕动，顿时间就没了。他也不嫌烫嘴，一时间是葱卷饼子蘸酱，左右开弓往嘴里边填，一时端碗喝粥，豆腐小菜一捞四只，并连牛肉一块又一块，肥腻腻油露露，指情递送，竟然都不怎么嚼。一会儿的功夫，连原来桌上的剩菜都是一扫尽净，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永远还

人说道，不连牛肉你还吃了七张饼四碗粥，你这肚子真不含糊，别说吃，我看也看饱了。人精子笑着说了，这有什么稀罕，主子没见我七叔吃肉，三寸后膘的肥猪肉八斤吃下去，揉揉肚子说，讲究事儿，别再破费了。

我们县前任纪太爷来这查看，也是这么说的，说声放碱水，这里的富户都愿意出钱挖渠，老百姓说情愿出工不要钱，置出地来按工分。可下游是青县，从青县往运河放水，渠要从人家境里过，那头高太爷一张口要10万银子。沧县是个穷地方，一时哪儿凑得出那么多呀，这就撂下了。如今我们这儿换了柯太爷，说是熬碱也能挣钱，他老人家还以为这事儿容易，不晓得熬碱要手艺，要烧煤烧柴，要支锅盖作坊，说说又难，又撂下了。卢老汉说道，听黄花镇老人们说，30年前这里好地方，大浪店上下都通运河，店子外一望不到头都种油菜，开起花来黄漫漫的，把村子都掩进去。店子里出芦苇、菱角、莲菜，能打出金来种的鱼来。后来运河几次清淤，又几次改道，上下都堵死了，捡花泛上来，就成了这个模样。闲话唠叨着，王小雾已经吃过了饭，打着饱嗝过来说了，爷，咱们住后街蜂房钱家店，天这就黑了，洗个澡好好住一晚，明个还得接着赶路呢。永琰这才笑着起身对王二烈说，这是厚道本分人家，多赏点银子吧。说罢他学身出了店，看了看天儿，苍雾雾的一片昏暗，街上黑黢黢的，几乎是没有行人，也还都没上灯呢，透着门板缝约略可见临街人家晚吹的火焰闪烁不定，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犬吠，也是悬叫悬止，反而更增加暮色幽暗凄凉。忽然老大一片雪飘落在他脸上，几乎同时王尔烈在身后叫着，下雪了。人精子拉着两头毛驴随后，小痦子打头带路，从店门口学一个弯回到正街。永琰这才知道，前街后街一方之隔，两方世界，这边一街两巷看样子都是大户人家，即使不是店铺，一座一座的倒煞门也都吊着灯，粉橙红绿映得一片彩，各家客栈饭铺都还没有打烊，街上人看样子都是外地路过的，有的穿街散步，有的在小馄饨档旁吃点心，有的像是牛马经济，捅着老羊皮袄蹲在房檐底下，隔布袋拉手指讨价还价，争的是唾沫四溅。还有的醉汉满口酒屁臭嗝，咧咧切切摇荡着身子，哼着山东道情，砸着各店里吆五喝六的猜拳声、罚酒声、说笑声，还有女人咿咿呀呀的唱曲声混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以

0: 烈火破曹诗。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都督周瑜让鲁肃、鲁子敬到江边去探虚实。子敬一听，都督您别着急啊，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周瑜一听，诸葛孔明高我几筹，公瑾不如也。这回啊，周瑜周都督是由打心里往外的彻底佩服了孔明先生，自己啊比人诸葛亮差远了。鲁肃一看，哎，都督，这才对呢，孔明先生确实比咱们要高，人家不是比咱高吗？咱就得服人家。子敬啊，你马上将孔明先生请到中军保帐来。鲁肃一听啊，都督，您要干什么呀？您还要按军令状从事啊？是怎么着？哎，周瑜一听，还从什么事啊？我要请诸葛先生痛饮几杯，给先生贺功。子敬一听，都督，您这么做就算对了。他一转脸，刚想出去，又回来了。都督，孔明先生吩咐了，让我把军令状啊给他要回去。周瑜一听，我的子敬啊，这张军令状还有什么用啊？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说完这话呀，周都督把军令状拿出来，三不两把扯碎了。鲁肃一看，对对对，都督您应当把它扯喽，您等着，我去请去。就这么着，子敬又来到小船，请孔明先生来了。诸葛亮一听周瑜有请，自己不去也不是太好，就这么着跟着子敬来到了周瑜的中军保帐之中。这个时候，周都督请来张昭、张子布、老将军程普和大将甘宁、甘兴吧，一同作陪啊，给孔明先生贺功。那么喝着酒的时候，周瑜就问诸葛亮啊，说先生啊，多亏您设此妙计，草船借箭，由打曹营借了150,000只凋零，我周瑜是不胜感激啊。诸葛亮一听，哎，都督您太客气了，同心破曹，这又何足挂齿呢？可是诸葛先生，我周瑜想要与曹兵开仗，但是这个仗应当怎么一个打法呀？曹操人马众多呀，同雄兵百万，列将千员，我东吴水陆军兵算到一起不足60,000人呢，咱们怎么才能跟曹操打胜啊？为此事我是冥思苦想啊，我想好了一计，可是呢又不知此计啊可用不可用，今日在席前是特意来向先生请教。那位说，周瑜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确实周瑜是把自己啊放在一个学生的位置，真心实意的他向诸葛先生请教。诸葛亮一听，都督啊，我也想好了一计。哦，先生，不知此计为何呀？都督，咱们这样，谁也不要说破此计，咱们呢都把它写在手上，看看是否想到一处去了。周瑜听，好啊，他马上吩咐军校取笔砚来。就这么着，周瑜都督在掌心写了一个字儿，诸葛亮呢也在掌心写了一个字儿。这俩人把袖子啪这么一往，这两只手唰啦的一下子往桌子底下那么一伸，两个人定睛一看，全都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可真是啊，天下英雄所见相同啊，诸葛亮手摇羽扇，在那儿喜不自胜，乐得周

0: 与周都督脑后那智计为乱抖啊，怎么回事啊？确实这两个人想到一起去了，都写个什么字啊？周都督啊，在掌心写了一个火字，孔明先生呢也写了一个火字，这就很明确了，要火攻曹营。孔明说呀，都督您是智管用计，虽然我孔明用此计两败曹兵，那曹操他也不会记住此讯的，此次都督用计是定能成功。呵，周瑜这高兴，他赶紧的就跟诸葛亮说了一句，先生，此事关乎我孙刘联军兴亡成败之大计，您是切勿泄露此密啊。诸葛亮一听，哎，都督，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上外边去说去呢？您就放心吧。就这么着，又喝了几杯酒，孔明先生告辞。周瑜呢，把孔明先生送出帐口。但是啊，连周都督带孔明都算上，这两个人在大帐里边，这番言语，这番举动，老将军程普和张昭先生以及大将甘宁，谁也没明白。鲁肃卢子敬先生呢，也看了一个稀里糊涂。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也走了，周瑜都督是挺高兴，可是呢看出来了，心中有事啊。这几个人一看，那咱就别在这儿再喝了，就这么着这几位也走了。不说江东大营啊，再说那位曹丞相，曹操这窝火，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着窝囊。曹操先说，这怎么说的，一场大雾，我丢了20来万支箭。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是15万支吗？还有掉在江里的呢，那也得算呢。曹操心说，就这么些个箭，你得多少日子能打出来呀？这得多少人工啊？再者说，这眼瞅着就要和东吴开仗了，这个损失，哎呀，周瑜和诸葛亮诡计多端呢。曹操啊，心中十分懊恼。这个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荀攸就过来了，告诉他说，丞相，这个事儿还好办，丢了这些箭呢，咱们再打再造，这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不足为虑。可是有一件事，丞相您别忘了啊，周瑜这个人他智谋就很高啊，现在再有诸葛亮相佐，那是如鱼得水。他这孙刘联军所谓的不好对付，所以丞相啊，您看要想战胜周瑜，您是不是得想个计策呀？荀先生，你此言何意？丞相，要依着我想，咱们是不是派个细作打进东吴的大营啊？喂，荀先生，你此语正中老夫的下怀呀。感情曹操也想这个事儿呢，怎么回事啊？这有大江相隔，细作不便呢。所谓细作呢，就是检点，就是互相打听对方军事情报的这么一个谍报人员。你这要是在汉路上打仗啊，还好一点，你这在水上，这信息传的就不灵便呢。那探报有些活他干不了，怎么办呢？你派俩炸响的过去，这样呢，说这个东吴大营之中，不管有什么动作或者有什么事情，隔个3天5日的，咱们有人歇在他东吴大营里头，那就像一颗要命的钉子一样，他那里边就没有秘密可守了。丞相，这个事儿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呢？他这一问呢，曹操就说了，公达呀，此事老夫是早有所虑。公达是谁？就是荀攸啊。荀攸姓荀名攸，字公达，说这个事儿我早就想过了， 可是荀先生有一节呀、啊，派何人为好呢？哼，丞相啊，咱们曹营倒有两个正称其职之人呢。
1: 哦，
0: 是何人呐、啊？就是那蔡中、蔡和。曹操一听，哎，嘿嘿，荀先生啊，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哟。你忘了吗？前几日蒋干道书，老夫错杀了蔡瑁、张允，那蔡瑁乃是蔡中、蔡和的兄长。老夫若派此二人前去江东诈降，嘿嘿，岂不正顺了他二人的心愿呢？
1: 曹操那意思你忘了？前两回蒋干道书惹的事儿，我把蔡瑁、张允给杀了。你现在要是派这俩人去，那他们要是真降了周瑜呢，那不麻烦了。
0: 哎，丞相，您说的不怎么对、啊、
1: 因为什么呢？您别看您把蔡瑁、张允给杀了，虽然斩其兄，您可以恩其弟啊。据我来看呢、啊，那蔡瑁、张允虽然死了，但是呢，蔡中、蔡和也都是尽力忘义之徒。再者一说，丞相，此二人去江东诈降，您可以把他的家小拘留在我军中啊。他二人怎么会反叛丞相呢？
0: 曹操一听，哎呀，呵呵呵呵呵，荀先生啊，妙计也。您这主意啊太好了，就这么办。曹操当即传令，两相退下，换蔡中、蔡和来见。
1: 文武众将都退下去了。这时候蔡中、蔡和一听说丞相召唤，那还能敢不来吗？就这么着，这俩人战战兢兢、胆胆突突的就进了曹操这宝帐了。那又说，你怎么还胆胆突突的呢？
0: 这俩心里头也直琢磨，心说怎么回事，丞相找我们俩。前两天我们那哥哥可刚让丞相给砍了，这不是砍完我们哥哥又学磨我们呢？所以这俩提心吊胆，见着曹操之后倒身就要拜。
1: 曹操一看，哎，二位蔡将军不必多礼，一旁坐下。
0: 这俩吓得呀都没脉了。丞相在此，焉有我等作为？休得客套，有座便坐呀。这俩坐在那儿了。
1: 二位蔡将军，丞相，老夫今有一事要与你二人商议。
0: 丞相请讲。
1: 老夫有意派你二人到京东诈降周郎，不知你二人可有此胆量？
0: 哎呦，这俩人一听，扑通给曹操就跪下了，多蒙丞相器重，承蒙丞相看得起我们俩呀，派给我们俩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此番我二人奉丞相将令到周郎营中诈降卧底，不但为丞相您能探得军事情报，而且得便还能为您取得村夫孔明与小儿周郎的首级。
1: 曹操一听，嚯，这俩人雄心壮志倒是不小啊，二位将军若能如此，老夫是定有重赏，回到徐都，在天子的驾前，老夫要重重保举你二人的官职。多谢丞相，还有一事。
0: 曹操那意思，别忙，还有个事儿呢。
1: 二位将军，前日老夫误中歹人的奸计，杀了你家兄长蔡瑁，你二人可不要记恨在怀呀。
0: 哎呀，丞相，那蔡瑁一误军纪是理当斩首，他罪有应得，我等怎敢记恨丞相？这便才是。 二位将军，此去东吴，营中卧底，勿要尽心尽力，莫要与老夫三心二意，也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
1: 哎呀，丞相，我等怎敢呢？纵然我等去周郎营中卧底，可是我们的家小聚在军营之中，
0: 这便才是。
1: 曹操那意思啊，你们俩还挺聪明，有点心眼，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呢。
0: 好了，二位将军下去准备去吧。
1: 那意思啊，你们俩收拾收拾，赶快走。这俩哆了哆嗦，有打曹丞相那保障出来，互相瞅了一眼，心说丞相对咱不错呀，派给咱们俩这么一个任务，必须咱得完成好了。这俩回到各自的营寨，收拾一番，带着二百水军，乘着小船，偷偷摸摸的离开曹营水寨，奔三江口来了。这时候周瑜周都督正在保障之中，在那儿想心事呢。怎么回事啊？周瑜啊，他这个心里头一直放不下的就是曹操统雄兵百万，列将千员，现在眼瞅着要跟东吴开仗了。可是怎么办呢？自己虽然说已经和孔明先生商议过了要火攻曹营，可是虽然说了火攻曹营，哪那么容易的事儿呢？在这火攻之前呢，还有好些事儿得办呢。就这么着，周都督啊，这个心里正在烦乱的时候，突然军卒来报说，都督，有打曹营水寨开过来几艘小船，领头的有两员将官，说叫蔡中蔡和来到我营中投降来了。周瑜一听精神一振的，快叫甘兴霸来。当时就把甘宁找来了。
0: 行吧，你且在此等上一等啊，欢蔡中蔡和进帐来见。
1: 蔡中蔡和跟着小校就进了都督的保障了。来到保障之中，这俩见着周瑜扑通扑通跪在地下。哎呦，都督啊，你要与我等做主，
0: 那曹操虽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他杀死骆家兄长蔡瑁。古人有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弟兄之仇不共日月。现在他又想加害我等，我等使出无奈，来投江东，愿在都督帐下听候调遣，以仗都督之神威破曹兵，杀曹贼，以为我家兄长报仇，还望都督收纳我等。
1: 这俩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还真挺香。周瑜一看，哎呦，二位将军请起，现在我江东正在用人之际，二位将军来投，我周瑜是双手欢迎啊。二位将军且请放心，待我周瑜破曹之日，就是与你家兄长报仇之时。甘宁何在？
0: 在呀，甘将军。现在二位蔡将军拨到你麾下，听候调遣。甘将军，你要厚当重围。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

0: 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周瑜看二位将军且请放心，待我周瑜破曹之日，就是与你家兄长报仇之时。甘宁何在？在呀，甘将军。现在二位蔡将军拨到你麾下，听候调遣。甘将军，你要厚当重围。说这厚当重围的时候啊，都督用左边袍袖这么一挡，右边这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甘宁也就明白了。这蔡中蔡和呀，还觉自己挺聪明的。就这么着，甘兴霸把蔡中蔡和给带下去了。甘宁刚出去，卢子敬步履匆匆由到外边进来了。子敬见着都督就急了，我说恭敬都督啊，您怎么能这样呢？哦，子敬啊，我怎么了？那蔡中蔡和前来诈降，您没看出来吗？他们二人心怀不轨呀。哎，子敬，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二人怎么能是诈降呢？那曹贼杀死他家兄长蔡瑁，他二人记恨在心，来投我江东，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似你如此之多疑，我主霸业怎么能成呢？此事若传扬出去，岂不伤一万人之心呢？都督，您这么聪明，怎么会看不出这个事儿来呢？你说他是诈降来的。哎，子敬，休要多言，歇歇去吧。周都督那意思，子敬你别说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鲁肃一听啊，这好吧，都督。鲁肃啊，这心里边也不得高兴，背手由得中军保障出去了。出去之后啊，这鲁肃越想越不对，心说都督怎么不听我说话呢？不行，我得找孔明先生去。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把这事儿啊跟孔明先生这么一说，诸葛亮乐了。子敬啊，你这又是何必呢？啊，孔明先生，连您也说我。子敬，我不是说你，那蔡中蔡和前来诈降，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

奸雄最难斗不过呀，而且深通兵书，通晓战策。那曹操曾经著过孟德新书啊，那是能写兵书的主。你想用个计策就把曹操非常轻易的给骗了，哪儿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呀，虽然定下这火攻计了，还有好多事儿得一点一点做呢。最起码来说，你就得先派个细作打进曹营，这火攻计才有望成功。都督就为这事儿着急呢，怎么回事啊？自己还没等往曹营派细作呢，曹操已经把细作派到自己东吴大营来了。你怎么办呢？我再派过一个去，那哪行啊？曹操一看，哦，我刚打发走俩，你这派回一个来，这叫跟人家学步啊。这招并不怎么高明，那一眼就会让曹操识破呀。周瑜心想，我要是派过去诈降的这个人，那得比蔡中蔡和高出几筹啊。虽然知道，但是派谁呀？就这个人选上一下子就把都督给难住了。所以都督在保障之中是辗转反侧，左思右想啊。正在此时，就听都督的帐帘啪一声响动，紧接着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此人头戴扎巾，身穿软铠，皓首阴虚，须眉皆白了。都督周瑜抬头一看，呵，正是老将军黄盖黄功夫。功夫老将，银夜至此有何事啊？都督啊，您奉我家主公之将令，率六军之众，喊上破曹，与曹兵相持过久，与我军不利呀、啊。都督，您何不速速统兵伐曹？哎呀，老将军呐、啊，我也想与曹操开战呢、啊，可是我没有想好怎么跟曹操打这一仗啊。都督，您应当火攻曹贼啊。啊，周瑜一听这话一激灵，心说怎么回事，是诸葛亮把这消息给走漏了吗？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啊，老将军是何人与你说的火攻曹操啊？这一下怎么黄盖还吓了一跳呢？都督，谁跟我说的？没人跟我说呀，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老将军真乃是我东吴国公之将啊，我也想过火攻啊，可是在这火攻之前，必须要派细作打进曹营，我遍观江东的大寨，并无有一人能当此任呐、啊。黄盖一听都督这么说，他就明白了。他冲周瑜一抱拳：“都督啊，我黄盖受东吴三十厚恩，虽死难报，纵然粉身碎骨，死无埋怨。我愿担此计，前往曹营。”都督一看，哎呀，老将军愿往吗？正是。我主霸业全赖将军。哎呀，都督说完这话又叹了一口气，老将军呐、啊，不可。黄盖一听啊，都督怎么不行啊？此计不能左思右想啊，您就下令吧。哎呀，都督，难道一说你是怕我此去难以取得曹操的相信不成？老将军，正是啊。都督，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老将军呐、啊，我周瑜倒想好了一计，怎奈你年事已高，吃不得此口啊。哦，

王改明白了，都督，难道一说你要用苦肉计不成？正是。哎呀，都督，我黄盖乃是京东老臣，自从追随先主孙坚将军创业以来，东挡西杀，南征北剿，以受东吴恩待多时。事到如今，危急存亡之刻，我黄盖身受皮肉之苦，有何所惧？都督，你是休得延误，早下决心。终于听完黄盖这话，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啪，把智擎往后这么一甩，一撩袍襟，扑通的一下子，他就给老黄盖跪下了。黄盖一看呢，赶快也给都督跪下了，两个人四只手紧握一处。这时候要唱啊，你说怎么要唱啊？不是有那么一出京剧叫壮别吗？周都督休得要大礼恭敬，俺黄盖受东吴三十厚恩呢。这时候黄盖是不会唱，可是啊，那心情确实是这么个心情。老将军呐，握住霸业，全系于你。都督啊，你是休得客。可是既然黄盖这么说了，都督这心还有点放不下。怎么回事？周瑜明白，这苦肉计，我的天，那可不是说打个三板子五棍子就去了，那曹操能信吗？最少也得一百军棍呢、打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老将军又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行呢？所以周瑜这心一直不落人，但是老黄盖是坚持己见呢、这计必须得我黄盖去献。最后这叫惺惺惜惺惺，周瑜瞅着黄盖，黄盖看着周瑜，四目相对，那可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啊。最后周瑜把老将军扶起来，两个人落座，又商量了一番苦肉计。都快天亮了，黄盖悄悄地由大都督的大帐回到自己的营寨之中。等到第二天一早，周瑜传令说升帐议事，并且他特意嘱咐鲁肃罗子敬说，你把孔明先生啊给我请来，等孔明先生来的时候呢，感情江东的文武就全到了。孔明先生坐定之后，眼前的那个桌子上还放着一杯茶，孔明先生啊消闲自在，往那椅子上一靠，这左腿往那右腿上这么一搭，捋着鹅毛扇就瞅着周瑜。此时恭谨都督全身披挂，坐在帅案之后，那是好不威严的。他左侧是200刀斧手，右侧是200藤牌军呐、身后站着捧剑官、捧印官、中军官。再看东吴的这些文官，一个个是额冠不带，大袖书卷，武将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都督一看都到齐了，他把手中令箭一举。诸位将军，列位先生，我奉主公之命起兵伐曹啊！今曹操带领百万之众，兵陈长江之上，以本都之意，是未可轻取啊！一时之间难分胜负，本都已拨于众将三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周瑜那意思，咱们先不打，守他几日，看看曹兵有什么动向，然后呢咱们是再做他计。周瑜刚想接着要往下说，这个时候只听阶下有人大喝一声，哎，都督诧异，俺黄盖不服。
功

0: 我老将有何话讲？
1: 都督，既然我们起兵伐曹，那就应当尽早和曹贼开战呢，怎么能守呢？曹操虽有百万之众，可都是些个无能之辈。黄盖那意思，你看这人堆数挺大，真打起来呀、啊，他们不行。
2: 都督，
1: 要按你说的，每个人领三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那怎么能行呢？那还不如听了张子布这些谋士之劝，是面北称臣呢。
0: 要按你这么说呀，咱们就降了曹操就得了。
1: 周瑜一听，哎，功夫老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主孙权有令，有言降者必斩呢。再者说了，我拨发给众将三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怎么能是投降呢？这是疲兵之计呀、啊。曹操啊，他都是些个北方军校，不习水战，他上咱们这儿来打仗来，他这些个粮草军需都需要转运，这里边费着很大的事情呢，时间一长咱们就把他拖垮了。哎，你怎么说我要投降啊？
0: 哎，都督，你此言不对呀、啊，
1: 你说的话没有道理。你说这是什么疲兵之计？这不就是抱头挨打吗？
0: 你想这么守着，人家曹操就让你守着，
1: 他必定领兵来犯三江口啊！
0: 如果要那样的话，都督，我看还不如早降。
1: 周瑜一听，黄盖，黄盖，你好大的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家主公有令，有言行者必斩，你连连说降是何道理？告诉你一遍，你怎么记不住啊？你怎么总要投降啊？
0: 来呀，将黄盖拖出帐去，斩首示众。
1: 坏了，都督生气了。哎呦，这捆绑手刀斧手呼啦抽上前去，就把老将黄盖给摁巴在那儿了。
0: 你再看老将军，哎，都督啊，
1: 我黄盖自从随先主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只知领兵长驱直入，却不知道什么叫以防御为主啊！
0: 我还没收过城呢，自是你来了，让曹操给你吓得畏首畏尾，心惊胆战，你不敢打了吧？
1: 都督周瑜气的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头上那雉鸡尾乱抖啊，就啪把这大令往桌子上一摔了呀，速斩暴雷，推出去就杀呀。
0: 都督，我随我家老将军开创江东三十基业之时，敢问都督你在何处啊？
1: 黄盖一再说跟随孙将军的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
0: 那黄盖说的对啊，我打下江东这片基业的时候，哪有你周瑜啊？
1: 周都督啊，一挺身蹭楞，由得帅安后头站起来，把袍袖一抖，把脸往后一背，他不看黄盖了，
0: 那意思啊，刀斧手赶快外边一声炮响，刀喽喽，黄盖人头落地，提人头来见。
1: 这一下子呀，可把江东众文武吓坏了，心说都督这是怎么的了？怎么要斩黄盖老将军呢？黄公夫杀不得呀，那是我江东三十老臣呢。这时候由他武将班中走出一位来，与其说是走出来的，不如说是闯出来的，他把双拳一抱，都督刀下留人。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召开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一名欧洲外交官称，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欧洲相关国家介入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欧美之间存在哪些分歧？美伊局势升级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关注的是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情况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呢开一次高级别的会，重点要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那当然，这个消息现在美英官方还没有证实。不过报道呢里面提到说，英国、法国这几个月跟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然后美国呢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的推进相关的磋商。然后有一名欧洲的外交官就说，美国人啊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且希望得到我们的协助。那这个消息没有最终证实，但是我们也不妨预测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介入，那海峡局势会怎样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7: 首先我们要看到呢，现在美国和欧洲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其实它既有共识呢，也有分歧啊。就是所谓的共识呢，就是不包括欧洲在内，都是希望呢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啊之前自由航行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呢对于海峡通行问题呢也高度关注，而且呢举行会议磋商。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现在美欧呢进行下一步合作的一个共识和前提。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啊，美国和欧洲呢对于这场战争本身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啊。当初特朗普发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欧洲国家明确表示反对，而且呢在持续40多天的第一轮战争中，包括欧洲国家在内啊，这些美国的西方盟友没有一个国家出来帮助美国打这场战争。那么现在呢，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又想起欧洲，希望欧洲呢跟他组建这个国际联盟来呢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欧洲国家是有意见啊，他们认为美国呢实际是要拉欧洲下水啊，让欧洲呢帮助美国呢从战争中解套。那么总体来说呢，因为这种共识和分歧就决定了美欧之间的合作，它不是一种不具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意志和战略能力。所以说呢，如果说双方的合作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啊，那么包括呢欧洲国家即使派一些小型的舰艇船只，但实际上它也没有能力呢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 所以说到底呢，我觉得现在海峡的封锁问题能不能解除，实际上主要矛盾还是美国和伊朗呢在谈判桌上怎么谈，按照什么样的条件呢去根据他们的实力对比呢，重新呢对海峡的未来呢做出安排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美欧组建国际联盟对于呢打破海峡封锁它的效果非常有限。
6: 那我们就继续还是看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战事这两天如何啊。伊朗方面24号的公告呢，说他们是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然后美军在24号说呢，他们当天是在阿曼湾向一艘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且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那现在美国和伊朗近日肯定是持续的相互空袭，但是特朗普24号呢，他表示说，美国和伊朗现在还是在对话，而且说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然后他还威胁说这个如有必要，这个打击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所以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7: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剧啊。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啊，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啊。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呢其实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啊。因为如果承认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权啊，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点呢显然是特朗普呢不愿意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这个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6: 这是美国的心态哈。我们想说一下战事外溢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4日晚称说，沙特对该组织所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发动了空袭。然后沙特那边的声明呢是说是在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现在的局势应该说多条战线在联动，您怎么评价目前的趋势？
7: 那么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在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一个是红海这个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封堵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地区产油国的油气输出，以及呢由此导致的国际油价暴涨，以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种这个成本上升，都会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而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我们说持续和那个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 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啊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在曝金钱丑闻，日本政坛的金钱丑闻为何屡禁不止？新报丑闻叠加经济复苏乏力，将给近期支持率本就堪忧的高市政府带来哪些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日本的情况。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呢近日再曝金钱丑闻，该党呢它的这个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就是在这个福冈县出任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呢是被要求他进贡大额的资金，其中有一名前议长自曝被索要2000万日元，大概是80多万元人民币这样一个金额。然后我们看这位前议长啊，他名叫吉松元昭，他向媒体揭发了这个丑闻。他自述说在2020年他出任县议长之前，他所属的自民党的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他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里面，比如说这个活动里有打高尔夫球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高级餐厅的餐饮费，哎，这些费用哎都是被要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事，而2023年的时候自民党就曾经被爆出过黑金丑闻。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日本政坛金钱丑闻可以说是屡禁不止。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8: 自民党这次呢再次爆出了进贡的大额资金的丑闻啊，显然不是个案。因为前一段我们也知道自民党就因为这个黑金政治哈，整个的这个派阀体制都出现了瓦解，现在的话呢制度的漏洞还没有堵上，所以呢今后我想还会出现。这里边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原因哈。首先来讲呢，这种进贡也就是说黑金这套体系啊，是这个自民党传统的派阀体系运作的一个潜规则，也就是说你要想成为这个候选人当选议员的话，那你必须得有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必须有当地的这种网络啊，这个必须用这个金钱来搭建这样的一个关联关系，所以呢就形成了日本自民党的内部的这个派阀政治。这个问题呢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问题啊，这些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虽然自民党前期也爆出了一系列的丑闻，然后呢自民党就表面上做了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是因为这种路径依赖哈，就没有能彻底的进行这个根除。比如说他推动了这个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改革，但是呢这个法条里边留了很多的灰色地带哈，比如说大额捐款它可以分成这个小额度哈，这就可以不用记账，这样的就是种种的漏洞仍然存在。第三一点就是日本的政治改革也是相对迟缓。我们知道这个90年代之后改了小选区的制度之后哈，日本的政治在政治体制上的动作就很小，那么就出现了自民党长期的执政啊，比如说安倍前后啊长达这个10多年这样的一个非常长的执政时间，纵观二战之后也是这样，就是自民党长期执政，那么导致了整个他控制了这个政治制度的这个整个体系，所以呢这个政治改革它就相对的就是更加迟缓。那么有些改革的话呢其实效果也不佳，比如现在在他这个选举制度当中哈，这种小选区存在的严重问题，还有这选票的公平性哈，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但是呢只要自民党执政的话哈，他就不愿意去推进相关的制度。所以呢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丑闻的问题哈，我觉得今后也很难根绝，因为只要派阀政治或者说原来的这种政治运作体系不变的话，那么这种黑金丑闻的现象哈还会被爆出来，这是这个问题的原因吧。
6: 嗯，就一直还是有根源存在。然后我们现在关注一下日本经济啊，就是日本内阁发布了2026财年的经济财政白皮书，里面说由于中东局势带来了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同时呢由于 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还是持续的存在，所以日本经济复苏是仍然面临多重的挑战。然后还谈到说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那结合白皮书，您怎么评价高市上台后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表现？
8: 高市那个他一上台之初就是非常高的支持率，而且呢他解散众院进行重选之后也是高支持率当选。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市实际上呢我们很难找到他执政的亮点，就是他的业绩在哪儿。首先比如说从这个战略，这个说穿了就是财政扩张路线，也就是说我要通过大规模的这个财政来调动，资源来推动这个经济增长。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不适合当前的日本经济环境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这个金融宽松实施了十多年，那么现在正好是走出宽松经济上呢需要这个调整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推大规模的这个扩张财政的话，那显然跟你的这个当前的形势是正好相反的。第二个呢，在相关的战术上或者说具体操作的这个政策层面，我们也看到哈，它是不顾当前的财政严峻的现实，他盲目的推出了一些庞大的这个产业复兴计划，比如这次啊他推的这个要到2040年日本要投资370万亿日元的这种产业复兴计划，这个显然呢跟当前日本财政的状况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那么再推这样的一个庞大计划，那就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动荡。我们看到哈，前两天日本的这个股市也好，还是说这个汇率也好，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股市这个非常明显啊，从7万多点跌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就严重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呢这个汇率是更严峻了，因为现在日元汇率哈已经跌到了40年来的新低，那么导致了这个输入型通胀这个形势是越加的严峻。第三个呢，在这个方式上，高市现在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政府要强力的介入经济运行，当然这个跟国际形势也是相关的哈。但是呢政府之手我们知道伸得过长过宽的话，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就是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会出现问题。比如说高市划定了17个产业领域，还有62个产品要进行扶植，这样的一个规模推出来的话，那显然这个需要这个非常庞大的这种资金支持。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强军的路线，我们看到他为了迎合美国哈，他把这个军费拉升了，从1%到2%，然后呢下一步还要扩大，要提升到3.5%，这种规模的话，那么显然对这种财政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总体来讲呢，我们可以

0: 看到，就是高市那个在这个经济政策上哈、啊，我觉得它出现的这是不仅是这个战略方针上严重偏差，在这个具体的这种政策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失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依靠这个政府的强力介入哈、啊，这种措施可能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潜在的风险，比如说最近他又推出了一个要利用这个养老金来支撑这个政府发债，这样的话那就可能会把本来运行很好的日本养老金的这种体系哈，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哈，就靠这个政府的强力来做，所以呢这可能也是这个日本经济的最后一颗稻草哈，会不会把它拉入到一个新的困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
1: 嗯，出发点可能是想让经济更好甚至盘活，但是政策如果不能真正达到调剂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而且我们说到新爆了政治丑闻，又叠加着经济复苏乏力，您觉得会给近期支持率本来就堪忧的高市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0: 首先来讲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内阁支持率已经转向下跌，而且呢我觉得哈，伴随着高市对相关丑闻置之不理，另外呢经济形势哈，刚才我们也讲了路线和战略战术都有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形势可能今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会不断的这个涌现，在这种形势下它的支持率下跌加速下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作为国民来讲哈，作为日本的国民来讲，首先来讲就是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点呢就说判断高市来讲，那你的这个个人形象，我们知道高市本身也出了很多的丑闻，那他对这些要么就是拖要么就是躲哈、啊，显然是不敢正面去应对的哈、啊。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我想今后对于这个日本政府的支持率或者说整个日本政治的公信力来讲可能会下降。第二一点呢就说高市在党内的统治基础也会出现动摇，因为呢高市我们看前一段爆出的丑闻，他是不光对自己在党内的竞争对手哈、啊、使了很多的这个不正当的手段，那么显然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党内哈、啊、政治生态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想反高市的力量可能会迅速的集结。第三一点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联合执政现在其实摇摇欲坠哈、啊、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当选这个日本首相是依靠哈，特别是一开始在解散众院前，他主要靠日本维新会的票支持下他才当选。那么现在看哈，这个显然他跟日本维新会貌合神离，现在双方之间也就在维系，比如说当前刚刚通过的哈首都法这个概念，那么显然已经暴露出他跟日本维新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脆弱性。还有呢，今后我想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哈，丑闻不断，再加上经济乏善可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执政亮点也很难再现，比如说最近这个特朗普恢复关税，那么以前呢高市曾经拿日美关系作为他自己非常亮眼的成绩，但是现在正好相反，那么特朗普推出的对日本的关税仍然也是最高的哈，12.5%的这个新的关税税率，那很显然这就证明了日美之间不存在高市所夸耀的所谓的这个日美同盟又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哈，或者说黄金时代。另外呢它的整个这个施政哈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日元汇率到底怎么去解决，然后呢财政哈怎么样去维系。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今年的财政方针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个正式的通过国会的审议，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呢今后的高市政权也是这种摇摇欲坠风雨飘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后对他来讲啊能不能出现转折，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想这双重冲击之下，那么高市这种执政可能会转向一个危机的状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已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将向约旦河西岸增派部队。骤然升级的局势是否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循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此次访问将对美以乃至中东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士兵的死亡。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说，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且开枪射击。然后以方的声明是说，巴勒斯坦的居民袭击了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关键在冲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以方发表的声明说，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包括增派部队。那是不是又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循环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这一次冲突迅速升级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巴以双方对近期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采取了不同的定性。那巴方是主张要遵循治安事件处置方式来进行处理，而以色列方面呢，却将这一冲突直接升级到了定居点扩张的议程。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磋商之后推出了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要增派部队，并在所谓的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来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并加强呢这个所谓前哨农场的合法化的扩建。那么在巴方看来呢，这并不是一个处理简单的冲突事件，而是以色列要借机吞并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那回顾到这一次冲突本身，其实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这种双重叙事的属性。以方呢是称一对以色列人以徒步旅行的方式来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 A 区和 B 区之后发生冲突，而巴方呢则是指控定居者呢袭击了相关村庄。这种叙事的分歧本身就让局势降温面临着很大的障碍，那么涉及到对于事件的定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循环呢？从目前来看，可能性的确是存在。那巴勒斯坦总统府已经警告，以方的举措正在将西岸推向新的临界点，而以方总参谋长呢，也将事件定性为严重的恐怖袭击，并下令要大规模的增兵追捕。那巴方的武装组织在内部压力之下呢，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反应。那么更关键的是，以色列政府内部目前其实没有一个温和的制衡声音，极右翼势力呢是公开要求军方强硬行动，而在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大背景之下，中左翼也不敢轻易的表态反对意见，担心影响到自身的选情。那事实上过去这几十年的经验都已经证实，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每一次冲突往往都会被用作下一轮土地侵蚀的借口。那这种事实占领和高强度对抗的状态 恐怕还会继续延续。
5: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说到土地侵蚀的问题，近年来以色列是持续的推进定居点的扩张，加强军事管控，并且改变当地的土地和人口格局。那您觉得约旦和西岸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接下来又会有什么影响？
6: 约旦和西岸近年来最深刻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从事实占领升级到了法理吞并。那么以色列政府通过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所谓的前哨站的合法化，并建立新的前哨农场，系统性的在改写土地的权属。那么结合以色列方面在相关路段来实施巴以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等一系列措施，约旦和西岸呢完全属于巴勒斯坦所掌控的 A 区已经被实质性的进一步分割。约旦和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定居者的人口也在持续增长，定居点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而正在建设当中的西岸最大规模的单一定居点 E1 区一旦建成之后，将会把西岸切成南北两段，这就使得建立土地连贯的巴勒斯坦国在地理上已无可能。那多年来呢，这些变化使得两国方案的现实可行性越来越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作为巴勒斯坦国的治理主体也正越来越缺乏现实的基础支撑，那么提供主权保护的能力也在相应的面临崩塌。巴勒斯坦人呢被碎片化的困在被分割的多个单独区块当中，那么像土地、生计、行动自由等都是在被剥夺的状态。那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呢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合法性多次提出质疑，但这种口头反对的现实呢，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的低的，那么在实际制约工具上又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抓手，所以目前巴勒斯坦的局势可以说是越来越不乐观。
5: 真的是，就是两国方案想要落到实处面临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美以之间的沟通。特朗普在24号有个表态，说内塔尼亚胡呢将会在下周访问美国。我们其实也想去分析一下内塔尼亚胡他这个心态啊，就是结合当前的局势，您觉得重点会讨论什么样的议题？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时间点？
6: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总理应邀访美呢，在实际上是叠加了三重的驱动因素。那首先就是在约旦和西岸的危机方面需要美方的背书。以色列呢已经决定要大规模增兵并扩大行动，还要把前哨位合法化绑上军事行动。那这一节奏美方是否认可，直接决定着以军行动的强度上限。那第二层就是有关伊朗的议题。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且明确表示美伊呢当前还在进行政治接触并寻求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

0: 这边，他自己也是面临着中期选举，其实也是需要以色列配合他的很多在国外的行动。反正这个美以双方现在在地区战略和行动的节奏上不时的出现分歧，因为各自要服务自己的利益目标。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可能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对于美以关系现在的中东局势会是什么影响？
1: 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此次特朗普呢继续高规格的接待内塔尼亚胡，本身就说明了美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作为不可替代的盟友，分歧呢仅限于怎么做的路径问题，而不是要做的定性问题。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呢，此行是要对国内来展示美国理解以色列的安全需求，那么也展现美国对于其个人及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也折射出美以联盟的一个新常态，也就是分歧呢常态化，博弈常态化，但战略绑定没有打破。对美以关系来说，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那么特朗普呢曾经向埃及、沙特等国的领导人承诺不会让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但口头上的反对与实际上的干预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预计呢美方将通过外交途径表达担忧，但不会转化为有效的制裁。那对中东局势来说，美以一战事已经是深刻的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巴勒斯坦问题呢被不可避免的边缘化，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但现实的安全焦虑又迫使各方必须要强化与美国在现实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那么形成了一种迫不得已的彼此拉扯。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2: 美国两家小型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称特朗普新关税措施与此前的多项关税政策一样，超越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权限，起诉后续可能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说一下美国现在国内的一些情况哈。首先从这个关税的问题来说，美国呢是从24号起，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这是他对外的一个动作。但我们要说到他国内，就是美国有两家小企业就在这个24号当天向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呢是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我们说一下这个诉状里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具体的事实认定，所以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来提供法律依据。然后呢还谈到说301条款过去通常对于针对特定国家或者特定行业，但这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的加征关税，其实并没有历史先例。那所以我们就想问问专家，这两家小企业的行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本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什么样的质疑？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怎么说。
3: 美国的这个关税呢，我们需要具体分析。第一个回合是它的对等关税，这个是完全违法的，被最高法院给否掉了。然后紧接着它就来第二波，就是122条款关税，这个呢也遭到质疑，也遭到起诉，但是它时间很短，5个月就到期了。所以现在到期了以后，它马上又推出一个301关税来接上，也就是说从特朗普政府来讲，它不能有间断，都是关税。但是这里边呢，就这一次实行的301关税，它依据的是里边有强迫劳动，这个遭到一些具体企业的起诉。为什么？首先，也强迫劳动呢，它指的是具体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有强迫劳动，要有根据，要有事实。然后呢，有这个产品的厂家和它的销售商，你可以指定它，你可以认定它有这个

0: 可以罚他。但是现在这次美国商务贸易代表处搞的呢，是针对60个经济体泛泛的，没有具体产品，没有具体的这个生产企业，所以呢，到了具体这个进口商来说，好比说我进口灶具的，你对你加了这个强迫劳动的301关税，那我问你，我这个进口的灶具厂家他怎么强迫劳动了？他的销售商怎么强迫劳动了？根本举不出来，所以一告一个准。所以这个厂具体的企业去告国际贸易法院，我认为都是胜诉，这个不奇怪。在2018年到2019年，特朗普对中国的这个301关税啊，美国有1600家企业告国际贸易法院，都是认为他没有根据的，所以这次也应该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一次美国这个301这个法案加的关税，它在法律上是有根据，它在法律上的应用上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这个大概率是这一个企业会推翻。
1: 嗯，那这样，那我们就看一下美国政府他说他的所谓的目的，说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产业，那为什么首先站出来反对的却是美国企业呢？而且新的关税政策到底对美国的国内，比如说美国的企业、消费者、整体经济，您觉得会产生什么影响？
0: 这个要具体分析。首先呢，就是同样的生产这一家同样产品的这个生产商，他不会反对。你就比方说美国加钢铁税，那美国这个大湖区这个铁锈地带的这些钢铁公司生产钢铁的企业，他支持的。但是反对的是什么呢？用户，也就是用进口钢材做机器设备啊，做这些日用品的这些中，它这个下游的生产商，他要反对，因为增加了他的成本。第二个反对呢，是销售商啊，因为我这个进口商、批发商，我这个成本上升了。第三个反对是消费者，最终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具体分析。而这个从范围来看呢，同样的生产商是占极小部分，所以这个反对是占绝大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国内普遍会反对啊，而且它这个保护起来没有什么用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五月份最新的数字吧，这个美联储公布的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是 97.9， 什么叫概念呢？2017年基数年是 100.0， 所以还没有恢复到2017年水平。
1: 嗯，所以就是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想要让美国自己有更多的获利，其实也未见得。那我们想说说对全球的影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频繁的使用关税工具，然后这次新的关税措施，如果我们从国际贸易的秩序来讲，从这个不管是国际贸易的秩序还是全球经济方面来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可以现在国内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加剧了通胀，提高了生产成本，扰乱的供应链等等，这个都很明显。然后讲国际上的影响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去年从对等关税实行已经到后面的12关税实行以来看呢，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啊。根据美国海关总署他公布的2025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对全球 19.6%，今年前五个月平均 18.3%， 什么概念？1930年到1933年斯穆特霍利法加的关税，全球平均关税是17.3%，那也就差不多100年前那次的关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全球贸易下降了55%，但是这次没有。你看2025年全球的这个商品贸易啊，就是货物贸易呢，增加了7%，还比2024年增加3%加快了一倍。而且今年上半年到目前来看呢，这个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都正常，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对美世界贸易是构成了干扰，构成破坏，但是并程度并不那么严重，也就是非美国的这个贸易依然是在继续发展。
1: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说美国的另外一个目的啊，就是它其实会把关税当成一个手段来用，甚至会关税政治化。那它的新关税政策我们看到遭到了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及批评，然后它频繁的在用一些关税手段希望达到政治目的，这种做法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这关税啊，不光是用于经济目的，而且用于政治目的，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上。特朗普讲过嘛，这关税是他词典里最美丽的词汇，也可能是唯一的词汇。也首先一个呢，他不能从经济上谈，他不能离开关税啊。首先是这个对等关税，对等关税给最高法院毙了以后，马上同一天就出来12关税，然后12关税7月24号到期，同一天就开始301关税。

0: 他一个都不听，他认为关税唯一手段，而且不光用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是的。你比方说这个今年年初欧洲七国八国强烈反对美国吞并格陵兰，然后特朗普就说你再反对我就给你加关税，是吧？当然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军事手段，但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他关税已经用于政治目的，而他政治目的出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不是国际法，因为他说他不需要国际法，唯一的就是美国的利益和他的感觉。所以这样呢，就是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把世界带回到一个丛林时代，我老大说了算，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以我的利益为准啊，牺牲别人利益。这样的话呢，你就看不光挪威的，不光加拿大，将来会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他发生很大的矛盾，因为他遵要了自己利益，损害了别人利益，这个关系必然会逐渐恶化。当然由于美国的强大，现在别人还不敢跟他闹翻，但是他最终会孤立，而且这个过程呢是会不可逆转。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7月8号，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德国科学家赫尔佐格荣获2025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中国授予外国科学家的最高科学荣誉。获此殊荣，赫尔佐格当时的心情如何？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3: 赫尔佐格是德国的人工智能专家，1985年他创立了首个德国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领导了德国第一支人工智能团队。1993年开始，他在德国布莱梅大学担任人工智能教授，期间创立欧洲首个将人工智能技术和 4G 可穿戴计算等先进通信技术结合并开发创新应用的科研机构。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赫尔佐格被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德国国家信息学会评为德国人工智能历史十大最具影响人物。今年7月，赫尔佐格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分享了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时的心情。
4: In the first place, I would say I consider this to be a team award.
5: 首先，我想说，我把它看作一项集体奖项，而不是个人奖项。可以说，没有团队的努力，我也无法拿到这个奖项。这一点，我也跟我的团队说过很多次。这次颁奖令我难以忘怀。当然，能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也令我非常难忘。这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回忆。
3: 2014年，赫尔佐格受邀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工智能与城市规划交叉学科的创新建设。当时，赫尔佐格受邀到访同济大学，原本只计划停留两个月。如今十多年过去，是什么让短短两个月的访学计划最终演变为人生的新旅程？赫尔佐格回忆道
4: ：“And at the same point in time.”
5: 我当时任职于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负责国际合作相关工作。任职期间，我主张加强与金砖国家的交流。后续，我们也切实推进了相关工作，其中与中国的合作成果尤为丰硕。那几年，中德双方几乎每年都会联合举办学术会议，轮流在中国与德国举办。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教授邀请我前来上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学术交流，我便欣然赴约。然后我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也喜欢上了这里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并非我初次到访后便仓促决定留下。每次我抵达机场，听到中文都十分舒心，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可以说，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3: 在中国工作十多年来，赫尔佐格深度参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城市规划。
2: 那确实哈，他在中国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很多心得，我们听到了之后也非常希望他能够接下来做出更多的贡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实现了载荷入轨、一子级回收上下双成功。
7: 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有这种感觉。
6: 此次发射与以往火箭发射有何不同？
8: 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6: 究竟难度有多大？
8: 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6: 资讯有故事，聚焦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全球首次往昔回收背后的创新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9: 3、2、1，点火，
10: 点火，
11: 点火！
6: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记者李宁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在发射现场全程见证并解读这次火箭发射以及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的全过程。
12: 点火的时候呢，我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五长七发射的时候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13: 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它的起飞推力大概是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强劲动力的火箭。
12: 超音速刺破空气是吧？产生了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
13: 对，这个尾流膨胀之后，好看。
14: 上升段，发动机关机。
6: 起飞后约160秒，火箭一二级分离。所谓级间分离，是火箭一级和二级进行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

0: 继续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起飞后约213秒抛整流罩，火箭一子级进入返回阶段，起飞后约253秒，火箭一子级山格舵展开。
1: 山格舵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哎，往下啊，现在还在这个滑行调姿段。
2: 这时候山格舵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
1: 对，
2: 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0: 起飞后约367秒，发动机二次点火，火箭一子级进入动力减速段，约393秒，一子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关机，火箭转入气动减速段。
3: 机级单机发动机点火。
0: 起飞后约450秒，发动机再次点火，火箭进入着陆段，最后由一台发动机点火，精准悬停在网线上。
1: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停在这个网系上。
0: 12时23分，火箭一子级被柔性网成功捕获，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成功了！我们看到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成功的被网系捕获。
0: 从火箭点火到成功回收，短短8分钟，犹如一场电影大片。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一片欢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陈明波难掩激动之情。
5: 激动！
6: 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这种把戏，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啊，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0: 和以往火箭发射不同的是，这一次发射既有上的成功，也就是火箭顺利发射，将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还有一次下的成功，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预定飞行任务后成功返回地球，并且在我国自主研制的海上回收船上稳稳落下。此次任务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回收技术实现关键性突破。
7: 我觉得应该是双十吧，应该是10环10分满分啊。
0: 为这次首飞打双满分的是长时乙火箭总设计师娄路亮。火箭发射取得成功后，他讲述了这一次长时乙首飞的经过。
7: 我们这次任务实际上就是赶在两个台风窗口期发射火箭，包括了两个首飞的这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0: 把卫星、飞船等航天器送上天是火箭最本职的工作，但是让火箭一子级返回是如今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后对火箭提出的更高要求。
1: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成本，通过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维修检测啊，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0: 听起来简单，但一子级回收的技术非常复杂。在此之前，中外许多火箭都进行了回收的尝试，但在长时乙首发前，只有2家美国公司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说，
8: 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推进器，支撑大运力需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也介绍说，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 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0: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从100层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落到地上的笔筒里。而长十乙是一枚全新的低温液体火箭，第一次发射就要尝试回收，是对长十乙超乎寻常的考验。娄璐亮说，
7: 本身这个火箭设计，特别是对于大型的这种低温液体运载火箭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那都是难度比较高的一项这个工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把上升段问题解决掉之后，再把回收段要把它可靠的解决，让这个回收回来的舰体要能稳妥的这个着陆回收，实际上就是难上加难。
0: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难度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火箭返回的过程来看。火箭成功发射后，一级和二级分离，开启了一级返回的旅程。在这个总长超过40米、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精准返回过程中，火箭将经历自由下落、发动机点火减速、进入稠密大气进行气动减速，以及最后的发动机反推减速四个主要阶段，其中每一个动作都是提前精心规划和设计的。
7: 在这个回收这个过程当中，这大概300多秒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设计，就是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可能对后续的这个回收泡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何时点火，何时利用舰身上的升格舵减速调整姿态，尽管流程非常复杂，但这一切都可以由火箭自己控制完成。发射后大约5分多钟，火箭已来到返回海域。此时最重要的往昔回收开始了。在发动机点火的作用下，火箭几乎悬停在海上往昔回收平台的上方，确定位置后开始下落。
7: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人参与，全是自动的。舰上和地面要信息交互，向着船的这个中央走，然后实际上地面的回收船它也有一套这个装置，这样的话根据火箭的实时位置呢，实际上也在动态的跟踪火箭。这样的话在火箭落到咱们这个回收网之前呢，实际上它的挂锁呢这些已经运动到指定的部位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等待这个火箭穿过这个网去呢。
0: 两者的位置找准了，想要平稳回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船要尽可能保持平稳。领航者号往昔回收平台船身是由中船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改建的，它拥有一套可以在海浪中稳定自身的动力定位系统，在浪高3到4米的情况下，船体的定位误差可以控制在0.5米以内。除此之外，设计师们还增加了其他手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学磊介绍，
5: 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这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致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0: 更令人瞩目的是它的塔架部分，一个67米高的塔架结构是靠4组大支座连接在船上的。在塔架上方，不同粗细的阻拦索张开一张大网，可以根据火箭回收的位置随时移动，迎接火箭的返回。
5: 整个内部的径都是44米，中间是10字马线，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0: 此前其他火箭回收大多是给火箭尾部安装着陆腿，让火箭直接落在回收平台上。海上往昔回收平台是结合长十一火箭技术特点、发射、回收客观情况选取的一条技术路线。这次长十一火箭回收成功，证明了这一创新的可行性。因为没有了着陆腿的重量，即使在一子级回收复用的情况下，长十一的发射载货能力也达到了16吨，成为中国发射能力最强的火箭之一。7月10号回收成功后，他将返厂检修，评估复用的可行性。娄璐亮介绍说，
7: 我们这型火箭当时设计目标呢是按照充分使用十次来设计的，回收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舰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开展系统性的测试，这个完成它的功能检查之后，就是我们再请相关的专家业内的人士呢就去进行把关，往前走一步摸索一步，大概半年之内或者是几个月之内。
0: 长时乙的首次发射就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这并不是运气，而是中国航天脚踏实地一步步摸索的结果。今年二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中，长征十号甲火箭的一子级进行了回收溅落试验。当时领航者号也来到了预定海域，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按照设定溅落于领航者号旁200米左右地点。斗陆亮表示，今年二月的试验为这次回收的成功提供了宝贵数据。
7: 这个一子级是一个通用的模块，从2月11号低空飞成功之后呢，到实际上到这一次复飞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这个飞行参数，非常宝贵，就是发现了一些原先设计没有认识到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就结合产品和最终的这个参数分析，实际上是对这个过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这次飞行呢，就是已经有心理上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了，比上一次应该说更成熟了一些。
0: 长十乙从2025年7月3号立项，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首飞成功，正是长征十号系列火箭系统化任务的结果。长十乙的兄弟型号中，长征十号是将来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火箭，长征十号甲将来则会执行我国空间站载人和载货任务。这些系列火箭的研发不仅研发团队相互交叉，而且在技术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次长十乙火箭的圆满成功，也将为另外两型火箭的研发提供更多经验。楼陆亮说，
7: 我们这次滑行时间实际上非常非常长，大幅延长到2000多秒，最后剩特别少推进来完成最后一次点火，把这个卫星送到轨道上去。就是采用这种发射技术，本质上来说是提升运载能力的。以后长时载人登月，它那个滑行时间更长，技术难度更大，通过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模型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这样的话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就是
0: 除了对我国航天重大项目有所支持，长十乙火箭这次成功的发射和回收也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重大好消息。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之所以一次性申请那么多，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中国虽较早规划部署了国网星座、千帆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但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今年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完成超万星组网，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对此，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天良说，
9: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这一次长十乙火箭的首发就选定在海南商业发射场，是因为在设计之初，这型火箭就是为了商业航天研发的，要应对市场高效、高性价比等需求。火箭从设计生产到测试发射都有很大变化。楼陆亮说，
7: 火箭是一型新火箭，然后发射场呢，我们是第一次在这个商发的2号工位，它采用的是液氧甲烷的推进剂和新研的发动机，通过这次任务呢，也尽量拓展了这些边界。
0: 这一次发射长十乙火箭的海南商发2号工位，在设计之初就可以兼容从3.35米到5米的多型火箭发射。在这次任务前，2号工位执行的都是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任务。这一次长十乙火箭直径更大，推进剂加注的要求也不同。在火箭发射前，工位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射事业部总工程师、2号发射工位首席指挥员燕立清介绍说，
10: 针对这个长十乙这种型号的火箭，为了适配就是2级用的是液氧甲烷，我们新建了一个甲烷的库区和以及相应的这个管路。长十乙它对液氧的这个加注的速度 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通过就是并联的方法，三路管路给它汇集到这个起诉架里面的一路大的管路里面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大流量的加注。

0: 除了已有的工位，就在长十一火箭发射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最新的两个工位已经封顶。这两个工位同样适配多型火箭，长十一火箭成功回收，也让这两个新工位的加速建设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建介绍，
1: 这次回收成功以后，以后火箭可以复用的话，那么按我们的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测算，发射的成本啊可以下降30%左右，应该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三号工位呢是2025年的1月25号开工建设的，按我们原来的计划呢是26年的9月底就要建成，那么具备核电条件，我们今年底呢就要实现这个首发。
0: 杨天良表示，一旦回收的火箭实现常态化复用，以往火箭测试发射的流程也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来支撑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2: 过去呢，发射场呢有一个技术区域，火箭卫星来进厂房去测试，测试完再拉到我们的工位上。但现在好多火箭公司呢，把它的厂房就生产线就建在我们旁边了，在它的厂房里面已经测试完，直接就进我的发射工位了。应该说最长不超过5天就可以打出去。那如果它打完以后，我再进行恢复，也不超过5天。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工位一个月打2到3发是没有问题。
0: 海上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速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这一项任务的圆满的实现，意味着我们4年多以前，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自豪。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然后在工程化应用，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
0: 正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荣毅所说，迈出了第一步，脚步就一定不会停下。我们期待这套自主回收技术不断打磨，日趋成熟，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支撑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推动我国商业航天迈入高密度常态化发射新阶段。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6: 离心压缩机是为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2006年，他成为一名压缩机技术研发人员。20年来，他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不断突破国产离心压缩机装备的天花板。
17: 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
16: 手撕钢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0年前，他加入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手撕钢研发团队，和同事们研发出了厚度只有一张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的手撕钢。
18: 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薄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
16: 他是一名藏族小伙儿。2020年4月，他和同事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6千米的3处营地上坚守47天，成功将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
19: 4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层测量高清画面距离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16: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三位扎根一线的工业和信息化奋斗者，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现代化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 1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新时代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竞相涌现，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着奋斗者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2016年，这家集团成立了手撕钢研发团队。手撕钢顾名思义，就是能用手撕开的钢，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设备制造行业。郝雅丽是这个研发团队的一员。近日，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的奋斗故事。
18: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那我在团队中主要职责就是将客户的需求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内部的生产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
16: 在见面会现场，郝雅丽带来了一张手撕钢，只见她两手从中间轻轻一撕，一张薄如蝉翼的长方形钢材就被整齐地分成两张。郝雅丽回忆12年前的一次客户走访经历，让她选择加入手撕钢研发团队。
18: 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0: 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首饰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1: 郝雅丽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领域十年，她说在不锈钢博材攻关过程中，前辈们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鼓舞着我。太钢当代渔工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将荒渣山改造成绿荫花园，这份一心为工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感染并指引着他。最近几年，研发团队攻坚克难，不锈钢博材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一直在加快。
0: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团队突破了闸机原有0.02毫米的厚度上限，对设备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以及工艺优化，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博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包覆膜领域，同样的体积下，它能够提升17%的电池容量，可以说赋能了新能源产业的升级发展。我认为要想长期守住技术优势，就不能依靠单一产品停滞不前，一个是坚持材料迭代升级，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在加快，平均每6个月就有新的指标要求出来。精密博材作为原材料，要能适应产品的迭代，我们依托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协同创新，落实开发一代、生产一代、预研一代的代际管理体系，从人、机、料、法、环、测，确保产品高效落地。
1: 金鑫是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20年的一线技术人员。金鑫的工作就是为行业提供高端压缩机组的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
2: 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喷压缩机从6万、7万制氧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喷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酶质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接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攻出来，一台一台干出来。
1: 2006年7月，金鑫进入神谷集团，从开始的鼓风机、多轴压缩机，到后来的单轴空分压缩机、煤化工行业压缩机等。他设计的产品覆盖集团绝大部分离心压缩机机型，他也从一名小小的制图员逐步成长为一名技术骨干。金鑫回忆，在职业生涯中，他和团队啃下的最硬的一根骨头是新一代3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开发。
2: 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3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4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冷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3级叶轮替代了4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

0: 一代三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的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
1: 2015年8月，由该集团研制的中国首台10万等级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设计制造超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的国家。2023年10月，新一代超大型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这一国产高端装备取得突破。金星认为，他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始终来自研发环节。
0: 以超大型空分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10万以上空分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试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分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
1: 推进新型工业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增进民生福祉。拉平是一位藏族小伙，供职于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是一名网络运维班长。
2: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10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联机3G到现在的5G和5GA，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一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公路、铁路、航线纵横交错。对于为何选择网络运维这一行业，拉平介绍说：
2: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有急事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们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只要有 高质

0: 通行，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加强投资。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2020年4月，中国移动首次将 5G 信号覆盖珠穆朗玛峰峰顶，建成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拉平全程参与了 5G 上珠峰项目建设。他和同事在海拔5-6千米的营地坚守了40多天。
0: 入职以来，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 5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架设基站，10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1: 2020年5月27号，我国珠峰高层测量登山队的8名攻顶队员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他们借助1个月前开通的珠峰 5G 基站，传回了在峰顶测量的高清画面。2024年4月24号，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在珠穆朗玛峰开通首个 5GA 基站，标志着西藏 5G 发展进入新时代。拉平介绍，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加快宽带边疆建设，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目前日喀则市所有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100%，各乡镇所在区域千兆覆盖达到98%，大幅提升了网络传输速度和承载能力。特别是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不管是高清直播还是远方的家人视频通话，全程顺畅不卡断。同时在日常生活上， 5G 给群众带来的便利随处可见，比如说牧区放牧千个百里也能可以随时可以视频通话。再一个是偏远的乡镇，群众也不用长途奔波，靠5G远程看病问诊。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逐步普遍智慧教育，偏远的孩子也能更好的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管是看病还是上学，对啊，5G 能实实在在给群众带来便利，都是大家随处可见的。一条条光缆和一座座基站，能打破雪域高原高海拔的阻碍，我心里满是自豪。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首先我们讲的是龙泉宝剑与欧冶子的传说。绿水青山好江南，有座县城叫龙泉，龙泉能出龙凤剑，削铁如泥，天下传。这龙泉宝剑呢，又名龙凤剑、七星剑，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天呢2600多年了。我国古代的诸多宝剑中，龙泉剑无疑是最有名气、影响力最大的。这把宝剑呢，传说是由春秋时期的欧冶子和他的女婿干将这两大剑师联手所铸。干将和欧冶子创造出很多有名的宝剑。据《越绝书》记载，欧冶子曾经为越王允常铸了五柄宝剑：湛卢、巨阙、圣邪、鱼肠、纯钧。欧冶子铸了大批宝剑之后啊，又为楚昭王铸了三柄名剑：龙渊、太阿、工部。民间故事说呀，说有一年楚昭王诏令天下匠人铸造宝剑，浙闽边境的打铁老司欧冶子听到这消息啊，兴奋异常，对家人说呀，我虽已年迈，但依然可以铸剑传世啊。于是啊，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和干将等人一起搭起辽棚，铸起炉灶，铸起剑来。欧冶子啊，受楚王命之后，就和妻子朱氏、女儿莫邪、女婿干将来商量。他们当时啊，一方面要铸造大批兵器供前方使用，另外一方面呢，要为楚王铸造宝剑。按当时啊，这湛卢山的资源是不够用的，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开辟新的铸剑场所。但是，这转场转哪去呢？就在这时候啊，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

0: 在云间高声叫道啊，欧冶子，你铸剑报国任务艰难，你可到秦西山里去，那里有取之不尽的五金之鹰，用之不竭的寒烈龙水，还有亮石坑发光洞的宝石供你磨剑。欧冶子连忙作揖啊，请问仙翁，秦西山立在何处呢？这白发老人呢，手往白云伸出一指，只见一双白鹤飞到欧冶子身旁。白发老人道啊，骑上白鹤去吧。欧冶子啊，骑上白鹤像流星般的飞去，最后在阔州府黄鹤停了下来。这阔州府黄鹤在哪儿啊？就今天的浙江龙泉市。来到秦西山旁，欧冶子举目眺望啊，湖水清澈，环境幽静，四周古木参天，山下有七口水井，不成北斗七星，井水干寒清冽，易于造剑呢。不觉大叫一声，好地方，好地方。他媳妇儿朱氏闻声啊，赶忙把他推醒。欧冶子方知这是一场美梦，于是把梦中情况啊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第二天早晨，欧冶子夫妇携带女儿莫爷还有女婿干将，挑着行李按着白发老人指点方向出发了。欧冶子几个人呢遍访江南名川，走了很多地方，日行夜宿，翻过81座山，越过64条溪，才找到秦西山。他们来到一个山明水秀、环境幽静的地方，见了连连称赞呢，觉得这儿是铸剑的好地方。这座山就叫秦西山，位于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这就是浙江最高峰凤阳山的山麓，青山绿水，苍松翠柏，这里环境幽静，附近无鸡鸣犬吠。千年古树下面果真排列着七口井，像天上北斗星座一样，泉水干裂。欧冶子一看呐，这正是铸剑用的好水呀，于是决定啊在这儿制作宝剑。有人问了，难道铸剑还需要好水吗？当然了，这个剑呢在淬火的时候必须要用水，而且要用好水。于是欧冶子和干将等人呢结炉砌灶，他以当地的铁鹰为料开炉炼剑，当锤打出第一枚剑，用取来的井水淬火的时候，这剑呢轰隆一声一下子不见了，化成几条飞龙飞上天空。原来呀，有一年这儿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啊。天上七仙女看到了，就各自呢从云间抛下一个龙凤金钗，落到地上化为了七口水井，就像天上北斗星一样排列着。这几口井呢都住着龙和凤，那龙凤啊最怕剑，一惊便飞上了天。欧冶子见了这情景啊，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是异常兴奋。他说呀，这里出龙出凤，也一定能出锋利无比的龙凤剑。可是没有想到啊，他们叮叮当当的忙了几个月，却没有打制出一把好剑。于是啊，他们心里啊就想着，这事怎么办呢？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这剑呢不是太硬断了，就是太软不锋利，这急死人了呀。忽然有那么一天呢，七口井里突然冒出了缕缕雾气。就在这一次，欧冶子的宝剑练成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 真希望天下

0: 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原来啊，自从欧冶子一行开始铸剑以后，七位仙女便每天在天上观看，他们呢被欧冶子坚毅执着、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每个人呢又各自向井里投了一个宝珠。这样一来，那井水就成了淬剑用的最好最好的宝水了。当欧冶子他们又练出一把宝剑，用着井水淬火的时候啊，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只见七条金龙从井里钻出，冲入云霄，而后呢骑向剑劈上，喷了口水就腾云驾雾而去。这时候啊，雨过天晴了，直映的那枚剑是五彩缤纷呢，一口上好的剑劈就此练成了。这是剑劈啊，还没有开刃呢，那怎么开刃呢？还得磨剑。这欧冶子就记得梦中啊，白发老人指点的亮石坑石可以供你磨剑。这亮石坑在什么地方呢？后来到九姑山访问一位采药老翁，就告诉他呀，离城40里处有一个发光洞，存亮石数以万计，若能得石磨剑，光亮无比。只是啊，这洞边有双巨鹰把守，无人敢取啊。欧冶子听后回家和妻子商量，朱氏说啊，别怕，我们几个人呢齐心协力就能够战胜恶鹰。于是他们呢各执一把宝剑，奔赴发逆光怒。欧冶子举剑向巨石劈去，只听砰的一声，巨石被劈成两块。果然呢，见洞内有双巨鹰啊，平时抓虎吃豹为生，力大无穷，一见生人就拍动翅膀凶猛扑来啊，一双利爪就拦腰把魔爷给抓住了，飞向天空。欧冶子夫妇啊，执剑杀来，搏斗几个回合。这时候魔爷啊虽被抓，但是他一边挣扎一边手持宝剑朝巨鹰的翅膀乱刺，结果这鹰啊负伤坠地，欧冶子上前补上一剑，结果了巨鹰的性命。几个人呢骑进逆洞取回亮石磨剑，果然呢这剑是锋利无比，斩铁如泥，就把这柄剑呢取名为龙渊。欧冶子和干将把最先打造出来的宝剑啊命名为龙渊，并且在剑的一面上刻上龙和凤，另外一面刻上北斗七星，所以呢又叫龙凤剑或七星剑。另外呢，他们又造了太阿和工部两口宝剑，这一共啊是三口。欧冶子他们前后耗时2年时间铸成三口宝剑，一起献给了楚昭王。楚昭王见宝剑之后非常高兴啊，他拿起剑一把一把的仔细端详，看剑光闪闪极其锋利，果真呢是天下难得的好剑，心中大喜。这昭王啊找了几块铜币叠在一起放在桌子上，一手抄起龙渊宝剑，一剑挥了过去，结果几枚铜币被砍成两半，连坚硬的桌子也被砍去一角，这真是削铁如泥啊。昭王是越发满意了，又抓着剑向一个柱子刺去，结果怎么样啊，刺偏了，刺在一块铁上，这剑呢被弯成一个圆圈。这昭王急坏了，赶紧松手，那剑呢便立刻弹直，还微微发颤，嗡嗡鸣响。原来啊，这是一把刚柔相济的名剑呐。这昭王乐的合不拢嘴啊，连连称赞，好剑好剑，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龙渊宝剑。 接着这昭王又试了太阿和工部二将，果然都非常出众啊。从此龙渊、太阿、工部三将成为楚国的镇国之宝。到了唐代啊，为了避讳唐高祖李渊的名字，这个龙渊被改名为龙泉，并一直沿用下来。从此龙泉宝剑盛誉天下。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传奇啊，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工匠。我们说过公冶子和龙泉宝剑，那么下面说一说谁啊？这位啊，也是大名鼎鼎的赵州桥的修建者李春。好，咱们接着讲。李春呢，是隋代造桥匠师。哪儿的人呢？河北邢台人，邢台临城。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初建造赵州桥，这赵州桥也叫安济桥。唐中书令张家珍著《安济桥铭》中有记载，赵州萧何石桥，隋将李春之计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但是赵州桥存世1400多年了，堪称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关于赵州桥啊，还有一段美丽传说呢。相传赵州桥是鲁班所作，这座大桥啊建成之后，八仙之一的张国老盗骑了毛驴，带着柴王爷就柴荣啊，也兴冲冲的赶来凑热闹。为什么呢？因为鲁班呢夸下海口了，说我这桥修得结实，谁过去都能禁得住。这俩人不服啊，来这桥头啊恰巧碰上鲁班了，于是啊就问他说，这座大桥是否经得起我们俩走呢？鲁班心想啊，这座桥罗马大车都能过，你两个人算什么呢？于是就请俩人上桥。可谁知道啊，这张国老装着太阳月亮，这驴头是太阳，这驴尾巴是月亮，柴王爷呢这推着小车啊，里面呢装着五岳名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五岳在小车里搁着呢。所以啊，他们上桥之后，这桥被压的是摇摇晃晃，晃荡起来了。这鲁班呢也不是一般人呐，那也是半仙之体啊，一见不好急忙掐诀念咒，跳进水中，用大手啊使劲撑住大桥东侧。因为鲁班呢使劲太大了，大桥东拱圈下呀便留下了鲁班爷的一个大巴掌印儿，这桥上呢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子印儿，还有车道沟，柴荣跌倒留下一个膝盖印儿，还有呢张国老这个斗笠啊掉在桥上时打出的圆坑。当然了，这只是人们编造的一个神话故事，以纪念古代的能工巧匠。这后来啊在河北啊就编了一个民歌叫《小放牛》，里面呢就有这段故事。这赵州桥呢是安济桥的俗称，它位于河北省赵县县城南5里的萧河上，横跨萧河南北两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壁间圆弧拱桥。这大桥啊全长 50.83 米，宽9米，主孔径跨度37米。这全桥啊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重1吨。这桥上呢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它以首创的壁间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和施工技巧而成名，在中外桥梁史上也令人瞩目，充分代表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还有工匠们呢， 在桥梁建筑方面的丰富经验

和高超的智慧。古代工匠为什么很难做官呢？一旦编入匠籍，为什么世代不得脱籍？中国历朝历代啊，都是重道轻器，这匠呢为末业，匠役至微呀，这地位很低微。士农工商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学者和由学者组成的官员，这是社会精华，占有社会最高地位，是士。农业呢，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耕读传家是美谈呢，关心农业会受到道德上的尊崇。而匠人呢，是兼具立功和匠人角色的手艺，他们大多是文盲啊，活在最底层，备受欺凌，工作呢是粗俗而肮脏的。匠人们没有话语权，为主流社会所排挤，更别谈著书留名了。因此呢，有关工匠的传记史册所在啊，屈指可数，最多可见于文人笔记，比如说汉的像胡宽、丁缓、李菊，唐朝的毛顺、宋朝时候的余浩，以及这几个人呢相传的一些弟子。那么明代科举考试的时候啊，家庭成分有官级，你是官，还有民级、军级、监级，就是那监狱那监，还有灶级、灶王爷那个灶，还有匠级，就是工匠。明代工匠社会地位低下呀，把罪犯家属集成为匠的继承惯例了，比如说你这是军级或者民级或官级，把你呢降级，降为匠级，这是打在老百姓身上的烙印。每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已经分成三六九等了。很多功成名就的英雄啊，以为自己多牛，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时势面前人是渺小的。比如说没有这个群雄争逐的局面，英雄谋臣老死有下，毫无用武之地。刘邦呢，也许啊还是一亭长终老似水，樊哙也许还只是个杀猪杀狗的屠户罢了。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今天的传奇，咱们所说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工匠。

我们说过公冶子和龙泉宝剑，说过赵州桥的修建者李春，那么下面说一说谁啊？这位啊，也是大名鼎鼎的鲁班。鲁班呢，姓公叔，名盘，或班，又称公叔子、公叔盘、公叔班。因为是鲁国人呢，这鲁国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山东的滕州。这盘呢和班呢是同音，古时候通用，所以说人们呢称他为是鲁班。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呀，事物干珠、物源、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哎呀，器械都是鲁班所创。比如说这个曲尺，这曲尺呢也叫矩，或者叫鲁班尺，还有这墨斗，对吧？灌上墨，里头有绳，一弹一条直线，这墨斗。还有刨子、钻子，以及这个凿子、铲子等等工具吧，还像这个锯什么的啊，还有攒口，这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啊，是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啊，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另外呀，据史本上记载，这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呀，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原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比如说用驴拉磨，对吧？然后就把米呢磨成粉了。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没有磨之前怎么办呢？人们加工粮食啊，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这杵来冲倒。而磨的发明呢，把这个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成旋转运动，

使处旧的间隙工作变成了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你要看一看啊，在我国一些边缘省份，还有一些民族啊或地区啊，还使用这种杵臼，一点一点戳。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啊，已经是无从查考了。但是呢，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啊，就是距今呢四五千年吧，已经有了杵臼了。因此呢，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另外，在兵器方面呢，据《墨子·公输篇》里面记载，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和水战用的钩墙，这钩墙呢又叫钩锯，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建筑和雕刻方面，鲁班的贡献也很多。《书艺记》上说呀，说鲁班刻制过立体的十至九州地图啊。鲁班呢，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2400多年以来啊，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另外，鲁班呢还留下了一本非常诡异的书，这本书啊简直是奇书，就叫《鲁班书》。这《鲁班书》呢是中国古代一本关于土木建筑类的奇书，这上册呢是道术，下册是解法，还有医疗法术。但是啊，除了医疗用法之外，其他法术都没有写明确练习方法，而只有咒语和符。据说呀，学了鲁班书要缺一门。什么叫缺一门呢？鳏寡孤独残，这五者你要选一样，你要缺一门。有修行的时候开始选择，因此鲁班书又获得另外一名，叫做缺一门。据传说呀，想当年鲁班祖师爷呀，刚刚新婚不久就被征召到国都去干活去了。因为特别想念新婚妻子，鲁班祖师爷啊就做了一个木鸢，跟那个风筝似的，不过是用木头做的。这人呢只要骑上去念几句咒语，这木鸢呢就能载着他飞回千里之外的老家与妻子相聚。他的妻子呢对这事特别好奇，有那么一回啊，趁祖师爷回家之后，偷偷的自己骑上木鸢了，一样画葫芦的念完那几句咒语，这木鸢呢还别说，真飞上天空去了，自由自在的翱翔。一向身居闺阁之内的这娘子啊非常惬意。然而好景不长啊，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时候啊，鲁班的娘子已经是怀有身孕了，正在空中翱翔的时候，突然娘子分娩了，污血流出。不过呢，这木鸢呢原本是祖师爷呀用秘法制成的，一旦受污，法力顿时消失，这娘子一下子就从半空中摔了下来，连同肚子里的孩子一并摔死了。得悉此事的鲁班爷呀后悔不已，于是诅咒天下所有学习鲁班书的人要缺一门。其实呢，从积极意义上我们来说呀，这鲁班书啊还有一些意义的，有价值。比如说吧，它划分了普通工匠与匠师的分级。普通工匠呢是三年出师，师傅只传授基本功，就这三年，而匠师至少学六年，掌握着精深技艺和鲁班书。第二呢，它是古代工匠行业状况的体现。土木工匠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发生安全事故，也会碰到一些奇异事件，古人呢十分忌讳这些。鲁班书啊可以相灾祈福，反映了这一状况。第三呢，它是工匠们保护自身的手段，对土木工匠行业来说呀，可以说具有积极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匠人地位低下，有时候一些富豪恶霸会拖欠工资，就跟现在似的，你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啊。于是呢，对工头的威信以及对工匠的行业会造成严重损害。鲁班书中的整人方法有助于惩恶扬善，保护自身利益。当然了，有些传说呢可能与史实有出入，但是却割。

0: 颂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鲁班呢，被视为是技艺高超的工匠化身，更被土木工匠尊为祖师。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在那个年代啊，文臣都是由科举而进的，必须要经过科举，走举人进士。那降级制度啊，规定降不离举，降亦永充，就是凡是编入降级的工匠啊，世代不得脱籍。家中之人呢，必须有人习将，手艺要世代相承，确保帝国呀营建的时候有工艺。同时呢，从明洪武到宣德年间，规定入降级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就是只要你一个人是工匠，那么至少有两个人你可以免服兵役。那么这些呢，被解放出来的匠人子孙呢，在巨大的身份反差面前，最现实简便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除籍入仕。明朝人尹直笔记里记载过一个故事，尹直同乡老前辈萧子照是木匠之子啊，洪武初年登进士第，这朱元璋就问他身世啊，萧子照啊就当场赋一首诗：延亲曾袭鲁班机，常年治下青云梯，腰间带得纯钢斧，要着禅宫第一支。这朱元璋啊，做个和尚，念经的时候啊，认识几个字，后来自学成才，颇好吟咏，也喜欢呢吟两句诗。他最喜欢这种接地气的风格诗了，一听就懂。这匠人们呢，进入官僚阶层，除了科举入仕以外啊，还有技术入仕的，这个更有难度。明朝有几位啊靠技术逆袭的工匠，他们到今天呢都是个传奇啊。比如说宣德初年，无锡石匠陆翔官至工部左侍郎。陆翔的母亲呢年老生病，皇帝亲自去探视，命光禄寺每日供给酒馔，而且给这个赡养金，荣耀非凡。苏州吴县的木匠蒯祥参与了北京工程的营建，据说故宫啊就是他参与修建的。蒯祥的父母辈啊都是技艺高超的木匠，而且都参与了南京工程的营建。正统年间呢，蒯祥官吏啊至工部左侍郎，时正二品副，被皇上称为是蒯鲁班。这蒯祥啊活了84岁，历经洪武至成化九朝八帝，他去世以后呢，皇上恩赐有加。有关蒯祥的笔记小说不少啊，像焦红的《国朝宪政录》里面说祥为人恭谨详实，虽处贵位简朴不改。可见呢，当时的士大夫对陆祥、对蒯祥以及匠人身份入仕，还是觉得很新鲜与观望的，这与营建两京需要的技术人才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朱元璋营建南京城的时候啊，用了将近百万人力。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的时候，也调集了30万工匠、百万民工，经3年半才营建而成。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呢，在建筑方面是外行，经常招致皇帝不满。比如说嘉靖36年，公元1557年，重建奉天门的时候，工部尚书赵文华惶愧无计，没招了，这知此以对，上怒逐之，这皇上生他气，把他撵走了。因此呢，匠人中的佼佼者便脱颖而出，深得皇帝赏识，一步步从工匠脱籍而走上仕途。据说呀，这蒯祥技艺超群，凡是楼台亭榭以及回廊曲宇，随手画之，随便一画无不中意者，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两只手啊握两只笔来画龙，而且合之如一，每修缮迟迟准度，若不精益即造成，不失毫厘，一点都不差。这蒯祥啊颇有实际啊，据史书记载，永乐15年建北京宫殿，正统

0: 宗重做三殿及文武诸司，天顺末做御陵，皆其营度，全是他做的。永乐年间呢，紫禁城里三宫大殿呢，就是那个紫禁城乾清宫前后遭遇两次大火，成了废墟。正统元年才修建，由蒯祥设计施工，还增加了坤宁宫。这坤宁宫是这时候建造的。由于蒯祥参与过永乐年间的宫殿的营建，记忆炉火纯青，所以说呢，指挥操作都中规中矩。正统五年，就是公元1440年呢，三殿两宫竣工以后，蒯祥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这蒯祥身后啊，留下一个北京老地名，叫蒯侍郎胡同，和一个江南最大的建筑群体叫香山帮。香山呢，是蒯祥的故乡啊，就今天苏州。香山帮的鼻祖蒯祥家族有五人先后入仕，当了官了。香山帮匠人有九人入仕，这些成就啊，足以光耀中国的匠人历史啊。
1: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了。奇闻说天下，听听故事，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徐杲。这徐杲啊更牛了，官拜尚书，空前绝后啊。明朝嘉靖年间，徐杲以木匠官拜工部尚书。永寿宫重建，徐杲去仔细审视筹算，这四库筹算额清即出，马上就算出来了，而断材长短大小无不锱铢，没有一点差异。施工的时候呢，嘉靖皇帝啊住在旁边一个宫殿里头，这儿施工，那边皇上住着，却没有听到一点斧凿之声啊，一点听不见施工的声音，而且也没有浪费一丁点建材，不到三个月新宫就告成了。像这样的良才，皇帝能不喜欢呢？不像现在是吧，咱们城里比如说一户这装修，深圳小区三里外啊，这老百姓啊大多数受噪声的污染之害，那儿呢你看那边叮当叮当修，这边能看怎么样，几百年以前修一个宫在旁边听不见。嘉靖36年，紫禁城大火，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五门全被焚毁，徐杲啊历经4年重建完工。嘉靖皇帝任命徐杲为工部尚书，又想赐他为太子太保，但是以内阁大臣徐阶为首的大臣们呢是力阻，不能不可以，认为工匠啊成此工作极其职分，这嘉靖皇帝没办法，只好作罢。徐杲呢其实是个很谦奋的人，虽极身精清，但是从来不自高自大。徐杲的营建才能啊的确是一般官吏无法相比的，他不仅能发明，而且善于传授后辈，是一个实用型的技术人才。嘉靖皇帝啊对徐杲是十分眷爱，只要有营建项目完工必定重赏，大臣们想阻拦拦不住。不过相比之下呀，徐杲的结局就没那么好了，他不像陆翔还有蒯祥那样，嘉靖皇帝刚刚驾崩，徐杲就被人弹劾了。徐杲啊被罢职之后，这些人呢不肯罢手，又捏造罪名极力构陷。据《明史·宦官李方传》记载，世宗时降议徐杲以营造他宫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倾倒万计，方何止。那时候啊徐杲已经削官了，但是仍然是下狱前书。正史中啊虽然称之为降议徐杲， 他官是什么呢？越级升任。从修撰者的文字把戏中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对工匠入世态度，世人与工匠啊中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徐镐被流放戍边，可叹功名富贵终成泡影了。

应该说啊，这几位匠人呢、啊、是青史留名的，多少造诣高深宗匠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啊。这之后啊，随着新式职业学堂和留学教育发展，工匠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工匠完成了向工程师、科技专家和现代科技技术工人的转化。今天呢，我们流行啊讲这个工匠精神，其实呢，现在的工匠啊定义范围应该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是传统的手工业劳动者，这个已经不占主流了，对吧？另外一种呢是工程师、科技专家还有现代技术工人，这些呢是现代社会主流。现代中国呀，要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必然是强调后者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这墨子说呀，伦将执其规矩，以读天下之方圆。元代宰相耶律楚材也说过，治工尚需用工匠，为天下者即可不用治天下匠也。这看起来呀，天下与匠人还是有大有关系的。从这方面讲，专家治国应该是巨大的时代进步啊。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在陆文纯的身上有很多中国体操的第一，第一批运动员之一，第一任国家队队长，第一批运动健将之一，第一个持有国际裁判证的裁判。1953年，在中国第一届体操比赛上，陆文纯获得了自由体操冠军。此后，他又多次获得体操个人全能、单杠和双杠等多个全国冠军。陆文纯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体操运动员之一，而且他还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体操队教练20余年，培养出了张健、高健、陈雄等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1955年，在波兰华沙举行了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当时陆文纯随中国体操队前往，这是中国体操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面对如林强手，陆文纯他们大开眼界。
6: 参加这次比赛的都是世界冠军、亚军这些很有名的一个队啊，你像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再加上日本，这个都是很有名的队。我们是初学者啊，但是这次比赛呢，使我们开了眼界，知道啊，这些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的优秀运动员是什么水平。
5: 与当时世界上的冠军队伍、著名选手同场竞技，这让陆文纯他们无比兴奋。但是当比赛真正开始之后，他们的这份兴奋被狠狠地泼上了一盆冷水。
6: 但是外国裁判员看不起我们，我们都上器械做动作比赛了，那下边裁判员不看我们，开汽水、喝汽水，不瞧我们都。等都做完了，人做完了啊，做完了，给你7、8分吧，5、6分吧，就算完了。等到发奖的时候呢，发奖都是苏联队啊、日本队啊、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我们主要在站着，看着人家升国旗、奏国歌。
5: 裁判员的轻视，让陆文纯他们非常愤慨，但是他们知道。这份轻视的原因是当时中国体操的技术水平实在太过落后，在其他国家的国歌声中，他们深刻地体会着这份落后所带来的耻辱。
6: 所以我们当时比赛的第一批老运动员就下决心，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刻骨的一个难以忘记的这么件事情。
5: 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个誓言，不如说是一份梦想。1955年，中国体操队刚刚成立2年，中国体操事业才刚刚起步。陆文纯这个体操运动员在2年前也还只是一个杠子迷。

0: 小时候北京有天桥，那有一个练杠子的叫飞飞飞，啊，他那时候做的一个动作叫这个张飞卖肉啊，就是把这手抓着杠子，啊，身子横过来，啊，这手一指，就好像是过去卖肉的挂那似的。还有就是金钩钓鱼，把两个脚勾在杠子上，头冲下，哎，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对练杠子特别感兴趣的陆文纯，1949年4月参了军，做起了军队里的飞飞飞。当时在单杠上翻腾着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练杠子这个被他用来炫技的业余爱好，最终改变了他的一生。
0: 那时候哪懂什么叫体操啊？啊，单杠就两根木头中间插根铁管，那就是单杠子。当时练的人很少，啊，圈子里的拔将军嘛，没几人练，那我就第一了嘛。现在看起来都是很可笑的。我记得那次到43军比赛时，都从各团各营，啊，营团师选上来的，啊。就是每个人都上去做几个动作，嗯，你做一个，我做一个，他做一个，一直做的都大家都不会了，没什么动作可做了，然后这个裁判员就让大家站好了，用手一指，你第一，你第二，然后用手一指我，你第三，哈哈，就是这样的。
1: 部队里的体育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陆文纯也在裁判员的多次指认之下步步高升，从团到营，再从营到师，从师到军，陆文纯逐渐从一名团参谋向一个体操运动员靠拢。1953年6月，他通过了全军的选拔，准备参加全国体操大赛。当时陆文纯有一个单杠绝招，叫做直体后空翻一周下杠。这次为了在全国大赛中取得胜利，他决定提高自己的动作难度。
0: 做两周再难，他说行，两周再难了，就飞起一周回来了，一周再来一周，怎么做，怎么保护，什么要领都不知道，完全是凭当时那种年轻人，可以说不怕死，哎呀，做，结果一擦手，后脑勺回来了。撞在单杠上了，就开了瓢了，血就下来了。底下有8个人保护我，一边走，谁都没抓着我，连保护也不会，不知道这怎么做的是。啊，然后这个卫生员用那个酒精灯烧出一个缝衣服针，就给我缝上了。所以我开玩笑说，我那时候一下子。不知道了，完蛋了，我是50年的伤兰了哈。后来这个等了过了好几十年了，我又碰见给我缝的那个卫生员了，部队的时候，说你嘿，你还没死呢，你真悬呢，我们那时候哪有那些个先进的治疗啊，麻药都没有，破伤风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第一代一年。也可以说现在人们我们是蛮干，挺可笑，瞎胡闹，但是说我们那代人就是这样啊，想做的更难动作，没有什么理论指导，也没有什么这个研究这动作究竟是怎么做，但是有个心。
1: 1953年10月初，陆文纯代表全军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体操大赛，并且得到了自由体操金牌。只不过陆文纯觉得这块金牌来得很侥幸。
0: 高富林做自由体操的时候，应该是鱼跃投手翻，就跳起来投手翻，他没有跳起来，手扶地在做。那时候规则也很简单，也不完善，说以规定动作不服扣5分。你看看，所以呢，我在他后边，他扣了5分了，那我的分高，我第一，也就扣0.5，不能扣那么多，我可能翻错了，都从外国的规则翻译过来了，0.5和5分差太远了。那时候也没有裁判什么仲裁委员会，也没有裁判法庭。

0: 所以过了50多年以后，我们俩见面，他现在大，年龄比我大，他84了都。我说要体操裁判法定，你把这片拿走吧，啊，这是一个笑话，这说明体操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1: 一块捡来的金牌，展现的是当时中国体操的落后。罗文纯当时跟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真正了解什么叫体操，但是那次体操大赛却给他们送来了一个惊喜。大赛前，苏联体操队应邀来到中国，给罗文纯他们展示了真正的体操风采。
0: 我们的水平跟他比是没办法比的，也就是说，幼儿园和世界冠军的水平。所以，我们通过苏联体操队来中国表演，我们得大开眼界。我才知道，原来体操有6个项目。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单杠、跳箱，啊，双杠，什么吊环呀、鞍马、自由体操，都没见过，不知道。啊，比赛的规则。都有哪些动作？动作什么分类？难度如何？怎么组织比赛？裁判法，这都是苏联体操队来中国以后给我们讲课，我才知道哦，体操还有这么多的内容。
1: 就在来中国的前一年，苏联体操队刚刚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大获全胜，他们得到了体操15个项目当中的9枚金牌。当时中国也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虽然新中国体育事业刚刚起步，但是在邀请函姗姗来迟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派出了篮球、足球队和一名游泳选手前往。只是当中国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的时候，球类比赛已经结束，游泳选手也未能通过预赛，新中国第一次奥运之旅以颗粒无收落幕。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3年，各项体育比赛开始在中国蓬勃开展，各项目的国家队也开始相继建立。11月，苏联体操队离开后不久，中国体操队宣告成立。
0: 成立以后也没有教练，也没有领队，这个当时任命我也是队长，我是第一任队长，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官，就是集合、起床。吃饭、去训练，怎么练，咱们大家商量。
1: 当时虽然中国体操队已经成立，但却只有陆恩纯一个队长，并没有领队和教练。陆恩纯说，当时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就连教练这两个字都是非常新鲜的。
0: 我们过去叫体育老师、体育教授，不知道什么叫教练。所以我们有人就问苏联的总教练们，教练和教师有什么区别？他当时回答一句，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有意思。教练和教师有什么区别？教练野蛮，野蛮俩字。就说明训练运动员不能像训练学生似的啊，你怎么做？你给我坐下来，今天做不成五个你甭吃饭。
1: 比教师凶的是教练，也许这只是苏联总教练开的一个善意玩笑，但当时中国体操队面对的现实是，即便是凶教练也没有。不久后，北京体育大学的教师宋子玉被派到了体操队做教练。这位昔日的撑杆跳运动员，对于体操同样知之甚少。就这样，中国体操队的教练与运动员们一起开始共同成长。
0: 说那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就按苏联体操那样练，啊，他有一个竞技体操图解、等级大纲，啊，什么什么动作，3级的、2级的、1级的，照葫芦画瓢，就是人家等这么做的，我们就来怎么学。后者发现没人教我，我把绳子拴在腰上，这个绳子挂在大梁上，我守着扶梯看看行了，自己往后翻，别倒在抽屉，这样的。喜欢，所以就想办法 你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体操房，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不敢想。
1: 那时候的中国体操队有男女队员各十名，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罗恩纯他们用伤痛换取着中国体操的缓慢前行。1955年，在建队两年后，中国体操队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
0: 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在鞍马上做动作也是给抓拍的。这正式比赛的时候，你看那技术都是落后的，缩着屁股，低着头，腿就到这儿。那时候的鞍马长1.8米。
1: 这是中国体操队建队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罗恩纯也是第一次做了旗手，也是第一次深受刺激。中国体操落后的技术水平引来了裁判员的轻视，罗恩纯他们因此立下誓言，不拿到世界冠军死不瞑目。这誓言说出来倒是简单，实现起来又谈何容易。正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体操如何才能变得强大？这个誓言或者说梦想又要到何时才能实现？其实对此罗恩纯他们也非常的迷惘。正当罗恩纯他们从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归来，因为失利而倍感迷惘的时候，中国体操事业迎来了两位领路人。1956年1月，苏联体操专家普罗特金和伊万诺瓦夫妇应邀来到了中国。
0: 比如说从进训练计划开始起啊，然后是月的计划啊，周的计划，每天的计划，练什么，怎么练啊，这都有计划，一步一步做。我们那时候脑子就今天练什么啊，今天练单杠吧，哎呀，练什么自己想练什么练什么，没有一个这个，没一个标准啊，就是，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从苏联那学来的。
1: 曾经受到的轻视和侮辱，给他们提供了无穷的动力。苏联专家又给他们带来了科学的训练方法，中国体操的水平开始逐步提高。1956年。本着练兵见世面的初衷，中国体操队与民主德国进行了一场比赛。面对当时排名世界前6名的民主德国队，中国既没有获胜的希望，也没有获胜的打算。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国体操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单杠、吊环、双杠和鞍马5个第一。这一结果让德国人大吃一惊。但是罗恩纯他们对于这次胜利却有着自己冷静的解读。
0: 我们赢他是因为德国队根本没看得上中国，你水平太低了，所以有的一年当天从外地骑着摩托车到这来，把衣服脱上去跟你比的啊，所以当一比一比一看，哟，中国是有备而来啊，他看清了我们了，就失败的比较多。他一定程度来说，我们发挥了，他失败了，说我赢了。但是真正按技术实力来说，他还是比我们强。
1: 在罗恩纯看来，那次与民主德国队的比赛，重要的并不是结果，而是他们在比赛中得到的锻炼，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水平。
0: 就俗话说，知道自己到底吃几碗干饭的，一看还行啊，还有希望。
1: 与民主德国体操队的比赛让罗恩纯他们看到了希望，中国体操队的实力正在逐步提高，他们的誓言和梦想也许不久就能够实现。但是就在那次比赛之后，中国体操队却在阴差阳错之间与众多国际比赛失之交臂，直到1958年，罗恩纯不慎在一次训练中负了伤。
0: 有一个吊环动作，水平支撑很费劲儿，加十字啊， 最后边是国

0: 头片拉掉一块了，根本是不能撑，一撑就疼，甚至也伸不了。
1: 这一小块骨头的脱落，并不是陆文纯所受过的最大的伤，但是却对他的体操生涯带来了最大的影响。不得已，他选择了退役。
0: 一个运动员，像我自己来讲，就是说，比如说第一批培养的国家队的运动员，就是为国争光，拿金牌，参加奥运会。
1: 陆文纯并不是中国体操运动员中第一个成为教练的，多年摸索训练的经历，几十次、上百次的比赛经验，再加上跟外国专家学到的方法，让他们很快适应和胜任了教练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体操队的训练方法也在学习外国模式的基础上，开始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0: 就提出的是难稳准美这四个字，因为我们几次比赛知道动作不难不行，动作难，落地不稳，动作不稳不行，准，动作准确，美，全都要美，这样我们就按这四个字要求全国的体操界都要往这儿努力。另外一个例子，像我们比赛的时候总是有些小的姿势上的错误，让裁判这扣一点那儿扣一点，最后都扣不着。这次什么错误呢？就是勾屈分动擦碰停跳八个字。勾，体操运动员脚尖要绷直，勾着脚扣分啊。屈，腿一般都是伸直的，你屈腿就分，腿都是一般都并着，除了有些动作分的，你分着腿扣分。动，手动一下，落地动一下。擦，蹭一下杠子，擦一下杠子，过碰，一转你碰一下气，停，在气上不该停的东西停住了。
1: 有具体的目标，也有细致的要求，中国体操队的训练方法逐渐科学而正规化，而且此时不会再有像当初陆文纯那样的半路出家的运动员了。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员们大多从小便开始接受培养，然后被各省市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队来。而对于运动员的选择，陆文纯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方法。
0: 对一个运动员要求，不能是要求是什么都好，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全能最好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出问李铁九呢？李铁九个儿那么矮，那腿那么粗，怎么练体操？腿粗他弹跳好，自由操第一个，他拿世界冠军了。后来又出了个罗云，你这么胖这么矮，怎么跟李铁九似的？又来一个小胖墩，罗云跳马好，落地站着不，后来他拿跳马冠军，所以说这个后来我们邀请您。但是越来越严格了，挑选的难度这个也大了。
1: 在中国体操队任教的21年间，陆文纯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生，包括全国体操冠军、曾任国家队总教练的高健，也包括培养出了李宁、童飞，并且自己也曾经做过国家队总教练的张健，还包括现中国体操男队教练组组长，培养出过李小鹏和李大双的陈雄等等。陆文纯的学生后来大多也都做了教练，而且就是从他们的学生开始，中国的体操在经过了20几年的积淀之后，开始逐渐展示自己的力量。1979年，中国体操队参加了在美国沃斯堡举行的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这是自1962年以来中国运动员在时隔17年之后在世界锦标赛上的再次亮相。这次亮相吸引了众多目光。
0: 我外国人就看中国了，你们17年没参加世界锦标赛了，你们这次来了，你们到底怎么样？结果满红到那儿去一比， 使这个国际小姐大为震惊，动作非常的漂亮啊，人家形容她在高地上像小燕子一样飞了百里。最后高地上决赛拿了一个世界冠军，这是我们体操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也是我们体操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啊，给后边一年很大的信心啊，就是说中国运动员是会拿世界冠军的，因为我们是这个第一代人呢，特别是这个我们那时候夏俊英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王艳晶女的先拿了一个世界锦标赛，
1: 是女队员先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可能是陆文纯在高兴之余难掩的一丝遗憾。陆文纯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他曾经是体操男队的队员和当时的教练，而且他的这份遗憾很快就被弥补了。
0: 82年世界杯赛，李宁因拿了这个6块金牌，这是震动了国际小姐，因为在世界杯赛的历史上还没听说一个运动员拿6块呢，啊，势不可挡，就是只能佩服的五体投地。
1: 每当谈起马艳红、李月九或者李宁，陆文纯总是难掩自豪，因为他们替陆文纯完成了30年的世界冠军梦，而他与体操的姻缘又何止30年？从天桥看热闹的小孩，到军营单杠上的小兵，从纵横赛场的运动员到甘居幕后的教练，再到如今在电视前看比赛的观众之一，陆文纯与中国体操已经相守了半个多世纪，体操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和灵魂。陆文纯说，冠军梦实现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老一辈运动员艰苦奋斗的品质能够传承下去。他说，正是这些品质开创了中国体操的过去。我们这一期节目采访的那一天，正值第36届体操世界杯赛的举行期间。当编导到达采访现场的时候，老人正在家里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场比赛，看到画面里中国运动员登场，老人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
0: 这是肖鑫啊，中国运动员，他可以说是鞍马王，鞍马特别好，南都大，府都大，你看他上去，肖鑫，你看身子多直啊，然后一个马头打滚儿，啊，这单环肖鑫，你看一个环转圈是吧？然后做单腿的动作，这是正交叉，单腿。再下来，这是环上的球员，看这个单环，然后一个转体，又在单环，再出去，再转，这个很难的啊，因为单环的面积很小啊，一气哈成啊。最后又，这叫前进四，后退四，这都很难弄的，最后转体，好。孙霸，冠军啊，非他莫属。
1: 在中国体操界，陆文纯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中国国家体操队的第一任队长，曾经多次夺得国内比赛的冠军。他还是国家队优秀的教练，曾经培养出了张健、高健、陈雄等著名选手。除此之外，他还是中国第一批持有国际裁判员证书的国际裁判之一，曾经参与过包括世锦赛、奥运会和世界杯在内的很多次国际体操大赛。有人说，陆文纯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体操的发展史。如今，老人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但是通过看电视，他依然不忘关注各项体操赛事，只是在看比赛的时候，他的视角与一般的观众不大相同。

0: 好，
1: 好的。
0: 你看这次能给他多少分？40分没什么，扣不了多少，动作又很难。如果要扣的话，就是说下法转体的时候，那个倒立的高度不够。你看他有点往下是吧？高度。鞍马就是可以说。最重要的是要稳，不能掉下，但其他你也掉下 也不行啊。可是鞍马还最容易掉，有时候你看做的很好很好，说他不知道什么重心不对，为什么呢？你鞍马那个支撑点很小很窄，你稍微一歪就掉下去，还扣了0.6分，15.9，我差点16了。到16那就是一般的比赛就是相当高了。他把这次有可能拿冠军了。
2: 陆温纯的预测很准，在那一场比赛中，肖军无愧于鞍马王的称号，获得了冠军。专业的分析，准确的预测。这种状态对于陆文纯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陆文纯一生做过体操运动员、教练和裁判，经历了体操运动最核心的几个环节，而这其中做裁判，特别是国际裁判的经历，给了他很多特别的感受。
0: 就是你有中国人坐那儿当裁判和你没有中国人坐的裁判两样。我举个例子，89年这个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李宁一落地，跳马一落地，哎呦，蹲一下脚，哇，蹲一下脚，哎呦，啪，坐那儿了，怎么扣分？这几个裁判都扣0.5，坐那儿了嘛。后来我跟裁判长讲，我说已经动作完成了，站住，完成以后再做，这0.5不能扣。
2: 就是这少扣的0.5分，帮助中国队在那一次世界锦标赛上战胜了对手，使得中国男子体操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陆文纯说，如果当时他不在场，或者没有中国裁判在场，也许就不会有人向裁判长提出异议，那么这块金牌也许就会与中国擦肩而过。体操比赛跟其他的对抗性比赛不同，它不会像篮球或者足球比赛那样用进球数量来做出唯一的判定标准。在体操比赛中，一个运动员所做的一套动作究竟能够夺多少分，裁判的主观判断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 现在录像的时候太方便了，我看我还有误差，那肯定有误差，动作那么快做什么？你怎么知道这动作他是做了是没做，是转360度还是540度？
2: 在没有录像的情况下，某个一晃而过的体操动作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或者又违反了什么样的规则，也许真的不是很好判断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本国的裁判员适时地提出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且陆恩纯说，是不是有裁判在场，说明的是这个国家在体操界是否有话语权的问题，而且对于体操比赛的胜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0: 体操就是从西方传来的，瑞士就是体操协会的这个基地，那老家就在瑞士。瑞士、瑞典啊，原来的苏联、捷克，后来像日本，日本这个技术很厉害，他说大权都在他们手里握着，怎么定规则，怎么比赛规程，规定动作是什么啊，自选动作、自选动作的难度，什么叫多少分，谁拿什么多少分，怎么比法啊，你中国没有人在里边啊。后来我们才进去个别的一个这个委员，也换句话说，怎么比听人家改了规则我们都不知道，人家都练了一年了啊，规定动作是人家定的啊，人家都练了一年，国内都比赛了才被发下来，发下来你还得拿 找这个翻译还得翻，没有什么资料，没有图解。

0: 等你练完了半天，到那一看，可能个别动作人说不是这么回事儿，还得扣你分儿。所以现在是比以前好了，有我们的委员进去了，这个因为什么？你中国世界冠军了，你不能小看了。
1: 如今，中国已经无可争议的成了一个名列世界前茅的体育强国。但是，当1953年11月，中国体操队正式成立的时候，体操这一外来的体育运动项目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而这个时候，体操在西方已经有了千年以上的历史，世界体操锦标赛也已经举行过12届了。那时候，中国体操的竞技能力与国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后来中国体操的迅速崛起，使得某些国家的裁判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便不足为奇了。
0: 中国进步很快啊，也很羡慕你了。最后超过他了，拿了冠军了。83年世锦标赛第一次登了男子团体冠军，他就恨你了。你必须要拿出了真正的实力，给他打到这，让他翻不了身。他服气了，你是世界冠军了，这才行，不然的话不行的，所以直到82年，李宁拿了6个单项冠军，那一下全震动了，开始你不错，后来你行了，让你拿一冠军还能并列，所以像这个马艳红79年拿高定冠世界冠军，15岁拿。世界高定杠冠军，那外国是很惊讶的，但是他也不是第一人独得，还跟那个德国的格朗克并列，你跟他强，你只能并列。你看那个黄卫斌，第一个拿世界杯的吊环冠军，也是跟苏联的马库斯并列，两个人站那儿，这个李月九是冠军，也跟那个。德国一年并列。
1: 要让中国成为真正的体操强国，只在技术上下功夫似乎已经不够了。中国的体操人决定主动出击，争取中国在体操界的权利。1980年1月，陆文纯奔赴莫斯科参加国际体操裁判证书的考试。
0: 不好考啊，他是动作难度了，规则要去，有个地方还得拿英文答，那哪儿考裁判的，是考英文的，那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动作，这动作，怎么样呢？要扣多少分？你马上要答出来，因为体操比赛一看，分腿了，扣0.1。这动作漏掉了，扣多少分？没有你更多的考虑，所以说是。考裁判的时候，他也跟比赛的结合起来的。这动物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写呀？你比如说，就一个旋，这是中国的称呼，旋风旋，是日本人种原发明的，种原公班，因为它又像月亮一样来过来转，月亮公班。正式名称是。后宫班2周同时转转360度。
1: 国际体操裁判证书的考试每4年一次。从1988年以后，拿到国际体操裁判证书的中国裁判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而1980年与陆文纯同时拿到裁判证书的只有2个人。也就是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只有3名具有国际裁判资格的体操裁判。1980年8月，陆文纯第一次以裁判员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国际体操邀请赛，并见证了中国体操队一次流血的战役。
0: 我是自由体操裁判，我坐在这儿，这旁边是单杠。我也不能看是吧？我听说咱们中国在上单杠了哈，我就觉得腾腾腾就6-7步都快到我这儿掉，没站住。我那一看啊，是黄永斌。

0: 看了一下牙齿，李月九啊，是李月九做个金盖空翻太近了，这牙啃在单杠上了，牙磕掉了，不行。结果拿队医拿块棉花给他塞上了，咬了棉花，比完了之后，哎，他最后虽然碰了，最后三周下扎二座挺好，那真是硬汉的。
1: 从1980年起，陆文纯参与了数十场国际体操比赛的裁判工作，包括最权威的三大赛：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奥运会。作为国际裁判，陆文纯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担当中国体操与外界的联络官，而这也正是他努力成为一名国际裁判的初衷。
0: 特别赛前之后，一些裁判的看训练当时的看法，我马上就告诉他，这个动作如果那做怎么样，跟我认识我都要给他们提出建议，教练作为参考。这个因为到赛场之前、可能还有一些个变化呢，就你知道这个情况呢，你就好办，不知道在场上现改也不行。
1: 体操比赛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较量，1983年，在第22届世锦赛的现场上演了一场心理战，陆文纯身为裁判，至今记忆犹新。
0: 苏伦雷上场练习，赛前练习上了8个人，本来是6个人比赛，有7个人或5，他怎么多出了一个只搞心理战？这谁说你看见没有？我们这8个人上来，你一看。好像每个人都是主力似的，让你搞不清楚我们到底谁强谁弱。
2: 李宁的胜利打破了苏日选手对这枚金牌的垄断，为中国体操男队在团体项目上战胜前苏联吹响了进军号。
1: 1982年世界杯上，李宁刚刚夺得了6枚金牌，让世界体操界震动，并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而这一次的第22届世锦赛，则是中国第一次与当时的两大体操巨头苏联和日本同场竞技。所以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比赛，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也让几个参赛队伍之间的空气甚为紧张。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队也拿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法。
0: 中国就来迷魂阵吧，怎么迷魂阵？也上场赛前亮相了，李宁腾来空翻，特高，说会这翻3周吧，好家伙！然后又是这个卢云一个跳马，腾一个，哎呦，又出了个弹簧腿啊！就各自把各自的拿手的做那么一次，多了也不做，是各项走一遍，回去休息了。哎，不知道中国到底他们什么动作，这几个都那么难，这就是打这个迷魂阵，互相赛前的是谁不把真本事亮出来。
2: 前苏联队0.1，
1: 这场比赛在心理战术上未见分晓，最终在比赛场上得出了结论。中国体操队虽然只获得了男子团体、男子自由体操和单杠3枚金牌，但是对于当时初露锋芒的中国体操队来说，这已经是值得庆祝的胜利了。正是因为这场比赛，世界开始正视和重视中国体操这股力量，中国体操强国的地位也由此开始逐步建立。作为一名参与者，陆文纯感到非常的自豪。
0: 84年洛杉矶奥运会呢，也算咱们中国第一次参加吧，也很高兴。这个李宁一人拿3块金牌，这个马龙一块高低杠金牌，罗云拿一块跳马金牌。当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就拿15块金牌，体操就占了5块，所以我们的体操是拳头项目，拳头啊，这个拿金牌大户了是。
1: 从1980年开始到1991年退休，陆文纯在11年的时间里参与了数十场国际比赛的裁判工作。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9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25届体操世锦。

0: 这一次难忘的世锦赛还要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说起。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体操队没有能够获得以往比赛中那样的好成绩，出人意料的只得到了一块金牌。兵败汉城之后，中国体操开始经历一场信任危机，很多人开始对中国体操的真正实力产生怀疑。但是仅仅在一年之后，在斯图加特世锦赛上，中国体操运动员用自己优异的成绩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最有力的回答。
1: 中国拿三块金牌，五块铜牌，特别把日本那个赢了，啊，日本好像很少过来，啊，主动跟你过来一一握手。赛前之后，赛前比赛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走对面，他们连招呼都不打，连看都没看。日本就这个特点，啊，我是第一，我特强，我就根本看不起你。偏也输，输中3.75分，这马上过来输，那有意思。过去苏联队20年，日本队20年，他们20年团体冠军不动，谁都动不了。你团体冠军不得了，说明你这个项目在世界上的国家的实力。
0: 这次比赛已经能够证明中国体操的实力。况且这块金牌还是在我国选手王重生受伤退出的情况下赢得的。
1: 落地之后手是哪儿？送医院去了。体操比赛你有一个人失败了吧？六个人上场，那时候规则是六个人上场，那你只好比赛。你再掉下再一个人失败之后，你就更输进去了。就在等于5-6。啊，5个人跟你6个人比，我还赢你，他服气了。
0: 当时的体操团体比赛采取的是6人参赛，然后取3人成绩的方式，缺席一人无疑对中国运动员来说极其不利，但是他们凭借着自己过硬的技术水平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比赛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陆文纯至今无法忘记。起因是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其他裁判员说出的一句话。
1: 那个李静拿那个双冠军，开始他有一个什么动作，然后一摆再下来，裁判看训练说，你这个是虚摆啊，扣0.1。
0: 原来这样的一个虚摆就要扣0.1分。这是在此之前陆文纯与中国体操队都不知道的事情，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中国队教练，随后他们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
1: 临时改动作是体操比赛一个大忌，你都练那么长时间那么熟了，你就临时改一下。后来教练们商量说，扣0.1吧，让你扣去，因为我们过去净上了当吃着亏了啊，对，你说不对啊，扣人改吧，改是吧？失败了，把人扣走了。嗯，我不改，你不是扣0.1吗？我让你扣。最后一套漂亮的下来站住，给多少？给9.9，扣0.1，没给10分。哈哈哈哈，这也是多少年比赛国际比赛的经验了。
0: 扣分照样拿金牌。中国体操队就这样一步步地证明着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也是在这次斯图加特世锦赛上，陆文纯担任了裁判长助理。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中国体操日益强大的证明。
1: 你这水平高，你国家队国家的体操水平高，你这个国际裁判本身的水平高，你才能做参谋长助理。参谋长助理就是你要把所有动作都记下来，什么类型有多少，什么类型有多少，哪个动作有多少人做，我都会速记往记下来，最后写一个报告给他。
0: 体操比赛的裁判长大多数由国际体操联合会的官员担任，而裁判长助理则是在各国国际裁判的优秀者中选拔。

0: 班长助理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对全场比赛细致观察之后，形成一个书面报告。这一份报告可能会对国际体操的规则产生影响。
1: 你比如说跳马吧，这个跳马说那时候规则是要在多宽度之内，要在多少米线之内，特近了扣多少分，远了没关系。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国内的裁判，大家想的办法就是画中线，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把咱们国内的裁判的这个好的办法，我拿到国际体联总结时我说了，我说跳马的裁判长助理吧，你要画上线，画上远度，最后你出这条线了，我没条线扣分，一看就看出来了。你们现在跳马比赛，你们看，哎，一步迈出去了，迈出这条线了。一般人你看看不见，我说出去了，你说没出去，现在嘛，他采纳了我这个意见，实际上采纳了咱们中国裁判的这个建议，后来就改过来了。
0: 从过去的毫无话语权，到如今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国际赛坛，中国体操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由完全被动受人制约到主动参与举足轻重的蜕变，而陆恩淳则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经历了这一切。
1: 这个过去出国比赛的时候收集到的一个粘贴的一个这个标记，你比如说这个80年汉城奥运会，哎，汉城奥运会的标记小老虎，啊，我都带回来。这中杯国际体操赛的1988年的中国队标记，这也是汉城奥运会的标记，啊，这是8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的会标。
0: 在陆恩淳的家里，曾经有1000多件与体操有关系的旧东西，里面包括他1949年在部队练单杠时的照片，包括新中国第一次体操大赛上他得到的金牌，还包括1999年他被聘为天津体操世锦赛督察员的胸卡。收集纪念物品的习惯让陆恩淳成了收藏家，他所收藏的这些旧物如今在市场上也颇受欢迎，而且价格不低。但是陆恩淳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卖出这其中的任何一件。2010年，他把这些藏品无偿捐献给了体操博物馆。他说他用一生陪伴中国体操的发展，这些藏品更是这一历程的佐证。把他们捐出去，让他们继续讲述和证明中国体操的历史，也许是他为中国体操事业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老板，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携情访友。携情访友顾名思义，是带着古琴拜访朋友，是自古至今众多画家钟爱的题材，具有寻觅知音的美好寓意。著名的典故是俞伯牙携琴去访钟子期，半路上听说他已经死了，于是恨世上再无知音，在子期墓前哭泣，感慨知音难在，遂情以报。后世画家多以携琴访友为题的画作，如宋之范宽《明之殆尽》，文征明《清之尚瑞》。画作中人物大多过着潇洒飘逸的生活，这种风雅意境被视为中国士人精神理想的一个象征，为人纷纷效仿和津津乐道。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携情访友的由来。